0: 长春市的今天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11度。
1: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抱怨，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即品，我是赵飞。
4: 哎，嗨，大家好，我是周航。
0: 大家欢迎周航。
4: 那天我和那个芳芳上节目的时候，
0: 上
4: 周，对，然后那个芳芳还问我，就是咱俩谁嗨呀？
0: 哎，对呀，
4: 我说
0: 对呀。
4: 对，我说要不你害吧，我说、他说为啥我害，我说我就是之前我特别努力的尝试过说、对、但我觉得我害的也不太好，我说那你还是你就是你本家害吧。
0: 然后他害了吗？
4: 他没太他没也没你害的好。这个非常有标识，非常有标识啊！我觉得每天早上这个一到这个点儿，一听见这个飞的这个打招呼，大家要知道就是非常明显的，哎，就是即时极品来了。
0: 对，即时极品啊，很有活力的即时极品。
4: 没错。
0: 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哎呀，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4: 你这真快啊！
0: 啊，多快呀！
4: 啊，
0: 明天呢，这个正常这个上行政班的朋友肯定是要放假了，咱们是不放的。
4: 对。
0: 啊，所以节目依然继续啊。
4: 正常的啊，
0: 对，
4: 从早上、中午、晚上，就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节目哈、在接下来这个假期当中哈、依然是按照正常的就日常的这种这个节目安排啊。
0: 对，就该咋地就还咋地。
4: 就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说你放假你不得。也没事儿，
0: 对，
4: 其实你发现，你比如说像我今天对于这个放假这个事儿就不太敏感，
0: 嗯，
4: 因为我没啥事儿，
0: 我
4: 不像有的朋友可能说，预计在这个放假这段日子里，然后就是出去玩一玩啊，还是见见哪些亲朋好友啊，没有这个打算，
0: 对，
4: 所以可能对于我来讲，要是我今天早上那个就是去吃早饭的时候、跟那个刘闯聊天，然后就我们两个都得出个结论，就是这个假期好像都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0: 啊，
4: 然后我说。
0: 包括十一假期也是，
4: 对、我说要不然咱寻思寻思，就是你看看假期大家都要出去玩，大家都需要服务，是不是、我说咱要不然看看有没有啥这个临时工啥能干干
0: 啊。
4: 不是，你细想真事儿，要不然也在家也待着，然后那个确确实实咱得享受到这个放假的福利，咱还放假，
0: 对对对对，
4: 咱还啥事没有，
0: 确实
4: 啊。
0: 可以研究研究啊，
4: 哎，咱再摆个摊儿呗，
0: 上那个高速卖点泡面啥的。
4: 我这你哎，这个是关键，咱要不然卖没
0: 啊
4: 月饼，
0: 卖月饼啊，
4: 啊
0: 中秋的不是那个国庆节的时候卖月饼，
4: 过劲儿了是吗？
0: 对对对。
4: 但是我真是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月饼，就是你去买的时候，包括有朋友想准备的时候，可能就是现在渠道越来越多了，有的朋友可能还到网上去准备那个嘎咕件去。
0: 对，
4: 对不对？
0: 对。
4: 你说这个时候。咋选点啥，人家确实还是得值得琢磨琢磨的。
0: 当然了，然后今天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唠唠月饼啊，因为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前两年呢是那种奇葩的暗黑的馅儿就特别火。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什么韭菜鸡蛋的
4: 啊，
0: 什么这个那个的。这两年呢就开始就是什么低脂低糖，
4: 哎，
0: 这个特别火。
4: 没错，就是、
0: 这
4: 不光是月饼，好多的那个现在的吃就是那个吃到嘴里的东西、都开始讲究这个低糖啊低脂啊这些，
0: 对，
4: 尤其是咱原来会把月饼跟这个高糖高油高热量画上等号，但现在不一样了啊、你看标签上、是不是，
0: 反正我看过做月饼的那个整体的步骤和流程啊，确实就是油和糖要添加很多，
4: 对
0: 啊，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就说，哎呀，这个买低糖的一定要买低糖的、买这个什么什么低油的这个那个的，
4: 对
0: 啊，那么我们哎买低油低糖的这个月饼 吃完了之后身体就真的能变好吗？
4: 是吗？
0: 他们真的就是我们脑子里边想象的那种啊、少放油少放糖了吗？
4: 真是那么回事吗？我跟你说，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当中更复杂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用节目跟您说说这个所谓低糖啊、低脂的这些月饼啊，它到底背后有着什么样的这个小秘密就不告诉你。
0: 其实我觉得那个今天和明天啊，大家可以说一说咱们这个家里边这个月饼背没背齐啊，背了什么馅儿的呀，
4: 拍个照
0: 啊。反正我们家今年就是还是五仁占主导了。上了年纪之后，我也发现我也愿意吃五仁。
4: 你背月饼了？
0: 就是那个买的那个咱们给大家推荐的黄砖啊
4: 啊
0: 啊啊，还有我爸妈买了几块很老式的
4: 老式的
0: 月
4: 饼啊，老式月饼
0: 啊啊啊，
4: 我还没有准备，我还没有准备。
0: 没事，明天不行我给你带两块。
4: 我甚至已经不想准备了。
0: 那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
4: 没错，
0: 再来跟大家聊啊。
4: 是的，跟您说说啊，这个好视力呢，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呢发放5000份王牌这个蒸汽眼贴。所以说啊，不管您是这个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您只要拨打400-609-2166，都无条件的送您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啊，就是想让咱们这个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啊，早点改善眼睛问题。所以大家快点行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很多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是有小石子在磨似的。出门呢，吹点风见点光就止不住的流泪，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的问题呢，最怕拖，很多朋友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就很后悔。所以建议大家都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型的功能型的眼贴，里边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完呢就会觉得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就觉得亮堂很多了。所以我们中秋啊国庆团圆的日子，把自己的眼睛调理好，我们出去旅游啊看风景啊也都舒心很多。
4: 没错，重点是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呢，这活动力度是全年最大的，所以呢大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无条件哈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呢，再给您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然后听歌啊听戏曲啊听评书啊样样都行，然后您是跳上广场舞的时候您带着啊，特别有排面。再送您一个什么呢，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的这个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机会很难得，所以大家赶紧行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温馨哎说大家早上好，
4: 哎，
0: 然后蜗牛姨也说两个大老爷们早上好，
4: 这你还有啥不习惯的。
0: 黄金屋呢也说提前祝赵飞方圆中秋啊，还有周航中秋节快乐。
4: 哎，感谢您，感谢您啊！来大晒晒月饼啊！我估摸着应该这个咱们节目的
0: 朋友们家里边都有，
4: 应该都备好啊。
0: 对对，都非常会生活。
4: 我主要想看看就是大家，我依然是对于每年的这个大家买的这个馅儿啊，就哪个馅儿
0: 有点感兴趣，很好奇，
4: 很感兴趣，很感兴趣，
0: 就是一直期待看看有没有一个什么比较不一样的馅儿出来。
4: 我就想看看有没有和我一样喜欢青红丝的。
0: 什么？
4: 啊？
0: 你喜欢青红丝？
4: 我从来没讨厌过青红丝啊。
0: 不讨厌，就是那就是到了喜欢的程度，甚至
4: 就是小我还记得，就是因为后期我本身就不没实话实说，就对于那个什么月饼啊元宵啊然后汤圆啊，就是但凡是过节吃的东西，我现在都还不太那个什么，
0: 不太感冒。
4: 对
0: 啊，
4: 我不知道是因为节耽误了他们，还是因为东西耽误了节，反正
0: 因为你好像对吃的也本来没什么特别大的欲望，
4: 但你看我又是个喜欢吃甜食的人。
0: 哦，你喜欢吃甜
4: 就很有意思，但是我不喜欢吃粽子，不喜欢吃汤圆，不喜欢吃月饼。但我依然对馅儿非常感兴趣啊，非常非常感兴趣。我小的时候会特意抽那个青红丝吃。所以我真的是就是长大以后，就包括咱们上节目以后经常会提到青红丝这件事儿，说有那么多人不喜欢青红丝是让我觉得很意外的
0: 啊。
4: 对，
0: 我还是要和芳芳搭档，我不想和你搭档。我不要和你搭档。
4: 你要走出来看看世界。
0: 青红丝的好吃的点你觉得是在哪里呢？在它的口感还是在它的味道？
4: 它好，我印象当中它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0: 它有
4: 吃起来很好玩。
0: 啊，我觉得它吃起来的那个味道很恶心，
4: 就有点干巴巴的，然后有点像那个什么似的，就塑料那个什么似的那种。

0: 是，哎，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抠那个，你小时候吃没吃过，就是家里如果蒸发糕往上放葡萄干的？
1: 我不喜欢，但我吃过，
0: 是不是有？我小的时候就是，比如说那个。发糕顶上抠那个葡萄干、然后那个枣糕顶上抠枣、然后什么那个饼顶上抠巧克力豆的，那就我是这种孩子、所以看到就是如果那个五仁里头有青红丝的话，它就在里头很特别存在嘛，那你就抠它吃嘛。
1: 你不喜欢那个就是这个东西的主体，
0: 对，
1: 你喜欢它的附加体，你喜欢装饰和点缀的部分。
0: 我喜欢把它们都拿下来，让整个东西看着更利索一点。
1: 原来是这个意思。
0: 这是啥呀？这是
1: 老同志说，赵飞发来，周华阳早上好，双节快乐
0: 啊！谢谢。
1: 蜗牛姨说，我买月饼寄回老家了，儿子分的月饼呢、还没拿回来呢，我就爱吃五仁的
0: 五仁，老五仁
1: 啊。明天呢我就跟孙女回老家了，10月6、7号再回来，
0: 真好啊。哎妈呀，这个是豁然开朗发的，这个发了张月饼啊，这个月饼
1: 是那个大块的，
0: 能挂天上
1: 啊。这个月饼咱就留着明天接着吃，
0: 对，接着吃，
1: 很有节日氛围
0: 啊。
1: 啥馅儿的呢？
0: 啥？对呀、没说啥馅儿的呢。
1: 啥馅儿的？
0: 哎，我突然觉得就是那个老白糖也很好吃啊。
1: 其实这个我认可，
0: 老白糖特别好吃，而且我觉得我吃老白糖胜过那个吃那什么
1: 五仁
0: 啊，因为吃五仁的时候还想抠里头的花生碎
1: 啊。你是会咬指甲的那种人吧？
0: 是啊，
1: 真的是啊，真是啊，是我没猜错呀。
0: 我咬指甲这件事到现在都没克服，然后就唯一的就是稍微好一点的原因是我为了逼自己不磕指甲，然后我会随身带指甲刀。对，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上节目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哪个指甲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就露了一点白边以后，我就会不停地摸它。就不停地摸它，
1: 心里边不得劲儿。
0: 对，忍不住的时候就咬它，然后咬，就是努力忍住不把它咬下来，要等一会儿上楼拿包里的指甲刀剪它。
1: 那如果有刀枪刺呢？
0: 我跟他倒没有什么。哎呦，这好奇怪，我忍得了指甲，忍不了指甲，我忍得了刀枪刺。
1: 是啊。
0: 这是啥吧？
1: 很奇葩呀，很奇葩呀！
0: 说说这个，
1: 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对，说说这个，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看到这种这个所谓的健康月饼啊，低糖的啊。然后其实要告诉您是低糖，就是很多朋友会以为无糖，所谓的无糖就是没有糖分，就是你吃它也不会胖，也不会升这个血糖。但其实这个是个误区。
1: 对。
0: 因为现在什么呢？市面上的所谓这些无糖月饼是告诉你什么呢？就是大多是没添加蔗糖，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白砂糖。那它这个甜味是哪来的呢？就是用了这个糖醇，比如说麦芽糖醇呐、木糖醇呐，或者是这个甜味剂。我昨天还学了一个，就是那个。添加那个甜味剂叫赤藓糖醇，对
1: 啊，对啊，现在什么赤藓糖醇，什么安赛蜜，还有果葡糖浆，
0: 对，
1: 对，这个其实呢，反正广泛应用在各个食品当中吧，
0: 对啊，代糖成分啊，
1: 是
0: 代糖成分啊，
1: 这个就是我比较建议大家就买这个配料表后边正常放那个白砂糖的月饼，
0: 相对来讲是不是啊？
1: 对，因为你说实话你。这个月饼里边不可能没有糖，你没有糖的话，你就吃，那就是那不是月饼了。
0: 对，不仅是它不容易形成，而且它有个什么什么情况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月饼皮啊，咱就假设啊，咱做一个就是纯真空状态，说它就没有糖，但是你月饼皮得用面粉做吧？
1: 对呀、
0: 你面粉就是淀粉啊，进入人体之后依然它会转化成为这个葡萄糖，然后会导致你的血糖升高，所以您看吧。有面粉，所以就像那个飞刚才说的，它要是月饼，它但凡是个面食的话，它就不可能做到零糖这种情况。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所以还有就是这个无蔗糖绝对不等于无碳水，那碳水最后到您的体内也是变成糖的。
1: 另外呢，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两天肯定是要吃一些月饼的。
0: 对
1: 啊，包括那个中秋过后呢，家里边肯定也会剩一些月饼，哪怕呢是低糖的月饼，为了弥补减糖之后的口感的干涩，那么很多商家呢会增加油脂啊，就是增加油脂的用量。你比如说，每100克的月饼的热量呢，大概是在400千卡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00千卡。基本上就是我们再直观一点，吃一块低糖的月饼哈，那么摄入的热量大概也是相当于吃了2碗米饭了啊。而且你看米饭它里边还有油脂啊，米饭里边它没有油脂啊，这个低糖的月饼里边它还有油。

0: 太油脂呢，对
1: 啊，脂肪的存在。
0: 哎，你小时候经历没经历过这样事儿、嗯？就是小的时候中秋，就尤其咱们小的时候，就是家里还聚得很齐的时候，
1: 嗯，
0: 就中秋团圆嘛，
1: 嗯、
0: 然后要吃顿大饭，
1: 嗯，
0: 然后就可能就是这顿饭，要么是两顿饭，要么是就是。得挺晚，
1: 嗯，
0: 然后中间那个你玩啊玩啊玩啊，就担心就饿了，饿了说你妈吃两块月饼垫吧垫吧，谁知道你已经垫进去两碗米饭了。
1: 哎，但是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特别愿意吃月饼，我到现在说实话我也爱吃，
0: 是吧？
1: 因为我只不过就有点忌惮它的那个糖和油
0: 啊、
1: 嗯、不吃的。但是我如果让我说就是咱今天彻底放开放
0: 就吃，
1: 我一次就我可以今天一天都吃月饼，然后一次就是都能吃个三四块。
0: 你能吃哦？
1: 啊、嗯，就是十几年前的那会儿，
0: 你还年轻，
1: 啊、
0: 代谢还好，
1: 代谢还不错的时候，家里我们家里自己家的月饼，然后像什么我姑家的月饼、
0: 啊、
1: 我姐家的月饼，他们都会给我留着，
0: 就知道你喜欢，
1: 知道我喜欢吃，
0: 哎呀。
1: 啊
0: 现在也不是不喜欢了，
1: 现在就是有点忌惮它的热量和糖分，
0: 岁数跟不上了，你这咋的？哎，我终于，我从你这突然有种感受，
1: 嗯，
0: 就是很，就是比如说我原来小的时候看什么那个，就是大伯大姨呀、啊、姥姥姥爷奶奶什么说，哎呀，这人岁数大了以后吃不动了。就怎么来的呀？是不是啊？是怎么来的？来吧来吧，就不管您是不是能够足够吃得动啊，就确实是一到这个放假的时候，比如说一家人团团圆圆的，你就再吃不下，你就看你就一高兴，你也能多吃两口，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就得看看这个吃点啥了。
1: 我你说一发这个特别搞笑
0: 啊，
1: 在路上走就是用那个纱巾把脑袋包死死的那种。
0: 为啥呀？
1: 因为我跟你说，怕小眼儿
0: 啊，
1: 这小眼不泛滥吗？
0: 太多了，哎，这是个招啊，这是个招啊。
1: 对呀、啊，这小的时候那个，我就记得我妈那个骑自行车后边驮我，
0: 前面
1: 一整，
0: 对，
1: 一般就是4、5月份那会儿，那个我们白城吧，离那个内蒙还比较近
0: 啊，
1: 完了有的时候就刮点那个沙子啥的。
0: 明白明白
1: 啊，就是
0: 沙巾，
1: 把整个脑袋给我套住。
0: 哎呀，
1: 这个行为非常合理合适，
0: 对对对
1: 啊，
0: 而且非常实用，
1: 嗯，
0: 非常实用啊。
1: 现在好多小眼真是啊，啊，而且我感觉那个哈尔滨好像小眼要更多一点。
0: 哎，今年
1: 啊，
0: 我就是小眼泛滥，刚开始泛滥的时候，我就从那个就是我家一下楼，就是我家下楼到那个出来的小门是一条小林间小道那种
1: 啊，
0: 啊，出来以后你就抬眼一看，乌泱乌泱这条道啊，
1: 哎呀，
0: 全都是。但是我这两天就发现。就是小区里少了，我还琢磨为啥呢，然后我看我小区里头有好多那个就黄色的那种砧板、
1: 哦、
0: 上面全都是小眼、
1: 哎、
0: 然后但是我确实觉得我在小区里待着的时候
1: 嗯，
0: 已经没那么吓人了
1: 啊、
0: 哦、还可以还可以，
1: 反正这两天开始慢慢就是陆陆续续的气温下降一点能好一点、
0: 嗯、
1: 然后再加上那个急需花大姐
0: 他们又来了吧，
1: 就是他是吃小眼的，
0: 所以很快就来了
1: 啊、哦、
0: 这俩
1: 来了，
0: 他俩谁多我都不太对劲
1: 啊，确实也确实是。
0: 我最不喜欢的是花大姐的味儿
1: 啊，
0: 就为啥呢，
1: 嗯，他有一股那个味儿，
0: 那个对
1: 啊，
0: 一闻就知道这玩意儿不能吃，
1: 对对对、
0: 啊、你看龙哥那么好吃的人，他啥时候花，就是他说这玩意儿能吃，这玩意儿吃，这玩意儿吃，他咋没说吃过花大姐呢，
1: 啊，他这都吃，那可真是他太厉害了，
0: 就他可能不喜欢这个味儿
1: 啊。行啊，那给大家推荐点好吃的吧，
0: 说点好吃的
1: 啊，说点好吃的，这不就是中秋国庆就是隔得太近了吗、
0: 啊、
1: 所以我们最近一直给大家推荐特别适合中秋和国庆餐桌上的这个好的这个食物，这两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紫光园的酱卤蹄筋儿、
0: 嗯、
1: 这个酱卤蹄筋儿按照库存来讲的话，我估计应该是今天最后一天啊，我估计是的、
0: 哦、也是也是，节前出的量会特别大啊，
1: 对，
0: 而且这是道正儿八经大菜、嗯、你没发现吗，
1: 对
0: 啊，你只要这个一家人聚在一起，你把牛蹄筋往上一上，无论你是直接这个其实是简单收拾一下做冷盘的上桌也好啊，还是说这个直接或者是这个点缀一下的炖点啥呀整点啥呀，这都是道大菜啊，这都是道大菜，
1: 对，
0: 特别讲究，
1: 你直接就是切开来吃也行、
0: 嗯、
1: 然后给大家做的那个味道呢是酱卤的那个酱香味儿、
0: 哎、
1: 口感呢是特别适中，就是它不是那种烂烂乎乎的就是面了吧唧的那个、
0: 哦、
1: 啊，也不是那个就是死梗死梗的像那个胶皮似的咬不动的那个感觉，
0: 没错，
1: 给大家做的是特别有嚼头的，真的是那个蹄筋的那种恰到好处的筋筋叨叨的那个感觉，
0: 哎
1: 啊，
0: 又不费牙口、
1: 哎、
0: 然后又能

0: 让你吃到这个蹄筋的这种软糯弹牙，
1: 是吧？对对对，就是那感觉。
0: 哎，你看看，而且就是让大家放心的什么呢？就是这个食材特别棒啊！就咱选蹄筋的时候一点不含糊，全是优质的这个蹄筋，没有什么碎筋啊、边角料啊。然后咱也不拿这个牛皮冒充啊，所以您吃到的就是整整装装，然后这个选材上等的这种好蹄筋。
1: 对对，咱们自己直接切着吃也不错。然后那个就是拌点什么黄瓜啊、拌点那个洋葱，你放点蒜末，淋点小辣椒油，
0: 可以可以
1: 啊，这老好吃了。
0: 你就直接你就这玩意儿就是直接酱油都行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反正这个假期嘛，你想一方面呢是咱们得做点那个大菜，然后餐桌上得有这些酱卤的这个食材，一方面呢就是晚上咱们放假也确实是可以多放松放松，没啥事儿，你可以稍微小酌一点点，
0: 放肆一下子
1: 啊，然后你就配点这个蹄筋，或者比如说前面咱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什么熏酱河螃之类的，都特别合理。
0: 哎，真是这个好，这个好。哎呀，你突然打开了我的思路
1: 啊！
0: 我可以这个囤点咱们这个紫光园酱牛蹄筋，然后这个我备一点，也别多整，备一点小酒。我这个反正放假了，是不是？
1: 对，
0: 放松放松啊。
1: 对你如果这个还能承受呢，我们就喝点冰啤。如果觉得说哎呀这个慢慢气温有点凉了，咱们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小白酒，暖暖胃什么的都特别合适。
0: 呵，这都配上套了，
1: 就是配套啊。所以大家如果现在想要咱们这个酱卤蹄筋呢，就可以给这个小管家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货到付款，送货上门的。然后呢，就是如果大家现在想看一看，你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
0: 没错，
1: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七袋呢，一共是2斤8两，对。两斤八两，加一起这全套是199块钱，
0: 你看看特别划算啊，
1: 特别划算，
0: 一袋20多块钱，你说你要是自己做的话，你得费多大劲？
1: 你自己做首先就是费死劲了，然后你要到熟食店买，
0: 贵。
1: 哎，我昨天晚上去超市了
0: 啊，
1: 我发现就是真是节前涨价呀，
0: 那必然的嘛，
1: 就是买了点那个中秋节的这个想放在家里边的水果
0: 啊，
1: 我的妈呀，就感觉是真是涨价呀。
0: 哎呀，你又提醒我了
1: 啊，
0: 我可以给自己备点水果。
1: 对，然后所以就是水果蔬菜这个卤味咱们那个过节中秋和国庆肯定也是急需的，
0: 对，
1: 这都是已经水涨船高了。
0: 所以您现在就是咱现在 给您留的这些库存，就像刚才飞说的，可能也不太多了。节前嘛，好多朋友都在下单，所以就是心动不如行动，您先赶紧去看一看啊。
1: 对对。
0: 然后刚才不是跟大家说这个小酒吗？小酒给您配上啊，咱整点这个养生的啊，整点养生的，咱们来点这个上好的白酒啊，上好的白酒，对，这个让您滋养起来。咱们给您准备的是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啊，
1: 这个里边用的是人参加上枸杞，而且人参呢用的都是5年参。枸杞呢用的也是宁夏的这个大枸杞，
0: 哎，好东西都是
1: 都是好东西，
0: 哎，
1: 反正酒呢是52度的这种就是纯粮食酿造的，再加上就是这个宁夏的枸杞，再加上选的优质的5年参的那个人参，你想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又能够补气固本，又能够温润养身，还能够在喝的同时呢养肝明目，
0: 对，
1: 这个秋天的这个燥气。
0: 你看看这个不仅是适合咱们这个时间喝小酌几杯，然后也适合说到了，就是节假日的时候，
1: 对，节假日啊，
0: 中秋你要是没喝上这个酒，那11那么长的假，你不和朋友聚聚啊，就拿点好酒出来，是不是？就大家喝着都得劲儿的，这多好，多舒服啊，是不是？
1: 咱们自己在家就是那个做啊，或者是那个出去喝什么的，到饭店咱们都可以自己带上一瓶啊，
0: 就是的，
1: 不要去外边买，咱们这么自己买的话，其实特别划算。
0: 对
1: 啊，
0: 你比如说平时就咱们这么一箱，一箱酒是6瓶，然后每瓶是这个500毫升，要卖到299。但是现在下单直接给您降100块钱，只要199，一瓶合30多块钱上架呗，是不是？然后这个您看看啊，就是花的是这个散装酒的钱，喝的是什么呢？您别忘咱们这个品牌是吧，正经的这个老杜康啊，这是特别划算的。所以说福利依然有限啊，您赶快行动，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 们货到付款。然后如果说呢，您这个想看看咱们这个这酒长啥样，
1: 嗯，
0: 啊，或者看看也包括咱这个提筋咋样啊，
1: 对对对，
0: 您就直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数字

0: 666啊，就可以看到了，而且可以直接下单。
1: 看看群里边朋友的留言，豁然开朗说青红丝是啥馅的没吃过，怎么可能？
2: 真的呢？
1: 就是五仁里边那个夹杂的那个、就是、
2: 红条、白、绿条。
1: 对，有说我记得以前有说是萝卜做的，有说是
2: 陈皮
1: 做的、
2: 啊。
1: 对对对，好像我觉得是陈皮吧，
2: 应该是陈皮，
1: 因为有一股那个味儿。
2: 我咋想不起来了？我就有点想不起来那个味道了。
1: 老同志呢发来了自己家的月饼，哎，我其实我刚才就看见了，我特别想尝一块这个披萨月饼。
2: 这是咋讲的？我现在玩这个花样也很多啊，花样也很多，老式月饼的花样也多了。哎，你看着它那个馅了吗？
1: 嗯，
2: 铁岭真人
1: 啊，真人就是那个果仁嘛，我觉得应该很好吃。
2: 我比较喜欢的是它放上了铁岭两个字
1: 啊，
2: 这是我没见过上面放地名的 啊。下面那是啥馅啊？
1: 下边这个好像我觉得就是五仁，
2: 是五仁，它那瓜子仁都白脸上了
1: 啊啊！
2: 妈，太密码了，就要我的话我就开始抠了，
1: 就得抠着，
2: 对，抠着吃。哎，这个铁岭真人这几个字儿，你小时候不抠字吗？
1: 不抠啊。但我可能会摁，
2: 你往下摁呢？
1: 我往下摁，我会给他摁平，
2: 然后我抠
1: 啊，你是给他抠抠平，
2: 不抠不平，但是就想给他都弄下去
1: 啊，就不喜欢凸起
2: 啊，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1: 但是这个五仁确实这个瓜子仁让人觉得
2: 太多了，
1: 有点想让人抠的感觉，
2: 是不是？是不是？
1: 是辽宁开原产的月饼。
2: 啊，
1: 嗯，
2: 本地的这个豁然开朗说了，本地的五仁里面真没有青红丝，现在有青红丝的少了、特别特别少了，已经，我好多年没有见过了。
1: 是吗？但是我怎么总见着青红丝？
2: 真假的？
1: 可能是我太烦他了，我就是很在意这个事儿。
2: 可应该是
1: 啊，因为那个我就原也以为说这两年少了，大家并不是很爱吃了。
2: 嗯，
1: 结果我爸妈买的那个五仁还是有点青红丝，
2: 还是有青红丝，
1: 就是不多，但是还是有。我就想说，那不能一点没有吗？这个东西怎么能给它彻底消灭呢？
2: 你怎么让青红丝扎过嗓子是咋的呢？
1: 想给它彻底消灭。但是我跟你说，我们那个以前也聊过这个事儿，咱们的朋友们还有好多爱吃的，很爱吃的。
2: 我现在已经对于这个就是青红丝的那个味道，因为我想不起来了，但是我现在已经充满了好奇，我特别想吃一下青红丝，就咋就让你恨成那样了吗？
1: 我看看怎么给你整一块这个老五仁月饼。
2: 我完全不是就想要为那个就是青红丝证明，我就是有点。就是意识有点模糊了，我说青丝那么难吃吗？咋就恨成这样？我啥样来着？我也忘了，真有点忘了。
1: 行，我明天我看看那个我爸我妈他家他们那个里边有没有特别明显的，我就都给你揪出来，完了明天给你带着啊。
2: 光带青红丝，
1: 光带青红丝，就是给你整青红丝。
2: 行，
1: 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一会儿再来聊这个月饼的事儿啊。
2: 是的啊，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啊，这它可以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咱们其实每天都在节目里推荐大家啊，就是说保护眼睛，让您用这个一诺叶黄素。为啥呢？因为它过硬的品质，要不然您想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它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那一诺叶黄素呢，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所以它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嗯，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呢，它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啊，就是喝完了咱们这个一诺叶黄素之后，效果确实是很不错的。
2: 嗯，
1: 所以保护眼睛，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对，而且呢，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
3: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

0: 我从我做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5: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7: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6: 哎，我是周航。
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至的间隔健康啊。夏至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第三届东北夏至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会特别邀请北京的夏至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像夏至的双这个夏至动静脉的彩超啊、血常规啊、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在是只收196块钱的。针对夏至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朋友，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的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
6: 如果说呢，您有夏至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呢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只需要10元。因为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名额有限哈，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8: 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的留言吧。
6: 等会儿按住了，
8: 特别逗，
6: 太好玩了。那个刚才不是就是节目一开始，我和飞我俩就研究说，这要不然那个10月份就是这个11假期，你跟这利用这个休息时间干点啥吧，
8: 整点兼职啥的。
6: 对，马上就有朋友给我们出主意了，去南湖公园。
8: 人行
6: 啊，人行说了，就去南湖公园，遇到外地游客带孩子的，你就给他提供有偿服务，干啥呢？就给孩子上口才课，让家长出去玩去。
8: 啊。 听起来就感觉这个就我们好神。

0: 静。哎呀，这是南方的朋友啊，
1: 啊，教你正宗的普通话。
2: 对，就是专门听，耳朵得立立起来，就是看哪个是南方来的朋友
0: 啊，目标客户
2: 啊。对，
0: 孩子学，孩子学说，我这大老远我跑来玩一趟，你说我遭的是我做的什么孽呢？我这是。
2: 对对对。
0: 画面也非常的诡异，哎，你知道，画面也非常的诡异，
2: 诡异
0: 啊。然后健康师傅发了这个，哦，这个太好看了，
2: 嗯，
0: 这叫啥糕来着？
2: 这个应该是叫月亮糕，是不是健康师傅？我如果没说错的话，应该是叫月亮糕。
0: 它看起来太好吃了。
2: 啊，这个，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就是感觉光光滑滑的。
0: 对，
2: 啊，我特别想给大家拍下来，然后
0: 发到群里，
2: 就是极品的微信群当中。
0: 妈，它太好看了，它是啥做的？它是种米糕吗？
2: 对，
0: 因为健康师傅说了，说他自己做的，他很喜欢吃这种。
2: 我也是哈，如果没记错的话，它应该是咱们延吉的那边的一个特色美食。
0: 它有馅吗？
2: 它有馅。
0: 啥馅啊？都啥？
2: 我有点对记不太清楚了，所以那个具体的还需要健康师傅再给我们做一个精准的解答。
0: 哎，我们充满了好奇，而且非常感兴趣啊，多跟我们说点啊。
2: 对，
0: 这玩意儿有白糖馅的吗？
2: 啊，
0: 我觉得这玩意儿是蒸出的白糖馅，能挺好吃。
2: 嗯，好像里边放的不是白糖。
0: 哎，流心的那种，你觉得怎么样？就咱畅想一下。你就咔就，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吃那个糖饼，就咔一撕，就是那个死，那叫死面的那个糖饼，一撕那糖唰流出来，哎，是不是行？
2: 哎，那个糖饼我怎么感觉好像最近这
0: 好多年没吃过了，
2: 咋回事呢？
0: 不知道，
2: 嗯，
0: 不知道，就是最早那种烙那种死面的那个糖饼，然后就是皮儿是有点硬的那种，
2: 对，
0: 然后第二段就跟扯鞋垫子似的，那个那个口感，现在好像更多都是发面的糖饼。
2: 对，咋回事？咱就说那饼也不是什么麻烦事，怎么就想不起来吃这个饼？
0: 那个饼比发面的好做啊。
2: 嗯。
0: 为啥呢？
2: 啊，真是哈！
0: 我的死面糖饼呢？
2: 啊，你的死面糖，
0: 我小时候吃可爱吃糖饼
2: 啊。哎，这个我想着这个看看不行，最近找时间让我妈给我烙两张，因为很怀念那个味道、啊，
0: 是不是啊？就你一定跟那个阿姨说，就吃死面的，
2: 嗯、
0: 就不要发面的。
2: 对对对，
0: 啊、就要一丝糖，呲儿的那个。
2: 对，我们再看看、哎、玉鑫
0: 啊，玉鑫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这个中秋节的月饼，他说这个一盒准备了9种馅料的这个月饼啊，
2: 嗯、
0: 啊，这个是，
2: 这个没有，
0: 这个是牌子，
2: 这正面，
0: 这个、
2: 看背面，
0: 看看它的 B 面。
2: 啊，什么莲蓉蛋黄，这现在就是都很流行的，
0: 流行的
2: 啊，
0: 然后包括这个金丝枣蓉
2: 啊，
0: 这然后还有这个玫瑰豆沙啊，山楂荞麦，这个开始有点不太一样了啊，
2: 嗯，山楂荞麦
0: 啊，红枣山药，听起来都很这个什么呀，
2: 嗯、
0: 都很这个。健康，
2: 对，反正那个淘宝也都标注了，是这是广式月饼，
0: 广式，
2: 对，广式也很好吃，
0: 对，然后还有这个大家比较这个熟悉的五仁月饼，你看经典嘛，然后还有这个椒盐酥，
2: 嗯，
0: 椒盐酥啊，这个京式糕点当中会有很多的这种椒盐类的这种嘛，
2: 对，
0: 然后黑芝麻红枣，丽蓉豌豆，
2: 嗯，
0: 豌豆，
2: 打着了，
0: 对不起，我不去，我决定不去南湖公园给孩子们上口才课了，
2: 不太适合我，
0: 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哎，但是你看，真的哈，就是，如果是这种套组的话，你比如说黑芝麻和五仁，真的是就是一定会在其中的。
2: 当然了，这是最最经典的了，没有他们就是不成席。
0: 对，就是就是没有他们不成席，就像过年。餐桌没有鱼，
2: 哎，压上了啊
0: 啊！
2: 姜师傅说小豆馅儿、
0: 啊，小豆啊
2: 啊！他说他做的那个是板栗馅儿，
0: 肯定甜又甜又好吃
2: 啊！喜欢吃啥馅儿呢？都可以包，就是他说这是朝鲜族美食，对，那
0: 啊，
2: 想的没错，
0: 蒸的吗？
2: 啊，蒸的，
0: 啥口感呢？
2: 筋筋叨叨的。
0: 筋筋道道，哎，你看，我说这事儿我就想起来了。你看咱们家，就咱们东北这边的米糕，你说到米糕，你会知道它可能是那种筋筋道道的这种口感。
2: 嗯，
0: 我在江西吃那个，就是它有一个
2: 白糖糕，
0: 不是白糖糕，它叫饺子扒，饺子扒，就那个什么，
2: 这个我们没吃过，啊，
0: 就是那个饺。
2: 嗯，
0: 饺子粑，对对，就是糍粑的粑
2: 啊。
0: 然后它长得就跟咱那个就是包的饺子一样，然后里头也都是什么韭菜馅什么馅的，但是它那个皮儿是米皮儿。
2: 哦，
0: 它的米皮儿又不像咱们东北的米皮儿吃起来筋筋道道的。
2: 嗯，
0: 它一吃碎在嘴里。
2: 我懂， 我吃过，
0: 就是我、哦、可不喜欢那个感觉了，
2: 就是它有点像那个墙皮的感觉，就是碰一下就碎了、
0: 哎、对对对，你到你嘴里就碎碎糟糟的，
2: 没有一点那个嚼头和咬头啊。我知道，因为那个米皮儿它就是那个样子的，
0: 真的
2: 特别容易裂啊，
0: 那它不好吃。
2: 对，我也想说那这个不好吃啊，
0: 啊那一点不好吃、啊、
2: 没有口感呀、啊、
0: 嗯
2: 啊。但是我就说米江西的米粉可是真好吃，
0: 棒极了，我真的去了就真的是棒极了。
2: 哎呀，那拌粉简直了。
0: 哎呀，然后它那个它那还有个小吃叫那个就是油条包糍粑
2: 啊啊，我知道那个，那个也好吃，
0: 就是糖大大糖油混合物，太好吃了，就外面脆，然后咬到那个就是糍粑的时候又软软糯糯的，
2: 对对对、
0: 真好。
1: 吃到哎呀，行啊，这如果你跟就是你觉得我吃点、啊、这个东西觉得不错的话，那说明一件事
2: 啊、
1: 说明我这个吃品在这方面就有提高了，
2: 对对，
1: 提高了，有提高了。
2: 高文岁月说青红丝的好吃，这个他是喜欢吃青那个青红丝的。
0: 谁说的？
2: 高文岁月，
1: 你看啊、哎，是吧？
2: 嗯，我们之前也就这个事儿呢进行过讨论以及互怼
1: 啊
2: 啊，甚至就是持续到后期呢是大家这个见缝插针的彼此阴阳。
0: 啊、你看出那个老同志了吗？
2: 啊，
0: 老同志没有青红丝的月饼好吃吗？
2: 嗯。
0: 我看不咋着，你看看，
2: 对对，你们都是青红丝那一派的
0: 啊。金总说、
2: 嗯、
0: 广式月饼没有青红丝。是的、
2: 啊、是是是，京式的就是都有。
0: 对对对对、
2: 嗯、
0: 咱们这边比较就北方嘛，北方比较偏那个京式糕点嘛。
2: 对对，然后呢这是每年我们就是到了中秋这一两六吧，就是都得整一番
0: 啊，就互相的这个、
2: 啊、互相 diss 一下
0: 啊，写个
2: 对，互相说一说
0: 啊，
2: 阴阳一下，
0: 挺好挺好挺好。
2: 对，
0: 青红丝也没有想到
2: 啊，反正呢就是我们这两天这一段都得吃一些月饼，这是难免的，
0: 一定得吃的
2: 啊不管是什么全糖的低糖的各种馅料的，它里边这个油和糖呢说实话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要稍微多一些，像其他的那个点心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就是做一些合理的这个搭配的提醒吧。
0: 嗯，好，
2: 其实那个月饼配茶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0: 哎
2: 啊，因为茶多酚呢它能够就是有助于咱们代替油代谢油脂，
0: 嗯
2: 啊，比如说普洱茶比较合适，性温和，就是更适合咱们秋天去一边吃月饼一边喝一些这个茶。
0: 哎哎，我突然想起了我去那个就是南方玩的时候就喝那个茶嘛，然后就是他们一般有套餐，套餐都会配点这个坚果和那个糕点嘛，
2: 嗯，
0: 然后他们上的糕点我最开始就是不太习惯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说这不就买了几块月饼切在这儿了吗？
2: 哦，对，
0: 但是其实你要这么想的话，这两个东西搭配是非常合理的，
2: 很合理，
0: 对吧？
2: 嗯，大家一定别忘了啊，最近这那个吃月饼的时候，咱们喝点那个绿茶或者是普洱茶，
0: 对对对
2: 啊，
0: 然后还可以来点什么呢？还得来、
2: 啊、
0: 可以来点这个山楂陈皮水
2: 啊，这也非常合理。
0: 对，因为山楂就有这个消食化积的作用，然后陈皮还能这个理气健脾，
2: 哎
0: 啊，就你就特别适合吃多了这个什么蛋黄月饼啊，什么肉馅月饼啊，这种就油腻的，哎，吃它能够很好的缓解这个腹部的这种。胀满胀感吧。
2: 啊、哦嗯，山楂和陈皮，咱们一起冲个水。
0: 对，可以拿，
2: 是
0: 就是、用青红丝代替，
2: 用青红丝代替陈皮。我的妈呀，这都能想得出来！你们青红丝这一挂的真是，
0: 你们青红丝这一挂的是疯了吧？
2: 真的是疯了！你们爱青红丝爱的
0: 节操都不要了，
2: 好浓烈呀！
0: 节操都不要了，笨蛋。
2: 我一会儿上网，我打算搜一搜有没有专门卖
0: 单卖青红丝的，是不是？
2: 送给你们一些
0: 啊！我想起来，就是我喜欢青红丝的根儿在哪儿了。
2: 嗯，
0: 我打小就特别喜欢吃那个山楂制品，比如说果丹皮呀、啊、山楂卷啊，然后这个山楂条啊，然后就是你要你，我知道你想的啥，说、
2: 啊、
0: 那个你是想那这俩
2: 关系
0: 没有关系？
2: 啊、对呀、啊。
0: 哎，小的时候可能就是也。家里没有条件那么好，也不是说这个就是那种
2: 总能吃到这些小零食，
0: 对，就是小、小的山楂条啊什么的，
2: 嗯，
0: 就是总能吃肉也吃不着，然后可能过节的时候就会听说这玩意儿可能什么什么做的，你就当、就当这玩意儿吃。
2: 哦，
0: 我突然好像有点想起来了，
2: 哦，
0: 就那时候为什么那么喜欢吃青红丝，
2: 有一点就是那种情感或者是经历的那个加持
0: 代偿，
2: 对对对，
0: 它是山楂条的替代品。
2: 哎呦我的天，反正大家别忘了喝点陈皮山楂山楂水，或者是那个绿茶普洱茶。
0: 对、
2: 啊，
0: 好好用陈皮啊，别用青红丝代替。
2: 对对对对。 赶快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
1: 哎，
2: 就是这个蹄筋儿。紫光园的这个蹄筋儿
1: 是
2: 按照库存量来看的话，我估计也差不多就是今天一天了。大家如果想要就别错过，
1: 哎，
2: 那个明天咱们就中秋了，中秋应该是送不到了，但是中秋的假期当中肯定是大家能收到货，
0: 嗯，
2: 留着那个中秋的假期或者是国庆的
0: 国庆，
2: 哎，一整个的这个过程来吃，
0: 对，
2: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哎，真的，因为我觉得国庆假就是中秋假期你可能还会觉得啊，三年的时间可能一下就过去了，
2: 嗯，
0: 但国庆这么长的时间，大家可就踏踏实实的消消停停的，该会亲朋好友会亲朋好友，该安排聚餐安排聚餐了，
1: 嗯，
0: 该这个互相串串门该串串门了，而且心里踏实也放松，这个时候是真的坐在一起好好聚餐好好吃好吃的的时候。
2: 是的是的，
0: 这现在下手让你国庆餐桌上就是热热闹闹的啊，整点大菜硬菜。
2: 就是这个蹄筋儿呢，反正你把它切成冷盘什么的，我觉得小酌一点那个小白酒或者是啤酒什么的特别合适。
0: 嗯
2: 啊，然后那个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它是老汤的那个卤底，就是搭配了八角、桂皮、香叶这些天然的香辛料，提味又解腻。文火呢慢卤好多个小时，就是大家吃起来那个口感，你会发现这些师傅们啊，凭着几十年的那个经验掌握的特别好，
0: 嗯，
2: 也不是那种硬个撅的嚼不动。
0: 对，
2: 也不是那个煮的烂烂糊糊的流失那个胶质，哎，对对对，它口感和味道呢都是特别的适中和恰到好处，
0: 这个是特别厉害的，而且就是你一开袋那种老北京的酱香都飘出来了，特别厉害，然后这个也特别入味儿，然后刚才这口感也跟大家说了，然后牙口不好的有的叔叔阿姨会就是忌惮说你这个我能不能嚼动，您放心啊，就是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轻松嚼动，消化起来一点负担都没有，所以您就放放心心的，就是孩子呀老人那你就去感受感受这个蹄筋里头这个本身的这种胶质的鲜香，然后老汤的酱香，然后你是就是下饭呢你还是佐酒啊，当零嘴啊，我跟你说都相当之棒啊。
2: 是的是的，
0: 嗯，
2: 大家如果想要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七袋加到一起啊，就是每袋它都是真空包装的，
0: 嗯，
2: 一共是2斤8两，全套呢是1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跟小管家说，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对，
2: 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666，大家呢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啊。
0: 没错，这个人生幸福的生活就是叫大口吃肉，美美喝酒是吧？肉有了，咱再给你来点酒啊！给你准备的是这个特别。补滋补啊，很滋补的，这个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
2: 这个人参枸杞酒呢，你看它里边用的是5年生的优质的人参，加上宁夏的枸杞，然后酒是52度的浓香型的这个白酒，是纯粮食的固态发酵，酒质呢特别的醇厚干净，然后再加上这两位特别养生的这个好食材，人参加上枸杞哈，我们喝了酒之后呢，就是又能够起到这种情绪上的那个滋养的小酌性，
0: 对，
2: 然后同时呢，我们身体你看，比如说它可以补气固本，可以温润养身，还可以养肝明目、润燥滋养，所以说就是可以一举三得吧。
0: 你看看多好啊！
2: 啊，
0: 其实啊，就是可能有，比如说这个上了年纪的这个朋友啊，说医生劝，儿女也劝，说酒得少喝。
2: 嗯。
0: 可是咱想想啊，有的时候真是小酌是怡情的啊。
2: 嗯。
0: 这个心情好了，你可能就是自然而然的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好，人的状态好，其实健康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打这么来的。
2: 嗯。
0: 所以你适当的小酌哈。浅尝一下就过过瘾，然后品品味儿，这个我觉得是喝酒主要的这个目的，是不是？
2: 对，
0: 所以咱来点好的啊，来点养身养生的这种，是不是？咱直接给您送到。然后平时呢，就关键是啥？关键咱现在还有这个专属的优惠。
2: 嗯。
0: 平时1箱6瓶，每瓶是500毫升，一斤这个是一斤装的嘛？
2: 嗯。
0: 要卖到299，现在下单直降100，只要199块钱。您算算，一瓶合着30多块钱啊！您就说一顿整那么小2两啊，就是能合着很长时间的。
2: 嗯。
0: 花的是散装酒的钱，喝的是正经的老杜康，你说这好事上哪儿找去啊？
2: 哎，
0: 所以赶紧趁这个福利咱抢到手，尤其是11假期的时候，咱得会个亲朋好友，咱得聚个餐吧，咱得联络一下感情吧。
2: 嗯，
0: 带两瓶这个喝着得劲儿，然后喝完还得劲儿的酒，这个是这是最好的啊。
2: 对，
0: 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这个小管家帮您锁定名额，咱们。 我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嗯，
0: 您还可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数字啊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嗯，大家别错过啊，199块钱是六瓶一箱。
0: 哎，
2: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吧，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
0: 嗯，
2: 666。

0: 包子香，像月饼呢又没有月饼甜，不喜欢吃。
1: 我原来也这么觉得
0: 啊，
1: 但是我真的在那个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在苏州吃的，然后吃的那个就是肉馅的月饼，妈呀，刷新我这个三观。
0: 他们那儿吧，说实话做的确实是好吃，
1: 是好吃的，
0: 但是我也还是不接受。
1: 你依然不接受是吧？
0: 还有像那个很多南方的那个云腿馅也很经典
1: 啊，那不就大火腿吗？
0: 然后里边呈现出来的样态就是有点咸甜的那个感觉，
1: 对对对对，
0: 我也不太喜欢其实。但你说好吃，其实也挺好吃。
1: 他非是啥非拒绝隔路味儿。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要说啥隔路的，他对于隔路的这种区分也还是很精细的啊，
0: 对对对，
1: 更细啊，更细，分为不同类的，可接受隔路，
0: 对，
1: 然后可浅尝一点点隔路，
0: 对，
1: 完全不吃隔路。他是这样的啊，
0: 看看老同志发的这个月饼的那个具体的那个特写吧。
1: 啊，看看看看，真的，
0: 我没有想到哈，里边全是青红丝，
1: 哎呦啊，真的全是青红丝啊，
0: 全是青红丝，
1: 要命了
0: 啊！这就是你们的那个梦中情食，梦中情饼，情饼，
1: 对，梦中情饼，
0: 梦中情饼，
1: 全是，而且里面的，你看光辉岁月说，而且全是青红丝，好吃，
0: 对对，好吃，好吃。
1: 不错不错，好吃好吃。
0: 豁然开朗，这个他的口味比较适合我。然后他说那个丹东就是没有青红丝，
1: 没有青红丝
0: 啊，对对对，
1: 那都是东北，咋还有的没有呢？啥玩意儿呢？
0: 咋整？哎呀妈呀！
1: 哎呀，就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吃啥好啥这玩意儿，就是各有各的这个需求。
0: 对，
1: 各有各的这个口味啊，
0: 反正大家就是那个吃月饼呢，一定
1: 控制量，
0: 控制量啊，这个没有办法，你就是说再低糖、再低油什么的也不行。
1: 对，它就那玩意儿。
0: 对对对，
1: 你就好比说油炸糕，你说你给我就是少放点油，它炸不出来呀，朋友们。
0: 是。然后明天呢，我们就是中秋节的正日子了。
1: 对
0: 啊，也会继续跟大家这个聊聊关于中秋的一些事儿。
1: 对，明天平台
0: 包括大家做了什么好吃的之类的啊。
1: 我估计咱节目的听众得夸夸在吃的，
0: 是想着明天咱们一起来分享啊，然后咱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
1: 是的，
0: 哎，好视力呢，26年的护眼大品牌嘛，喜迎中秋国庆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发放5000份的加强版的眼贴，咱们吉林的朋友们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能够领取到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哎，其实啊，这个说实话，秋季啊真的是护眼的黄金期，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咱尤其是咱吉林这个昼夜温差大，它这个冷热交替呢，会刺激你眼部的这个血管收缩，这是很敏感的部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赶紧行动起来，用上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呢是咱们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护眼养眼的这个中草药精华，贴上呢会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啊，您看东西也都更加的清晰了。
0: 嗯，好视力呢，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的活动力度前所未有，一年就这一次。那么大家呢，凡是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无条件送大家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而且呢，里边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曲、听评书什么的都行。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啊，限时10分钟，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那行吧，那我们今天的节日极品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1: 是的，
0: 哎，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 哎，咱们明天见，拜拜。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 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

0: 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4: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916阳光热线。今天呢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大家好啊，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南部还有延边的北部，今天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最高气温中东部19到23度，其他地区16到17度，最低气温西部6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或者是偏东风。26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7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北风或者是偏西风。明天就是8月15中秋佳节了，大家肯定很关心啊，明天到底能不能看到月亮呢？那看目前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很多的地方呢是阴天，还有地方呢多云，所以具体能不能看到月亮要看看我们的缘分啦。那具体的天气怎么样，每一天都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在前面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大家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因为昨天呢是24节气秋分，这秋分过去之后呢，白昼就渐短了，夜晚渐长，气温呢也是下降明显，早晚呢出行的朋友尤其要注意啊，未来一周呢气温都是多动多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像24号也就是今天的气温会下降，29号气温再次下降，大家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着急事、突发事、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闹心事，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今天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哈，最低气温11度，一下子降温了。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多穿一点。另外呢，在29号的时候，气温会再次下降，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气温变化还是挺多、挺大的。我们也建议大家，今年这个中秋长假、小长假，哈，咱们长春市的这个雨水可能会比较多，昼夜偏凉，整体的降雨量倒是不大。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留意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有一些事儿呢，也需要给大家提个醒啊。一是节日期间呢，有降雨天气，道路比较湿滑，像早上呢容易出现晨雾啊，这样能见度会比较低，对于出行呢有一定的不利影响。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而且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就是明天夜间长春市以多云为主，可能会不能看到月亮啊，当然咱们也得看缘分啊。另外呢，就是节日期间的气温稍微低一点，早晚的体感会比较凉。我们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多穿一点，小心感冒，特别是要预防这个呼吸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就是节日期间呢，长春的这个降雨量强度不大，气象条件呢整体比较适合秋收。我们也建议各地抓紧做好机械设备、场院、仓储等秋收的准备工作。农民朋友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要忙活起来了，当然忙活也高兴啊，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咱们根据粮食作物的成熟情况和天气的情况有序的开展秋收。另外呢，就是节日期间部分时段的风力会比较大，火险气象等级偏高，我们也建议各地加强安全防火工作，以防引发森林和草原火灾，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了，天气情况今天呢说的比较多了一点，那生活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15999，还有85815119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开通之外呢，另外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也为大家开通，大家有什么事儿呢也可以在这上面留言。我们看到好多朋友很早就进入到直播间了，像茶禅一味啊，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位新朋友，欢迎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帮我们点赞了啊，谢谢您。还有于星海、长华、百顺大哥、李明珍、西瓜汁儿，还有桂花、高文、崔老二、平安芳草、洋洋得意、自由者、东东、董桂琴，还有绿水青山，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有很多的名字大家一读都特别熟悉，是不是？你看时间长了就感觉像是电波当中的老朋友一样，所有每一次大家的这个点赞啊、关注呀、包括问候啊，我们如果看到了都给大家读一读，那时间长了大家都会觉得，哎呀，这些人都很熟悉，是不是？你像有的朋友好几天没来，我们都会惦记。如果大家方便的话，也欢迎帮我们直播链接转发到您的家人群、朋友群，或者说您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有问题，大家直接打电话啊，0431858151111，858159998581599，858159999。
2: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1: 连续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5: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6: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2: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4: 他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7: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2: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九。

0: 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方宁，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有事儿您说话。那除了热线以外，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那我们在等大家电话的同时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反馈的情况。前不久啊，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位一通的申女士申阿姨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就是他当时呢走在路上被一个孩子骑着车给撞倒了。当时呢阿姨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让孩子走了。但是回家几天以后呢，申阿姨觉得这个肋骨啊有一点疼痛，自己呢就买了一点药，然后呢就去轻易的简单的去吃了点药。那么申阿姨就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还能不能找到撞到自己的孩子来索赔了？那么我们也特意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涂立超律师，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律师的解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其实这个事儿吧，其实首先他第一步肯定得先去看病，看看这个到底是因为啥，是不是撞击啊造成的还是咋地，有没有之前的病史。他如果是说因为其他，你那个病历怎么能看出来，然后你病历你整成，你 CT 拿出来之后，你看出来之后，看出来诊断之后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后续咱们就会说，如果真是因为撞击造成的，那肯定得报警啊。你不通过公安这边你咋整，你上哪调监控，你就得报警，通过公安这块来固定这个到底撞人到事儿到底咋回事，然后找他们对方家长去说这个事儿，协商啊是咋整赔偿。你首先就得先去看病去，这个事儿还是因为啥原因呢，你如果要是说约定确定不了的话，你赔偿也很难赔偿，你咋的不也得看病吗，看看诊断到底是啥时磕碰的，有没有旧伤导致。其实他这事儿风险挺大，他有没有是有可能是当时人家肯定，如果是我的话，我要给这边辩护的话，我跟你说他中间这么多好两三天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的事儿啊，那就得看证据了。就像你说的，那如果真说是因为后续他自己知道他没有经过啥别的事磕碰，就是这个事儿给他创骨折骨裂了，那就报警，那个看一下当时的现场的视频创到哪个部位了，正好能跟他 CT 那个部位都能合得上的话，那这事不就不用说了，报一下警吧，就当地事发的那个地点的那个公安派出所报个警啊，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视频，是当时的那个视频。如果找不到的话，这事就很难整。就是这个事儿都得看证据，尤其是这种磕碰的这个事儿，他肯定是风险就有。那当时他因为没维权呢。
0: 律师说得非常清楚啊，当然阿姨心很善啊，因为被孩子撞到觉得没什么大事就让对方走了，但是事后发现疼痛感还是挺强的。现在其实也有不少人啊，因为老人摔倒了大家不敢扶，但实际上呢，人和人之间多一些善意没毛病，但遇到像阿姨这样的情况，咱们如果真的是感觉到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该报警也得报警啊，找到相应的这个孩子，包括相应的视频啊，这些资料啊，证据啊，然后呢再要求对方家长来承担相应的这个费用，也是我们为自己维权的合理之举啊，并没有别的什么。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也给阿姨提个醒啊，以后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观察。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您再也不要遇到这样的麻烦事儿，如果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发生，我们一定要想着点及时报警固定证据。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啊，这是打进85815111的吉林市的史先生，你好，史先生。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史先生，我是方宁，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农村低保户老人，就是去世了，有没有那个抚恤那个丧葬费啊啥的？
0: 他有没有交过相应的城居保啊，或者说？
2: 他交农村那个低保那个，就是城乡区那个260多块钱那个。
0: 260多块钱，对，他交了多少年了？
2: 交10年了，都。
0: 都已经交了10多年了。那他老人家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2: 老人家反正是头两天吧。
0: 头几天，刚办的这个事儿是吧？您可以这样，咱们的家属，然后在3个月内去社保大厅申请一次性现金补助。就是有相应的丧葬费补助金，所有的就是一次性，同时他的那个社保不也得一次性结算吗？对吧？然后呢，您可以直接去这个大厅去申请。
2: 社保大厅啊？
0: 对，老人家多大岁数了？
2: 70多岁了，77、78了。
0: 嗯，带着他的这个死亡证明，如果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像低保的这些证件啊，包括老人的户口本、身份证啊，这些一起去办就行，包括代办人的身份证。
2: 行。
0: 咱们是吉林市的是吧？
2: 对，昌邑的。
0: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们了解到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啊？有可能它的这个标准应该是500块钱左右，具体呢您再到窗口去问一下。
2: 好的。
0: 好，抓紧时间去办啊！不客气啊，希望能帮助到您。好，好，就说到这儿了啊。如果大家还有类似的问题，或者说像刚才吉林市的史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大家最近呢有新进去办理的，有了解最新政策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上吉林之声上跟我们联系啊，告诉我们一声。我们目前了解掌握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说咱们家老人有去世的，那咱们可以及时的到社保大厅啊，带着代办人的身份证、老人的户口本、低保证啊，因为刚才说到老人家呢是低保，那么带着这些相关的证件，包括死亡证明，到这个这个窗口去办理啊，这个也有相应的这个补贴啊，或者补助，或者是他个人的这个养老金，还有一些这个没发放完的，咱们会一次性的发放给大家，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及时去申领。这个是其他的亲人啊，咱们一定要及时的要去报备的，不能说一直老人如果去世了还在领，那么这个是要追偿的，会追回来的，所以我们要如实申报。好，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大家如果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跟大家说一个实用的信息啊，2027年度的居民医保，前一段时间大家一直在问啊，什么时候能交啊，今年多少钱啊。昨天呢我们看到了已经有最新的消息啊发布了，我们来关注一下。2027年度全省居民医保集中缴费从9月22号已经开始启动了，截止日期是12月31号，就是年底，在年底之前咱们呢把这个居民医保来年的居民医保交上就行了。这一次呢长护险的费用和居民医保的保费是同步征收的，这个费用的标准是大家最关心的啊，今年到底多少钱啊？我们来说一下，筹资的标准，居民医保个人缴费的标准是400块钱，长护险的个人缴费标准为25块钱，18周岁以下的，就是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孩子就不用交这个长护险了，那其他的咱们的居民们朋友们都要交这个基础的医保费加上25块钱的长护险的费用。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去年啊，交长护险加上基础医保费呢是410块钱，今年呢长护险的标准略有上调，一共呢加起来是425块钱，像有一些低保啊、特困啊是有资助的，就是有补贴的，那这部分人群需要交多少钱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参保资助政策医疗救助资金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是予以分类资助的，像对特困人员、孤儿给予全额资助，对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给予定额资助，定额资助为每人的标准啊是60%啊，就是个人缴费标准的60%。你像居民医保呢是240块钱，长护险是15块钱啊，这就是对于低保对象还有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给予的定额的资助。那么集中缴费期内符合防止返贫的人员的身份，但是呢现在还没有被认定人员该怎么办呢？这个呢就按照关于做好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就是集医保联2025/19号明确的资助范围，落实参保资助政策，等这个身份认定了以后呢才能按照规定落实相应的政策。所以这是今年啊咱们这个居民医保目前现在已经启动了，费用啊，但是现在也公布了。咱们大伙儿呢，现在如果打算交2027年的居民医保，可以陆陆续续交了。当然大家不用着急啊，因为现在刚开始，那么到年底之前咱们交上啊就来得及。但我们建议大家不要赶在最后那两天啊，每一年都有，就是等到最后啊，到12月30号、31号。可是往往到那两天呢，大家有的集中缴费的，包括有电脑升级的啊，这有时候交不上，特别着急，但真没办法。 我们建议大家呢，今年咱们啊不要赶在最后那一两天，咱们尽量啊稍微往前匀一点，尽量就是宽松一点的时间啊，咱们去交上就行。还有的朋友说，我今年啊在长春交的，来年呢我想换个地方，因为给孩子带孙子哈，是吧，嗯，这个要到外地去交了。那如果要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在本地是要办理停保的，那么停保的这个时间呢就很有讲究了，因为你停保了之后你所有待遇就停止了，你不要着急，因为2026年度的医保你已经交了，那么这个停保的时间我们建议大家往后一点，尽量在12月底之前啊办理停保就行。那么如果要是咱们现在预交2027年的居民医保，您换地方了要停保，那咱们赶在12月底之前，但如果要是没换地方，咱们是可以现在就缴2027年的居民医保的，那这样的话咱们提前打出提前量来啊，这样的话等到后面的时候就不用着急了。而且有的时候大家容易忘啊，尤其是事儿比较多或者家庭人口比较多的，有的时候真的容易忘。那要这样的情况，我们刚好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时候，您就抓紧时间去交，不要忘了，也不要错过了啊。这个医保呢，咱们自己交一部分，国家给补贴一部分，还是挺合适的。如果您没有职工医保，也没有灵活就业医保，我们建议大家怎么也得有一份医保，咱们可以交居民医保。这些年啊，居民医保别看啊交的不是那么特别多啊，因为它不跟职工医保相比，还有跟灵活就业医保相比，虽然交的钱没有这两个多，但是呢它的保障的待遇其实并不差，还是挺好的。当然了，400多块钱对于一个家庭，如尤其家里人口比较多，这样的一下拿出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所以我们大伙儿呢也要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些救助的政策，如果有的话，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啊去问一问。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或者在这个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和我们聊的，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也可以直接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国家的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6: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0: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7: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那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正在全线为大家开通。那今天呢是8月14，明天可就是8月15中秋佳节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计划啊？明天打算怎么过？孩子在外地的能不能回来呀？能不能全家合家团圆啊？不管怎么样啊，无论是身处在哪里，一家人啊，只要心里啊惦念着对方，其实这就是团圆和幸福的意义。我觉得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想发送祝福的也是可以的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如果有想对家人说的话呀，或者是有什么中秋祝福啊，也欢迎大家在上面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大家的留言。百顺大哥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方宁上午好，提前祝916阳光热线节目组的全体编播人员中秋节快乐，谢谢您，谢谢百顺大哥给您留言了啊！我说谢谢百顺大哥，祝您阖家团圆，中秋节快乐。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这些年啊，跟我们一直相处的就像家人一样的存在啊，就一直在关注着我们。每次节目一开播，大家呢都进入到直播间和我们互动，跟我们留言，大家呢就像一家人一样。所以时间长了看不到大家留言，我们还怪惦记大家的啊。也有很多朋友有一段时间了啊，像黑玫瑰黑姨去哪儿啦？怎么不跟我们互动了呢？ 长白山雄鹰大哥，这今天怎么没给我们点赞呢？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啊，一时半会儿啊，如果大家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忙，这两天呢，当然也忙着秋收，忙着丰收啊，大家可能会比较忙一点，没关系，当您有空的时候，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跟我们多多互动和留言。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董桂琴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苏丽华赞了我们的直播，林管洪波、陷海大哥，包括蒋大大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蒋大大说：“方宁中秋节快乐，也祝您节日快乐啊！咱们都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还有侯哥预约了下一场直播，还有桂枝赞了我们的直播，陷海大哥赞了我们的直播，李桂枝已经赞了100次啊！谢谢大家，家人朋友们帮我们多多点赞啊！在右下角有一个大拇哥，希望大家帮我们多点赞，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会有更多的人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让咱们直播间的人气呢越来越高。尤其有一些遇到问题的朋友，身处外地啊，你看这样的中秋佳节，有的也不能回家团圆的，但是有一些问题啊，遇到了一些难题，不知道该怎么办，又涉及到老家这头。可能还没有特别多的亲友啊帮忙，或者有的亲友知道也不知道该怎么帮，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我们的节目呢，经常为身在吉林的外地人以及在外地的吉林人，希望能为大家呢搭建一个服务沟通的桥梁。大家遇到什么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包括烦心事儿、闹心事儿，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唠一唠，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宣传和广告了啊！如果要是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说。

0: 说想唠的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或者打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1: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来跟大家团购好吃的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有这个感觉，上了年纪之后呢，牙口胃口不如从前了。以前是大口大口的吃肉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家里炖的这个瘦肉看着好吃，但吃起来呢又柴又硬，费了半天劲儿也嚼不烂，最后没办法呢就随便嚼两下干咽下去了。肥肉更是不敢多吃啊，吃上两口就感觉腻得慌，胃里呢也堵得难受。那咱们要是有这种不敢吃肉的、不爱吃肉的，咱赶紧啊可以考虑考虑。因为啥呢？因为医生总说了，这年纪大了呢要补充这个蛋白质，尤其是优质的蛋白质，要长期不吃肉的话，这营养很可能会跟不上，就容易没精神。平时呢干点家务做点小事儿啊都会感觉特别累。这肉子该怎么吃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咱们中老年人能够放心大胆吃的肉，锥肉剂爆汁烤肠。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软嫩好嚼，一咬就开了，也不费牙不塞牙，牙口差的叔叔阿姨也能够轻松的嚼动了，把肉吃软和了，营养自然也就跟上来了。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团购啊，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烤肠啊真的特别香啊，就是您可以早上撕开一袋，然后呢放在这个空气炸锅里呀、或者是在微波炉里啊稍微烤一下，它那个外皮呢是酥酥脆脆的，里边呢就爆汁儿啊，超级超级香。尤其是早上起来不爱开火做饭的话，那太适合您了。咱们煮上一锅热乎乎的小米粥，解冻了，然后几根烤肠微波炉上稍微转一下，或者煎锅啊，煎个3-5分钟，配着粥吃，那超级超级的香。中午的时候呢，咱们把这烤肠切片，配上一盘青菜，一炒一炒，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或者咱们想做这个扬州炒饭的时候，你切点这个肉丁，那真的是太香了啊，超级好吃。像家里有孩子的啊，包括有老人家在家的，我们觉得这个烤肠真的您可以给他备一点。尤其像这个月饼啊，中秋节家里可能有的时候吃的多了，尤其是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以后呢，这个糖分啊太多的，咱们一定要少吃，适当的吃一点。那中秋节该送什么礼物给自己的爸妈呢？我觉得像这个烤肠真的是可以拥有啊。像有血糖这个偏高的叔叔阿姨，那这方面呢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它这个口味呢有原味三盒加上两盒黑椒味的，是混合口味的，非常好吃。那价格也有合适的，比较合适啊，大家可以先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打电话来订购。我们也可以自己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现在咱们今天买3盒送2盒，到手5盒，只要149块钱，每盒8根，一共40根，每天吃上1-2根，能吃1个月左右呢。干净卫生，用料加持，老少全家的老小啊都可以吃，而且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口味是杠杠的，特别香。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起团购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 长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0: 三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咱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1: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下面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腿麻腿疼、血管凸起，如果您有这些问题赶紧注意听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了，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静脉动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三丈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如果您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只需要10元。这次活动啊，名额有限，咱们一定要提前预约。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8056-1616。
1: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是腿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是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是您压根儿没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呢上100块。这还不是单纯的补钙，而是咱们只是单纯的补钙啊。今天呢咱们有这个中秋国庆的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元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元，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元。这个价格我敢说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38元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现在呢，趁咱们有这个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元的这个活动，我们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也可以啊，也可以通过秒杀的方式来参与，当然也可以打电话400-100-3930。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8581599，还有858159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以及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啊，打进8581511的长春的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那个，我有个姐，她那个今年57、58了，但是他没有社保，啥也没有，因为他一直在外面打工，没有正式工作。我想问一下子，就他这个岁数，就是57了，他想交那个养老保险的话，交哪个合适点？
0: 他的年龄啊已经偏大了，养老保险呢，咱们只能选城居保或者说新农保。他的户口在哪儿啊？
2: 他是长春市的本市人。
0: 啊。是城市户口是吧？
2: 城市户口
0: 啊，那他就交城居保就行。他的户口在哪儿呢？咱们就可以咨询自己的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啊或者街道，我们直接交这个咱们社区的就是咱们说白了就交那个城居保。我们农村呢叫新农保，城里呢叫城居保，因为他年龄啊已经超了，所以灵活就业也好，职工的养老保险也好，他都不用交了。那个交了也不合适，因为那个必须得交够年头，而咱们的城居保呢是非常灵活的，即使他57、58啊，他之前都没交过，咱们现在呢也可以逐年交到60，然后呢不够的咱们一次补齐就可以了，而其他的养老保险没有办法一次补齐，不能趸缴。
2: 那他上哪儿交去呢？
0: 咱们到社保，或者说您到这个自己所在的这个社区先咨询一下，有的呢在社区就近就能交。
2: 去社区交去啊？
0: 就是到街道啊，您去咨询一下，因为他咱们街道有便民服务中心，有的街道的便民服务中心在那儿就能交。如果说咱附近没有，就是他的户籍所在地那个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不能交这个社保，我们也可以在手机上交。
2: 手机哪个软件能交啊？
0: 像咱们的集市办啊，包括这个咱们的这个小程序啊，我们也可以跟您说一下，回头一会儿我们帮您找一下。一般在集市办上就有这个新参保登记，您可以把姐姐的这个相关的信息输入进去。现在的这个费用100块钱到5000块钱，多个档次可以选择。它不是说你只能交最小的、最少的，可以根据姐姐的实际的经济情况。啊，可以交，然后咱们家人还能资助，就是他交一份，你能资助他一份。
2: 啊，那个你说那个5000，那个最高能交5000，那个是按一年交5000呢，还是一个月交5000呢？
0: 一年呢，要一个月交5000，那得多，那就跟灵活就业似的了。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当然近些年也比较高啊。那咱们的这个说的这个城居保呢，是从最低档。200块钱到5000块钱不等，好多个档，你可以自己选择，一年就交这些。
2: 一年交5000是不是啊？
0: 对，最高档一年交5000。
2: 那一年交5000，得交够15年是不是啊？
0: 对，至少得交够15年。
2: 交够15年，那到60他
0: 不够是吧？
2: 60岁不够的话，就是一下子补齐是不是？就补15年的。
0: 是的。对的，
2: 然后他60岁之后，他就可以那个，就可以就是
0: 就开支了，
2: 领那个退休金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2: 那他那个，这个那什么，我想问一下的，就是他这个，那他如果说按5000交15年的话，他一个月能领多少钱呢？就是退休之后能领多少钱呢？
0: 现在这个啊，我们还没有办法给大家算。但是之前呢，我们有一条消息啊，就是说如果交15年，每年都是5000块钱的话，这个有一个标准，我们帮您搜一下啊，看看到底是多少钱。就是这种相对来说，我们年年都交的啊，逐年交，以及每一年都交，然后连交15年最高档，然后呢，这个收益要比这个说交200块钱啊，或者是交800呀这样的要多一些，肯定是要多交多得。长缴多得的，总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有这个条件的话，尽量多交一点。具体能收多少钱，你也可以问问窗口，我们这边呢帮您查一下。之前我们说到过，但是呢这个只是参考，不能以这个说的为准。
2: 那个参考是多少钱？一个月能开多少钱？
0: 我记得是700多块钱，但是我记得不准，我怕跟您说错了。我寻思帮您搜一下，再看一看，问一问具体确定能交多少钱。就是每年交5000的情况下，连交15年，我记得是700块钱，但是这个不太准确啊，我们需要帮您再。

0: 查找一下，这样呢准确的一个数告诉您。您注意留意收听我们节目，一会儿呢我们找到了就跟您说一下。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听众有知道的啊，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一声。
1: 哦，那个具体去哪儿办呢？去社区街道啊，还是去社保局啊？
0: 去街道，去咱们的街道就有这个窗口，社保窗口。因为现在咱们的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啊特别全，它的那个里边的多种的这个窗口就可以让大家少跑腿，跑那么远的路。所以一般我们到自己户籍所在地的社区街道的社保窗口去登记办理就行了。就这个事儿，你不用非得跑社保大厅，就你离家近的地方是最方便的。
1: 那个都带什么手，都带什么手续呢？去办这个的时候，
0: 一般是姐姐的身份证、户口本儿啊，这些基本的一些这个材料都带着。然后包括他要需要办一个就是银行卡、社保金，这个咱们需要申请。您先按照就是社区的要求来提供相关的这些材料就行。
1: 哦，那我明白了。
0: 嗯。
1: 啊，那行，那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希望能帮助到您。啊，然后一会儿呢您留意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要搜到了这个最新的这个消息啊，我都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跟您说，就不占您电话费了。
1: 啊，好的，再见啊。
0: 嗯，不客气，希望您能帮到您和您的姐姐啊。
1: 啊，好，再见。
0: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提前祝您姐弟俩中秋快乐。
1: 好，谢谢啊。
0: 嗯，好嘞，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我们看一下啊，就是这个的确之前我记得有过一条消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是这个社保部门啊，人们官方说的，就是每一年如果咱们都交最高档5000，连着交15年，这样的话，咱们的个人的养老金的账户加上基础养老金，合计每个月到手是700多块钱。我印象当中是730块钱左右啊，不知道我记得准不准。有没有听众知道的，或者有没有之前大家有专门记过这个事儿的？我们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一下啊，是不是这个数？还有呢，就是咱们要是办理首次的这个参保登记，需要带什么手续？我们刚才跟这位先生说了啊，跟郑先生说了，我们需要带着户口本儿、参保人的身份证的原件还有复印件，另外呢就是社保卡，这个一般呢就是用来办理咱们扣费呀、领养老金的这样的一类的银行卡，还有需要如果要是代办的话，代办人得带着身份证一起去办理就行了。然后呢咱们带着这个材料到户籍地的社区街道的人社窗口去做参保登记，然后呢工作人员会核算啊，这个你怎么来交啊，包括有一些人家要求你提供的一些这个手续，一般都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复印件啊、身份证啊这原件，然后呢根据这些呢，人家会给咱们一个明确的一个时间，大概什么时候给到你啊，你什么时候每一年怎么交，然后包括以后在手机上怎么交会比较方便啊。我们也有听众说，那我要不要到社保大厅啊？你到社保大厅有的时候又得等，又得那么老远，你就到家附近的社区的街道便民窗口，这个是最快的、最方便、最省事儿的啊。好，希望能够帮助到郑先生和姐姐啊。如果大家也有类似的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不知道该怎么问的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或者直接打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2: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好，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啊。蒋宇说：“方宁上午好，祝您中秋快乐，点赞了，谢谢蒋宇啊，我们的老朋友。”小苗发了阳光这两个字，是不是看到这个爆肠了？这个爆汁的肠真的超级香啊！大家如果想跟我们团购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追肉季烤肠爆汁了，咬一口真的是爆汁，超级的好吃。大家如果想要呢，也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庆丰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这个海龟购物，想要参与秒杀，是不是您那个收到相关的链接了吗？嗯，还有就是 可能是不是字儿没打对呀、啊？都没有看到相关的链接。然后一会儿我们再帮您看一下啊，到底是不是哪个字儿打错了？我发现您好像搜了好几遍，但是没有弹出过相关的链接。一会儿我们帮您找一找啊，看看怎么回事。还有就是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对呀、啊，搜微信搜索小程序啊，不是在这个我们吉林之声上搜索这个海归购物，在吉林之声上搜索阳光这两个字，只可以看到爆肠的这个链接。您要是想要搜这个钙片的这个，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啊，就是你怎么搜吉林之声的，你怎么搜这个海归购物的这个小程序，就可以买到这个钙片了。您可以自己啊搜一下找一找，也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明天。就是8月15中秋节了，不知道大家打算怎么过，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一起来互动一下。还有关于医保2027年的居民医保现在已经开始交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如果有刚好要已经要准备来年要交长春的居民医保了，您可能得把老家的医保停掉才能交上长春的居民医保。但是停保的这个时间您一定要算好了，不用现在着急啊，可以在年底之前办理停保就行。要不然目前就是9月份嘛，现在到年底还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你一旦办理停保，老家的这个待遇就享受不了了。那你现在参保呢，是参保的27年的居民医保，所以这个中间的这个空档大家一定要算好时间啊，以免给自己造成损失。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大家说一些实用的信息。除了居民医保今天已经现在开始交了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要提醒大家。比方说最近呢有一些招聘的信息，吉林大学附属小学最近就在招聘，招聘的岗位呢包括小学的语文、数学、英语教师共计2人。要求年龄方面呢是这样规定的，要45周岁及以下，也就是1981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本科毕业取得学士学位的新聘教师，见习1年期满，并且考核合格聘用到初级岗位，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取得相应的学位或者具有国家承认的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的新聘教师，聘用到初级岗位，具有国家承认的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在职资格的新聘教师，聘用到中级岗位。那报名的截止时间呢是9月28号，也就是中秋假期一过完啊，这人就截止了。所以咱们要是打算想要申请吉林大学附属小学的这个老师想应聘的，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在9月28号之前啊提交自己相关的简历，抓紧时间去报名。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找到称心满意的工作。这两天呢咱们中秋假期啊，这个天气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秋天呢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早晚比较凉，中午的时候还比较热，你穿多了呢感觉热，穿少呢还冷，所以这个天气变化大家一定要随时关注，及时留意啊，以免着凉感冒。而且这段时间呢正在忙着秋收，我们也要根据天气变化抓紧时间啊来抢收。像有的场院啊、仓储啊，咱们农民朋友该晒的晒，该晾的晾啊，该收的收，这段时间可能会比较辛苦比较忙。如果您刚好想要尝一尝这个爆汁烤肠的，我觉得真的可以备一点啊，田间地头有的时候一忙活就过点了，可能有的时候饿了，饿得饥肠辘辘的，真的想吃点好吃的，来点肉啊，那您就来点这个烤肠真不错。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当然也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好，继续跟大家说一些实用信息啊。在我们说这些信息的时候，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咱们的长春地铁5号线17，就是卓越大街到东大桥这一段啊，现在已经进入空载试运行阶段了。前段时间啊，刚好有个朋友问我们说这个5号线现在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够正式开通啊，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计划是2006年底之前开通，也就是今年年底之前将会与7号线实现串联。到时候呢就是咱们到这个主城区也会更加的方便啊，到这个沿线也会非常的方便，到时候咱们通勤呢就会更加的便捷。如果真的是在5号线附近啊，包括在7号线附近啊，这个能换乘的咱们的朋友们，那么在今年年 底之前，大家留意关注一下啊，年底前就能够开通了，还是挺好的。现在呢正在试运行阶段，那一段时间等正式运行以后呢，我们也告诉大家一声，因为尤其这个地铁也好啊，公交也好，这个如果要是能够到咱们家门口的话，那真的是太方便太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啊，有一项救助的这个消息，就是咱们长春为低收入患者妇女发放两癌救助金。像鹿园区新竹社区为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妇女呢，长春市妇联呢最近特别为

0: 为他们发放了两癌，也就是宫颈癌和乳腺癌的救助金。这一次资金呢，来自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符合条件的妇女呢，可以向社区妇联咨询申报，咱们自己啊所在的这个社区到底有没有这一项，就是这个两癌救助金。那大家呢可以留意关注，可以问问社区。这个两癌救助金呢，咱们吉林省主要有两类，一个是一次性现金救助10000块钱，以及指定医院免费治疗。2026年度呢，这个救助金的申报已经是4月下旬就结束了，现在可以先登记咨询下一年度的。也就是说，这两种方式，一个是一次性给你10000块钱，还有就是指定医院来免费治疗，您可以自己选择。尤其呢，如果要是身患这种癌症，比方说宫颈癌、乳腺癌，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如果能够申请到相应的救助，特别是像低保啊、特困人员有类似的情况，我们抓紧时间问问自己所在的社区，问问低保专干。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啊，打进85815199的蛟河的王女士，你好。你好，王女士。
1: 我麻烦你问问，我就想知道低保户具体交多少钱，一共交多少钱，这个医疗保险的钱，我就知道这个数就行。
0: 嗯，您是低保户吗？
1: 对，我是。
0: 嗯，咱们居民医保是240块钱，长户险是15块钱。加起来那就是255块钱。
1: 啊，就是我本人交255呗。
0: 对，是的。
1: 那行，
0: 这下就明白了哈。对，
1: 谢谢啊，
0: 不客气。2027年的已经可以交了。好嘞。
1: 去年还少5块呢。好了。
0: 因为去年长户险什么的都我们个人承担，今年呢就是总共加起来是这些。
1: 那好了，我知道了，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啊，希望帮助到您，祝您中秋节快乐。好嘞，好，我们就说到这儿了。今年呢，咱们的居民医保啊，有一些新的调整和变化，尤其是金额这个方面，因为分年龄来交，就是18周岁以上的，咱们是425块钱；那么18周岁以下的，就是小朋友呢，这个只需要交400块钱的基础医保费就行了，不需要再交长户险了。那像咱们的低保啊、困难人员，像特困人员这些也都有优惠。像刚才这位大姐她想问的就是低保人员，包括像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的这些对象呢，是给予定额资助的。然后定额资助标准每人缴费呢就是60%，大家可能一听有点懵，那到底这个是多少钱啊？咱们居民医保240，长户险15块钱啊，这是我们了解到的。集中缴费期内防止返贫的人员身份如果没有被认定的，暂时今年可能还交不上。那如果要是孤儿还有特困人员的话，是给予全额资助的啊，这个就不需要自己来掏钱了，还是挺好的。去年呢，我记得大家长户险还得交10块，那么今年对于特困人员、孤儿是给予全额资助的，是不需要交费的。当然这个具体还需要再确认一下啊，大家如果有类似情况或者有知道最新消息的，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舒凡说，我想咨询一下10张床位以下的家庭式养老院国家允不允许。您想问的这个是关于政策吗？您是想要办养老院啊，还是说您已经在养老院咨询过了，是具体什么问题？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再跟我们说一下。如意说，2027年的居民医保多少钱？425块钱啊。今年的居民医保就是400块钱的基础保费，再加上25块钱的长户险的费用，一共425块钱。好嘞，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给我留言啊。一会儿我们再来读大家的留言，稍后继续回来。
2: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团购好吃的啦！大家想不想尝尝又香又美的爆汁烤肠啊？哎，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咱们买3盒送2盒，到手5盒，只要149块钱，每盒是8根，一共加起来那就是40根。咱们一天吃2根，1个月左右就吃完了。而且呢，这个包装啊都是独立包装的，就是非常的干净卫生，用料扎实，咱们全家老小都可以吃。这个原味的肉香啊特别的浓郁，像黑椒味的呢，这个它又非常的新香劲爽，就是咱们可以选择5盒原味的。如果说您怕辣呢，那咱就直接选5盒原味的，或者说我们想尝尝不一样味道的，可以掺着来，也可以直接选5盒黑椒味的，都可以啊。

0: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1: 信息继上海北京
0: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3: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2: 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疲劳，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的，那接下来这个电话您一定要记好了，400-609-2166。现在啊，好视力正在咱们吉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万眼贴补助吉林听众。这次的补贴规模非常大，吉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只要您拨打400-609-2166就可以体验眼贴了。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发痒，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睛像有一层雾一样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可不比其他的地方身体差一点呢，咱还能忍一忍，眼睛的问题绝对不能拖不能忍，也绝对不能不管啊。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就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了10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之后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品质绝对过关，而且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时间。第三重呢，额外再给您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福利限时发放，错过就不再有了。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1511899还有85815199啊，为大家开通，只能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今天的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舒凡说想要问的这个问题，家庭式养老院国家是不是允许啊？就是10张床位以下的，那这个我们帮您问一问舒凡，我们也不太清楚啊，我们帮大家了解一下。明天的时候节目如果当今时间有允许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回复。好了，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提前也祝大家中秋快乐，祝我们大家阖家幸福团圆，美好的一天啊！明天又要开始了，我们期待明天大家早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问题大家一定要记得早点给我们打电话。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明天再见吧，拜拜。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就在今天早上啊，我看到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说当年的你意气风发，什么都听不进去，正如现在的你沉默寡言，什么都说不出口。青丝白发一瞬间，年华老去向谁言？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你看我这一辈子啊，见过太多有才华的人，见过太多一辈子没有施展出来的人。当年有一个跟我一起报考医学院的，有才啊，那素描画的老好了。咱们学医的也得学西医啊，也得学那个解剖。他画的那个素描，就那个肌肉线条啊、血管啊，全都能给你画出来。在我看来啊，这人就老有才了。34岁就走了，说什么情况走的呢？肝上的恶性病。所以有的时候我很感慨，说这人呐、命啊，真的没法说啊。转眼你看我们都老了，所以青丝白发一瞬间，你发现一瞬间的人就老了。我从什么时候就特别感慨呢？50岁的时候。当有一天呢，我出完门诊之后，就累的哈，就睡觉，啊，这一宿根本就缓不过乏来，所以我就感觉到了人呢真的是老了。就像前天跟我通电话的那个沈阳的老哥哥，啊，说老伴儿脑血栓，啊，他说我一个人照顾了7年，过去医生就说一夜白了头。啊，他讲话了不懂，那不至于呀、对不对啊？一晚上头发就全白了，那、他讲话我这也不至于，一年啊，基本上也就一年吧，头发全白了。他说家里呀、你没有个病人，你真体会不出来。

老伴儿脑血栓偏瘫已经7年了，这7年一直是床上吃床上拉，从去年开始都有点糊涂了。他说我都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无意间我听到您讲课了，他说我就给老伴儿喝这个参柏，我这一天呢就宁可吃不上饭，我也得让老伴儿把这药喝上。他讲话了，你没伺候过病人，你不知道。这从早上忙到晚上，没有休息的时候，从早上开始，啊，你就得给他洗洗涮涮的，啊，擦擦抹抹，换那个纸尿裤啊，换尿垫啊，哎，包括接那个便呐，大小便，这忙活忙活啊，就得2个小时。完事儿呢，你还得去做饭，这饭做完了呢，你还得给他打碎喽，你不打碎他吃不了啊。啊，得打碎了，一点一点的再给喂进去，所以这一上午就过去了。下午呢，还想着得带他活动活动啊，出去晒晒太阳啊。这一忙活，这一天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啊，这边刚端上碗，那边就喊我，我这马上就得把碗放下，马上得过去。你再遇到有的时候便秘。那你得给他喝点番泻叶呀，那一折腾啊，那就得一天，所以有的时候这一天呐，饭都吃不上。老哥讲话了，哎呦，我这也80多岁了，也有点伺候不动了，强咬着牙呀，硬挺着呀。那孩子说不行啊，就给他送到养老机构吧，有专门接收这样患者的。我一合计。你给他送进去了，都用不上半个月就得交代那儿，谁伺候他还能有我伺候的用心呢？所以我就想，我活着我就不去麻烦别人，我活一天呢我就照顾好他一天，我死了他们愿意往哪送就往哪送，我也看不着了，我也管不着了，我活着我就不能抛弃他。这老哥哥。说话呀，咱讲了，这叫重情重义呀，对不？是这么个重情重义的人。打今年给老伴用上参柏的药了，这2个月恢复的还挺好啊，自己能翻身了，能支着自己坐起来了啊。虽然说胳膊腿还是不行，还是下不了地，但说话比之前那可是强多了，尤其吃东西啊，不像去年那样卡了。去年吃点东西，你就给整的再细，一整他也噎着了，也卡着了。这现在好多了。他说，就像老师说的，现在这个脑血管开始化瘀了，开始通了，脑袋的气血逐渐通了，经络逐渐通了，这就挺好啊。这病啊，往好的方面去发展了。他说，你看我今年呐，也80了。这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也照顾不动了，我就愿意让他用一用，用点见效果的，我这累也能轻点啊。他讲话了，这次说有这个梅花鹿胎盘，我就特别期待，这就等于让老伴儿吃上，重新回炉了。所以呀，我是特别期待啊。老伴儿现在小脑萎缩啊，脑神经指定有损伤。这脑组织啊，被这个淤血压的，指定有坏死的地方。他说我也不会说具体的是啥，我就是希望能用上这梅花鹿胎盘试一试。你看我跟咱大伙儿啊，那大家伙呢也知道我是啥人啊，我不是那光玩嘴的人，我也不是那丧尽天良的人啊，在这忽忽悠悠的，我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大夫。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是从哪儿来的，就像大家对我的评价，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这一辈子呢，总想给别人递把伞。那么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一直在有个疑问，说这些天也听老师说了，你像很多脑血栓患者也好，你像很多冠心病患者也好。很多也得到了治疗的，

也得到救治了，这该用的药也都用了，该住院呢也都住了，有的该做的手术也都做了，但为啥还是有后遗症呢？为啥这身体还是感觉差点呢？你说该用的药也都用了，甚至该打的针也都打了，那住院期间能不给打针吗？能不给用药吗？能不给溶栓吗？你这拍片子 CT 啊核磁啊这检查都没问题，淤堵的那个血栓的血管啊也都给通开了，也都没有了。就像那老兄弟讲的，那为啥始终我的脑血栓我这半拉身子啊还是感觉不灵活呢？说话还是有点费劲呢，包括走路为啥始终就像比别人慢几拍似的呢？就始终没有完全好呢？其实啊，就像那天我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我说你往树上钉颗钉子啊，现在呢你把这钉子给它起下来了，钉子拿下来了啊，树上那钉子没了，但我问你，树上那个眼儿还在不？是不是那眼儿还在？他这个病啊也是这样，你像人脖子那地方啊有颈动脉血管，血液呢就通过这两根血管进入我们脑部的，人家大脑啊每天都需要血液和氧气，所以脑血栓病人上医院急救啊，头两件事是干啥呀？第一呢给你吸氧，第二呢给你疏通血管，所以做这两件事都是为了保障你脑部的供血供氧啊，就是千万别出现脑部缺血缺氧，因为一旦出现脑部缺血缺氧，时间一长，你比如超过三分钟啊，为啥说三分钟是这个脑黄金的抢救时间呢？因为脑部的这个缺血缺氧你不能超过三分钟，你超过三分钟那脑组织啊，这些大脑啊小脑啊脑干的脑桥啊，你包括下丘脑啊，包括里边的脑神经啊，什么负责眼睛的，负责语言说话的，负责吞咽的，负责咱们这个胳膊腿运动的，就这些神经啊，这些脑细胞它都会造成受损萎缩，甚至怎么的坏死。所以为啥脑血栓又叫脑梗死呢？梗死是啥意思？其实就是坏死啊，梗就是啥呢？过程，死就是结果。就像很多人心梗似的，出现了急性心梗，造成心肌梗死，所以也是由于什么呢？心脏血管淤堵，造成了心脏供血供氧不畅，所以导致心肌出现明显的缺血缺氧。那时间一长啊，几分钟以后，指定会造成心肌坏死、心肌梗死。所以你说心衰怎么来的？你说心脏猝死是怎么来的？它不就怎么来的吗？所以你说脑萎缩怎么来的？你说脑神经萎缩是怎么来的？眼睛视神经萎缩怎么来的？脑组织脑细胞坏死怎么来的？那老年痴呆植物人这都怎么来的？不都是这么造成的吗？那么你像你化瘀堵让气血通畅，经络通畅，让这个脏腑通畅，它只是通畅了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全身的血管，它只是通畅了你的心脑以及你全身血管，但你当时淤堵造成的这个心脑损伤它依然存在啊，你当时淤堵造成的心肌萎缩、脑萎缩、眼睛视神经萎缩它依然还在，你当时淤堵造成的心肌坏死、心肌梗死啊，脑梗死、脑组织细胞的坏死它依然还在。所以就像那个脑血栓似的，怎么治啊？高压氧完又功能训练又针灸按摩，但是始终这半拉身子它不好使啊，始终这说话呀费劲对吧，慢，哎，始终啊跟没病之前它是没法比的，那简直真的就判若两人。你看你抢救期间一直用药，隐激酶、尿激酶，包括一些链激酶，这些个溶栓药压根没停过，就即使出院以后，替格瑞诺、阿司匹林、瑞舒伐他汀

就这些药也一直没断过，完心脏还下了两个支架。那按理说啊，心脏血管已经都很畅通了，那为啥他始终还是感觉浑身没有劲儿呢？上下楼始终不行呢？以前买点鸡蛋说十斤八斤的拎起来就走，对吧，不耽误事儿。现在呢，拎上二斤东西你都感觉吃力了，这劲儿哪去了呢？其实就是心脏受损没有修复，就是心肌萎缩坏死没有得到修复，那就是脑组织、脑神经、脑细胞受损萎缩坏死始终没有补。如果补了，那半拉身子就好使了。如果补了啊，心脏的那个劲儿它不就早回来了吗？不就早恢复如初了吗？还用今天这样吗？那修补心肌细胞，修补脑细胞啊，修补心肌啊，修补这脑组织、脑神经，它不是哪个进口西药能解决的，它也不是哪个草药能解决的。你比如说胎盘，这是草药不？这是哪种草吗？这不是，这是人生命的房子。你吃上这药，讲话了，相当于重新回炉了。我们一说脐带血，一说干细胞，就是从胎盘当中啊抽取的，从胎盘当中剥离的。这个东西自古以来就是大补，作为中药饮片吃上它，男女大补，男的吃了补精补肾啊，女的吃了呢补精血，它属于大补之药。所以它和传统的一些草药啊、虫子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叫什么？胎盘。过去一说梅花鹿胎盘，一说胎盘，那大家都知道那不是给普通人用的，那是皇上皇后用的，这是开放以后，对吧？这东西呀它也不是说给一般人用的呀。你像人的根，就是根本是肾，那肾的根本是不是就是精血？所以古人说男人以精为主，女人以血为主。所以这东西啊，它能修补你身体里边的受损，能修补你身体里边萎缩坏死，修补你坏死的心肌啊，心肌细胞，以及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包括你的胰腺、胰岛也是这样。现在是通过这个科技手段，把梅花鹿胎盘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进行提取，所以你白天吃完以后，哪怕下午吃完以后，到了晚上几个小时以后，你会不知不觉的啊，感觉后背，尤其后腰这儿啊，有一股暖流，就那位置啊热热乎乎的，这说明你精血上来了。为啥后背后腰这会有感觉呢？因为中医讲的腰为肾之府，就是肾的家，所以吃完以后几个小时以后，你感到后背尤其后腰有一股暖流啊，热乎乎的。我就说一点，咱们男同志尤其老同志，你吃完这个药之后一定得保持克制啊，咱们是治病，我就这一句话。女同志吃完以后呢，脖子呀、腰啊、膝盖呀都特别的舒服。所以这个药补精血，深度补肾，跟参柏一样啊，都能达到一个深度治病，这是真真正正的好东西。你像人的胎盘，它叫止和车，就自古以来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是大补，吃了大补。那比人还好的呢是梅花鹿胎盘啊，也叫鹿胎。你看现在一说鹿胎，很多人认为哎呦那就是胎盘里边啊带着一个什么呢，死的那小鹿崽，那是不对的，那是骗人的。就真正的鹿胎它就是梅花鹿胎盘。你想想那一个梅花鹿的小鹿崽儿啊，一万多块钱，谁舍得给你入药啊？所以真正的这个鹿胎呀、啊、它就是指梅花鹿胎盘。梅花鹿生完这小鹿以后，那小鹿先出来，然后胎盘呢就滑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母鹿所有的注意力就全在小鹿身上，这个时候它用脑袋呀、用嘴呀给这小鹿拱起来，拱起来之后呢，小鹿

就知道吃奶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得赶快的把这个梅花鹿的胎盘给它拿走，你要不然的话，这母鹿瞬间它就能把这胎盘给吃掉，因为它得喂奶呀。动物尤其梅花鹿，这是最有灵性的，它知道什么是好东西，吃了鹿胎能下奶，因为这东西补肾，啊，这东西生精补血，所以你说人吃了这东西好不好？那相当好了。我讲话了，梅花鹿的胎盘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那过去看电视剧啊，那是皇后吃的，那是皇上爱妃吃的，你就一般的媳妇儿她也不行啊，得是皇后，得是爱妃，这东西吃完了她容颜不老。为啥呀？不就因为补肾补精血，精血足这人就不衰老。你包括现在遇到那个大病啊，有打那个干细胞的，一年呢都打上一回干细胞，你知道打这一回干细胞多少钱吗？10万块钱呢。那有钱人人不在乎啊，他就怕死啊，有的讲话了就怕老啊，所以就打这玩意儿啊。这一回呀，分3针呢是几针呢，得10万块钱。你知道干细胞就是从脐带当中提取的，脐带血就是胎盘里的，所以你说这东西好不？你说这东西大补不？有人说精血这东西好不？那当然好啊。你看过去讲就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这里的血指的是精血，这是人的根基，所以精血能干啥呀？从中医来讲叫精血，从现代医学讲叫干细胞，所以你说能干啥？第一能大补，男女吃了大补；第二能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和心肌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胰腺和胰岛细胞，最终让人达到一个什么真正好病的状态。就像我举的那个例子，说来一阵台风啊，给这房屋摧毁了，我现在呀，我用这个什么呢，大炮把这台风啊风眼给赶跑了，就相当于咱们治病用的100的药，把它这个导致我们出现疾病的因素给它控制住了。那么咱大家都知道，台风走了之后它造成的这个损害怎么办呢？咱不能不管呢，说树倒了就倒了吧，房子没盖了就没盖了，将就住吧，那能行吗？你怎么办？是不是说我该修修啊，我该建建呢、啊、是不是咱们说得重建呢、啊、得修补啊。哎，那我们身体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你用参柏把我们的这个淤堵给化开了啊，血液能正常供应了，那下一步干啥呀？是不是得对咱们受损的这些个组织细胞的功能进行一个恢复啊？说怎么恢复啊？就是通过这梅花鹿胎盘去给它补精补血，来促进它的恢复。所以为啥吃这梅花鹿胎盘，你这回你明白没？那今天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啊，给大家安排免费试用，就是让大伙儿啊先用一用。自古啊，梅花鹿胎盘就是比较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啊。咱们这回免费试用呢，是一个人给了一小盒，正好是7天一个星期的用量，你吃上之后啊，你看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对吧？咱讲话了，说是骡子是马，咱得牵出来溜溜啊。那你吃完了，这不就等于说你溜完了吗？好是不好，你心中不就有数了吗？对吧？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咱们免费试用，这到今天这都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一共就3天嘛。啊，这2天呢，咱们有不少人报名，甚至有的人家就吃上了。啊，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啊，你说我明天我有空我报名，不用了。啊，你不用了，因为明天咱们这报名就结束了。所以还没报名呢，你抓紧时间啊，今天最后一天免费领取7天用量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啊，没报名呢抓紧报名。啊，报名的时候啊，留好了详细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包括姓名，因为咱们考虑到啊，有很多岁数大的他不方便出门的，我们安排这个物流，直接就给你送到家。

0: 啊，甚至有的讲话了都能送到你手里，每人是7天用量的，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不用你花一分钱。那今天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还没报名呢，你借这机会好好的去补一补，补一补精血，补一补你那肾。咱们的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感谢导师，再次提示大家，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看，跟大伙儿啊一说话呢，就能想起很多事儿。这是多少年前了啊！我遇到一患者，有严重的胃病，吃点凉的就不行，哪怕就水果，你都得拿那个开水去烫一烫。吃饭吃饺子，就必须得吃那种刚捞出来的。我们觉得温得乎的啊，他就觉得凉啊。这个人长得特别瘦，脸上可以说一点肉都没有。啊，面黄肌瘦的，浑身怕冷，尤其那胃啊，喝水吃东西啊就必须得是烫嘴的啊，要不然呢吃完就胃疼啊，拉肚子。当时找到我，我问清原因，说怎么造成的呀，他就跟我讲，因为年轻的时候呢在车间啊，因为这个话赶话啊，就说起吃雪糕这事儿了。他说我年轻那会儿啊，我特别爱吃雪糕啊，一次怎么的吃的3-4个没啥事，随随便便吃他个10来个。那旁边一工友啊就说了，你这也太能吹牛了啊，吃10多个啊，你怎么不说你吃个雪糕厂呢，说你要是能吃10个啊，你说咋的都行。他讲话了，那年轻人气盛啊，对不对，这么多人在场呢，

他说那咱就打赌，就这么的啊，一个买雪糕，一个吃，啊，硬生生的吃了11个雪糕，最后吃到那个胃里边啥感觉都没有了，啊，到晚上这胃呀、啊、翻来覆去的就疼啊，不停的吐，吃啥吐啥，喝水都吐，后来没办法了，到医院打了几天吊瓶，打那之后，你看这胃就落下毛病了，只要吃点凉的，这胃就犯病，只要吃点凉的，这胃就疼就胀，这肚子啊就受不了，就拉肚子啊，之后呢就得吃热的啊，喝热的，因为吃热的喝热的那胃黏膜全烂了啊，这些年呢就是医院那都看遍了，胃镜都下了几十次了啊，就怎么也治不好，这人就越来越瘦啊。有一天呢他挂我的号说，那个主任呐、啊，我这呢也算是慕名而来，啊，你帮帮我吧。你像他这种就属于胃寒，当年的打赌吃雪糕属于他的因，今天遭罪，被病痛折磨是他的果。所以呢，你像我常跟大伙讲的，啊，我说你年轻的时候留下的因，啊，造成你老时今日的果。这就因果嘛，对不对？你种下什么因，你会结什么果。你像这种病，可以说西医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就一点招没有。治这种病啊，我特别有谱。我说我告诉你个食疗偏方，什么偏方呢？你弄点白酒，这个度数高一点，完事呢整个红皮鸡蛋啊，给它打在碗里边，然后呢把这个高度白酒啊给它倒上。最好呢就是50-60度以上的，倒完之后呢，直接呀、啊，咱们就把这个酒给它点着了，必须用那个火柴，啊，不能用打火机，啊，为啥必须用火柴呢？因为火柴是木头做的，中医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这个木克土，中医土为脾胃，火柴呀、啊、不是木头做的吗？很多东西在中医这块呢，你看着是有点玄乎，啊，看是很荒诞，其实不是，它都是追寻着自然规律的。你用火把这酒点着，然后呢就把这鸡蛋给烧熟了，完事呢你一天吃一个，你连续吃上了一个月，你这胃寒就好了。后来这个人啊，就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啊，每一天吃这么一个。烤鸡蛋，哎，他这胃病还真就好了，就这胃寒呢，一个月他这胃寒好了，完了你看他这人还胖乎点了，他说主任呐、啊，你看我这还宫寒，包括我这腰腿啊总凉总怕冷，啊，尤其我这俩脚，常年到背都是凉的，你看我吃点啥呀？我说那你这个情况呢，嗯，吃点梅花鹿胎盘的药，其他的药呢帮不了你。到后期我让他用那个梅花鹿胎盘慢慢调，因为过寒不仅伤胃，其实呢也把他这个肾给伤着了啊，就像这风湿骨病似的，你看伤的是骨头关节，其实你的肾也跟着受伤了，所以呢你还得从肾入手去治疗啊。你风湿骨病啊，你看你无论怎么治，你说我就光止疼啊，贴点膏药，你发现不爱好没用，你就得补肾，啊，补肾爱好，爱去根儿，所以这个病人呢，就按我说的，最后你看胃溃疡也好，胃炎也好，风湿腰腿疼痛，这都好了。所以中医啊，很多人说是慢郎中，关键是啥？你得找对人啊，用对方。我给大伙举个例子，你看我曾经啊，我遇到这么一个病人。50多岁一女同志，找我瞧什么病她也不说，张嘴就一句话，说大夫啊，你先给我把脉吧，你要是说能摸出来啊，我再跟你说。说到这个摸脉呀、啊、这里边讲究可大了啊，就现在10个中医大夫能有1个中医大夫会摸脉，这就算很好的了。很多时候这中医大夫啊都是在那蒙肾啊啊，他不会给人搭脉，这3个手指啊放病人手腕子上，那就一动不动。大伙儿你知道啊，这会摸脉的老中医
他号脉是怎么号的吗？就三根手指啊，就像弹钢琴一样，你得有起有伏啊，你这样你才能号出问题来。就我刚才说那位，我给他号脉的时候，我明显的感觉我这个无名指按压下去的时候啊，摸不着他这脉，左右手脖子都是这样。中医讲了，这号脉啊，左手是什么？心肝肾，右手是肺脾肾，这个肾呢是命门，所以这病人的左右手这个肾脉的这个位置我都摸不着，而且呀，你就摸他那脉，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心跳有问题。这脉是什么脉象呢？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停了，啊，有短音，跳动的不规律。等号完这脉，我又扒了一下病人的眼皮。就通过这眼睛也能瞧出病来，你把这两者一结合，啊，我再结合这病人的面色、舌苔、舌下青筋，我这心里就有数了。我就跟这病人说，啊，我说有这么两件事，第一啊，就是你心脏不好，心律不齐，啊，有早搏的现象，而且呢会时常不自主的出汗，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我摸不到你的肾脉，两个手都摸不到，那就说明啥呀？你肾有问题，可以说你身体太虚了。这个时候你再看这病人，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了，那态度啊立马改变了，老激动了，说主任呐，这个北京的医院我去不少啊，你包括外边有很多说这个有名的那个中医大夫，那有名中医大夫我都去了啊，800块钱、1000块钱的。包括那号贩子炒到2000块钱的号，我都买过。我今儿个我算开眼了，我算服了。啊，您说的太准了，我的确肾不好。前年单位体检查出问题了，怎么的呢？肾上长了东西，啊，长的位置也不好。当时大夫就让切，我现在呀一个肾。手术做完之后，我就感觉我这心脏每一天呢都特别的难受，特别的紧，有的时候就不自主出汗。最近我总感觉心里委屈，家里没人的时候啊，我都得哭那么一会儿。这我今天我遇上您了，你得帮帮我呀！啊，叔叔，你看病人眼圈又红了，啊，眼泪呢就不自主的扑嗒扑嗒的就往下掉。啊，我说好了，是吧？咱别哭，你放心，你就把这病交给我就行了，我给你想办法，我帮你。不管你以前看病啊花过多少钱，找过什么样的专家。你是800的挂号费呀，是2000的挂号费呀，跟咱今天都没有关系了。今天你挂号这钱我不收了，但是病我肯定我给你治，啊，我还要好好的给你治病，啊，你把心放肚里吧。你看，医患之间其实很简单，就是这样，真心对真心，对吧？你真心对他了，他能感受得到。我就不相信你真心对他了，你为他好，完人家骂你，我不信。老百姓其实是最实在啊，甚至讲话是最听话的。我始终呢，我是站在大伙这边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有一天，当我老头离开的时候，你放心，没人跟你讲这些了。你知道一年我让多少老头老太太不在医院住院吗？对不？不再去住院，啊，不去医院看病了，不再花那高昂的治疗费用。你说得罪人不？你合计合计。所以真的，平时咱不能说这些，啊，话赶话赶到这儿了。所以我是真心实意的，对大伙，对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对谁我都是实心实意的。那么咱们回头啊，说刚才我说的那个病人，啊，我是怎么给他治的呢？这大妹子第一，她心脏不好，心律不齐，有这个早搏的现象，而且呢，她会时不时的不自主的就出汗。第二呢，在我给他号脉的这过程当中，摸不到他的肾脉，啊，人家大妹子不说了吗？这个手术之后啊，就剩下一个肾了，而且呢，这个肾是有问题的，太虚弱了，啊，于是啊，我就给这病人开了个方子，因为病人就一个肾，啊，这就过滤血液的功能就差不少，哎，所以他这个血液肯定就不干净。心脏啊，长期吃不到好血，心脏指定会出问题。
而且肾是啥呀？肾是五脏六。

腑，气血阴阳之根呐、啊，这是生命之根。要不怎么说肾是人体生命的原动力呢？啊，就像这个动力机车似的，这个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你这个机头啊，带动力不行，你说你这火车能跑起来吗？那不得趴那个铁道上啊？这人也是如此，你这个肾不行，你说你心脏能好吗？我在临床啊，我遇到了多少冠心病患者，如果说这患者只是单纯性的冠心病，这好治。怕就怕啥呢？肾也不好，一般冠心病人肾也不好的，这个不好治。有人说咋区分这个肾好不好啊？那我说句最到家的话，你看脸色你能看出来。你像这个高血压病人，如果只是单纯性的高血压，这血压好降。怕就怕啥呢？这病人肾又不好，所以你看那个肾型高血压，这个血压它就很难降。还有就是什么呢？糖尿病啊，风湿骨病病人，只要一连带肾，只要肾不好，你放心吧，这个病肯定不好治。很多大夫都不懂什么肾好不好的啊，你这体内啊有风有湿，我给你开点祛风湿药，我给你开点发汗的药。其实这样用药啊，用还不如不用，底子虚受不了这些猛药，所以吃来吃去这个肾呢、啊、就越吃越遭殃啊，吃到最后怎么的，出蛋白尿了。所以大家你记住，这个百病还需从肾养，这就像盖大楼似的，你得把这个地基给它打牢了。所以我就跟患者讲，我说我给你开药之前，我有件事我得跟你交代明白了。首先这个梅花鹿胎盘这药比较贵，而且呢你得从干诊门诊走，给你开我担责任，这药呢完全自费，所以我必须得跟你交代清楚了。他说主任呐、啊、药好不好？好，贵不怕，你再贵也得治病啊，你想好好活着，你就别合计贵不贵了，不行卖房子，不行大房子换小房子啊。我说有你这话就行。所以当时呢，我就让他用的参柏配合着这个梅花鹿胎盘一起吃的。为啥得配着一起吃啊？因为我说你现在就一个肾啊，我说我怕你发展成尿毒症，我用这药啊是参柏干啥的呢？帮你化瘀，帮你加速体内的血液循环啊。我讲话了，得排瘀啊，啊得把这毒素垃圾排出去啊。我开完药之后啊，一会儿呢那楼下的那个药剂师就上来了啊，跑了一脑袋汗，说主任呐、啊、你这方子是不是开错了？我说哪儿错了？这个梅花鹿胎盘它怎么能用呢？我说你给照顾照顾呗，你看他就一个肾了，挺不容易的，就剩一个肾了，这个肾再不行这人废了啊。听我这么一说，照顾照顾。后来呢这个病人呐就吃了十来天啊，这个心脏毛病真就轻多了，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紧了。最后这个病人跟我说，主任呐、啊、您说怪不？我说怎么的了呢？说我最近这个心情还好多了呢，我也不失眠了，我也不那么总出汗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就是幸运。因为啥呀？因为梅花鹿胎盘这药不常有，医院也不是说谁赶上了谁都能用的。那么你像很多人问我说，导师啊，这梅花鹿胎盘对肾好，那它都管啥呀？管啥呀？暖肾、补肾、强肾、养肾、护肾、生精养血、补髓健骨。但是大伙你记住，他总结一句话，就是深度补肾，男女大补。你就记住我总说那句话，你这两颗肾呢、啊、就是你的生命动力，别老想着让马儿跑啊，马儿也得吃点好草，知道吧？所以有条件的梅花鹿胎盘呢，大伙你得用点。有人说我为啥用啊？因为你老了，因为你身体不好了。人老了你就记住，一定是肾亏的，一定是精血不足的。
那天呢，我还跟我那个学生说呢，我说今年是双火年，啊，这个火气太过，这病不太好治，啊，高血压病啊，今年肯定不好过。我说你看吧，今年高血压、脑出血的病人呢，得老了，啊，今年高血压病人，他那个脾气特别躁，火气旺，所以今年这个眼病高发、高血压病高发，跟火有关。你看冠心病有几个不是气出来的？中医讲了，气有余便是火，所以这病啊都是烧出来的。所以你看冠心病人性子急不？烦躁不？是不是睡不着觉？这觉睡得不好。你再看看那高血压病人，眼下的血压高不？肝阳上亢啊，肝火上扬啊，自己都控制不住情绪。我说你就看今天上午那男同志脾气急不？人家说怎么的了呢？啊，哪个男同志啊？我跟大伙说说哈，在我诊室啊，因为有加三的，破口大骂，都动手了。你说那性子急不？为啥急呀？这不就是啥吗？火气太旺闹了吗？你再看看二楼内科那个诊室啊，这肺病的、肝病的啊、肾病的，就最近呢，这个肺炎、肝炎、肾炎的病人多不？为啥呀？你看炎症那个炎是怎么写的？两个火，你再加一个火，那直接就恶变了。知道为什么病人这么多不？犯病这么多，火运太过，所以你看这人犯病他就不爱好，对不对？我说这话呀，咱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可能最有体会啊。我问大伙，最近您的血压呀、血糖稳定不？高不？啊，心脏跳得快不？容易降下来不？是不是不容易降？吃药还总是反反复复的啊，胃里是不是总感觉扎不约的、扎不拉几的？眼睛啊，眼睛干不涩不？所以现在这个节骨眼，一些个有老慢病的人，特别是爱犯病、特别的不爱好啊，尤其是老年人，特别爱引起一些什么大病、重病，甚至走人呐。啊，就是收人。咱就说一个小小的咳嗽，你发现没有，有的人吃了好几天药了还是咳嗽，感冒好几天了，吃好几天感冒药了，好了吗？不仅没好，反而又加重了，有的甚至把心脏病、老慢支都给勾引出来了。我远的不说，我对门邻居那个小孙女前两天感冒了啊，就是咳嗽，咳嗽咔咳嗽咔的，就是干咳。刚开始呢还吃了几天的那个感康啊，止咳糖浆，但是呢也不爱好啊。前两天我老伴说的好像那孩子住院了，听说在儿童医院呢发烧，喝美林也没管用，做的胸片检查，肺纹理增强啊，支原体上呼吸道感染，两侧淋巴肿大，白细胞18000多啊。我不怕大伙笑话，其实你看我和老伴啊没孙子，那老伴喜欢孩子，所以呢有的时候啊就拿对门的这孩子就可当回事了啊。所以那孩子那小孩一住院，因为他对门啊啊，一进一出爷爷奶奶的叫着，哎，可喜欢人了。一说住院了，哎呦，我这老伴也是啊，就拽着我说咱也去看看去呗，你看看那孩子好点没。这到医院我就问那孩子爸爸，我说怎么样了啊，孩子他爸爸就跟我说，这不吗？打了点滴，这退烧了，但早上6点钟就又烧上来了。那、大夫说孩子是急性喉炎，伴随急性的肺炎，整不好还挺危险。啊，上午呢又往滴流里边加的底塞米松。啊，我说这怎么还给用上激素了呢？这孩子爸爸就跟我说，没办法啊，我也知道用激素不好，但你不用，他这热退不下来呀，就那么一直烧着。这一提到激素啊，其实我挺反感的。你说这东西坑人吧，但是呢它有的时候它真管用，它保命，但你说它好吧，它那个副作用还挺大。这玩意儿它属于啥呢？就激素本身不治病，但是呢它能帮助你把肾脏里边的肾精给你调出来，用你自身的这个肾精来抵抗疾病啊，来杀灭这些个什么的病毒。你当时你用完挺好，但你不知道
你的老本被掏空了，本来能活100岁的，掏空。

顶多也就活70来岁，为了活命用了大量的激素药，绝大部分骨头都坏死了，有的肾脏出了问题，尿毒症，有的身上长肿块了，啊，有的人可能会问，这怎么回事啊？骨头怎么就坏死了呢？就是因为大剂量的使用了激素药，病人的肾经啊早已经被抽空了。大伙你合计合计，这个心被抽空了会怎么样？如果这个铅笔啊没有铅笔芯儿了，你说他还能写出字不？就像这大白菜没有芯儿似的，你说他能腌酸菜不？这个骨头没有芯儿呢，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而肾经化生骨髓，你说肾经都被抽空了，你这骨头它能不坏死吗？所以呀、啊，肾健康是大事儿，养肾就是养命啊。只是很多人呢、啊、都不懂这个道理。其实养好啥都不如养好肾，肾是五脏六腑之根啊。这人在妈妈这个肚子里边是先有肾，然后再有其他的心肝脾肺肠胃，最后成型。所以肾是五脏六腑根基，生命气血之本源，所以肾叫先天之本嘛。啊，所以你说这个炎症也好，老慢病也好，得咋治啊？你除了化瘀之外，你得补肾。一方面呢是补肾强心，肾好了心脏就好；一方面呢补肾能净化血液啊，肾好了心脑平安；一方面呢补肾呢能够帮助我们消灭炎症。因为肾是人的水脏，肾好了身体没有炎症，所以补肾可以消炎，也可以防治肿块这些个恶性疾病。那么补肾什么最好啊？那就得是梅花鹿胎盘。胎盘是补肾最好的，是补肾精补精血最好的，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梅花鹿胎盘这叫什么？滋补圣品啊，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呐、啊，是我们的生命之根，人就像大树一样，你树高千丈，最终你得落叶归根呐、啊。人的这个根就是你的肾，所以这个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都会生病。你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有病啊，你这个肾脏就更遭罪了。而对于慢性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的，你把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呢、啊、你给它用一用，从专业的角度来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的肾。可以说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啊，错不了，你信我的你就受益了。所以为啥咱们赶上了我让大伙儿都要参与呢？而且它本身它是免费的，对不对？你不用花一分钱，你免费用一用啊，夯实夯实你那肾。那为啥呢？因为梅花鹿胎盘我讲了，它是专业补肾，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男女吃的都大补，男的吃了它就行啊，讲话吃了以后三硬啊，腰硬实，腿脚硬实。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三强。什么叫三强？腰腿强，心脑强，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啊，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梅花鹿胎盘，那还得了啊？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那是皇上皇后吃的御用的东西啊，大补制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就在过去啊，那老百姓也都知道胎盘好东西，大补啊，包饺子吃。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好很多。梅花鹿是啥呀？那叫神兽啊，男女吃的大补，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大补的东西。为啥说梅花鹿比人的好？因为现在这个人吃的东西不行了，你承认不？所以你看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她那个胎盘的颜色啊，你知道什么颜色不？有的那是紫了吧唧的，有的是灰蒙蒙的，有的是绿乎乎的，你这谁敢吃啊？啊，最后医院都给处理销毁了。因为现代人吃这东西不行，你像梅花鹿胎盘，你一般啊，你想要这个胎盘，你得在那等着，就是梅花鹿在生小崽的时候，你得在那等着啊。这个梅花鹿胆小，

0: 鹿胎盘干净，比人的好啊，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也高。当然了，它的造价也高，它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啊，都得是干人专用，就是给老干部用的，它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啊。现在医院啊，它这个条件放开了，但是也是有条件的，不是说谁都能用，而且是很贵的那么个药。所以你治病啊，我常说得治到点上，对吧？咱的钱不能乱花啊，化瘀呢你化到点上，通你通到点上，补呢就得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咱们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这个梅花鹿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我讲了，治病啊，咱们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不就快吗？你不就益寿延年吗？我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有啥毛病，好好活着，对不对？咱都往90啊100岁往这个方向去奔啊，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对不对？你身上没有病，你活着就幸福。所以补肾最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梅花鹿胎盘。这东西男女吃了大补啊，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啊，给咱们身体好好补一补，夯实夯实。那么现在呀，就是咱们所有人你去体验咱们这个梅花鹿胎盘的一个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对吧？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最后一天给咱大伙安排免费试用，所以你先用一用。这个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啊！咱们这次呢是每个人免费给7天用量的，就这一小盒能用7天啊！你吃上之后啊，你看看效果到底好不好，是不是？你自己感受感受啊！免费试用，你不用花一分钱。这个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非常昂贵的滋补品，这好东西啊！你打电话报名，你把你的姓名啊、家庭地址啊。啊，包括留这个电话号码啊，你都留的精准一些啊，你别出错了。这个快递呀，你别到时候找不着人，联系不上你，那毁了啊，他就返回来了啊，咱们就白报名了，就失去这次机会了。所以说呢，没报名的你抓紧时间报名啊，咱们是免费报名，免费领取。报上名的每人咱们给你一小盒7支能让你用7天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啊，借这个机会呢，你好好的用一用，你好好的补一补你的肾。咱讲话了，虽然说时间不多，但是肯定会有效果。借这机会啊，你好好的补补精血，好好的补一补你的肾，把握住这机会，免费报名最后一天，400-656-3009，400-656-3009，你抓紧时间报名吧。
1: 好，感谢导师。再次提示大家，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

0: 部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说到一些健康的知识，教给大家呀如何去用药来解决自己身体的问题。那今天呢借着这个机会啊给大家讲几句神奇的藏医啊。那么在讲藏医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有些人说，哎呀孟非老师这个事儿是真的吗？那我告诉大家啊，这些呢都是孟非老师亲眼所见啊。每天跟大家说我是个藏医啊，今天就给大家讲点这个藏医的东西啊。大家知道吧，西藏这个地方啊地广人稀，哎呀占的这个面积非常非常的大，那基本上都快占到我说青藏高原啊，不是说西藏啊，这个青藏高原的面积非常大，快到国土的1/4了。那么西藏啊这个地方也是山多、高原多、戈壁多、人少，就这样的一个地方。每个村庄啊跟每个村庄离的那是非常的远，有的时候这个样子的，就是你走上一天两天你都不一定能见着人，就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咱们经常在电视当中啊能够看到这个很多藏民呢去朝圣，然后呢磕长头啊，一走啊走上10天半个月，甚至远的那种到大昭寺啊走上2个月、3个月的都有，这是一种虔诚。那么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地方啊太大了，那大到什么样子呢，就是想找个人聊聊天都难，除非说是聚集地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啊，那要在这样的地方你说如果有人生病了怎么办，有人生病了怎么办？120好不好用？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下120是不好用的，甚至有一些地方都没有信号。那你说这看病是不是就是头等大事啊？所以说自古以来啊，在这个藏区啊，就有个现象，就是两种人备受人们的尊重啊。那第一类呢，就是有知识的人啊；第二类的呢，就是能够帮助别人救命的人。那这两类人呢，就是最被人家崇敬啊尊重的这样一种人。那么实际上来讲啊，藏区以前呢是农奴制，大家知道啊，那个时候有贵族，然后呢有奴隶，这些农奴啊就不是人，他们比牲口还不如，就是这些农奴可以随便的处死他们。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布达拉宫啊，你能够看到一些东西，包括这个西藏的这个民族文化博物馆里面，你能看到很多呀、啊、当年的那种暴政啊，就是民不聊生。所以说西藏解放之后啊才有了那首歌嘛，翻身农奴把歌唱。那说到这个有知识啊还能帮助别人的，那不得不提一个地方，什么呢，就是这个喇嘛庙里面。这个喇嘛庙里面呢有喇嘛有活佛，那么他们呢基本上是属于与世无争的这种状态，就是没有战火呀能够波及到他们，所以说他们这里面呢就留下了最古老也是最完整的传承。你看包括藏族的历史啊，藏族的这种文化呀，藏族的文字啊，藏族的经典历史故事啊，包括医学啊，包括科技，都是在这个喇嘛庙当中完整的传承下来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些藏民一般有病了啊就到喇嘛庙里面去找活佛，那么找活佛了之后，活佛给开个方看个病，然后呢给拿点药，这个有的要钱有的都不要钱了。那么这些藏民呢平时就把自己家里面的珍宝啊，什么松石啊啊什么这个采的虫草啊等等好东西啊都送到庙里面去了，就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实际上解放了之后啊这个藏区就变了，就什么呢

原先呢有一些藏医，这个是属于平民啊，他不是那种农奴，他是平民，少一点。所以说，这有些地方啊，距离庙啊特别特别的远，你可能到了寺庙里面去得四五天，那怎么办呢？就找近一点的，这近也不近，近也得可能一两天的路程啊，就这样的地方。那么找到这个藏医，那你告诉我，这个藏医能不能够走两天的路到你家里去看病啊？不现实的事啊。所以啊，这个在藏区呢就流传了两样很神奇的东西，这也就是我说的，你们听了都感觉像故事，但是是真实的。就是藏区里面很多的藏医啊擅长两种诊断，第一种诊断呢叫尿诊，第二种诊断叫实诊。什么叫尿诊呢？就是这个病人起不来了，但是呢又想拉着他去看病，又走不了那么远，怎么办？哎，给他接一杯尿，然后啊这个派个家属带着这杯尿到这个藏医家里面去。这个藏医呢就通过看这个尿的颜色啊味道来判断他有什么样的疾病，给他开药拿走了。那么再有一种呢，就是路程再远一点，这个尿也带不过来了，你万一磕磕砸砸了，过几天的尿味变了啊，这个性状也变了，怎么办呢？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这个患者啊在哪个地方住，然后呢家属说要去找着藏医给看病，那么出门的时候离着家门口最近的找到一块手里能拿得下的这么一块石头啊，什么样的石头都行，反正就是你顺手就捡一块石头就可以了，就到这儿来就给看病。那这个藏医啊就拿着这块石头啊，就是这个纹路上怎么回事啊，啊哪个地方有裂呀、啊、然后呢推断出来这个病情。哎，你别说还挺准，这个里面呢可不是说什么巫术啊，不是那个，这个里面是有科学道理的，真的很厉害，孟非老师都见过。但是啊这个不骄傲，我老师也会，我老师说你不是藏族人啊，我藏西藏呢也会膜拜，然后西藏呢也会这个望闻问啊，这些都会的，他教的我这些。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尤其看石头的这种啊，你必须得是看完石头还看患者，两边一起来的参照才好一点。他说等你经验丰富了几十年过后了，你单看石头才能看得出来。你看这藏族很神奇的。那么说实话，这个蜂王浆这个东西啊，你看这次咱们搞活动在我们中心里比较贵啊，这个200块钱一盒，你算算吧，这200块钱一盒啊，这在中心里面是最贵的东西了。为什么？因为首先一个呀、啊，它这个赚我的钱，再有第二个呢，就是这200块钱，别说是对我们中心里的人啊，包括对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也不算钱。为什么呢？它能用一个月呀、啊，这也是说企业有良心啊，人家呢给我们中心供应了药材，供应了好多年，这么多年下来，然后啊。这个我们用的蜂王浆量不是特别的大啊，但是也不少，所以说人家企业就说了，我们有这个技术，也有这个 OTC 药的这个批号，那我们就给你们生产加工，但是保证一点，质量绝对是放心啊，用东北话来讲，效果杠杠的，质量杠杠的，6:1的比例啊，就6斤蜂王浆提取出来1斤冻干粉，所以说给我们中心就供应了这么多年。那么这一次呢，中心里面呢，这个领导也同意了，说拿到我们这边广播里面来。然后呢这个企业也说了，我不赚你的钱，就这个原价就行了嘛，你看人家这个态度。但是呢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说了，我说有些别的我不敢说，就这个糖尿病你一定一定要把这蜂王浆用上。为什么呢？因为你都不用用这个什么三个放到一起做成长寿强身方了，你就把这个西洋参啊鹿茸片你就不吃也没关系，正常来讲你就每天保证1粒的蜂王浆胶囊就可以了，咱们这一盒3板啊，1板10粒，正好一盒是一个月的量，你一年下来就是12盒的量。有人说我多吃点，你多吃也这样啊，你今天吃2粒3粒差不多的，没大区别，1粒的量就足够了。那为什么说这个1粒就够了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呢就基本上用的量都小，不是说给的总量小啊，因为什么呢，藏药就讲究这个特点，就藏医的特色就是少量。你看藏药就那么一小粒，就那么一小丸，甚至有好多藏药，你看那个名贵那个什么珍珠70味丸呢，是1个星期才吃1粒啊，你算算吧，是不是？这个不就是量小吗？那个我们现在在那边用的这些呀、啊，很多一部分也是走这个路线，就是每一种啊，它浓脆精，然后呢小一点，是达到这样的结果。那说到这个蜂王浆啊，说实话，我呢以前的时候啊，一般调配药啊，包括给他们调那个膏啊，或者给他们搓那药丸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有的时候用蜂蜜，蜂王浆那个时候我用到的少。但是呢我这个藏医师傅啊用蜂王浆就多一点啊，因为西藏也有蜜蜂啊，也有蜂蜜啊，也有蜂王浆啊。我第一次见他就是用的单方的蜂王浆，但是他那蜂王浆啊没有说是直接拿着就用，
他那个是在那边采的米野蜂蜜的出来那个蜂王浆，他把这个蜂王浆啊蒸过了之后呢再晒，他这个说实话就是土办法的这种浓缩啊，就是土办法那种，反正也是加工了，加工完了之后给人用的，治的什么病呢？说出来啊，可能听众朋友都感觉奇怪，就我见我师傅啊，就藏族师傅纳日老师，用这个蜂王浆给人治的病叫神经功能症啊，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啥叫神经功能症，他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啊，我学过呀，这是西医的说法啊。什么叫神经功能症呢？我给大家学一学啊，就是这个人呢焦虑、烦躁、易怒啊，睡不着，精神一会儿紧张，一会儿舒缓，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然后有的时候心口蹦蹦蹦蹦蹦，然后憋，然后大汗淋漓。我就跟大家讲，这种啊有点类似于抑郁症，那这个抑郁症严重了，不就疯了傻了吗？明白吗？但是这个神经功能症呢，还没到那种程度，就是不会说有疯傻那种情况，但是就是折腾的一个人呢，生不如死，很难受啊，有点类似于癔症，又有点类似于惊吓，又有点类似于这个情绪反常，又有点类似于这个喜怒无常这种。所以说神经功能症这个东西啊，到目前来说呀，也没有说什么完全的一个正确的认知，就是这东西到底怎么来的，怎么解决啊，哪个病灶啊，现在啊还不是那么特别明显，就是完全能给他说得出来。但是呢这个病症啊就是焦虑、失眠、烦躁，而且呢有点类似于精神病了啊，情绪波动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么这个东西还会越来越严重，但是严重了他不会疯，他不折腾别人，他折腾自己。我这一次见我们老师就是拿这个给人治这个问题，当时也是外面来求的，然后呢就说家里这个情况，孩子怎么样，他家那孩子呀都40多快50岁了，你说这个家长没办法跑大老远过来找我师傅。说实话我师傅是很少给别人看病的，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被别人误解甚至差点丢了命啊，你算什么，这个多难受啊，一颗心呢真的不往这想，所以说他认为这是个小问题就给解决了，但是实际上这是个大问题啊。我告诉大家，这个神经功能症就是我跟你们说分症状吧，焦虑的、烦躁的、抑郁的、暴怒的、睡不着觉的、经常心慌的、反反复复的、哭哭笑笑的啊，然后呢自己呢痛恨自己的，就这类的情绪上不稳定的，这个我告诉你90%就属于神经功能症了。就这种情况实际上在医院里面是很难解决的，一般来讲最多的就是给镇静或者是安眠药来解决，要不然解决不了。但是呢我师傅给里面拿的，我记得拿了多少啊，就咱们家里面吃饭那个饭盒，就是你们记得应该是以前的时候不是上班带饭那个铝饭盒吗，我师傅给的是拿了这种饭盒一样的，但是是木头的盒子，就这么大的盒子两盒，他那个里面就快凝固了，就是半固态的那种蜂王浆了，然后回去了告诉他们说你砸开了之后啊，给他化开水然后给他吃进去，你看我师傅给开的这个方子。结果呢这个我在那时间少啊，我基本上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星期啊，我能过去陪我师傅啊吃个饭，然后回来了之后就赶紧睡觉了，我都早上去。结果就这样的情况下，后来是过了8-9个月快一年了，然后就闲着聊起来了，就说起来，就说那个家属那边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人是癔症啊。但是我师傅呢，这个我说了不是说封建迷信啊，大家认真的听，就是那边毕竟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啊，就有这方面的，所以说我老师他的认知当中，以藏医的认知当中也是往那个方向去想的，然后用到了这个东西。结果呢我告诉大家，哎，这个下来了之后回过头来那个人家里面第二次第三次又来拿了，那拿完了之后呢我师傅也问怎么样嘛，结果那边给的回馈就是什么，就是精神状态好多了，现在呢是吃得好啊，睡得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狂躁啊，现在呢睡觉也比以前好多了，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情绪反常也不像以前那么激动的厉害了，以前那种就是暴躁，当然不打别人啊，就是严重的暴躁，情绪极度不稳定，现在呢也会有这种现象，但是呢最多就是喊两句或者是哭两声就过去了，比以前轻的不是一点半点，就是原先快生活不能自理了，一天24个小时啊基本睡不着觉，睡那么2-3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都是在烦躁抑郁中，但是现在呢情况就明显好多了，你看一天说能睡个5-6个小时了，然后一天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清醒了，还能帮自己家里干点活，大家看看这就是神经功能症，所以说效果来的是非常好。你包括这种情况的后来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这个蜂王浆嘛，然后呢我经常能够碰到类似的
这个种类似的就不叫神经功能症了，就叫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老年痴呆的前期啊。你看很多老人家年纪大了之后啊，脑部的神经萎缩、小脑萎缩，或者因为脑出血，或者因为脑梗，它都会造成压迫脑部的神经，包括这个脑部神经的退化、老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轻微出现了一定的神经失常。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中心有的患者呀，也会出现这种，就动不动啊就是烦躁啊易怒，然后动不动呢哭一阵，动不动的晚上特别睡不好觉。你看按照中医来讲睡不好觉，我给大家讲过，这个肝不藏血呀、心肾不交啊、肝脾失和呀，都可能引起。但是明显摸着他那个脉搏啊不是那回事儿，那就考虑到哪里的引起的这种情绪反常和失眠呢，就是脑子里面。那么脑子里面呢最多的问题就是什么，这个植物神经紊乱，包括这个神经啊打不上线啊，或者神经异常放电出现的这种情况。那你不能把它当成癫痫来治，那怎么办呢？后来就想起来了，我说我师父就给用过，解决过这种类似于癔症的情况。我说加蜂王浆嘛，你看有一些人是给用蜂王浆的，有一些人是没给用的，因为这个不是说能百分之百全科的这种东西，但是功能是很全的，很多病都治，结果给用上。哎，我告诉大家，就是很多人用完了之后啊，基本上在一个半月左右，就是45天左右的时候都出现效果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有的人睡觉比以前明显长了，这个不是肝肾功能和心肺不好的啊，这个纯粹是因为脑部神经不好的这种情况啊，包括这个松果体退化的，包括这个神经萎靡的，包括神经衰弱的，包括这个植物神经紊乱的，用完了之后，哎，发现用过了之后效果来的非常非常的好，睡觉明显比以前好多了，而且做梦的也少了，睡眠时间也长了，第二天早上精神状态也好了。还有一些脾气性格呀，用完了之后就那种经常动不动就哭啊，或者是烦躁的，或者就在那块抑郁的那种啊，明显的好多了。你看在我们中心住啊，最少最少都是3个月，多一多就是5个月一年，甚至还有在那住2、3年的。就包括这些人出院了之后啊，跟踪走访，包括出院的时候那个出院案例里面都记载的清清楚楚，就是什么，就是这帮人出去的时候情绪上都很稳定啊，情绪上都很稳定。后来我也查过一些相关的资料，你看咱们有实际的案例嘛，那老人家们狂躁的要哭的，有的时候你看我晚班我也查房啊，我不天天查，我们几个换着查房，我也去，就见到老人家晚上了蒙着被子在那哭，那男的呀，那老爷子在那蒙着被子哭，我说你怎么了老先生，他自己都不知道咋了，就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跟神经紊乱有关。那我说他是轻度老年痴呆，这是真实的，是不是效果好啊，用完了这个蜂王浆动脉粉效果来的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收音机前呢，你们如果身边的亲人家属有这种情况的，我就告诉你，你赶紧跟他说一声，把这蜂王浆用上，蜂王浆用上也行，冻干粉用上也行。蜂王浆用的话你就量大点，一天2勺啊，多点3勺没事。你要用这个咱们中心现在用的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一天就一粒，效果特别的好。所以说无论你是情绪低落的啊，精神紧张的，烦躁易怒的，后哭的，睡不着觉的啊，这个情绪上高高低低一直起伏的，然后眼睛瞪得通红的，我告诉大家这个用完了特别的好。为什么？我就查过后来的资料，我查这资料啊，这个里面没有介绍说这个具体的治疗作用，但是呢这个书籍里面中国的药典当中确实提到了，提到什么呢，就是蜂王浆确实是能够对治疗神经功能症这一块啊，情绪异常紧张暴躁易怒烦躁这一块效果来的都挺好，这里面有论文的。然后呢后来我就在琢磨，我说这里面是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很多下面的留言呢，包括有一些学者写出来的阐述，后来就了解到啊，说这个东西啊跟蜜蜂的特性有直接的关系。什么样的蜜蜂的特性呢？大家知道吧，你说蜜蜂暴躁还是蚂蚁暴躁？我跟大家讲蚂蚁暴躁，不信那蚂蚁啊，你在地上你动它一下，是不是，那蚂蚁如果你动一下，那蚂蚁哗就跑得可快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蜜蜂不是，蜜蜂你在这块你就是摸着个那蜜蜂胡噜胡噜抖抖箱子，马蜂不是啊，马蜂暴躁啊，但是普通的蜜蜂啊，包括中华蜂啊，包括普通的蜜蜂啊，都不会，最多蜜蜂出来看看什么回事啊，它不会那么暴躁。那么蜜蜂的暴躁率就低，只是说蜜蜂有针啊。那么同时呢，蜂王这个东西啊就更不暴躁了，蜂王永远一个动作，那个蜂王啊，要不然就在那吃东西，吃东西就是吃什么，吃蜂王浆，要不然就在那生产什么，生产这个蜜蜂的虫卵，他一辈子就干这个事儿，情绪从来不紧张。所以说我一想啊，原来这么回事啊，他能够让这个情绪啊保持平稳啊，他不是抑制，他是保持平稳。所以说这种生物特性就存在于哪里了，就存在于这个蜂王浆当中了。存在蜂王浆当中呢，人吃了这个之后啊就达到这样的结果了。所以说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咱们不是说拿这个东西治疗老年痴呆治疗抑郁症啊，这个不是的，
但是呢，他对你各种情绪上，脑子里面大作假啊，神经又乱啊，烦躁啊，心慌啊，这种情况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这就是复方浆最大的一个特色。所以说，你们呢，听完没？

0: 师讲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如果收音机前有这类的情况的老人家，你抓紧时间，你把这吃上。这个时间不要短啊，照着一年起步，也不用多，一天一粒。大家有没有算个账啊？你算算，一盒才200块钱，是不是普通的家庭都能吃得起？我这么说吧，吃低保的家庭都能吃得起，一盒一个月的量才200块钱，很划算的。你就照着12盒、24盒你就拿就可以了。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吃的时间长一点，其他的效果慢慢就出来了。你看，这讲到说神经功能症，那么最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个算一个，我问过了，也是在我们所有的病房当中查过了，最后呢也是这些患者给我得到的印证的，包括我们整个中心里面的这个记录里面都是明确写好了的啊。因为任何一个东西你要有实践才有发言权呢，你要有观察的结果，你才能够跟他找出来他的问题啊，或者总结他的优点。在用到蜂王浆之后，我跟大家再说一个，可能针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人家都有用。只要你用上这个蜂王浆，只要呢你不出现身体当中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些人是蜂蜜过敏，蜂蜜过敏的你不要吃啊，蜂蜜过敏的你不要吃蜂王浆。但是我几乎很少见到蜂蜜过敏的人，就是你只要用上蜂王浆，无论男女老幼，听清楚啊，无论男女老幼，你是20多岁的也好，30多也好，50多也好，80多也好，90多也好，只要你用到这个蜂王浆冻干冷胶囊啊，只要你用上这个蜂王浆，我跟大家说好啊，就是你只要用到它，没有一个算一个，用完了之后睡眠质量全好，包括我自己啊，包括我自己，我一般情况下吃多少，我吃上4、5天、5、6天，我的睡眠就更好了，深度睡眠就更多了啊，睡得更沉。这个事儿啊是个好事，它能干什么？它不是抑制你的神经，它是能够帮助你舒缓神经。而且呢，它无论你是什么肝肾功能的、心肺功能的、心肺这个不和的啊、肝不藏血的啊、脾肾不交的等等等等，哪类的问题都算，哎，它就有这个神奇的功能，它就能够让这个人那个觉啊明显的睡得比以前好。哎，你看它在这个里面有个神奇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蜂王酸。这种蜂王酸呢，它就能够解决我们脑袋里面包括全身上下的这种神经传导的问题啊，这个是个神奇的作用。而且这个蜂王酸用的量要高一点。为什么说，大家听好了，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蜂王浆在这个血当中一定要做提纯呢？6倍的提纯呢，就是因为把这些里面的所有的精华都留下。哎，那么留下精华，1/6的量存住的都是好东西。那么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们，大家听着，我敢100%的保证啊，咱们老人家里面得有70%-80%的人睡不好觉。为啥？你到公园里面去看看去啊，这个我在单位里面没办法啊，我这晚班啊看不着。但是呢在老家里面就不一样了，在老家里面那公园我要有的时候我要去，那你看看3点多钟、4点多钟就有人，3点多钟、4点多钟天还没亮呢就有人锻炼了。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晚上不睡觉你怎么不去？后半夜没啥事了，我就在那个警报器边上躺着了，是不是？略微眯一会儿也不能眯得多，我不能到院里面去乱转了，我就在屋看好这个监控器就行了。但是到老家有的时候我要起来的早一点，去了5点多有人，4点多都有人，我听说3点多有人，我没3点多钟起床去过公园。为啥？睡不着啊，你老人家叫找啊，为什么叫找啊？明白吗？神经退化呀，你的神经退化，你分泌那点褪黑素你达不到让你长度睡眠那个作用，你分泌那点褪黑素不能让你严重的特别好的深度睡眠，你不就醒了吗？你醒了没事干，躺着睡不着，你不来公园干啥呀？所以说如果能多睡一会儿，你告诉我不好吗？我跟大家讲啊，睡眠是对人体最好的大药，睡眠好了之后人体的自身修复才会做得越来越好。所以说啊，一个蜂王浆让我们所有的老人家变得睡眠都好，咱们不多说，一天让你多睡1个小时，我告诉你，别看这1个小时，这1个小时你要睡好了，你的身体的健康指数会蹭蹭的往上涨。啥原因？这小孩为啥长得快？睡觉睡得多。老人家呢，有的人说不行啊，我睡得多了之后我这日子是不是少了？不是，你老人家你越睡不好觉身体越差。你发现没有，咱们中国人有个标准，什么叫健康的基本标准？就是能吃能睡。你老人家你要胃口好是吧，你别说多吃，最起码你能吃得下去，吃哪个都香，这叫胃口好。第二个能睡，就是躺着就着。你发现没有，年轻人的小孩一说困了往那一躺3秒钟睡着了，老人家往那一躺数羊吧，1、2、3、4、1800、2600、3900，天亮了。啥原因？你睡不着啊，植物功能紊乱了，是不是？那么蜂王浆进去了之后就能解决问题，给你解决了大麻烦，给你解决了大事儿。这个睡眠觉好了，我跟你说，身体当中细胞的修复， 神经的放松、骨骼的放松、肌肉的放松、脏器的放松，只要一来，第二天你感觉只要睡得好了，第二天是神清气爽。你想想，你现在多少年没有这种良好的睡眠了？你自己琢磨琢磨，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躺着一觉大天亮？现在还躺着，你不躺着都难受，你躺着了之后浑身都难受，也睡不着啊。即使困得很厉害了，也睡不着。为啥？就是神经功能退化了嘛。但是呢，今天孟非老师告诉大家个好消息，蜂王浆这个胶囊你用上，你好好用啊，这一盒一个月的量200块钱，你用上一年，我告诉大家，不能说让你变成婴儿般的睡眠，在你现有的基础上啊，基本上过上一个多月之后，你每天至少能多睡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让你睡得深、睡得沉、睡得香，你醒了之后那身上自然而然就有劲儿了，是不是？咱们不可能说把那种起不来床的人都能起来，但是最起码手脚有劲儿，胳膊有劲儿，身上精神头好，咱们这精气神慢慢的恢复，我跟你说，对我们慢性病的康复有没有作用？所以说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是好东西，是必须要用的好东西。200块钱一盒，一盒200，用一个月30粒，一天吃一粒。你们吃多少，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抓紧时间，因为就这几天过了，后面人家企业该有还是有，但是让咱们再拿，不可能我因为一份两份给你邮寄啊，这一点大家也理解。所以说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蜂王浆好啊，但是呢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吃。昨天我跟大家说了啊，这个小孩子不要吃啊。然后那个每天呢都有4-5次低血糖的不要吃，包括这个孕妇啊尽量也不要吃。为什么呢？因为孕妇身体好了的话她用不着啊。那孕妇呢现在的营养成分呢这个吸收的都比较多，现在家里面都给吃很多好东西，对不对啊？那孕妇呢喝点蜂蜜就够用了，蜂王浆这个东西啊对孕妇来讲太补了，劲儿有点大，不合适啊。那说到这个蜂王浆啊，这么跟大家讲，在藏医藏药当中啊对它也是有深刻的记载，同时呢在藏医的历史当中它也是有浓重的一笔的。那你看啊，藏药当中的单方药包括这个特殊的单独指向靶向位置的这些药比较多。你看这个调理肠胃啊有这个帕竹丸啊，解决这个脑血管的有这个珊瑚丸，包括这个最强的药引世界上最贵的单方药左肽，包括我们这个救急的药啊珍珠七十味丸呢，这是藏药当中的。但是呢藏医当中啊运用到这个蜂王浆解决五脏六腑的这个疾病啊也是有相关记载的，而且呢运用的时效也比较长。你包括现在咱们身体当中啊什么肝心脾啊肾呢用这个蜂王浆效果都非常的好。有人就说了，哎，孟非老师我少听那个字，你怎么没说肺呀？哎，对了，哎，这个就我告诉你啊，这个肺这一块如果说是有一些大的炎症啊毛病的话啊，这个蜂王浆有效，但是你要说是蜂王浆解决肺里的这个结节什么的，这个不行啊，别的问题它都能解决。所以说呀它对五脏六腑的效果呀简直是怎么去讲呢，慢中有快，快中有慢啊，温养结合调治一体，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啊这个蜜蜂啊咱们就依然说到蜜蜂这一块，它有个神奇的地方，大家知不知道？你说蜜蜂冬眠不冬眠啊？不冬眠的啊，蜜蜂冬天不冬眠的，蜜蜂冬天只是不出来采蜜了，因为冬天了这个下雪了呀，或者说这个树叶都枯萎了呀，没有花了，但是蜜蜂依然活着，只是说它这个代谢呀就变慢了，它能够自然调节代谢。这个蜜蜂啊冬天依然吃东西啊，也吃蜂蜜，那个蜂王呢它也依然产卵，只是说这个量啊就很小很小了，少多了，而且呢也不着急孵化了，它是这样过的。但是呢蜜蜂有个特性啊，这个冬天蜜蜂就缩成一个团，很多蜜蜂围在一起，它们干什么？它们震，它们震动，哎，这一震动就产生热量，保持在这个族群里面20度左右的温度啊，这蜜蜂呢就能熬过一个冬天啊，就是这样过来的。当然了它这个时候呢也会有新的蜜蜂出现，因为蜜蜂的寿命不长啊，30多天40多天呢，它这个族群要想保持住还得要有新的蜜蜂，也就是说有的蜜蜂呢在这个冬天里面出生的，哎，它这个量呢就不多，到了夏天呢一开春了，春暖花开了，这个时候蜜蜂的这个量一下子就起来了。那我说到这儿在哪里呢？大家发现没有，那你说这么多蜜蜂凑到一起，那有没有细菌呢？啊，它那里面蜂巢里面也不洗，那你说有没有病毒呢？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了啊， 这个蜜蜂类的所有。

有的产品，你像蜂蜜、蜂胶、蜂巢、蜂蜡、蜂王浆是天然的杀菌剂，天然的杀菌剂就是这些东西里面啊，包括这个蜂巢啊、蜂蜡呀、蜂胶啊、蜂蜜啊、蜂王浆啊，都有很好的消炎抗菌的作用。当然我不是说你出了伤口之后往上抹蜂蜜啊，那个呢也真能消炎，真的能消炎啊。而蜜蜂用到这个蜂蜜之后啊，自身呢对抗病啊、免疫力啊都有很好的作用。那包括这个蜂王啊，就没有任何一个蜂王啊生病的。你看一个蜂王能活多长时间？8到10年的寿命。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蜂王它这个一生啊，对昆虫来讲，对所有的昆虫来讲，能活到这么长寿命的少之又少，太少见太少见了，不是说没有啊，太少见太少见了。一般的昆虫啊，就是1年左右的寿命啊，能活个2-3年的都少啊。但是呢，作为蜜蜂里面的一个王啊，这个蜂后，也就是这个蜂王，它能活8到10年，而且还一直产卵。可是呢，它从来不会生任何一种病。大家听好了，不会生任何一种病。这是什么原因？我告诉大家，就跟这个蜂王浆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呢，当然做解剖那些小蜜蜂啊，剖不好，但是呢也能看得到。也就是说它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啊非常非常的强，才支撑着一个小蜜蜂那么多天勤劳的这么个劳动，采蜜啊采花粉啊，就这么来的。那包括我们人要是用了这个蜂王浆啊，对五脏六腑的功能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效果。那你看，打个比方来讲，有肝病的，有肾病的，有消化系统疾病的，你就吃。咱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小妙招啊，就是说什么经常便秘的，大便发干的，那怎么办呢？早上起来一杯蜂蜜水，哎，你加点温水，放上一勺两勺蜂蜜，你一冲你一喝，哎，你这个大便呢过几天就软一点了。你看所有的蜂类的东西，蜂胶、蜂蜜、蜂王浆都有很好的润肠通便作用。但是呢，蜂蜜只是润肠了啊，蜂蜜只是说促进大便排出了。如果你把蜂王浆下去，那不一样了。什么结果呢？我告诉大家，什么胃病的、胃炎的啊、慢性胃溃疡的、十二指肠溃疡的、肠炎的，你把这个蜂王浆你用2-3个月过后，你会发现你吃饭不烧心了啊，大便顺畅了，然后呢肠炎减轻了。尤其是说有一些这种经常发作的这个慢性肠炎的人，动不动那个大便呢就稀不稀、干不干、扭不扭，就那种情况的，我告诉你，蜂王浆用上2个多月之后，明显的这个症状就没了。这是什么？就是说蜂王浆里面有很强的这种免疫物质，对人体来讲吸收率非常的大啊，效果来的特别的好。你看我们以前中心里面有一个患者就比较特殊，我说到哪儿呢，就是他身体这个零件啊少了好几个，跟别人不太一样。他是啥原因呢？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你们了解了解，看看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就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就感觉他这个身体奇差。为什么说叫奇差呢？就是一定是元气大伤啊，这种人就是你一打眼就能看出来元气大伤。他给人的什么感觉啊？就是瘦，就是前胸贴后背。你看夏天嘛，虽然说藏区的夏天比较短，也有夏天的穿个 T 恤，那个 T 恤啊本身就是小号的，哇，那两腮无肉啊，那个就说的不好听点啊，就是皮包骨头，就那种感觉，眼睛发红，然后呢脸上那个皮肤啊，脖子上那个皮肤啊，我是给你们形容一下，真正的就叫那种蜡黄色。你看咱们那个智取威虎山里面不有个片段吗？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黄蜂吐的蜡。你看，这说蜡色，蜡色，这个人看的一脸的蜡色，我养的一脸的蜡色。你早上来的，我是9点左右，我往回走呢，我看到了，但是不该我接待了啊，不是说我不管啊，是白班有白班的，晚上有晚班的。我看到他们来的比较早，我就看到这个人从车上下来，家属送过来，我就知道晚上病例就到我这儿来了。所以说我就没着急，收拾收拾我赶紧睡觉去了，因为一白天呢我要好好休息，要不然晚上呢值班。结果到了晚上上班的时候，病例来了，然后呢有两个同事一起过来了找我，说这个人有点特殊。你看我就知道这个人特殊啊，我看到那个体态就是绝对是这个大伤元气啊，元气大损呢，做过大手术的这么人。我以为是什么情况呢？我感觉啊，他是这个，我正常看他那个脸色，我以为是这个肝癌做过手术。你看只有说肝癌做过手术的人，跟他这种体貌特征和这个脸色气色才会这么像。结果呢一看那个体检报告，各种检测，然后会诊方案，我一看，吼，有我说的那种想的呀差不多，但是呢不是癌症啊，他没到那种程度。结果呢如果要不解决呀，那也快了。为啥？已经是轻度的肝硬化了，而且呀这个

有点严重了，就是肝脏上面检测的这个指标没有一样好的啊，什么丙软氨酶啊，各种软氨酶啊，全都不好了，那麻烦了，那麻烦了。我跟你说，这就是什么肝脏严重损伤，而且呢，这个肝脏有这个情况啊，正常来讲还达不到像他这种体态，就是瘦弱、脸黄、眼睛发红啊，就是走道那种猫猫个腰的那种样子。那体检报告上写的特别的清楚，啥清楚呢？剩一个肾，有一颗肾摘除了啊，胆囊没了，然后呢，胃还切了一下，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学一学啊，这人呢就是几次大手术造成的这个结果，跟我推断的做过肝癌手术那有区别，但是呢区别不大，一定是伤过，这个是我看得出来的。什么原因啊？胃穿孔，然后呢两次，结果到最后那一块坏了，没办法了，给胃切除了一大块，然后这是一个。再有啊，它是一种特殊体质。什么叫特殊体质呢？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有一些人呢就具备特殊体质，那有一些人呢就正常的。你看我以孟非老师为例啊，我就属于正常的啊，就是咱们都一样，都是普通老百姓，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就是正常的。但是有一类人呢就属于特殊人群。什么叫特殊人群呢？他跟别人不一样。你看啊，在湖南那块有个小孩叫火娃，啥意思呢？就是冬天呢啊，光着屁股在街上跑。那湖南的冬天也冷啊，有的时候也下冻雨啊，也能到零度左右啊。结果呢不冷，跑怎么就不穿衣服，热，一穿衣服热，烧得慌，热，那一检查哪都正常。你看这就属于特殊。还有一部分人视力特别的好，就是他看那个东西啊，就是看得清清楚楚，那天天熬夜熬眼睛，眼睛从来不坏。还有一些人听觉特别的灵敏，就是听到有咱们听不到的声音他能听到，就是隔着好远把那门一开了，咱们都没感觉呢，人家听到那边有门声了，就这样的人。还有的人记忆超群，这属于特殊体质，这是好的。还有一些不好的特殊体质的啥样呢？有的人就是先天的就不足，然后后天身体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是属于先天不足的体质。还有一些是后天的，他就属于后天的。他是什么体质呢？结石体质。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身体当中啊代谢尿酸就非常非常的差啊，以前不知道，结果呢后来是结石了好几次啊。大家知道吗？以前那种结石啊，那个时候难受得不得了啊，这个碎石，后来机器了，什么超声波的啊，激光的碎石，但是呢激光再碎石架不住它长得快，它两颗肾呢一直长结石啊，最开始是掉到输尿管里给它疼得嗷嗷直叫，那那个时候那没办法呀，结果别像现在啊，现在对这个东西简单了，现在有一个那个套环的一个手术，但是呢也有痛苦啊。结果呢这手术就做了好几次啊，结果呢这个碎石也做了好几次，慢慢慢慢做，后来越来越年纪大了之后，50多岁以后，胆囊里面的结石长得又特别多了，严重的胆囊炎，然后呢胆管那里面胆汁反流，大家知道吗？这一旦胆汁反流了之后啊，这个胆红素啊啊包括转氨酶啊就会急剧的增高，这个时候肝脏就容易出问题了。然后呢肾里面也有结石，你看看就这种体质到最后长成什么样了，疼的已经受不了了，就是成什么样，吃个东西就恶心，有的时候不吃东西还恶心往出反吐，就他那病历上有，就是当时啊他那胆囊里面大的跟什么样，跟玉米粒一样，小的跟沙子一样，就整个胆囊比别人正常的大2-3倍。哎呀我告诉大家，那是幸亏切除了，要再不切除了之后，胆管那个地方都容易癌变了，胆囊切除了，然后呢你看胃切除了一大块，然后肾摘除了一个，为啥？有一颗肾里面的结石长满了，那已经是基本不工作了，慢慢要坏死了，你知道吗？如果都不把那个肾坏死了，这个肾感染了之后，两个肾同时出现问题，你看看这个病就出来了。大家想一想，身体当中三大件啊都坏了，胃坏了啊，这个肝胆坏了，肾坏了，你告诉我他身体能好吗？本身又70来岁的人了，这身体当中这个三大基础全坏了，那麻烦了。你看脾胃它是后天之本呢，管这个的，肝肾一个是吸收，一个是代谢，一个是过滤，一个是解毒，而且呢一个管筋，一个管骨头，一个管生殖，你算什么？你说这作用都在这几个地方呢，所以说这种体质能好得了吗？那心脏啊就动不动跳的就没底儿了，很正常，为啥？肝脏过血过不明白了，肝脏过血过不明白了之后，脏血病血毒血往那去，你给再多的解毒也不行。除非这种人干什么呢，就是偶尔性的参与一下那个尿毒症患者的这个透析，那能给他血液搞一搞，要不然不行的。你说怎么办？而且肝脏的各种指标非常非常的差，那你没办法，你这样的人来到我们中心了，人家还现在不是那种危险期，就是现在人死不了啊，现在没到那种特别严重的危险期，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就得接诊，
不是我们不愿意接啊，没有那个意思，我们没有说什么排斥啊，或者是看不起啊，或者是感觉难治了就不治啊，没有，在我们中心里面没有这个，就是你只要能够信得过我们中心的，你这个身体呢符合我们的收诊条件的，我们都接啊，就这样的一个人。但是这种人呢，给他用起药来就麻烦了，为什么？一个猛药都不能给他吃，一个猛药都不能给他吃，就别说别的了，有些时候啊。他这个拉肚子了，你看老百姓正常来讲拉肚子了之后啊，有的什么泻立停啊，还有一些民间最主要的就是经常用到的腐败酸，一次吃上四粒啊，就那个诺亚氟沙星那腐败酸吃上一次吃四粒，吃个两次那个拉肚子那个情况就好了。他这个情况不行，为啥？别说四粒啊，两粒那个腐败酸吃下去了之后完了，我告诉你肚子疼，任何消炎药只要是片的，什么这个罗红霉素啊啊，这类的什么阿奇啊，只要吃进去，马上那个胃就开始不舒服了，就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呢，只要一吃进去消炎药，我跟你说，开始是胃不舒服，过了第二天、第三天，肠子就开始不舒服了，自己就感觉扭劲儿疼。你看看吧，然后小便就出现个什么情况，基本上就是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就尿一次，一次啊，连那个喝茶那小茶杯都尿不完。但是呢，那个肾就已经这个样子了，你想想那颗肾都已经是衰竭的状态。切掉的这个肾能好到哪儿去？可是呢，还不到那种说换肾的指标，最起码还能用，但是不叫肾衰竭。里面那个石头啊，也不是特别多了。可是呢，功能下降的比较厉害，所以说那尿蛋白啊，就别提了，他那尿，我跟你说，尿出来一杯得溢出来那个泡，得溢出来两三杯，就那样的一个人，大家就想想，你说遇到这样的患者，放哪个医生看着不闹头啊？为啥？药用不下去啊？你首先第一个事儿，你给他输液吧，他那个肾受不了。啊，我跟你说，他就那一个肾受不了，你不能多，你要输少了没什么用，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就到最后很多医院不敢收治，没办法了，然后呢只能找一些大医院。你到了大医院去了之后，第一个床位紧张，第二个呢这个价格也比较贵，第三个这个大医院里面也怕担责任，你知道吗？就是给他用的药也是比较温和，一温和起来效果就来得差了。所以说你看到最后转诊好几个地方，到最后来到我们中心了。那你说到我们中心收不收吧？那必然得收啊！我们跟患者所有的都是一视同仁，所以说这两个白班的才找到我，说你看主任怎么办？说这个咱们给他温和一点呗，继续呗，咱们要给他用猛了也不行啊。那这个你看他这种情况，就是饮食这块就不用怎么来了，为啥？因为各种营养的东西啊，给他吃进去了，效果也不会特别理想，那胃都那个样子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运动就别提了，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的运动器材啊，包括辅助健身器材，给他用都用不了。你甚至说我们有那个藏浴，有药浴，包括那个艾灸那个床啊，包括那个远红外那个床，给他用都用不了。为什么？不敢给他用。你万一给他睁大劲了，给他虚脱了怎么办？那还得抢救他吗？要命的吗？人家来了之后是救命的，结果非得让我们这给抢救，那放这儿哪个家属也不能同意啊。然后没办法了，我们一起在那商量，到最后给他用上东西。什么样的东西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东西啊，放到外面来讲一定是比这个要来的猛一点，但是呢从我们中心的角度给他做就不一样了。我们前期就商量好了，就是来到这前三个月给他看情况，就这三个月不是为了治病，就是为了给他看情况。第一个搞专人护理，就是让他们那边家里派个人，第二个我们那边有一个啊护工就在他们盯着，不一定给他干啥活，就监督他这个情况。第三个就是用药，这三种药给他用上。第一个甘黄草，你像他这种情况就怕有肝腹水了，一旦他有肝腹水了之后，肝脏里面把那种油脂啊那种有用的东西都渗透出来之后，完了浑身上下一点能量没有的话，我跟你说他这人到最后是细胞饿死了，那就不行了。甘黄草小包给他用上，比正常的量少一半。为什么？不能大，不能大，大的不行。然后第二个羊胎盘，把羊胎盘给他用上。正常情况下大家知道吧，你看你们有很多人知道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个东西是好的，但是对他来讲太猛了。我跟大家讲，对他来讲太猛了，给他用多少呢？一支羊胎丸分三支给他用，啊，就是一支分三份，一份就是三分之一瓶，大家算算那才多点啊。咱们的羊胎丸一天才一小支啊，但是给他得三天用一支，那没办法，你给用少了，多了不行，多了劲儿一大，我跟你说，他那个肝血一循环开就顶心脏了，一顶心脏就受不了了。不是说用了羊胎盘顶心脏，是他不行，他是特殊体质，知道吗？第三个蜂王浆，那正常情况下是不是给他减量？不用蜂王浆，不用。为什么？我告诉大家，蜂王浆对现在来讲医院里面的这些什么慢性肝炎、急性肝炎啊，这个肝囊肿
啊，包括这个胆管炎，包括胆囊炎，包括这个肝脏上面的各种指标不好，包括各种转氨酶高，这个胆红素啊异常这类的情况，我就告诉大家，只要用上蜂王浆，效果来的都非常的好，而且呢，这个蜂王浆对这类的情况，对这类的病人的身体安全没有毒，没有刺激，因为这个药啊，它本身就是主打的一个安全，这个药是没有任何一个刺激的作用，而且它最重要的一点，它干什么呢？增强抵抗力，增强人体的内分泌，促进我们的循环，而且呢，对这个造血的器官呢，包括这个脾和肝都有效。肝脏过滤血，脾脏造血呀、啊，要不然它这个东西里面的血液就会越来越脏，越来越脏，到最后就堵死了。七十多岁的人，血管本身动脉硬化，再堵麻烦。然后还有一个的是，这个跟大家讲一个最神奇的地方，蜂王浆能够让一个小昆虫蜕变成蜂王，而且让一个蜂王能活8到10年。它本身这个东西里面，这个蜂王浆里面就能够有效的促进 DNA 的一个再生，而且 DNA 再生，这个人体的细胞的活力瞬间就提高了。它在更新换代的时候，打个比方来讲，这个细胞有1斤的力气啊，那么它在更新换代的时候，人老了，它就变成9两，再往后8两、7两，就这么循环下去复制的。但是蜂王浆不一样，蜂王浆你有1斤的力气，但是你加上了之后，吃完了第二代的细胞就变成了1斤零1两啊，保持几次，然后过上好久变成1斤零2两，这个时候你就有劲了，你力气就大了，实际上什么？这个细胞的活力就提高了。所以说，它对脏器的受损、肝肾功能的恢复效果来的是很好的。在这一块上面，无论是医学上面的记载，还是说以前我们病人中心里面的案例，还是说我老师那块学到的东西，都有这方面。而且这一块呢，本身啊，给他用也是非常合适的，就一天一次，就这样的情况下给他看。所以说，三种药：感黄草啊，然后加上咱们这个岩兰丸，再加上这个蜂王浆、冻干的三个东西一个用。我跟他这么讲的，我说这个东西啊，还要分开吃。早上喝个黄草，中吃羊奶盘，然后晚上再吃这个蜂王浆。这样的情况下，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这个觉还能睡得好一点，稳当一点。然后再有呢，睡饱了之后，他这个身体当中啊，循环就慢了。循环慢的时候，才能够让这些蜂王浆在里面自身修复的这个作用，慢慢的给它起来。哎，这个效果就开始出来了。所以说，那就等了。剩下的把这个情况跟他也说了一下。这个人呢，也是一个比较好说话的一个人。为什么？就是被疾病啊折磨的。你想想，就这样的人在屋里面走上个10几米都喘，不得劲，那腰就没有直过。他讲话了，做完手那个肾的手术之后，腰从来没有直过，小便从来没有利索过，大便从来没有通畅过。你看看，这种痛苦是一般人能够接受得了的吗？没办法，就是他这种情况。我就跟那边说，我说第一个做好这个身体的康复记录，第二个每天的护工的观察记录要写，第三个每天问他有什么变化，每天问他有什么变化。如果有严重的倾向，抓紧时间调整方案。如果有好的倾向，保持这个治疗3个月，结果呢就开始这么来。前几天没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到了第10天开始，这个人明显的跟我们的护工就汇报了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说现在这个小便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泡少了一点，然后呢大便不像以前拉的那么时间长了，而且拉完了之后粘在屁股上啊，没办法了，他以前都没办法呀。那你说又身体不好，家里面孩子也照顾，现在在这儿呢，护工不能给他擦屁股啊，是不是？那个家属给他弄啊，我们护工不干那个活，但是除非卧床的又不来我们这儿，所以就这样的情况，哎，明显的自己就说好多了，结果这不就有效了吗？我们几个一商量说继续用吧，结果就开始继续往下用，1个多月的时候，现在我们再去检查，哎，肝脏的这个指标，尤其是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还有转氨酶，明显的开始有下降的趋势了，甚至说他那个尿酸，那我告诉大家就吓人，知道吗？以前的600多、700多，现在明显的下降到了500以下了。这一个指标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肾脏的这个功能开始平稳了。大家知道吗？一旦肾脏功能开始平稳了，它吸收药率和循环药率的药效就会变得好。所以说，从那天开始，好消息越来越多了。就是什么？睡觉的时间好多了，眼睛发红那个情况变化了。然后啊，再有时候平时说不吃东西都有点恶心，闻着油烟味就更难受，受不了那种情况，明显好多了。以前你别说吃这个凉的呀，就是不是很热的，吃进去胃里都不舒服。现在呢，偶尔还能喝一口果汁儿，我们让他试的嘛，说你喝一口果汁儿，给他做成温的，喝下一口了之后，哎，胃舒服多了，没大问题了。所以说2个月、3个月，等到3个月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一个好的结果，就是什么？原先呢，那个尿啊出来之后啊，3个加号，结果3个月过后啊，加号没了，基本正常了啊，肌酐尿素氮啊、胆红素这些指标都在往下降。
眼睛是一个最明确的指标，原先刚开始见到的时候眼睛通红，现在眼睛还上，就剩。

0: 角那块有一点点血丝，剩下眼睛的颜色基本正常了，而且皮肤的亮度比以前提高了一号，还是黄，还是黄啊，但是呢比以前那种蜡黄要好一点了，现在是什么，就是黄，那并不可能三个月就好啊，一看这个效果我说加量就行了。现在首先第一个港黄草正常喝，然后阳胎盘现在从三天一支改成一天一支，然后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胶囊开始一天一粒正常开始吃，这样的话港黄草还有阳胎盘都恢复正常了，然后这个蜂王浆正常开始吃，我说你吃吧。结果老爷子就这个变化，就这一个，不，我说了以后就像是他这种情况下，以后最多给他加上个活血的就行了，解决动脉硬化的，我说咱们有各种油类的东西，什么那个各种软化血管的油给他再加一个，五个月之后再给他加，剩下就开始保持。你看一直就这个样子，结果他在我们中心住了九个多月的院，出院的时候我给大家说一说，家属来的时候真的都是给我们差点没跪下，为什么，就从来没有想到老父亲现在能这个状态出来，那个眼睛上面啊，原先那个眼睛就是什么时候看着他发红，那眼屎啊在那块眼睛那个紫黑红就那种颜色，但是这次眼睛上的颜色基本恢复正常了，而且呢小便比以前好多了，原先是半个小时左右就尿一次，最多一个小时就尿两次的三次的主，现在晚上睡觉比以前好多了，而且睡觉的时候不尿了，原先都睡不好，你看一会儿起来尿一次，一会儿起来尿一次，还不行，不能给他再尿不湿。结果现在呢，晚上能够连续睡三个多小时不尿，哎，醒了尿一次，然后再睡两个多小时再尿，一晚上就起来两次夜的一个人，大家想一想这结果好不好？然后肝脏的指标也好多了，尤其是那个原先各种反流引起的那个肝脏指标异常，现在全部恢复。所以说我告诉大家，蜂王浆这个东西，你只要对它抱以希望。到最后他回馈你的就是效果，什么肝病的、肾病的、肠炎的、胃炎的啊，这个消化系统不好的啊，免疫功能下降的这类的情况，我告诉大家谁用谁效果好，所以说这次啊你们就不要错过，好不好？200块钱一盒，也不是我定也不是你定，这个咱们这个企业里面人家给的实在价，你就照着6个月12个月24个月去吃，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好不好？那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导播辛苦帮我接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2: 我想那个能不能先给我定成两年量的那个蜂王浆？
0: 啊，可以可以。
2: 啊，我女儿吧就说这蜂王浆是好东西，完了她说妈你定吧，我也跟你吃。
0: 啊，我说呢你跟你女儿一起吃是吧，一个人一年的啊，可以可以。
2: 这孩子完了给我拿的钱，我就寻思坚持吃吧，把这身体调好了。一身的毛病啊，30多年糖尿病了。
0: 哎呦，老糖友。
2: 对，心脏也不好，冠心病，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0: 你这不都高吗？
2: 都让我占上了，你说。
0: 啊，工资高不高？
2: 就工资不高，我干啥的？
0: 哎呀，
2: 那我
0: 慢慢想啊。
2: 是，要不说孩子咋的，怕我舍不得他给我拿钱呢。
0: 这孩子孝顺，是不是多好？他一定是怕你自己不吃，然后他说。你俩一起吃，然后再给你拿钱。你说你这女儿多好啊！
2: 可好了，这姑娘
0: 啊，
2: 还得生姑娘。
0: 对，就得生姑娘。我都后悔了，我要早知道我要女儿。你这除了这个四高还有啥情况啊？
2: 反正就是浑身就没劲儿啊，一天总是累，迷糊。
0: 啊。
2: 完，睡眠也不好，就是晚上吧，这一宿顶多睡2个多小时。
0: 其实你太少了，你是睡不着还是醒不睡不着啊？还是躺？
2: 我就开始睡不着。
0: 哦，那这是心和肾的问题。
2: 就是啊，完了就这么迷迷瞪瞪的，完了大便吧也得靠吃药，不吃就排不出来。
0: 那不是，那这憋坏了，这个我跟你说，大便那里面全是毒啊，总拉不出来，那血都中毒了。
2: 就是啊，完了你说拉不出来，它就循环了，你吃不进去，这肚子胀得跟鼓似的，绷绷的。
0: 哎呀，那不行，那不行，吃上这个咱们这个方，你就能排出来了。
2: 啊，是啊，完了我也知道这蜂王浆是好东西啊。
0: 嗯。
2: 然后这不是吗，就天天这么难受压抑，人也烦躁，俺家孩子就是特别好，总开导我，他说你不吃好不睡好了心情也不能好啊。
0: 对
2: 啊，完了他说这个都是抗免疫。

0: 哎呀，我就是以没啥事儿，不就消遣时间呗，就听节目啥的。哎，我就愿意听你讲的，你讲的可逗了。完了，这一听这心里好像可敞亮了。
1: 啊，
0: 再一个吧，就是这个强心发，还有那个西洋参、孟丸姜这个，我寻思我给他吃它一年，我坚持一年呢，你看看是不是能把我这身体底子啥都调好了。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因为什么呢？老人家，我跟你说一个不好，说个好，你听一下。我这人啥性格，我实在你也知道。就是说你不好吧，就是病多啊。你看这个四高，糖尿病，这大便又不好，抵抗力又低。但是说你一点好。你发现没有？虽然说你有一种病态，但是呢，身体只是身体的问题，实际上你这人心理很健康，而且呢，气足，不是说你真正的气足，是你能把这劲儿出来，你就属于一个大大咧咧的人。所以说，还有人能开导得了你。有些老人家较真儿的那种，那天天愁眉苦脸的，那病只会更严重。你看，而且你这个自己能开导，情绪好一点。第二个，你家这孩子对你照顾，所以说我告诉你，你这个就占老大优势了，比别人要好多了。那这个时间啊，一年真的够了。为啥呢？就冲你现在说话这个气力，你这虽然病多，但是还都没有到那种特别严重的程度。要不然你早就说话有气没力了，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这个咱们这个长寿强心方、西洋参、鹿茸片、蜂王浆这三个东西，你这个西洋参还有鹿茸片自己买，蜂王浆咱们就拿这个，厂价啊，原料价200块钱一盒，你这一年12个月就是12盒，你女儿12盒。你俩就是用这个西洋参、蜂王浆冲的这个水，把这个一天一粒蜂王浆冻干粉吃下去，这个东西含量高，一粒相当于2勺蜂王浆。那你算什么？这么好的东西，你这一年的时间足够了。你给工作人员留地址、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安排时间，第一时间给你邮寄，你跟你女儿都吃上，让她身体好，她也能照顾你，是不是？
0: 对，那行，
1: 啊，
0: 那
1: 那
0: 我
1: 行，
0: 就
1: 那你留地址好不好？祝你和你这个家人身体越来越好，健健康康的啊，好不好？哎，
0: 好，
1: 好，
0: 孟老师，再见了。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蜂王浆冻干粉，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一盒30粒，一个月的用量，搭配西洋参、鹿茸片来使用。可以补气温阳不上火，养血滋阴不寒凉，调和阴阳气血，强身健体，改善睡眠，延年益寿，各类体质都适用。产品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
5: 9月22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在青少年宫开幕。
4: 大会应报代表284名，实到代表263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韩东、郑岩、唐小鹏、陈立山、朴梅花、郑体灵、金星旭、王淼、吴树强、史小虎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其他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白山市委对我市召开第十次党代会非常重视，白山市委换届工作巡回督导组专程到会指导。大会由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上午9时，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幕。市委书记韩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

会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工作，科学确立未来五年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出席白山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十五五”各项目标任务，传承四宝临江红色血脉，厚植鸭绿江生态底色，聚力生态赋能、产业提级、开放跃升、民生改善，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临江实践新篇章而努力奋斗。报告对过去五年工作做了回顾。韩冬指出，是第九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临江抢抓重大机遇、经受重大考验的五年，也是临江取得重大发展、实现重大跨越的五年。我们坚持政治铸魂、对标对表，持续巩固了党的全面领导核心地位，坚持人民至上、共克时艰，成功迎下了前所未有的重大风险挑战，坚持实体振兴、产业强势，有力夯实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根基，坚持改革创新、扩大开放，充分激活了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坚持城乡统筹、全域美丽，全面优化了城乡发展的功能品质，坚持民生优先、普惠共享，切实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从严从实、强基固本，广泛凝聚了干事创业的强大力量。我们最深切的感受和启示是，四宝临江革命精神这一宝贵精神财富，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临江各族人民建设临江、奉献临江的历史进程中更加深入人心、代代相传，始终是引领激励我们勇毅前行、攻坚克难的旗帜坐标，始终是融入全体临江人民家国风骨、延续千秋的精神根脉，始终是临江各项事业取得进步的成功之机、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制胜法宝。未来五年全市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以改革创新、项目攻坚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根本目的，紧扣红色引领、生态赋能、产业融合、延边开放发展主线，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实干铸就幸福美好新临江。围绕今后五年的主要工作任务，韩冬在报告中部署八个方面工作，全力推进转型升级，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落实两山理念，厚植生态文明新优势，全力抓好改革创新，增强振兴发展新动能，全力提升开放层级，建设枢纽型开放前沿，全力深化协调发展，塑造美丽城乡新面貌，全力保障改善民生，交出群众最满意答卷，全力维护社会和谐，开创高效能治理新局，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扛稳新时代使命担当。韩冬强调，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保持遇事不避、担事不推、干事不松的奋斗姿态，锤炼过硬本领，勇担新使命，砥砺优良作风，攻克新挑战，把每一份担当拼搏

0: 州转化为建设幸福美好新临江的澎湃动能。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时为先，善作善成，奋力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大会开幕前召开预备会议，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会议介绍了大会筹备情况，说明了大会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提出了开好大会的要求，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大会主席团名单、大会秘书长名单和大会议程等事项。强化党建引领，赋能企业发展，葵花药业集团吉林临江有限公司党支部深化五荣赋能实践路径，把党建贯穿企业发展全过程，充分调动党员骨干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同频共振，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动力。
1: 葵花药业集团吉林临江有限公司党支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创新推行五荣工作法，将党建优势有效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党建引领聚合力，荣智铸魂，依托三会一课等载体强化理论武装，党员带头开展技能培训、业务指导、技术研发等工作，对绿色环保、节能节效发挥关键作用。2025年获爱心捐赠单位白山市科技创新中心等称号。荣力赋能设五个党员先锋岗，推行双推双培机制，近5年发展党员3人，实现全年零质量安全事故，涌现刘香雷等先进典型，建立党内关爱机制，对困难党员和职工提供物资、资金帮扶，解决食宿等实际困难。2025年任领微心愿26件，实事项目3项，营造温暖儒家的企业氛围，责任担当显初心，荣善践行，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疫情期间捐赠22万余元防疫物资，向学校捐赠100套爱心小书包，近5年累计捐赠款物超100万元。党员冲锋在前，保障药品供应，彰显企业社会责任与担当。
2: 长期以来，公司党支部积极推行五荣工作法，荣智即支部班子牵头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确保企业与党的方针政策同向而行。荣力即在生产经营环节设置党员的先锋岗5个，合理划分党员的责任区。荣魂即领航党建领航文化铸魂，培育有太阳的地方就有葵花的企业文化。荣情即健全走访慰问等党内关爱机制。荣战即弘扬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企业精神，近年来捐款捈赠防疫物资等价值22万余元。
0: 脚下沾泥土，心中装百姓。临江市望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福江始终坚守基层使命，以实干促发展，以真心惠民生，带领望江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环境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3: 你看，一顺、两顺、三顺、四顺、五顺、六顺啊，六顺完以后，还等着这个掐尖了。为什么要掐尖呢？掐尖它得养分缩到柿子上，养柿子，柿子呢，从这个生殖生长上快速的这个生长。
4: 扎根乡土一线，实干赋能乡村振兴。临江市望江村的果蔬大棚内，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福江正在田间现场教学，向青年干部传授蔬果管护经验，带动年轻人扎根基层服务乡村。任职以来，他坚持党建引领，聚焦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基层治理，团结村两委班子，带领群众苦干实干，让望江村焕发崭新活力，为破解过去种植分散、技术落后、效益不高的难题， 福江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面对村民观望、技术短缺，他外出取经，引进优良种苗，带头示范示种，组建党员技术攻坚小组，分片包联入户指导，带动村民抱团发展规模种植。如今望江村建成300余栋标准化日光大棚，错峰种植抢占市场，打造望江优品本土品牌。村集体大棚年稳定增收20万元以上，2025年注销农户葡萄10万余斤，辐射带动周边村镇发展，助力共同富裕。在做强产业的同时，王福江全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近两年争取项目资金256万元，实施道路硬化、排水修缮、拦水坝改造，完成10公里道路硬化，加装50盏路灯，解决村民出行、农田灌溉、雨季积涝等问题，打造葡萄观光采摘带，完善休闲文化设施，发展农旅融合，通过党员积分、分片包联，发动群众参与环境治理。他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投入70万元完成全村饮水改造，保障饮水安全，依托村集体产业设置40余个就业岗位，推动村民就近就地增收。村里深化移风易俗，常态化慰问高龄老人，打造望江之家服务阵地，做好青年人才培育，为乡村长远发展积蓄力量。
3: 今后我将继续强化党建引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始终站在人民立场，抓实乡村产业建设与基层治理，积极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用一件件惠民实事、一项项扎实的成效，践行共产党员初心使命。
0: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5: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6: 做的目标锁定在中华秋沙鸭上，这些年跟随小鸭子的行程，您的创作有哪些变化？在这本《长白山下是我家》当中，重点写了什么？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7: 因为我出生在长白山下的家园，因为他在这里，我便对他过于清晰，所以呢，最初我只是想看看他的生境，他的生活习惯，去写一篇儿童小说。可是当我来到了长白山，我见到了他的那一刻，我感觉一次的踏足，一次的观察，无法承载一本书的体量。那时我就一次又一次的来到了这里，为了见证我，为了让我的文字吧更精彩一些，我跟随着中华秋沙鸭从立起下雪之后，奔驰到南方，在南方的水岸，我就见到了他在水中欢乐的游荡。所以那一刻呢，我就觉得我们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从观察

0: 他出山崖不能就是可以一个地点一个时间，因为他在长白山，他就有他有安家，有恋爱，有跳有那个他的一个过程吧，最少就是得有五个点，这五个点呢不是说你来五次，要 N 多次。所以呢我来的变数很多，刚才静云老师问我来了多少次，我真的无法计数，没法用数量去衡量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与鸭子之间吧，感情吧，不能用数量去衡量，只能用宽度和高度去衡量，因为他在树上十米高的树上跳下来，其实本身他的高度跳槽的那一瞬间让我也就是肃然起敬，我很敬佩他，就因为敬佩他，我写他就感觉就在写一个不是一种生灵，而是一种态度和而且是一种性格，其实让我也在学习他，其实人类与动物之间吧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他为什么来长白山安家，我思考了很久，因为这里的水好，水为什么好呢，因为这里有保护的好，环境好，最主要这片原始森林吸引他，人就是安居乐业嘛，应该有好吃的好喝的，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人才可以去，其实动物与人是相通的，所以他能来到这里就因为他比较喜欢这里，因为我喜欢上到了他，我便去写他。其实最初只想写一篇儿童小说，当我把用文字把秋沙鸭在长白山生活的这段时间写下来，我感觉无法去更多的表达我对他那种心情，为什么我又写了一个追鸭记，追鸭记是指我与他相处之间的情感，与那个迁徙跟他迁徙去南方观察的这一路的过程。之后呢我为了秋沙鸭呢，我就觉得好像无法表达我对他的这种心情，因为他毕竟是儿童喜欢的事情嘛，儿童喜欢的生灵，我又写了一首中那个我是中华秋沙鸭的儿歌，但是我感觉就是这样做我感觉还无法表达我内心的那种就是那种心情，我没闲来无事呢，我就画了一些画，虽然画的不是很好，但是每一张画我觉得我都是用心了，我在其实我就是在把我那份爱都付诸了笔端，付诸了指尖，其实这就是我对中华秋沙鸭的感情吧。
1: 其实今天我们也很幸运，这个季节呢其实也到了长白山的这个秋沙鸭它在迁徙的过程当中了，是吧？迁徙的前奏，所以呢在长白山的这个中华秋沙鸭的栖息地，这个季节已经很难再观察到秋沙鸭，昨天呢我们是在保护区当中的一个秋沙鸭的观察点位，在那个溪流边，我们一起去摸了摸感受一下，甚至是尝了两口秋沙鸭栖息的这个水面上的这个水，感受到了那样的气息，然后今天上午呢又特意到了这个秋沙鸭的一个远距离的观察点，非常非常幸运，我们见到了一只中华秋沙鸭，确实是非常的惊喜。其实在每一次做读书节目的采访过程当中呢，我会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就是我们一定要透过文字背后去讲述作者创作的经历和故事，甚至实地去踏查和感受作家在采风时的这种状态，我们希望把书里书外的文字里外的故事都传递给我们的读者，也让大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作家创作的历程，同时呢也感受到像中华秋沙鸭生态保护这样的观念和内容。那凤华老师其实写过很多关于中华秋沙鸭主题的作品，您也是我们吉林省第一个去专门写中华秋沙鸭科普的作家。我一直觉得秋沙鸭的起飞从长白山的脚下，更重要的是您的文字其实也是像一次飞行一样，从长白山作为起点出发，并且在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刊发过您的中华秋沙鸭从长白山发给世界的一封信，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长白山。

0: 山的中华秋沙鸭，国宝鸭也成为了一个新闻的焦点。那您怎么看啊？文学在生态传播当中的作用，特别是秋沙鸭这个主题，其实可以写科普，也可以写散文，可以写很多成人文学的形式。你为什么选择从儿童文学的角度出发去传播生态？
1: 我觉得就是动物吧和儿童它是相通的，最主要吧保护要从娃娃抓起。我想吧只有让孩子知道它，他才开始去保护它，因为我们现在的保护者都已经是成年人，甚至很多都已经是老年人了，他们有的理念，但是呢他们的孩子也知道去保护，但是离开抛开保护之外的更多的群体吧，他们并不知道它有这样一种物种。所以呢我就想写一篇儿童文学，让孩子知道长白山下有这样的物种，而且它是中国专属的，而且它的家就在长白山脚下，这是长白山的自豪，也是吉林人的自豪。其实只有靠文字去传播，因为作为一个写作者他没有更多的能力去呼吁，只有靠文字让更多的人去感悟，从中感悟到这种鸭子对生对环境带来的福祉吧。因为它的到来证明我们吉林的生态、吉林的环境都是可圈可点的，因为它的存在证明我们吉林人的付出保护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所以我觉得它不仅要宣传它，也是在忙我们吉林人的吉林人这种保护意识，让全国人甚至我想让全市人世界人都知道中国长白山下有一个国宝，它的名字叫中华秋沙鸭。
0: 听了凤华老师的讲解，其实我是速度感动的。我和凤华老师我们认识了很多年，我也读过他的很多作品，我也知道他在写《追鸭记》也好，或者是《长白山下是我家》，一路关注和观察秋沙鸭的这种辛苦。今天在我们两个在远距离的这个观察秋沙鸭的时候，凤华老师讲了一句话哈，他说今年你看咱们在看那个小鸭子动的时候，咱们在观察它的时候，这个鸭子其实很静，它并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活泼，它会很安静的待在一个地方去梳理它的羽毛，然后中华秋沙鸭也不可以静观，否则你会打扰到它。而你看这个过程像不像我们静静的观察孩子、养育孩子的过程？其实观察小鸭子和我们养育自己的孩子也有着同样的这个异曲同工的地方和方法。所以我在想，凤华老师也是一个母亲，您在关注中华秋沙鸭鸭宝宝的过程当中，其实在这部作品当中也倾注了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这种爱。我觉得这本书里一定也藏着您的很多关于家庭教育的启示和思想，和您想留给家长朋友的话，是吧？
1: 对，就是这种观念，其实我在潜移默化吧，我真注入了很多文字，但是很多人呢，他并没有发现。还有很多老师说，你这篇文章里关于教育的，就是话语和那个故事有点过多。但是我听着，我想是咋呢？我们是通过观察一个国宝，去了解生态，也要去感悟，去如何成长，去如何保护这个环境。所以就是我当时在文字中吧，是也就是隐隐约约我就在潜移默化藏着，就是说当今吧就是属于教育中的一些弊端，所以没有直白的去说，但是我也就是在孩子的对话中我让他体现出来了。而且同时呢，我也就是在我们现在离那个秋沙鸭公园很近，那里头有很多野鸭，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就是为去投喂湖中的野鸭，其实我并不赞同，所以在这部作品里我已经提到了，我用当时作品里的小猪卡的那些对话，因为鸭子吧它要靠自己成长，不能人为投喂，你把它灌到一定就是像灌孩子一样，你过多的你就让它有过多的干预吧，只能影响它的生长，孩子你就让它按照自然的法规、自然的规律一点点的成长，这父母的干涉吧只是 在它最小的时候呢，去正式的引导，就像鸭妈妈教小鸭子去觅食，教鸭子躲避天敌，教鸭子去这个飞翔。当它羽毛丰满之后吧，鸭妈妈就不敢于了，因为天空吧有很多掩藏着很多暗角，咱说让它自己去体谅，它能成，它适应了，它就成长了；它不适应，可能就被淘汰了。
2: 嗯，我们也非常感谢凤华老师和我们进行的分享哈。我们听到的呢，不只是中华秋沙鸭的生命故事，也看见了一位写作者8年的坚守，一次次的走进这个河谷山林，用文字。华老师今天在长白山现场的真诚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刘与老张等工友聚餐后，因醉酒便将车钥匙交给同样饮酒的老张驾驶，在行驶过程中车辆发生事故，导致车辆受损，车内其他人员受伤。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老张全责，车主大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大刘与老张承担同等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仅对机动车一方应否承担事故责任及规则原则作出认定，对于赔偿责任的具体承担主体及责任比例，尚需结合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界定。本案中，大刘作为车辆所有人，明知或应知老张已饮酒，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未尽到车辆管理及安全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其过错程度与驾驶人大刘相当，故老张与大刘对车内其他人员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合理损失，分别承担同等的赔偿责任。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西部有阵雨，最低气温中西部0上6到0上9摄氏度，其他地区为0上11到0上13摄氏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0上20到0上23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0上9摄氏度，最高气温0上20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9: 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10: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11: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2: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3: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3: 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4: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我是林一。
8: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14: 那今天呢，我们要在我们社区会客厅直播板块单元当中呢，和您聊一个温暖的话题，爱于无声处。
8: 那在我们净月高新区采芝街道园丁社区的辖区内啊，有一群听不见声音的孩子，但他们同样渴望被看见、被陪伴。今天我们请来了园丁社区党委书记刘彦波，请他带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充满爱的故事。那刘书记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有机会来到我们直播间。那在我们辖区呢，确实居住着一群被幸运女神忽略的孩子，他们呢从一出生啊就沉浸在无声的世界里，感受着生活的五彩缤纷。这些孩子呢大多是来自农村的一个低保家庭，为了接受这个正规的教育，就租住在我们园丁花园小区。那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聊聊这群可爱的孩子。
8: 嗯，那刘书记，我们也了解到吧，目前大概是有20多户这个聋哑儿童的家庭住在咱们的这个小区。那爱于无声处这个项目，你们也做了有8年时间了吧？那么当初是什么触动了咱们社区决定发起这个项目的呢？
15: 说起这个事儿哈，还要真的从8年前说起。刚和这些孩子家长接触的时候，说实话，这些孩子呀，平时在我们社区几乎是隐形的，因为啊，他们被家长保护的呢特别好，平时很少出门。在我们走访的过程中呢，就很多这个家长啊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孩子在咱们社区可能一个朋友都没有，他们呢其实也想和别的小朋友一起去玩儿，但是啊，因为自己可能自身听力不好，所以他们也挺害怕被其他的小朋友拒绝的。同时呢，我们周边一些健听儿童的这个家长呢，也和我们说，他自己家的孩子呢，也想和这些聋哑的小伙伴呢，也想一起玩儿，但是啊，因为交流有限，所以不知道怎么去开口，有的时候也是害怕和这些孩子接触。那聋哑儿童的这个生活呀，就像和外界呢隔着一层透明的墙。当时我就想了，那我们社区能不能搭建一座桥梁，让这些孩子在我们社区能够健康的、快乐的成长。所以我们就以我们社区为阵地，联合我们的供电单位，还有这个社会组织、一些党员干部，我们就发起了这个爱无声处的这个关爱聋哑儿童的服务项目。这个呢也是我们爱无声处服务项目的一个起点。
14: 哎呀，真是不走不知道，一访访出来啊，在咱们园丁社区有20多组聋哑家庭、聋哑儿童的存在。那真的就像刚才刘书记说的那样，他们和正常孩子之间隔着一道透明的墙，那么我们就要搭一座墙，把这个搭一座桥，把这个墙给他打开啊。所以说让我们的这个聋哑儿童也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那刚才呢您特别提到了要以社区为主，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重要，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一般的这种社会服务性的服务项目都是由社会组织主导，咱们社区是当配合的。那您是怎么强调想到了咱们社区来当主角，而且呢我们在这个社区当中具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成果？
15: 之所以说要以社区为主呢，是因为我们社区是最懂这些孩子的，因为我们吧天天都在网格里头走，就像谁家孩子几岁了，他家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具体情况，我们是最清楚的。那你像社会组织，它是有专业的力量，有一些资源，但是呢如果他们不了解我们这些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的话呢，我们的服务就可能很容易悬浮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社区的角色呀，其实就是一个三合一。那么第一呢，我们就是这些服务对象需求的一个翻译者，我们就把

0: 一些真实的需求就翻译成可以操作的，是项目可以执行的一些语言。那第二呢，我们也是资源的一个调度者，我们把我们共建单位还有一些社会组织还有我们党员志愿者的一个力量聚拢到一起，我们就对准孩子们的需求呢去发力。那第三呢，我们也是一个长期的守护者，毕竟说项目呢它是有期限的，等项目结束的时候可能我们社会组织就离开了，但是我们社区还在呀，我们的陪伴是不会断的。说白了呢，其实社区就是那个兜底儿的人。
1: 翻译者、调度者，还有呢就是长期守护者。我觉得最终落位点就这个长期守护者是最重要的啊。社区组织呢可以过来帮扶，但是呢他不能天天的陪伴。但是我们社区呢，咱们是家人，
0: 对，
1: 咱们呢可以甚至可以是365天无间断的都可以来陪伴在你的身旁，
0: 是的，
1: 帮助我们的孩子顺利的过渡和成长啊。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想知道一下这个爱于无声处啊，刚才一听您介绍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名字啊特别有诗意，也特别有力量啊。那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背后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0: 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我们做这个项目之前呢，我们社区工作者呢也是坐在一起想给这个项目呢取一个名字，所以我们当时呢就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就提了很多，比如说有的同志说，哎呀，叫无声的爱吧，叫陪你成长，但是我们总觉得吧就差了一点。但是后来我们有一个社工说了一句，说爱不需要大声的喊，但是行动呢却是最好的一个语言。当时我们一听的时候，哎，觉得这个就对了。聋哑孩子呢，虽然说他听不见声音，但是他能够看得见行动，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温暖。爱于无声处呢，就我们理解哈，他不是说爱就是沉默的无声的，他而是说啥呢，说真正的爱他是不用说出来的。比如说我们给孩子们一个拥抱，一次陪伴，给孩子一双鞋，我觉得这就够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名字也时刻的在提醒我们，做这个服务呢，我们不是在搞形式，也不是在走过场，我们是要沉下心弯下腰，真正走到孩子的家中，我们是要把爱呢落在最细微的地方。
1: 哎，小飞有没有感觉到啊，这个其实爱于无声处有两个关键点啊。一方面呢，是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了孩子听不到声音他们的这种痛苦与挣扎，所以呢我们不用跟他有过多的语言和交流，我们只要把每一个行动每一次举动落到实处，落到他们的心坎上，想到他们真正想需要的给予到，哎，这就是爱于无声处的一个点。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说了，这个爱与无声处呢，就是因为孩子们听不到这个世界的声音，所以呢我们尽可能的用肢体语言用行动让他们来看见，让他们来感受啊。
2: 对，真正的爱并不是这个侃侃而谈是吧，就是我们这个实际行动能不能温暖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人。哎，那真的是爱在叫爱，
1: 不一定非得大声说出来啊。
2: 对，
1: 哎，
2: 爱于无声处，
1: 哎，一个拥抱，一双新鞋，一件新衣服，可能是一个铅笔盒，都体现着我们对他们的爱啊。
2: 我还得这个再学习学习啊，好像没给说错了，爱于无声处啊。我刚才想是爱在无声处，那其实也都可以，但是就都是这种无声的爱，然后来温暖你的心，是吧？那这个我们刚才也听说，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是党建引领啊，多元联动，能具体讲想一想，那都有哪些力量参与进来了吗？又是怎么联动起来的呢？
0: 好的，主持人，爱无声处这个项目呢，我们做了8年，目前呢，我们就是已经形成了社区吹哨、多方报道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机制。主要的参与方呢，其实目前有4支力量，一呢就是我们的社区， 我们主要是负责统筹啊、调度，需求孩子们需求的进行一个摸底，同时呢，也对我们的服务进行一个跟踪的反馈。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共建单位，比如说和我们社区共建的一些大专院校，还有一些医院呐、企事业单位，他们呢可以提供一些场地，还有提供一些的物资，还有一些专业的一些资源。第三呢，就是社会组织，像我们做这个项目呢，就是我们一个核心的伙伴就是我们狮子会光彩服务队，我们也一起合作了8年，他们呢在服务的过程中会出一些资金，出一些志愿者，然后我们的社工呢去策划一些服务的方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党员干部，我们社区的一些在籍党员，还有一些在职党员干部呢，我们会认领一些服务岗位，我们在做服务的时候呢，就会一对一的去陪伴这些孩子。就比如我们去年组织孩子们呢去动植物公园去看雪饼猴，我们这次活动呢，就是社区要协调一些大巴车，给孩子们呢要买一些保险，像狮子会呢，他就会承担一些门票的费用，出一些志愿者，我们社区的一些党员干部呢会负责孩子们全程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陪护，这样我们三方吧就是各司其职，配合呢也就非常的顺畅。
1: 哎，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社区会客厅当中啊，我们不仅听刘书记讲到了我们充满大爱的对于聋哑儿童的这种爱与无声处的关怀和行动，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听到了很多社区工作的新词儿啊。你看刚刚他讲到了这个社区吹哨多方报道啊，哎，这一下子呢就是我们感觉到了这个社区啊，真的
2: 一下就串联起来了，
1: 对，他不仅是一个召集人，他还是一个引领者啊，就是因为有社区的这种穿针引线，才能够把社会多方面的力量汇集成一个波涛汹涌的大河，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社区居民受益呀。刚才您提到了共建单位、社会组织、党员干部，那您能分别讲讲他们都各自发挥了什么具体的作用，有没有让您感觉到特别印象深的事情呢？我觉得刘书记啊一定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特别愿意听你来讲故事啊。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在我们这个联动服务的这个过程中呢，共建单位，它这个双百共建单位就是即时传媒，它会利用它的资源优势，比如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家吧，条件不太好，家里没有电视，那我们即时传媒就发挥它这个资源优势的一个特点了，给这个孩子家呢安上了有线电视，然后我们即时传媒有即时影城嘛，所以就找机会带我们这些孩子去即时影城去看电影，像我们共建的口腔医院，这样的地方它做口腔检查是他的专业，所以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给孩子们做一些口腔的检查。像社会组织呢，它就是一个专业的队伍，它里面有专业的社工，就会充分的发挥它的专业的一个优势，根据咱们孩子的一些实际的需求来策划我们这些服务的内容。像我们跟狮子会光彩服务队在合作的过程中呢，因为他们是一个专门做公益服务的一个组织，他们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一个活动的策划和执行的一个经验。像我们的党员干部啊，他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定心丸。我记得有一年呢，我们去游南湖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啊，他突然就跑了。因为奶奶带着他呀，跟不上，根本就跟不上他。当时我们一个年轻的一个党员干部都没有多想，就迅速的就追上了这个孩子，就拉着他的手，因为孩子有一个想去的地方，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们这个党员干部呢，就拉着这个孩子，陪着他到他想去的这个地方去玩儿。当时的那个画面就让我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们的党员他不是说在完成一项任务，
2: 不是在应付工作是吧，
0: 对，他而是真正的把这个孩子放在了心里。
1: 不仅是到，而且是到位，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哎，说到了这儿啊，你看，我记得，就是咱们原来看这个港剧的时候，你就看到里面的那个社工啊，非常的专业，又是什么心理辅导师啊，又是什么这个 问题解决师啊，但是我发现咱们现在的这个社区居委会也已经上升到了这种高度了。你看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已经是社工了啊，
0: 对，我们有实证的社工，
1: 对，是有社会技能一技在手的，而不是原来的像原来的这个居委会大妈一样家长里短
2: 的，
1: 对，哎，做一些这个调节工作。现在呢，咱们就已经是这个哎，对，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高手。
2: 那你看，这是也有8年时间了，是吧？
1: 嗯、
2: 整整这8年时间呢，刚才我们也听了很多的这个故事。那想咨询一下，你说把这些力量全都整合到一起，听起来感觉。

0: 没有那么容易吧？那所以这八年呢，你有没有遇到上协调上的困难？您又是怎么来化解这一方面的？
1: 困难呢肯定是有的。其实我们最大的困难呢，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信息的不对称。你就比如说我们社区呢是知道孩子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的，社会组织呢他手里头有很多的一个资源，但是我们双方啊刚接触的时候就并不知道对方有什么，对方缺什么。所以我们最开始做活动的时候，像十字会他们有时候就会问我们说，书记你们到底需要什么，然后呢我就会问他们，那你们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呀？所以说就这样来回的这样去沟通，这个成本呢就特别高。后来就是我们就建立了一个需求和资源的一个双向的一个清单，我们社区这边呢通过走访把每一个孩子的实际的需求我们就列出来，那像我们的共建单位啊和社会组织呢，我们就让他们把你到底能给社区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服务，你也给我们列出来。我们就这样把这个需求啊和资源进行了一个匹配。还有一个困难呢，实际上就是节奏上的不太一致。你比如说他社会组织他专业做这个社会服务项目，他的反应呢就比较快。你像社区呢有一些活动啊需要申请需要审批，我们有一些流程可能就稍微的慢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活动时间啊可能就会对不上。所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们提前啊，
0: 提前量，
1: 对，就至少我们要提前一个月，我们就要开始制定一个计划。我们就把双方，能够参与的进来的各个方面的你这个时间节点啊，我们都排出来，最后我们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相当于一个项目的一个日历。其实说白了，我们就把这个一些临时的一个合作，就变成了我们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协作，所以我们能够坚持八年。
2: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的这个爱与无声处的这个社会公益项目啊，其实是走到了很多社区的前列的。因为我们在做很多实际工作的时候也是摸着石头在过河，但好在呢您帮我们趟出了一条路了啊。所以今天呢也特意把您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把这种经验给我们分享过来。那你看其实在我们项目初期真的也遇到了很多实际的困难，您刚才说的这两个切入点也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想给，但是呢不是人家
1: 需要
2: 和所需要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间上的这个错位，人家的行动快，咱的滞后拖慢，就容易导致这个最佳的这个时间点就给错过了。所以说你看您总结出来了，我们可以做这个温习院呐、心愿树啊，知道他们真正的想什么，咱们呢就真正的把这个他想要的东西给到。另外呢我们可以打出时间点，我们慢呢我们之后呢我们可以像这个小乌龟一样先走先行一步，对不对啊？哎，那说到这儿我们还想跟你聊一聊更多具体时代的，就是咱们爱与无声处的这个公益项目到底开展了哪些具体的活动，哎，让我们也更多的吸收一下您的先进经验。
1: 好的，主持人。其实目前我们也是主要形成了三个系列的一个服务。第一个呢，就是陪你看世界，我们会经常带孩子们去走出去，比如说我们去科技馆、去动植物公园啊、东北虎园、伪满皇宫这样的地方，很多孩子啊他是第一次去，当我们带他去的时候呢，这些孩子们看到一些新鲜事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孩子的眼睛都发光都亮了。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有一个温暖开学季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每年暑期的时候都会通过微信院的认领和对接，在开学之前给孩子们送一些衣服啊、鞋子呀、或者是一些学习的用品。然后呢我们也和光彩服务队呢设立了5000元的一个助学金，主要是给考上大学的这些孩子呢一个资助。目前我们已经给考上4个大学的孩子已经送了这个助学金。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专业赋能的一个服务，一系列的一个服务，我们会申请市民政局的一个福彩资金，还有社工部的一些专项资金，在聋哑儿童和健听儿童融合发展的一些方面，或者是儿童这个绘画技能的提升啊，还有他社交能力的一些提升，我们去提供一些专业的一些服务。
0: 这个刚才说到带孩子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因为这个

0: 确实是，我跟一些，这些就是聋哑人的孩子有些接触，他们不爱接受这个社会，就是这是他的
1: 是的，
0: 前提，因为他觉得不一样，而且到外边去了之后，他会恐惧，
1: 是的，
2: 对，他
1: 是
2: 有
1: 的，
2: 时候是抗拒的，
0: 对，
1: 咱
2: 有
1: 回避的心理，
2: 对，咱们能够走进他，其实就已经赢了一步了，而且呢，能够跟他交上朋友，咱们就更是走到了他的心坎里啊！你看，我们不仅是在陪他们玩，陪他们高兴，陪他们幸福的度过童年，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5000元的大学助学金，教给他们一技之能，这是更
0: 对，
2: 给他们
0: 授
2: 日后生存
0: 人
2: 的一
0: 鱼
2: 个生
0: 不如授
2: 存
0: 人
2: 力
0: 鱼
2: 量
0: 嘛，对
2: 啊。
0: 吧？
2: 那我相信，在这个8年的过程当中，也一定有很多让您感动的瞬间。您可以把这些瞬间再回顾一下，
0: 和我们
2: 捞出
0: 分享
2: 来
0: 分
2: 跟
0: 享
2: 我们
0: 哈。
2: 分享一下吗？
1: 好的，好的，主持人。其实通过8年这个持续性的一个服务，很多孩子吧都发生了变化。就比如说我们航航，他呢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就6、7岁，一个很小、很腼腆的一个小孩儿。他现在已经成长到一个很自信、很活泼的一个大男孩儿。我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是我们今年春天去老虎公园那一次，我们到了这个熊猫馆的时候啊，当时那2只熊猫正好趴到那个架子上在睡觉，然后我们这个航航啊就透过那个玻璃就看了好大一会儿。然后他突然呢，他就开始转身，他就开始学起了这个熊猫的这个样子，就往志愿者身上一靠，然后就闭上眼睛，然后还有一些肢体语言，拍拍自己的这个肚子。然后当时周围的孩子一看了，就都开始模仿，都开始笑了，一下子就把这个气氛就带起来了。其实就是在这一刻，我就觉得这些孩子其实他和普通的孩子也没有什么区别，他在有些场景呢，他也一样，他也会调皮，也会逗乐啊，会创造一些快乐。那在我们给孩子送衣物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7岁的哲哲小朋友，他接过我们给他买的这个外套之后哈，他又指了指自己身上的穿的那件衣服，也是我们去年送给他的，然后他就用手语比了一下，哎，漂亮！当时啊，还腼腆地笑了一下。他妈妈呢，在旁边的时候，就有点眼泪汪汪的，就觉得哎呀。跟我们说，孩子已经好久没有这么高兴了。我们还有一个小孩呢，他叫小贺，刚来的时候啊，特别调皮，他谁也管不了，就满屋的跑做活动。后来我们就带着他做一些手工，去画画，慢慢的他就能够坐住了。甚至在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呢，他还能去当一名小志愿者。后来他做耳蜗。家里没有钱进行康复的时候呢，我们又联系帮助解决了一些的费用。然后当他会发点声音的时候，有一天奶奶说，叫阿姨。结果这个孩子，哎，对着我说了2个字，妈妈。哎呀，我当时就是，
2: 泪流
1: 特
2: 满
1: 别的，
2: 面，眼睛啊，受
1: 特
2: 不
1: 别
2: 了
1: 的感
2: 啊！
1: 动。我觉得，哎呀。看到这一刻的时候，我觉得我做多少
0: 多苦多
1: 就
0: 累
1: 都值
0: 哈，
1: 得
0: 都
1: 了，
0: 值得
1: 都
0: 了哈。
1: 值得了。
2: 对，你看，无论是航航、哲哲、赫赫，其实都是敞开了心扉，把我们的这个爱于无声处的这个爱的小家当成了自己的家，把他的后背完全的露给了你们。这也是
1: 是
2: 你们8年坚守下来用真心换来的真心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但是呢，我们也想对大家说一声。爱于无声处，但爱不孤单啊！
0: 那这个节目的最后呢，刘书记再给我们说最后这一句话吧，好吧？
1: 好的，我想对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如果您身边也有这样的孩子，请多给他一个微笑，一次等待，多给他一个牵手的机会。我觉得您不需要做很多，陪伴他们就是最好的爱。
0: 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每一份陪伴都能点亮无声的世界，是吧？如果呢，您正在看我们的直播，也被触动，也欢迎加入我们这份爱，在评论区打出"爱与无声"，也让爱被看见。那再次感谢我们的刘书记。那节目马上回来，请不要走开。
2: 让爱于无声处，让爱被看见。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棕鹤延年，吉祥如意。
2: 好，接下来我们要把一份听友福利送给各位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

0: 何一项证明即可。赶快抓紧报名吧，我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1: 同时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啊，这好视力营中犬，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无条件送您价值78元的眼贴啊。这个眼睛呢，平时感觉视力模糊的都可以试一试，那想让眼睛都感觉到舒服的，可以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经常模糊干涩，出门见光见风就流眼泪，平时有异物感，赶紧来试一试好视力这个和中国航天联合推出的修复型功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清晰明亮啊！这贴完之后眼睛舒服了啊，看东西明亮了，出去旅游看看风景正是合适的时候。那是提醒大家，中秋国庆这一年就这一次，而且呢活动力度是全年最大的，大家呢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进行订购啊，都能拿到78元的这证件贴。除了这之外，10分钟之内还能拿到全功能的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能用。跳广场舞也特别有面。还有啊，这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但是限时只有10分钟，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我们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本期编辑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的12:30到13:00，欢迎各位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

0: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么这两天呐，老哥哥老姐姐们陆续的收到了诺莱维牌西片，那大家呢收到之后用，那具体怎么吃呢？心脏病的，有冠心病、心梗，做了支架搭桥，有脑梗啊、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这类老伙伴你就早一片晚一片，那一瓶呢是30片啊，都在饭后服用。有的人说了，说我饭后啊还吃别的药，那我饭前吃行不行啊？行，没有影响啊。那么身上长了结节，比方说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肠息肉啊等等，长了非法建筑物不该有的东西，那咱们呢就稍稍加点量，可以一天3次，1次1粒，饭前饭后不影响吸收。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了吗？啊，那么接下来呀，我们老哥哥老姐姐要打起精神，对我们的身体呢各方面，吃饭、睡眠、大小便，我们都要引起注意。因为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它都会影响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别管多大的病，你只要吃喝拉撒睡正常，你记住你没啥大病。你这人能吃饭能死吗？对不对？我说这话很实在，所以咱们呢有些问题呀，就从这些小的蛛丝马迹加以注意，你就能达到一个有病早治啊，别给儿女添麻烦呐。前两天啊，我在诊室坐着呢，来一个老大姐，70多岁，走到公共要呵斥带喘直倒气儿，坐那儿就说了，哎呀李主任呐，我这挂你号啊也是我们家跟前儿一个老大姐告诉的，说你看的好啊，我寻思来看看病啊，啊我这能不能治了？不能治啊，我就吃点药死了得了，这活的没啥意思，你说一天啥也吃不进去，想出去溜达溜达呢哪儿也去不了，你这成了累赘了，啥意思呢？你看看就这话，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是不是也总说呀？我听这话我心里可不得劲儿啊，我就问呐。

老姐姐呀，啊，那你说，晚年啥叫幸福啊？你想过幸福生活，啊，现在活得遭罪，那你说说吧，啥样叫幸福？老大姐就说了，她说你看人家那孩子都可孝顺了，啊，哎呀，不愁吃不愁喝的，要钱有钱，要啥有啥。我说老姐姐呀，啊，你说这些对不对？对，儿女孝顺，不缺钱花，有遮风挡雨的房子，那你看这不就幸福吗？但是不全对呀，啊，对于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来讲，我告诉你们说，晚年啥叫幸福？你儿子当官8年不看你一趟，你叫幸福啊？啊，你儿子趁8万账，就一年过生日给你500块钱，过年给你1000，你那叫幸福啊？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我净说那句话，打铁还得自身硬实。你指着谁能指着？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啥？指儿不养娘，指弟不打粮，对不对？咱们这个岁数，60、70、80，你90，你96，你就走道能走，吃饭能自个儿端饭碗，躺那睡觉你能睡着，别老折腾尿啊！上找事儿，你想买黄瓜，你想买白菜、买萝卜，红皮儿的、绿皮儿的，啊，芥菜疙瘩、芥菜缨子，你买啥你能整回来，拿回来。能走能撂，你这就是你幸福，这就是你晚年，你就有能耐，你在儿女面前你就敢说话，你就能喘大气儿，你吭哧吭拉了，你还叫啥尊严呢？你别说保姆怼上你，就隔夜儿女伺候你屎尿，他来那酸脸劲儿怼上你两下，给你擦屎的时候。叭叭，照你屁股拍两下，怼上你，这一天啥时候是个头？年轻时候啊，也没把儿女整多好，这老了老了，操了人，他这样，你有啥招？啊，你心里再明白，你一个月开9000，你不动不了了吗？啊，你还啥质量啊？啥尊严呢？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就说。慧心说这话是不到家了，这是跟家里人说话，我才这么说，身体硬实。为啥慧心前两天给你们整那个硒片呢？硒片叫长寿元素，你想活着你缺不了硒，你吃啥灵丹妙药，你没硒，你身体能好啊？啊，缺微量元素了，啊，你不吸收了，身上长结节，啊，抵抗力低下。这个硒呀，它是我们身体里的长寿元素啊。这个东西要是缺了，你别管有什么病，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它都不会好啊。啊，所以我们身体里呢，要把这些微量元素补足。你免疫力上来了，你气血通了，它才不会长这些结节啊、息肉啊、增生啊、钙化点儿啊。啊，你看咱们浙江省疾控中心有一个科普啊，有时间老哥哥老姐姐们看看这个报道，说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参与咱们身体里20多种含硒的蛋白的合成，这些蛋白是干啥的呢？帮咱们抗氧化，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抗衰老啊。再说直白一点，硒要足了，说老姐姐你不缺硒，那么你气足血足。你少得病，你不得癌呀。所以在这儿呢，慧心要恭喜咱们拿到
咱们诺来围牌西片的老哥哥老姐姐，有福啊啊！走到前头了，拿到之后按部就班的吃，你就看，跟不吃西片的绝对不一样。你看咱们身体呀、啊，它不是说一天咔嚓就得病，一天咔嚓就好啊，都是逐渐的好起来的。那让咱们身体呢越来越好，把这些微量元素补足，掰的掰的，你七十他七十，你能走能撂能上早市，上秋了你能腌酸菜，能腌萝卜干儿，他呢躺这儿，哎呀吃饭呐都费劲，他姑娘还喂他呢。心梗了，做支架了，哎呀，上趟厕所都不行，腿都胖了。你看，这就是平时治疗和不治疗区别就在这儿。啊，你像咱们白橙子，有个老大姐，是纺织厂上班的，退休了之后，这身体吧就落个病根儿，啥呢？一换季了。就帮这时候天头不凉了吗，他就打喷嚏，打完三天喷嚏他就咳嗽，咳嗽三天就吐黄痰，之后就发烧就得住院，一到冬天就得这么折腾三回，就赶上抱窝那小鸡仔了，怕见风就得垫鼻，哎，垫鼻消炎，消炎药是寒凉药啊，点完他尿频，哎，他没精过囊，他不爱吃饭。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消炎药点完七天，是不是吃不进去饭？寒凉药伤胃伤身体呀、啊，那你说这日子咋过？哎，后来他姑娘呢，就给他买药吃。哎，他姑娘是听他同学说的。他说你妈总有病，人家我妈就吃那个西片可好使了，哎，他姑娘说那给我妈也买点吧，哎，就买的西片，还真就不是在咱们这买的，是在北京哪个大医院买的，给他妈吃了，他妈说这保健品我不吃，那汤药我都喝多少副了都没见效，没成想那姑娘买回来了就吃吧，买都买回来了吃吧，早一片晚一片，吃了仨月之后，这老太太不咳了不喘了，也不打喷嚏了也不感冒发烧了，说这咋好的呢，跟邻居还说呢，嗯，我这半年还挺好，没犯病也没点滴，嗯，还怪好的，说咋好的呢，吃啥了也没吃啥，姑娘给我整的这些营养药啥的，自己琢磨琢磨是吃西片吃的，你看看，包括老哥哥老姐姐平时哎看电视啊听广播呀、啊、也经常听到一些宣传说西片对人是有好处的，就是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哎，抗免疫力，防癌控癌，特别是身体长了息肉啊、结节啊、包块啊、增生啊，这东西说大就大，说小就小，说小可能你死它还搁那长着呢，都钙化了没咋地儿，说大肺结节要说毛玻璃样的你害怕不，说你是肺癌你就是肺癌啊，可上北京做手术，手术几个回合之后人瘦的一根刺似的，没劲儿，脸煞白，戴口罩就怕感冒，没过两年肺癌死了，对不对？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为啥会心啊，紧着张罗让大家尽快的在杀冷之前能把西片吃上，就是一提高我们的抵抗力，二就是怕你们长结节的长息肉的这些东西的，怕它癌变，再一个我们血管老化，因为西片它笼统地说说抗衰老防氧化，这个词儿呢它是

戴个大帽，抗氧化防衰老。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啥叫抗氧化呢？啥叫清除自由基呢？啊，抗氧化，啥叫氧化？就是我打那个比方，自行车气门芯儿时间长了，气嘴子上边那块小黄的，那2厘米气门芯儿时间长了你还得换换呢，不换一揪糟了了。自行车里带年头多了它糟了了，对不对？哎，我们那菜刀你不用年头多了它上锈了，那铁片子上锈了都有窟窿眼子了，这就叫氧化。如果我们血管氧化，那就会出现动脉硬化。眼睛毛细血管如果过早的老化氧化，就会出现啥？眼底出血呀。老伙伴们呐，你那糖尿病血糖高出现的那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告诉大家就是那出现了你那个血管它氧化了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呢在服用硒片的时候，你就按部就班的吃。说吃多长时间，统一告诉大家，早一片晚一片，吃到来年51。早一片晚一片，吃到来年51啊。哎，这样呢我们抵抗力提高了，哎，防止结节出现问题，防止血管老化，清除垃圾啊。说那啥时候吃一片啊？51之后你就可以吃一片了，从51到10你都吃一片啊。就现在开始一直到来年51都是早一片晚一片。病重的有结节，那特别那个息肉，长息肉你都手术了它又长了啊，甲状腺结节你做手术了还是不舒服，你就一天3次，一次一片啊，这个记住了吧？就到来年51都是2片3片，51之后吃一片。这个话说完了，不再重复了啊。说那硒片我拿到之后，接下来我干啥？这到了关键了，接下来呀非常重要。老哥哥老姐姐，那句话咋说的？边框握篓权杖收口啊。人身体好不好就看秋冬啊，尤其是呢秋天过完马上要入冬，咱们东北你看10月中旬11月份就给暖气了啊，这当中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你记住保护哪儿，首先还是脾胃。老哥哥老姐姐听好啊，说我保护哪儿啊，我注意啥呀？还是胃肠啊，你的脾胃呀，啊，这个脾胃这里头包罗万象，说的就多了。所以今天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慧心呐，把胃肠道的重点的一些病，这两天我要详细给你们讲。我接下来我应该干啥？就是保护好你的胃和肠子。看啥？就是吃饭和拉大便。人只要你吃完饭，你胃不疼，不胀，胃不难受，大便正常，这是我们秋冬这两个季节要干的重中之重的大事儿。因为啥呀老哥哥老姐姐，脾胃叫啥？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啥意思？人吃饭才能活呀，那你吃饭你没吃肋巴上去啊，你没吃屁股蛋子，没吃大腿呀、啊、吃哪儿了？嚼，食道咽到胃里到肠子，在肠子里吸收。我们的肠子是6米到7米这么长，在这当中吸收。那么吸收之后，哎，运到全身，好的吸收，不好的拉出去，是不是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主要看脾胃功能好不好。这个胃呢，咱们一个一个讲。胃呀、啊，在中医当中它叫太仓，那叫太仓。什么意思呢？它是仓房，它是装东西的。
你吃东西先装到这儿，胃以降为和，你吃啥东西胃都吸收了，哎，来搅拌，像个大锅似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把它做熟了，然后往下降，就是往下走。你胃吃东西要是不往下走，老百姓咋说的？哎呀妈呀，吃这点东西都堵到这儿了，你说你身体能不能好？吃这点东西都堵到这儿了，你身体能好吗？好不了。你只要你有胃病，哎，这当中咱们分开说啊，说胃，这个胃就是往下降，那分几种情况，一个吃点饭就胀，有这样的吧？哎妈，我吃点饭就堵到这儿啊，就胀的难受，咯儿啪打嗝，反酸烧心，这个你就会胆不好。有的人有胆囊炎、胆结石。或者胆干脆，我这胆都切除了，我都没胆了，那你谁好胆切除啊？不还是胆有病了才切除吗？对不？你别拔将眼子呀。有的人说，我说大姐你这胆不好啊，啊啊，我都没胆了，我胆都切除了，那不还是有病吗？你切除了就拉倒了，你以为你的胆切除了就没事了？你胆装苦胆的，那个我们的肝脏分泌出苦胆，胆汁它是装到胆汁，胆就像一个小兜似的，它装着这苦胆汁，哎，你吃饭了你一刺激它，刺儿挤出了一杆胆汁，那你这个时候你肝分泌完胆汁你没苦胆了，它装哪儿啊？它就憋在肝里了，所以往往就会出现脂肪肝啊，肝纤维化呀，肝脏就出问题了，然后它顺着直接往下到肠子了，所以你胆摘除了，你说你咋的？你不拉稀吗？脂肪泻吗？对不对？哎，那这个时候就是出现了，哎，胆胃不和。胆胃不和的胃病，胆不好，胆有毛病，然后你胃出现胃胀、堵挺慌。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我问你，能不能睡着觉？是不是失眠？半夜就睡不着觉就醒了，失眠了，哎。而且就造成啥，脑袋半拉脑袋嗡嗡的，脑袋不清了，脑瓜盖发憋啊，前胸后背疼，肋叉子疼，睡不着觉。这么一睡不着觉，咱从上往下说，你说睡不着觉你眼睛得不得劲儿？眼睛干巴的难受，脑袋得不得劲儿？脑袋供血不足，脑袋迷糊的，心脏得不得劲儿？心脏缺血，心脏忽悠忽悠的难受，是不是？哎，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的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都叫后天之本，都是气血生化之源。一旦脾胃不好了，你就缺血。哪儿缺血？脑袋缺血，脑袋迷糊；眼睛缺血，眼睛干涩。所以中医有个术语叫头晕眼花，对不对？你有胃病的人就头晕眼花，那紧接着呢，人就咋的了？你到大便这儿拉的好不好？大便干燥的，拉稀的，你就会咋的？腿沉，没劲儿，气闷不够用，啥也不干都累挺慌，叫气短。咱们中医术语叫乏力气短。所以凡是脾不好的，大便干燥或者拉稀的，你就啥也不干，身子沉，总想长拔一口气儿，那叫气短，对不？那这个时候嘴唇干不干吧？啊，是不是？你看你嘴唇，嘴唇发白，中医该形容了，说唇色淡。那个唇色，它一旦说唇啊，这个唇和舌头颜色都是淡的，你看你舌头淡红，嘴唇淡红，说明啥？缺血了呗，唇和舌头色淡，你就缺血了。所以有的人就贫血，心脏缺血，冠心病，这不就来了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接下来我们重点要保护脾胃，咋保护？饮食别吃凉的，别吃生的，啊，少吃苦的，多吃炖菜，萝卜粉丝汤，搁点牛肉丸子，你看好不好吃？对身体还好。

0: 菜萝卜保平安，嗯，这样对我们身体好。胃肠呢要健脾，一定要健脾，特别是有胃病的、大肠干燥的、肠息变的，这个事儿要把它解决了，从根儿上来解决我们气血亏虚的问题。所以说你看现在有一些说我这补气养血的，我这补血口服液，我这是补血的，它咋补，只要它不能够健脾养胃，它白补。你脾胃不好，你喝血你也白搭。所以我治，我治到根儿上。你看老哥哥老姐姐，我说的对不对？你只要胃好你能吃，你脾好你拉得好，你吃啥都吸收，脾胃一造血，浑身有劲儿，脑袋清亮，眼睛亮堂，嘴唇痛红，指甲盖都溜鼓溜鼓的，这不就健康长寿了吗？所以接下来我们注意我的话，养脾胃，养气血，从根儿上养。你们能做的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然后呢慧心呐，看怎么想办法给你们调一调，让我们这个老病今年谁也别犯病，咱们多活几年啊！今年呐，像走钢丝似的呀，咋的呢？九紫离火吗？火就是属于血呀，主心脏，啊，火烧着心脏，所以十个八个缺血，十个有八个供血不足，缺血性的病变非常多。这也是我重点要给大家解决的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别着急，就跟着慧心走，有啥不明白的就跟慧心通话啊！好，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晨曦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 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慧心老师您好。
0: 你好。
5: 哎，
0: 你好啊，家是哪里的？
5: 长春的。
0: 长春哪嘎达的？
5: 溧阳区的。
0: 啊，多大岁数啊？
5: 78。
0: 78的老姐姐叫啥名？
5: 叫胡淑珍。
0: 胡大姐，78啊。
5: 对。
0: 哎，欢迎老姐姐，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5: 哎呀，我听你讲课，我就跟你说实话，说心里话。慧心老师，一开始我就听，但是中间，隔个有个年把，完就一直听了。
0: 啊，断溜了。
5: 对，那个
0: 断溜之后又接上了。
5: 上你家去，完我就没听，我搜不着那个。
0: 啊，断溜了是因为上姑娘家去了。
5: 对对对。
0: 啊，回来又接上了。
5: 对，
0: 哎，这有5-6年了，
5: 有了。
0: 啊，老姐姐，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儿啊？
5: 我想慧心老师让你给我看看病。
0: 哎，哪儿不得劲儿啊？
5: 我先搁头上说啊。
0: 嗯。
5: 我头是那个供血不足。
0: 嗯。
5: 完了，那俩眼睛都做过手术，左眼睛做个青光眼。
0: 右眼青光眼，左眼呢？
5: 左眼睛是青光眼，右眼睛是白内障。
0: 啊，左眼青光眼，右眼白内障。
5: 对。
0: 啊，你那你说的脑供血不足，你做脑 CT 查出来的？
5: 我就是年年吧，没特意做过，就是那个大公民单位他们那个有体检，我年年上那嘎子体检。
0: 那咋说的供血不足？你查的啥呀？
5: 我这个吧，就是供血不足这个。等上公定单位吧，今年连着去3年了，也没说是啥。但是我一开始就是脑袋总是不得劲儿，不得劲。
0: 做的啥？是脑 CT 还是脑核磁？
5: 没做过脑 CT， 也没做核磁，做过脑。
0: 那咋知道供血不足呢？
5: 做过脑彩超，脑彩超。
0: 就说供血不足。
5: 对。
0: 说有没有脑梗？
5: 那个做没做有没有脑梗我还真忘了，反正。
0: 那你看这不稀里糊涂吗？
5: 对呀。
0: 整那玩意
5: 儿
0: 整过，你后脑勺子疼不疼？
5: 后脑勺不疼。
0: 大脖梗子疼不疼？
5: 大脖梗也不疼。
0: 说没说有颈动脉斑块？
5: 那是前面吧，上我闺女单位去做，他那天说有。
0: 你别说前面，你说点今年的事儿。
5: 你今年的今年做的那是今年12月份做的吧？没有。
0: 啊，大脖梗子一动有没有嘎巴嘎巴响的情况？
5: 没有，我现在就动上没有。
0: 啊，就说脑供血不足，
5: 脑供血不足是前今年都4年了，
0: 4年前查出来的，
5: 对，就是那个
0: 就说今年的事儿，
5: 医院做的，
0: 不是说以前说今年的事儿，今年最后这把做就是刚过完年查的是吧？
5: 年前查的，
0: 人这不快1年了吗？都啥时候了？
5: 对呀，你说一天稀里糊涂，
0: 可不咋的，稀里糊涂的。啊，就初步定供血不足，那你往下说吧。
5: 做过就是那甲状腺摘除，今年12年了，一直吃的有点乐，反正这个吧还挺正常的，一直没。
0: 用啥摘除的？是结节还是那个囊肿还是啥？
5: 哎呀妈，这10多年了我都忘了，反正就是那时候好像有个小疙瘩。
0: 啥也不道歉，人把甲状腺给摘去了。
5: 知道啊，那阵知道啊，我现在就忘了。
0: 这咋整？
5: 咱都拿出去了吧，
0: 是优甲乐呢，
5: 优甲乐维持。
0: 嗯，完了往下说，
5: 往下说完就那个心脏吧有点不太好，但是也不憋闷，也不气短，就有时候吧有点就像那个心有点慌似的。
0: 心率多少次？
5: 大多数都是60-70，完了70-23，
0: 还中，
5: 最近也是73-74，也行76那样。
0: 手脚凉不凉？
5: 手脚不凉。
0: 啊，那往下说。
5: 嗯，往下说。
0: 到哪儿了？到脖往下边，心口窝往下了该。
5: 完了，我就是有点呢，就是食道吧，我要一猫腰插个地了，干啥就有发热。
0: 哪热呀？
5: 有时候还吐点那个酸水，那个太少了，一个月能有1回2回，多少有点吐酸水。完总是有时间，有时这一天吧打个3回4回的嗝，那小嗝小，别人还听不着，就我个人知道。
0: 打嗝反酸。
5: 反酸时候少，
0: 不顶把的，
5: 10天8天能有那一点儿。

0: 嗝反酸，偶尔的。
1: 嗯，对对。
0: 啊，完了再往下。
1: 完了，我排便吧，就是有条，但是不是那么长，还行排便。我跟你讲，一天一次。
0: 几天拉一回？
1: 一天一次。我这个挺，我这个人觉得吧，我始终是，六点差个十分八分，六点我就那啥上洗手间了，天天那样事儿的。
0: 那还挺好，
1: 常年也就这样。
0: 到点就拉。
1: 对。
0: 嗯，小便呢？
1: 小便吧，一天也就最多五次，达到过五次，也就
0: 晚上呢？晚上几次？
1: 晚上我就起夜一次。
0: 啊，那还行。大小便基本正常，现在病在心和胃呢。
1: 啊啊。
0: 半拉脑袋疼不疼？
1: 太阳穴上边脑瓜顶吧，有时候有点疼。
0: 左撇右撇？
1: 左撇。
0: 啊。左撇是血，
1: 哦哦，
0: 嗯，左撇是血，说明供血不足。你眼睛干不吧？
1: 我就有点那个得那个花美炎，腿疼的挺厉害。十二年前我得是花美炎好了，完这今年那个3月26号那天就犯了，那可严重了。下楼都犯下了，让我们家姑娘给我背上医院，背一下楼坐车上医院去看去。
0: 嗯，
1: 在那个中医院看的，好像是。
0: 嗯，我告诉你。大病吧没啥，
1: 嗯，
0: 现在病在哪儿呢？就一辈子吧，老姐姐这一辈子就这个人儿，就你这个人儿，有个姓胡的老大姐啊，
1: 嗯嗯，
0: 这个姓胡的人，这个人78，姓胡的同志啊，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啊？
1: 哎，
0: 这个人是咋的呢？活得小心翼翼，哎呀，说话呀，我都得寻思寻思啊，他们都打草稿啊，我活得小心翼翼的呀。啊，有点啥事儿吧，哎呀妈呀，黑心白心我就琢磨，我就寻思，我生气吧我不吵吵，我就自己搁心憋着啊。
1: 哎呀，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真就是这种性格，谁惹我多大生气我也不吵吵。
0: 哎，这就忧思，人那心眼可小了，
1: 啊、
0: 你就装谁人啊？
1: 哎、你说忧思闲的，我睡眠不好，我吃睡觉药现在。
0: 好啥呀？好啊。啊，所以说呢，你看，就是有个姓胡的这人78，不知道咱们吉林谁认识啊？就这大姐，啊，你说他咋的？心思重，心思重，说话吧。你比如说明天他今天要跟我通话，昨天晚上他都得寻思1、2、3、4、5，我说啥？他说啥我说啥，我咋答对？哎，俺家这事儿他咋地咋地咋地都得捋捋，这差一点吧，他就琢磨，他就睡不着觉。啊，这叫忧思伤心脾呀、啊，你必有睡不着觉。
1: 哎、啊，说的太对，我还血压高，才想着忘了。
0: 啊，所以说呢，你这个血压它也是不稳，
1: 是不稳，确实。
0: 啊，忽高忽低，你要睡好觉，你这两天心情好，没啥事儿，或者是你家遇着点啥高兴的事儿，哎呀妈，你这血压可好了。
1: 哎呀，你说咋这么对？
0: 你要有点啥事儿，比如说啊，姑娘姑爷有点啥事儿，不起眼儿个小事儿，你一琢磨一睡不好觉，这血压嗖就上来了。
1: 说太对了，我家真没有啥大事儿，有点小小不眼的，我要听着吧，又有
0: 那在你这儿都是事儿，因为你吧、
1: 嗯、
0: 要好，你这一辈子是要好不得好。哪有十全十美的呀？你不的我就十全十美。
1: 不
0: 啊，所以就这么做的病，这叫思伤心脾。怒，人家怒吧，你就像我这脾气，我怒，我生气，我就急眼，我就吵吵，说完就拉倒了。你不的，我还不吱声，我就干憋，完我就琢磨，我就闷，我就在里头闷闷不乐。我让你们谁也看不出来，但是我成的不得劲儿的。
1: 你说咋这么对呢？我真
0: 就这么怒。这个就是导致你得甲状腺病的原因。女同志三大件儿，你说过去结婚吧，说那要三金，金溜子、金戒指、金项链的啊。我告诉你，女同志三大件儿：上边甲状腺，中间乳腺，下边子宫。你要这么忧虑，必须长点啥给你看看。
1: 说太对了。
0: 啊，这就长了吗？
1: 长
0: 了还真就不错，你是咋的呢？你看要高一般人，这得甲状腺切除了，吃优甲粒这些年了，为啥我问你这个心率怎么样呢？啊， 都应该得甲减了。
1: 哦，
0: 哎，得并发症了，你吧、
1: 哦、
0: 还真就没用。
1: 没有。
0: 为啥呢？因为你吧有点病就看，有点病就看。
1: 确实，我要有点哪不得劲一倒，我们家孩子就给我看去。
0: 哎，哪不得劲一倒，给我麻溜的就看去。所以他不藏病，小孩不藏病。哎，就这样的人吧，你看他赖吧赖吧的，破药罐子活千年，都能整90岁。因为他当回事儿。你看这人这病，要不要换别人？必须得得乳腺增生、乳腺癌、子宫肌瘤啥的，你没有？
1: 这都没有，
0: 没有，知道为啥吗？他自己能开导，我琢磨完了，我开导，哎妈，我可不能白干呐！我要没了，这完了，攒后包了，他就琢磨。啊，所以这个情况现在是啥？我告诉你，就重在心脑供血不足。
1: 嗯，
0: 脑袋供血不足，你脑袋来一阵儿思维跟不上趟。
1: 对，那是确实是
0: 这
1: 样的。
0: 这就脑供血不足，别看没脑梗，一旦得腔梗，容易整出来脑白质病变，叫脑萎缩。
1: 啊，
0: 就是走道腿沉，有时候不走直线，就妄性大。这就是脑，心呢就心脏缺血，血不养心神，不养神了，这神睡觉不回家了，今晚上睡觉魂没回来，那能睡着吗？他就睡不着觉。成宿睡不着，要么就稀里糊涂一宿，你这睡眠就不好。所以是啥呀？气血两虚。
1: 啊、
0: 哦、啊，你就亏气亏血，老百姓说那个。
1: 嗯嗯嗯。
0: 所以你张嘴看你舌头，舌质淡红，苔少。
1: 是白苔少。
0: 哎，苔少，薄薄的一层小白苔，淡红舌，气血亏虚。就会出现啥呢？手脚没劲儿啊，麻木啊，脚底板子木个张的呀、啊，手指肚、手掌子动不动都木个张的，手烧子啥的。
1: 啊，有时候有，确实有。
0: 啊，他供血不足了。那个胃呢是咋的呢？你有胆囊炎。
1: 啊。
0: 胆囊炎它导致的胃气上逆，你看你那个打嗝啊，那个反酸都随着情绪走。你要心眼高兴，你家要是比如说有点高兴事没事，凡是打嗝反酸这两天不丁把的，有这两天肯定这两天心里头有啥惦心的事儿，不舒畅的事
1: 儿。哎呀妈，老师你看病看咋这么准呢？
0: 啊，因为你这人身体这九大系统这几大件儿就搁这摆着呢，互相配合。啊，人要想好好活着，说我就想活100岁，首先别生气。完了呢，少吃多嚼一会儿。
1: 嗯嗯。
0: 胃肠不就减少负担了吗？
1: 对呀。
0: 其实你这样的体质应该得一个病，就是啥呢？糖尿病。
1: 那没有。
0: 他忧思过度，血糖就好高。但是你还真没有，
1: 啊、
0: 说明啥呢？你可知道加小心了。吃饭也不狼吞虎咽，我干啥也不毛毛愣愣，他就没啥大事儿。
1: 对，我确实你说的对的。
0: 哎，所以咱们咋整呢？从平时你就注意补气养血，就吃点调补气血的。你比如说你现在一天你吃两个大枣，
1: 嗯，
0: 啊，补气养血的同时咱得能补进去，补进去吧、
1: 嗯、
0: 健脾得去湿，人这个脾要不好白吃。
1: 对，
0: 你比如说中药你买它苍术就要3克，大枣3个，陈皮，没有陈皮把橘子皮洗干净的晒干了也行。
1: 嗯嗯。
0: 陈皮，哎，3克，就这3样就泡水喝。
1: 老师，你说我那个我用小虎兰我买了。
0: 小虎兰你吃就是防止你那个出现结节、息肉、斑块。
1: 你说适不适合吃呢？
0: 很适合呀，绞股蓝就靠盘吃。
1: 那你咋吃啊？
0: 啊，你现在咋吃的？
1: 1天3次1次2粒。
0: 可以，1天3次1次2粒，它是个保守疗法，就防止身体淤毒长东西。
1: 哦哦，
0: 有血栓、斑块、结节、息肉，它远见散解，能消散；没有，它化淤毒、去痰湿，它让它不长。
1: 嗯嗯，
0: 哎，同时呢，咱们人咋的活，你咋治，你离不开气血。
1: 那对，
0: 你人你再能耐，你没气没血，你

0: 活一个我看看，
1: 那是谁再能耐活不了啊，
0: 对不对？你天大能耐你没气儿，你活一个我看看，你没血我活一个我看看，所以万病离不开气血。
1: 对，
0: 这个大姐年轻的时候人家是像我，咱俩正好相反，我这性格是破马张飞的乌龟鹰，你是小女子小心翼翼的，所以她没啥大事啊，但是咱要得往好了活呀，晚年呐得把质量弄上来，一气养血是根本啊。
1: 嗯，知道了。
0: 哎，好嘞，老姐姐，唠得挺开心，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你好。
0: 大哥你好，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周学海。
0: 学海大哥多大年纪？
3: 71。
0: 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儿？
3: 我咨询病情啊。
0: 啊，哪儿不得劲儿？
3: 哎呀，病多了。老先生，
0: 从头说吧。
3: 老先生，
0: 得几年了？
3: 29年了。
0: 29年呐？
3: 嗯。
0: 哎呀妈，这30年了。
3: 嗯。
0: 你40岁就得病了？
3: 42岁得的病。
0: 卧床了？
3: 没有，现在走道还能家走点。
0: 那这30来年犯几回呀？
3: 犯两回。
0: 犯两回，一把比一把重吧？
3: 啊，这一把比一把重的。
0: 那头一把能走啊？
3: 能走。
0: 42那年得了还能走？
3: 能走，恢复的。跟家打的，跟当年当完得的，可能打精。
0: 啊，打精，打精，你喝酒啊？
3: 喝酒。
0: 抽烟呢？
3: 抽烟。
0: 抽烟喝大酒，搁外边打精，完了发现得脑梗了。
3: 对，得脑梗了。
0: 那家里头那多着急呀、
3: 啊？着急咋的？给我媳妇累完了都，
0: 那不咋？你能走？当时得病能走能撂吗？
3: 不行啊，头天早上发现，第二天早上去的，但是没到医院就迷糊，就不知道啥时候话说不来，脸嘴也歪了。
0: 那到医院住多长时间呢？
3: 哎，住几个天？我媳妇去，所以得病3天，我媳妇去求呢。没合适的，没合适完了动不动就得。
0: 哎呀，你看到关键时刻还得老伴儿哈。
3: 对，
0: 别人白扯。那功劲儿孩子多大呀？
3: 孩子大的17是吧？
0: 俩孩子，小的呢？
3: 小的他没有呢，他一两岁。
0: 小的两就这俩孩子。
3: 这俩孩子。
0: 大的17，小的2岁。
3: 对。
0: 你说你来病了，那你说这30来年，那你媳妇儿挺不容易呀、
3: 啊。怎么了？
0: 那指的啥生活呢？来钱道从哪儿来呢？
3: 哪有来钱道啊？因为在皮革厂上把天皮革厂也黄了，去上来大来工地打针得病没有？
0: 你瞅瞅，那你这30来年也没挣钱呢。
3: 你没挣钱呢，还倒花钱呢。
0: 那不咋？那你媳妇儿干啥？
3: 我媳妇这个也是个农村主，地也没有。
0: 哎呀，这可咋整？这家过得挺累呀。
3: 那累咋的？
0: 俩孩子
3: 没有地。
0: 现在俩孩子都大了。
3: 啊？
0: 孩子都大了。
3: 孩子都大了。
0: 都结婚了吧？
3: 都结婚了。
0: 都结婚了，现在呢？你就维持你现在走道咋样？
3: 走道不行事了。
0: 能走多远？
3: 能走啊。1里多地儿吧，这就小一些。
0: 1里地，反正裂裂沟沟的呗。
3: 对。
0: 那就能走，就不能待着，还得走啊！你能走，大小便能伺候，能自理，你就好伺候。
3: 对。
0: 你这要抗吃抗拉咋整？
3: 对。
0: 现在血压高不高？
3: 血压高压吧，高压119，低压是89，那得79。
0: 这血压还行，
3: 嗯，
0: 不吃降压药吧？
3: 吃
0: 着降压药。
3: 停了天了，不凉不准的，不搞不我的不吃了，行不行？
0: 哎，这个事儿赶紧麻溜的、嗯，不能说不高了就不吃了。
3: 嗯，
0: 靠牌吃，天天吃，这不能行。
3: 嗯、
0: 现在天冷了。血管收缩，你这不吃降压药了，容易啥时候高上了你不知道。

0: 再得脑血栓就坏了。
1: 嗯，
0: 你那个降压药吧，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记住啊，
1: 嗯，
0: 不能说高了我就吃，低了就不高我就不吃了，那不行啊。
1: 啊啊啊！
0: 啊，你那不吃降压，你原来吃的啥降压药啊？
1: 什么什么地平啊？
0: 消本地平缓释片。
1: 消本地平缓释片。
0: 消本地平缓释片，你就早一片晚一片吃就行。
1: 吃一粒一用。
0: 那你就一天吃一个。
1: 啊，
0: 不能停啊！这个事儿搁这儿。然后呢、
1: 啊？
0: 你现在夜尿几次？
1: 哎呀，夜尿频多呀，尿频尿急呀。
0: 尿裤子吗？
1: 尿啊！那憋不住尿，总不能走到地上拉到裤兜里了。
0: 那你裤裆前开门那块总有尿啊？
1: 对，憋尿换洗呀。
0: 够你老伴儿呛。
1: 啊，够着呛。
0: 啊。
1: 我还梗着病肩周炎呢。这些
0: 颈椎病肩周炎吧，你那脖子梆硬、
1: 啊，
0: 肩膀头疼、
1: 嗯。
0: 那你现在穿衣服系扣自己行吗？
1: 自个系扣还行，自个贴扣还行。
0: 洗脸呢？
1: 洗脸也行，行费点劲。
0: 可不费点劲，本身脑血栓。
1: 右侧不好使唤。
0: 那颈椎病肩周炎
1: 还行。
0: 嗯，现在是这么个事儿
1: 啊，
0: 是气虚络瘀，就久病伤气。气虚了，大哥呀，你现在主要有个症状，气虚导致没劲儿，
1: 啊、
0: 嗯，走道腿沉，
1: 沉哎呀，
0: 沉的沉的，
1: 板着楼的，
0: 啊，这是这儿呢啊，气虚导致没劲儿、
1: 嗯，
0: 尿尿没劲儿，尿裤子，拉大便没劲儿呢、嗯，容易啊，就是拉的没劲儿，干拉不出来，
1: 啊、嗯，便秘，
0: 便秘，你那还不咋干，但是它不出来。
1: 对，
0: 啊，这是气虚，
1: 一去好几趟。
0: 哎，络瘀呢，就是脉络淤堵，你容易手脚麻，还梆硬。
1: 啊，对。
0: 就脚底板子梆硬。
1: 对，整个
0: 走道这两条腿打别
1: 的，梆硬啊。
0: 梆硬梆硬的。
1: 啊。
0: 脚底板子梆硬，脚脖子梆硬，走道吧，你那腿儿就像两个木头橛子似的梆硬。
1: 你敢看着我一样。
0: 哦，所以是气虚、络瘀。络瘀呢，就是肩膀头子发皱，胳膊肘发皱，手脖子梆硬。
1: 对。
0: 那个手指头吧，就挺大、挺粗的，梆硬梆硬的。
1: 梆硬。
0: 啊，所以那手吧，你看有的得脑血栓的人，他那手还梆硬。
1: 对。
0: 哎，手脚还发胀。
1: 对。
0: 跟那大蒲扇似的。哎，可胀了，那大脚丫子，哎呀，跟那个熊掌似的，梆硬梆硬的。
1: 梆硬梆硬的。
0: 哎，这个叫防备啥呢？看你血糖高不高。
1: 血糖不高，血糖都量是量不高。
0: 这个可要量啊。
1: 嗯。
0: 一定要量啊。
1: 嗯。
0: 啊，怕高，因为一旦高了，你这还脑血栓后遗症，就容易得并发症。
1: 对。
0: 那就遭罪了，他不死，他遭罪啊。
1: 对啊、
0: 嗯。所以现在大哥呀，你吃啥呢？
1: 哎呀，吃。这搞颈椎这个肩周炎的药，吃啥也不好使。
0: 不是颈椎肩周炎的事儿，就你现在不用单纯的治颈椎和肩周炎，你要活血通络。
1: 吃那什么药？吃脑心通的。
0: 脑心通可以吃。
1: 嗯。
0: 绞股蓝可以吃。
1: 绞股蓝没有我
0: 吃绞股蓝。
1: 我才回来听个广，他听嗓子要听你。
0: 你这样要益气活血，就活血通血管，让它通，它通肩膀头子、胳膊肘子、胯胯轴子、脖子盖，它供上血了，它就软乎了。
1: 对，
0: 你现在是冰凉梆硬，
1: 对，
0: 成的硬了这身上，
1: 对，
0: 栽楞的，
1: 可能
0: 就闷呐。这样的人容易摔呀，容易卡跟头，容易张嘎，像搬搬倒似的。
1: 啊。
0: 所以这个病吧，大哥，吃药呢，以益气活血，就是活血通血管通络，
1: 对，
0: 就补气养血通络，把你的血管通开，
1: 啊，
0: 让它血管有弹性，脑袋、胳膊腿、手脚都供上血，让它软乎，
1: 啊，
0: 不然的话，你还容易有一个一到冬天玩就冰凉，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冰凉冰凉的，你说你在尿。

0: 你先吃着，
1: 啊。
0: 吃着呢，因为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马上天一冷吧，10月1前后，咱们不少老哥哥老姐
1: 我
0: 姐
1: 知
0: 就
1: 道。
0: 是有关你这种病都要犯病，就是点滴、通血管。这一冬天呐，让他身体呢都给他调养调养啊，能走能撂，别犯病就行。要说治去根儿了，我不敢说，能
1: 治
0: 走
1: 啥
0: 能
1: 去根
0: 撂。
1: 儿啊？这个20多年就去根儿呢，都
0: 可
1: 说
0: 不
1: 你
0: 咋
1: 不
0: 的，
1: 错了。
0: 咱们就保证能走能撂，别犯病就行。哎，好老哥哥，那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 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 738，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就在今天早上啊，我看到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说当年的你意气风发，什么都听不进去，正如现在的你沉默寡言，什么都说不出口。青丝白发一瞬间，年华老去向谁言？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你看我这一辈子啊，见过太多有才华的人，见过太多一辈子没有施展出来的人，

当年有一个跟我一起报考医学院的，有才啊，那素描画的老好了。嗯，咱们学医的也得学西医啊，也得学那个解剖。他画的那个素描，就那个肌肉线条啊、血管啊，全都能给你画出来。在我看来啊，这人就老有才了啊，34岁就走了。这什么情况走的呢？肝上的恶性病。所以有的时候我很感慨，说这人呐、命啊，真的没法说啊。转眼你看我们都老了，所以青丝白发一瞬间，你发现一瞬间的人就老了。我从什么时候就特别感慨呢？50岁的时候，当有一天呢，我出完门诊之后，就累的哈、就睡觉。啊，这一宿根本就缓不过乏来，所以我就感觉到了人呢、真的是老了。就像前天跟我通电话的那个沈阳的老哥哥啊，说老伴儿脑血栓啊，他说我一个人照顾了7年，过去一整就说一夜白了头啊，他讲话了不懂，那不至于啊，对不对啊？一晚上头发就全白了，那他讲话我这也不至于，一年啊，基本上也就一年吧，头发全白了。他说家里啊，你没有个病人，没有那种在那躺着的需要照顾的，你真体会不出来愁啊。老伴脑血栓偏瘫已经7年了，这7年一直是床上吃床上拉，从去年开始都有点糊涂了。他说我都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无意间我听到您讲课了，他说我就给老伴儿喝这个参柏，我这一天呢就宁可吃不上饭，我也得让老伴儿把这药喝上。他讲话了，你没伺候过病人，你不知道这从早上忙到晚上没有休息的时候，从早上开始啊，你就得给他洗洗涮涮的啊，擦擦抹抹，换那个纸尿裤啊，换尿垫啊，哎，包括接那个便呐、大小便，这忙活忙活啊，就得2个小时。完事儿呢，你还得去做饭，这饭做完了呢，你还得给他打碎喽，你不打碎他吃不了啊，啊，得打碎喽，一点一点的再给喂进去。所以这一上午就过去了，下午呢？还想着得带他活动活动啊，啊，出去晒晒太阳啊，这一忙活这一天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啊，这边刚端上碗，那边就喊我，我就马上就得把碗放下，马上得过去。你再遇到有的时候便秘，那你得给他喝点番泻叶啊，那一折腾啊，那就得一天。所以有的时候这一天呢，饭都吃不上。老哥讲话了，哎呦，我这也80多岁了，也有点伺候不动了，强咬着牙呀，硬挺着呀。那孩子说不行啊，就给送到养老机构吧，有专门接收这样患者的。我一合计，你给他送进去了，都用不上半个月就得交在那儿，谁伺候他还能有我伺候的用心呢？所以我就想，我活着我就不去麻烦别人，我活一天呢我就照顾好他一天，我死了他们愿意往哪送就往哪送，我也看不着了，我也管不着了，我活着我就不能抛弃他。这老哥哥说话呀，咱讲了，这叫重情重义呀，对不是这么个重情重义的人。打今年给老伴用上参柏的药了，这2个月恢复的还挺好啊，自己能翻身了，能支着自己坐起来了啊，虽然说胳膊腿还是不行，还是下不了地，但说话比之前那可是强多了，尤其吃东西啊，不像去年那样卡了。去年吃点东西你就给整的再细，一整他也噎着了，也卡着了，这现在好多了。他说就像老师说的，现在这个脑血管

开始化瘀了，开始通了，脑袋的气血逐渐通了，经络逐渐通了，这就挺好啊，这病啊往好的方面去发展了。他说：“你看我今年呐也80了，这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也照顾不动了。所以老伴儿呢遇到点好药，我就愿意让他用一用，用点见效果的，我这累也能轻点啊。”他讲话了，这次说有这个梅花鹿胎盘，我就特别期待，这就等于让老伴儿身上重新回炉了。所以呀、啊，我是特别期待啊！老伴儿现在小脑萎缩啊，脑神经指定有损伤，这脑组织啊被这个淤血压的，指定有坏死的地方。他说我也不会说具体的是啥，我就是希望能用上这梅花鹿胎盘试一试。你看我跟咱大伙啊，那大家伙呢也知道我是啥人啊，我不是那光玩嘴的人。我也不是那丧尽天良的人啊，在这忽忽悠悠的，我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大夫，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是从哪儿来的，就像大家对我的评价，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这一辈子呢，总想给别人递把伞。那么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一直在有个疑问，说这些天也听老师说了。你像很多脑血栓患者也好，你像很多冠心病患者也好，很多也得到了治疗的，啊，也得到救治了，这该用的药也都用了，该住院的也都住了，有的该做的手术也都做了，但为啥还是有后遗症呢？为啥这身体还是感觉差点呢？你说该用的药也都用了，甚至该打的针也都打了。那住院期间能不给打针吗？能不给用药吗？能不给溶栓吗？你这拍片子、CT 呀、核磁啊，这检查都没问题，淤堵的那个血栓呢、血管啊，也都给通开了，也都没有了。就像那老兄弟讲的，那为啥始终我的脑血栓、我这半拉身子啊，还是感觉不灵活呢？说话还是有点费劲呢，包括走路。为啥始终就像比别人慢几拍似的呢？就始终没有完全好呢？其实啊，就像那天我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我说你往树上钉颗钉子，啊，现在呢，你把这钉子给它起下来了，钉子拿下来了，啊，树上那钉子没了，但我问你，树上那个眼儿还在不？是不是那眼儿还在？他这个病啊也是这样，你像人脖子那地方啊有颈动脉血管，血液呢就通过这两根血管进入我们脑部的。人的大脑啊每天都需要血液和氧气，所以脑血栓病人上医院急救啊，头两件事是干啥呀？第一呢给你吸氧，第二呢给你疏通血管，所以。做这两件事都是为了保障你脑部的供血供氧，啊，就是千万别出现脑部缺血缺氧，因为一旦出现脑部缺血缺氧，时间一长，你比如超过3分钟，啊，为啥说3分钟是这个脑黄金的抢救时间呢？因为脑部的这个缺血缺氧，你不能超过3分钟，你超过3分钟，那脑组织。啊，这些大脑啊、小脑啊、脑干呐、脑桥啊，你包括下丘脑啊，包括里边的脑神经啊，什么负责眼睛的、负责语言说话的、负责吞咽的、负责咱们这个胳膊腿运动的，就这些神经啊，这些脑细胞，它都会造成受损、萎缩，甚至怎么的坏死。所以，为啥脑血栓又叫脑梗死呢？梗死是啥意思？其实就是坏死。啊，梗就是啥呢？过程，死就是结果。就像很多人心梗似的，出现了急性心梗，造成心肌梗死。所以也是由于什么呢？心脏血管淤堵，造成了心脏供血供氧不畅，所以导致心肌出现明显的缺血缺氧。
那时间一长，啊，几分钟以后，指定会造成心肌坏死、心肌梗死。所以你说心衰怎么来的？你说心脏猝死是怎么来的？它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你说脑萎缩怎么来的？你说脑神经萎缩是怎么来的？眼睛视神经萎缩怎么来的？脑组织、脑细胞坏死怎么来的？那老年痴呆，植物人这都怎么来的？不都是这么造成的吗？那么你像你化淤堵，让气血通畅，经络通畅，让这个脏腑通畅，它只是通畅了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全身的血管，它只是通畅了你的心脑以及你全身血管，但你当时淤堵造成的这个心脑损伤，它依然存在。啊，你当时淤堵造成的心肌萎缩、脑萎缩、眼睛视神经萎缩，它依然还在。你当时淤堵造成的心肌坏死、心肌梗死，啊，脑梗死、脑组织细胞的坏死，它依然还在。所以就像那个脑血栓似的，怎么治啊？高压氧，完又功能训练，又针灸按摩，但是始终这半拉身子它不好使。啊，始终这说话呀费劲，对吧？慢，哎，始终啊跟没病之前他是没法比的，那简直真的就判若两人。你看你抢救期间一直用药，隐基酶、尿激酶，包括一些链激酶，这些个溶栓药压根儿没停过。就即使出院以后，替格瑞诺、阿司匹林、瑞舒伐他汀，就这些药也一直没断过。完，心脏还下了两个支架，那按理说，啊，心脏血管已经都很畅通了，那为啥他始终还是感觉浑身没有劲儿呢？上下楼始终不行呢？以前买点鸡蛋，说10斤8斤的拎起来就走，对吧？不耽误事儿。现在呢，拎上20斤东西你都感觉吃力了，这劲儿哪去了呢？其实就是心脏受损没有修复，就是心肌萎缩坏死没有得到修复，那就是脑组织、脑神经、脑细胞受损萎缩坏死，始终没有补。如果补了，那半拉身子就好使了。如果补了，啊，心脏的那个劲儿，它不就早回来了吗？不就早恢复如初了吗？还用今天这样吗？那修补心肌细胞，修补脑细胞。啊，修补心肌呀、啊，修补这脑组织、脑神经，它不是哪个进口西药能解决的，它也不是哪个草药能解决的。你比如说胎盘，这是草药不？这是哪一种草吗？这不是，这是人生命的房子。你吃上这药，讲话了，相当于重新回炉了。我们一说脐带血，一说干细胞，就是从胎盘当中啊抽取的，从胎盘当中剥离的，这个东西自古以来就是大补，作为中药饮片，吃上它男女大补，男的吃了补精补肾，啊，女的吃了呢补精血，它属于大补之药，所以它和传统的一些草药啊虫子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叫什么？胎盘，过去。一说梅花鹿胎盘，一说胎盘，那大家都知道，那不是给普通人用的，那是皇上皇后用的，这是开放以后，对吧？这东西呀，它也不是说给一般人用的呀。你像人的根，就是根本是肾，那肾的根本是不是就是精血？所以古人说，男人以精为主，女人以血为主，所以这东西啊。它能修补你身体里边的受损，能修补你身体里边萎缩坏死，修补你坏死的心肌，啊，心肌细胞，以及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包括你的胰腺、胰岛也是这样。现在是通过这个科技手段，把梅花鹿胎盘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进行提取，所以你白天吃完以后。哪怕下午吃完以后，到了晚上几个小时以后，你会不知不觉的啊，感觉后背，尤其后腰这儿啊，有一股暖流，就内外子啊，热热乎乎的。
这说明你精血上来了。

0: 为啥后背后腰这会有感觉呢？因为中医讲了，腰为肾之府，就是肾的家，所以吃完以后几个小时以后，你感到后背尤其后腰有一股暖流啊，热乎乎的。我就说一点，咱们男同志尤其老同志，你吃完这个药之后一定得保持克制啊，咱们是治病，我就这一句话。女同志吃完以后呢，脖子呀腰啊膝盖呀都特别的舒服，所以这个药补精血深度补肾，跟参柏一样啊，都能达到一个深度治病，这是真真正正的好东西。你像人的胎盘它叫止咳车，就自古以来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是大补，吃了大补。那比人还好的呢是梅花鹿胎盘啊，也叫鹿胎。你看现在一说鹿胎，很多人认为哎呦那就是胎盘里边啊带着一个什么呢，死的那小鹿崽，那是不对的，那是骗人的。就真正的鹿胎它就是梅花鹿胎盘。你想想那一个梅花鹿的小鹿崽啊，10000多块钱，谁舍得给你入药啊？所以真正的这个鹿胎啊，它就是指梅花鹿胎盘。梅花鹿生完这小鹿以后，那小鹿先出来，然后胎盘呢就滑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母鹿所有的注意力就全在小鹿身上，这个时候它用脑袋呀用嘴呀给这小鹿拱起来，拱起来之后呢，小鹿就知道吃奶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得赶快的把这个梅花鹿的胎盘给它拿走，你要不然的话这母鹿瞬间它就能把这胎盘给吃掉，因为它得喂奶呀。动物尤其梅花鹿这是最有灵性的，它知道什么是好东西，吃了鹿胎能下奶，因为这东西补肾啊，这东西生精补血，所以你说人吃了这东西好不好？那相当好了。我讲话了，梅花鹿的胎盘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那过去看电视剧啊，那是皇后吃的，那是皇上爱妃吃的，你就一般的媳妇儿她也不行啊，得是皇后，得是爱妃，这东西吃完了她容颜不老。为啥呀？不就因为补肾补精血，精血足这人就不衰老。你包括现在遇到那个大病啊，有打那个干细胞的，一年呢都打上一回干细胞，你知道打这一回干细胞多少钱吗？10000000块钱呢。那有钱人人不在乎啊，他就怕死啊，有的讲话了就怕老啊，所以就打这玩意儿啊。这一回呀分3针的是几针呢，得10000000块钱。你知道干细胞就是从脐带当中提取的，脐带血就是胎盘里的，所以你说这东西好不？你说这东西大补不？有人说精血这东西好不？那当然好啊。你看过去讲就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这里的血指的是精血，这是人的根基，所以精血能干啥呀？从中医来讲叫精血，从现代医学讲叫干细胞，所以你说能干啥？第一能大补，男女吃了大补。第二能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和心肌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胰腺和胰岛细胞，最终让人达到一个什么真正好病的状态。就像我举的那个例子，说来一阵台风啊，给这房屋摧毁了，我现在呀我用这个什么呢，大炮把这台风啊风眼给赶跑了，就相当于咱们治病用的参柏的药，把这个导致我们出现疾病的因素给它控制住了。那么咱大家都知道台风走了之后它造成的这个损害怎么办呢？咱不能不管呢，说树倒了就倒了吧，房子没盖了就没盖了，将就住吧，那能行吗？你怎么办？是不是说我该修修啊，我该建建呢？是不是咱们说得重建呢，得修补啊？哎，那我们身体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你用参柏把我们的这个淤堵给化开了啊，血液能正常供应了， 那下一步干啥呀？是不是得对咱们受损的这些个组织细胞的功能进行一个恢复啊？说怎么恢复啊？就是通过这梅花鹿胎盘，去给它补精补血，来促进它的恢复。所以为啥吃这梅花鹿胎盘？你这回你明白没？那今天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啊，给大家安排免费试用，就是让大伙儿啊先用一用。自古啊，梅花鹿胎盘就是比较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啊。咱们这回免费试用呢，是一个人给了一小盒，正好是7天一个星期的用量。你吃上之后啊，你看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对吧？咱讲话来说，是骡子是马，咱得牵出来溜溜啊。那你吃完了，这不就等于说你溜完了吗？好是不好，你心中不就有数了吗？对吧？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咱们免费试用。这到今天，这都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一共就3天嘛。啊，这2天呢，咱们有不少人报名，甚至有的人家就吃上了。啊，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啊，你说我明天我有空我报名，不用了。啊，你不用了，因为明天咱们这报名就结束了，所以还没报名呢，你抓紧时间啊，今天最后一天，免费领取7天用量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啊，没报名的抓紧报名，啊，报名的时候留好了详细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包括姓名，因为咱们考虑到啊，有很多岁数大的他不方便出门的，我们安排这个物流直接就给你送到家门口，啊，甚至有的讲话了都能送到你手里，每人是7天用量的。也就一个星期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不用你花一分钱。那今天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还没报名呢，你借这机会好好的去补一补，补一补精血，补一补你那肾。咱们的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感谢导师。再次提示大家，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参柏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参柏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 梅花鹿胎盘，补肾补豆。

0: 上，一画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画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你看，跟大伙儿一说话呢，就能想起很多事儿。这是多少年前了啊？我遇到一患者，有严重的胃病，吃点凉的就不行，哪怕就水果，你都得拿那个开水去烫一烫。吃饭吃饺子，就必须得吃那种刚捞出来的。我们觉得温得乎的啊，他就觉得凉啊。这个人长得特别瘦，脸上可以说一点肉都没有。啊，面黄肌瘦的，浑身怕冷，尤其那胃啊，喝水吃东西啊就必须得是烫嘴的啊，要不然呢吃完就胃疼啊，拉肚子。当时找到我，我问清原因，说怎么造成的呀，他就跟我讲，因为年轻的时候呢在车间啊，因为这个话赶话啊，就说起吃雪糕这事儿了。他说我年轻那会儿啊，我特别爱吃雪糕啊，一次怎么的吃了三四个没啥事，随随便便吃他个十来个。那旁边一工友啊就说了，你这也太能吹牛了啊，吃十多个啊，你怎么不说你吃个雪糕厂呢，说你要是能吃十个啊，你说咋的都行。他讲话了，那年轻人气盛啊，对不对，这么多人在场呢啊，俩人说那咱就打赌，就这么的啊，一个买雪糕一个吃啊，硬生生的吃了十一个雪糕，最后吃到那个胃里边啥感觉都没有了啊，到晚上这胃啊翻来覆去的就疼啊，不停的吐，吃啥吐啥，喝水都吐。后来没办法了，到医院打了几天吊瓶，打那之后你看这胃就落下毛病了，只要吃点凉的这胃就犯病，只要吃点凉的这胃就疼就胀，这肚子啊就受不了，就拉肚子啊。之后呢就得吃热的啊，喝热的，因为吃热的喝热的那胃黏膜全烂了啊。这些年呢就是医院那都看遍了，胃镜都下了几十次了啊，就怎么也治不好，这人就越来越瘦啊。有一天呢他挂我的号说，那个主任呐，我这呢也算是慕名而来啊，你帮帮我吧。你像他这种就属于胃寒，当年的打赌吃雪糕属于他的阴，今天遭罪被病痛折磨是他的果。所以呢你像我常跟大伙讲的啊，我说你年轻的时候留下的阴啊，造成你老时今日的果，这就因果嘛，对不对，你种下什么阴你会结什么果。你像这种病可以说西医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就一点招没有。治这种病啊我特别有谱，我说我告诉你个食疗偏方，什么偏方呢，你弄点白酒，这个度数要高一点，完事呢整个红皮鸡蛋啊给它打在碗里边，然后呢把这个高度白酒啊给它倒上，最好呢就是五六十度以上的，倒完之后呢直接呀咱们就把这个酒给它点着了，必须用那个火柴啊，不能用打火机啊。为啥必须用火柴呢，因为火柴是木头做的，中医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这个木克土，中医土为脾胃，火柴呀不是木头做的吗，很多东西在中医这块呢你看着是有点玄乎啊，看是很荒诞，其实不是，它都是追寻着自然规律的。你用火把这酒点着，然后呢就把这鸡蛋给烧熟了，完事呢你一天吃一个，你连续吃上了一个月，你这胃寒就好了。后来这个人啊就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啊，每天吃这么一个烤鸡蛋，哎，他这胃病还真就好了，就这胃寒呢，一个月他这胃寒好了。完了你看他这人还胖乎点了，他说主任呐，你看我这还宫寒，包括我这腰腿啊总凉总怕冷啊，尤其我这俩脚常年到背都是凉的， 你看我吃点啥呀？我说那你这个情况呢，吃点梅花鹿胎盘的药，其他的药呢帮不了你。到后期我让他用那个梅花鹿胎盘慢慢调，因为过寒不仅伤胃，其实呢也把他这个肾给伤了了，啊，就像这风湿骨病似的。你看伤的是骨头关节，其实你的肾也跟着受伤了，所以呢你还得从肾入手去治疗啊。你风湿骨病啊，你看你无论怎么治，你说我就光止疼啊，贴点膏药，你发现不爱好，没用，你就得补肾啊，补肾爱好，爱去根儿。所以这个病人呢，就按我说的，最后你看胃溃疡也好，胃炎也好，风湿腰腿疼痛，这都好了。所以中医啊，很多人说是慢郎中，关键是啥，你得找对人啊，用对方啊。我给大伙举个例子，你看我曾经啊，我遇到这么一个病人，50多岁一女同志，找我瞧什么病她也不说，张嘴就一句话，说大夫啊，你先给我把脉吧，你要是说能摸出来啊，我再跟你说。说到这个摸脉呀，这里边讲究可大了啊，就现在10个中医大夫能有1个中医大夫会摸脉，这就算很好的了。很多时候这中医大夫啊都是在那蒙肾上啊，他不会给人搭脉。这3个手指啊放病人手腕子上，那就一动不动。大伙你知道啊，这会摸脉的老中医他号脉是怎么号的吗？就3根手指啊，就像弹钢琴一样，你得有起有伏啊，你这样你才能号出问题来。就我刚才说那位，我给他号脉的时候，我明显的感觉我这个无名指按压下去的时候啊，摸不着他的脉，左右手脖子都是这样。中医讲了，这号脉啊，左手是什么？心肝肾，右手是肺脾肾，这个肾呢是命门。所以这病人的左右手这个肾脉的这个位置我都摸不着，而且呀，你就摸他那脉，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心跳有问题。这脉是什么脉象呢？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停了啊，有短音，跳动的不规律。等耗完这脉，我又扒了一下病人的眼皮，就通过这眼睛也能瞧出病来。你把这两者一结合啊，我再结合这病人的面色，舌苔舌下青筋，我这心里就有数了。我就跟这病人说啊，我说有这么2件事，第一啊，就是你心脏不好，心律不齐啊，有早搏的现象，而且呢会时常不自主的出汗，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我摸不到你的肾脉，2个手都摸不到，那就说明啥呀？你肾有问题，可以说你身体太虚了。这个时候你再看这病人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了，那态度啊立马改变了，老激动了，说主任呐，这个北京的医院我去不少啊，你包括外边有很多说这个有名的那个中医大夫，那有名中医大夫我都去了啊，800块钱1000块钱的，包括那号贩子炒到2000块钱的号我都买过。我今儿个我算开眼了，我算服了啊，您说的太准了，我的确肾不好，前年单位体检查出问题了，怎么的呢？肾上长了东西啊，长的位置也不好，当时大夫就让切，我现在呀一个肾，手术做完之后，我就感觉我这心脏每一天呢都特别的难受，特别的紧，有的时候就不自主出汗。最近我总感觉心里委屈，家里没人的时候啊，我都得哭那么一会儿。这我今天我遇上您了，你得帮帮我呀！啊，说说你看，病人眼圈又红了，啊，眼泪呢就不自主的扑嗒扑嗒的就往下掉，啊，我说好了。是吧，咱别哭，你放心，你就管你以前看病啊花过多少钱，找过什么样的专家，你是800的挂号费呀，是2000的挂号费呀，跟咱今天都没有关系了。今天你挂号这钱我不收了，但是病我肯定我给你治啊，我还要好好的给你治病啊，你把心放肚里吧。你看医患

之间其实很简单，就是这样，真心对真心，对吧？你真心对他了，他能感受得到。我就不相信你真心对他了，你为他好，完人家骂你，我不信。老百姓其实是最实在啊，甚至讲话是最听话的。我始终呢，我是站在大伙这边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有一天，当我老头离开的时候，你放心，没人跟你讲这些了。你知道一年我让多少老头老太太不在医院住院吗？对吧？不再去住院，啊，不去医院看病了，不再花那高昂的治疗费用，你说得罪人不？你合计合计。所以真的，平时咱不能说这些，啊，话赶话赶到这儿了。所以我是真心实意的对大伙，对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对谁我都是实心实意的。那么咱们回头啊，说刚才我说的那个病人，啊，我是怎么给他治的呢？这大妹子第一，她心脏不好，心律不齐，有这个早搏的现象，而且呢，她会时不时的不自主的就出汗。第二呢，在我给她号脉的这过程当中，摸不到她的肾脉，啊，人家大妹子不说了吗？这个手术之后啊，就剩下一个肾了，而且呢，这个肾是有问题的，太虚弱了。啊，于是啊，我就给这病人开了个方子，因为病人就一个肾，啊，这就过滤血液的功能就差不少，哎，所以他这个血液肯定就不干净，心脏啊长期吃不到好血，心脏指定会出问题，而且肾是啥呀？肾是五脏六腑、气血阴阳之根呐，这是生命之根，要不怎么说肾是人体生命的原动力呢？啊，就像这个动力机车似的，这个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你这个机头啊，带动力不行，你说你这火车能跑起来吗？那不得趴那个铁道上啊？这人也是如此，你这个肾不行，你说你心脏能好吗？我在临床啊，我遇到了多少冠心病患者？如果说这患者只是单纯性的冠心病，这好治。怕就怕啥呢？肾也不好，一般冠心病人，肾也不好的，这个不好治。有人说咋区分这个肾好不好啊？那我说句最到家的话，你看脸色你能看出来。你像这个高血压病人，如果只是单纯性的高血压，这血压好降。怕就怕啥呢？这病人肾又不好，所以你看那个肾型高血压，这个血压他就很难降，还有就是什么呢？糖尿病啊，风湿骨病病人，只要一连带肾，只要肾不好，你放心吧，这个病肯定不好治。很多大夫都不懂，什么肾好不好的啊？你这体内啊有风有湿，我给你开点祛风湿药，我给你开点发汗的药。其实这样用药啊，用还不如不用，底子虚。受不了这些猛药，所以吃来吃去，这个肾呐就越吃越遭殃，啊，吃到最后怎么的，出蛋白尿了。所以大家你记住，这个百病还需从肾养，这就像盖大楼似的，你得把这个地基给它打牢了。所以我就跟患者讲，我说我给你开药之前，我有件事我得跟你交代明白了。首先，这个梅花鹿胎盘这药比较贵。而且呢，你得从干诊门诊走，给你开我担责任，这药呢完全自费，所以我必须得跟你交代清楚了。他说：“主任呐，药好不好？好，贵不怕，你再贵也得治病啊。你想好好活着，你就别合计贵不贵了。不行卖房子，不行大房子换小房子，啊，我说有你这话就行。”所以当时呢，我就让他用的参柏配合着这个梅花鹿胎盘一起吃的。为啥得配着一起吃啊？因为我说你现在就一个肾啊，我说我怕你发展成尿毒症，我用这药啊是参柏干啥的呢？帮你化瘀，帮你加速体内的血液循环啊。我讲话了，得排瘀啊，得把这毒素垃圾排出去啊。我开完药之后，啊，一会儿呢，那楼下的那个药剂师就上来了，

了一脑袋汗，说主任呐、啊，你这方子是不是开错了？我说哪儿错了？这个梅花鹿胎盘它怎么能用呢？我说你给照顾照顾呗，你看它就一个肾了，挺不容易的，就剩一个肾了，这个肾再不行，这人废了，啊！听我这么一说，照顾照顾。后来呢，这个病人呐、啊、就吃了十来天，啊，这个心脏毛病真就轻多了。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紧了，最后这个病人跟我说：“主任呐、啊，您说怪不？”我说：“怎么的了呢？”说：“我最近这个心情还好多了呢，我也不失眠了，我也不那么总出汗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就是幸运，因为啥呀？因为梅花鹿胎盘这药不常有，医院也不是说谁赶上了谁都能用的。那么你像很多人问我说：‘导师啊。’”这梅花鹿胎盘对肾好，那它都管啥呀？管啥呀？暖肾、补肾、强肾、养肾、护肾、生精养血、补髓健骨。但是大伙儿你记住，他总结一句话，就是深度补肾，男女大补。你就记住我总说那句话，你这两颗肾呐、啊，就是你的生命动力，别老想着让马儿跑。啊，马儿也得吃点好草，知道吧？所以有条件的梅花鹿胎盘呢，大伙你得用点儿。有人说我为啥用啊？因为你老了，因为你身体不好了。人老了你就记住，一定是肾亏的，一定是精血不足的。那天呢，我还跟我那个学生说呢，我说今年是双火年，啊，这个火气太过，这病不太好治，啊，高血压病。啊，今年肯定不好过。我说你看吧，今年高血压脑出血的病人呐、啊、得老了啊，今年高血压病人他那个脾气特别燥，火气旺，所以今年这个眼病高发，高血压病高发跟火有关。你看冠心病有几个不是气出来的，中医讲了气有余便是火，所以这病啊都是烧出来的。所以你看冠心病人性子急不烦躁不？是不是睡不着觉？这觉睡得不好。你再看看那高血压病人，眼下的血压高不？肝阳上亢，啊，肝火上扬，啊，自己都控制不住情绪。我说你就看今天上午那男同志，脾气急不？人说怎么的了呢？啊，哪个男同志啊？我跟大伙说说哈，在我诊室啊，因为有加三的，破口大骂，都动手了。你说那性子急不？为啥急呀、啊？这不就是啥吗？火气太旺闹的吗？你再看看二楼内科那个诊室啊，这肺病的、肝病的啊、肾病的，就最近呢、啊，这个肺炎、肝炎、肾炎的病人多不？为啥呀？你看炎症那个炎是怎么写的？两个火，你再加一个火，那直接就恶变了。知道为什么病人这么多不？犯病这么多，火运太过，所以你看这人犯病他就不爱好，对不对？我说这话呀，咱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可能最有体会啊。我问大伙，最近您的血压呀、血糖稳定不？高不？啊，心脏跳得快不？容易降下来不？是不是不容易降？吃药还总是反反复复的啊，胃里是不是总感觉扎不约的、扎不拉几的？眼睛啊，眼睛干不涩不？所以现在这个节骨眼儿，一些个有老慢病的人，特别是爱犯病，特别的不爱好啊，尤其是老年人，特别爱引起一些什么大病、重病，甚至走人呐，啊，就是收人。咱就说一个小小的咳嗽，你发现没有？有的人吃了好几天药了，还是咳嗽，感冒好几天了，吃好几天感冒药了，好了吗？不仅没好，反而又加重了，有的甚至把心脏病、老慢支都给勾引出来了。我远的不说，我对门邻居那个小孙女前两天感冒了啊，就是咳嗽，咳咔咳咔的，就是干咳。刚开始呢还吃了几天的那个感康啊，止咳糖浆，但是呢也不爱好啊。前两天我老伴说的好像那孩子住院了，听说在儿童医院呢发烧，喝美林也没管用，做的胸片检查，肺纹理增强啊，支原体上呼吸道感染，
两侧淋巴肿大，白细胞18000多。啊，我不怕大伙笑话。其实你看，我和老伴儿啊没孙子，那老伴儿喜欢孩子，所以呢，有的时候啊，就拿对门的这孩子就可当回事了。啊，所以那孩子那小孩一住院，因为他对门啊，啊一进一出爷爷奶奶的叫着，哎，可喜欢人了。一说住院了，哎呦，我这老伴儿也是，啊，就拽着我说，咱也去看看去呗，你看看那孩子好点没？这到医院，我就问那孩子爸爸，我说怎么样了？啊，孩子他爸爸就跟我说，这不吗？打了点滴，这退烧了，但早上6点钟就又烧上来了。那大夫说孩子是急性喉炎，伴随急性的肺炎，整不好还挺危险。啊，上午呢又往滴流里边加的底塞米松。啊，我说这怎么还给用上激素了呢？这孩子爸爸就跟我说没办法啊，我也知道用激素不好，但你不用他这热退不下来呀，就那么一直烧着。这一提到激素啊，其实我挺反感的。你说这东西坑人吧，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真管用，他保命，但你说他好吧，他那个副作用还挺大。这玩意儿他属于啥呢？就激素本身不治病，但是呢他能帮助你把肾脏里边的肾精给你调出来，用你自身的这个肾精来抵抗疾病啊，来杀灭这些个什么的病毒。你当时你用完挺好，但你不知道你这老本被掏空了，本来能活100岁的，啊，掏空之后顶多也就活70来岁。为了活命，用了大量的激素药，绝大部分股骨头都坏死了，有的肾脏出了问题，尿毒症，有的身上长肿块了，啊，有的人可能会问，这怎么回事啊？骨头怎么就坏死了呢？就是因为大剂量的使用了激素药。病人的肾精啊早已经被抽空了，大伙儿你合计合计，这个心被抽空了会怎么样？如果这个铅笔啊没有铅笔芯的，你说他还能写出字不？就像这大白菜没有芯似的，你说他能腌酸菜不？这个骨头没有芯呢，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而肾精化生骨髓，你说肾精都被抽空了，你这骨头它能不坏死吗？所以啊，肾健康是大事儿，养肾就是养命啊，只是很多人呢都不懂这个道理。其实养好啥都不如养好肾，肾是五脏六腑之根啊，这人在妈妈这个肚子里边是先有肾，然后再有其他的心肝脾肺肠胃，最后成型。所以肾是五脏六腑根基，生命气血之本源，所以肾叫先天之本嘛。啊，所以你说这个炎症也好，老慢病也好，得咋治啊？你除了化瘀之外，你得补肾。一方面呢是补肾强心，肾好了心脏就好；一方面呢补肾能净化血液，啊，肾好了心脑平安；一方面呢补肾呢能够帮助我们消灭炎症，因为肾是人的水脏，肾好了身体没有炎症，所以补肾可以消炎，也可以防治肿块这些个恶性疾病。那么补肾什么最好啊？那就得是梅花鹿胎盘，胎盘是补肾最好的，是补肾精补精血最好的，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梅花鹿胎盘这叫什么？滋补圣品啊，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呐，是我们的生命之根，人就像大树一样，你树高千丈，最终你得落叶归根呐。人的这个根就是你的肾，所以这个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都会生病。你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有病啊，你这个肾脏就更遭罪了。而对于慢性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的，你把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呐，你给它用一用，从专业的角度来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的肾。可以说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啊，错不了，你信我的你就受益了。所以为啥咱们赶上了我让大伙儿都要参与呢？而且它本身它是免费的，对不对？你不用花一分钱，你免费用一用啊，夯实夯实你那肾。
那为啥呢？因为梅花鹿胎盘，我讲了，它是专业补肾，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男女吃的都大补，男的吃了它就行啊。讲话吃了以后三硬啊，腰硬实，腿脚硬实，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三强。什么叫三强？腰腿强，心脑强，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啊，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梅花鹿胎盘，那还得了啊？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那是皇上皇后吃的御用的东西，啊，大补制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就在过去，啊，那老百姓也都知道胎盘好东西啊，大补啊，包饺子吃。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好很多。梅花鹿是啥呀？那叫神兽啊！男女吃的大补，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大补的东西。为啥说梅花鹿比人的好？因为现在这个人吃的东西不行了，你承认不？所以你看，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她那个胎盘的颜色啊，你知道什么颜色不？有的那是紫了吧唧的。有的是灰蒙蒙的，有的是绿乎乎的，你说谁敢吃啊？最后医院都给处理销毁了，因为现代人吃这东西不行。你像梅花鹿胎盘，你一般你想要这个胎盘，你得在那等着，就是梅花鹿在生小崽的时候，你得在那等着这个梅花鹿胆小它怕受惊，所以梅花鹿产崽的时候都是那个饲养员。整天喂养梅花鹿的人在那盯着，生人不行，一般生崽小梅花鹿先出来，然后呢，这个胎盘呢顺着就跟着掉出来了。这个胎盘掉出来之后啊，你就赶紧得给它拿起来，你要不然的话，那个梅花鹿它就给吃掉了，因为它需要这东西去大补身体。你像这个梅花鹿胎盘，它是雪白雪白的，讲话了晶莹剔透的。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呢，你再给它晾晒，在晾晒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颜色会发生改变，就逐渐的从那个雪白色变成了褐色，是这么一个改变过程。所以梅花鹿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也高，当然了，它的造价也高，它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都得是干诊专用，就是给老干部用的。它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它这个条件放开了，但是也是有条件的，不是说谁都能用，而且是很贵的那么个药，所以你治病啊，我常说得治到点儿上，对吧？咱这钱不能乱花化瘀呢你化到点儿上，通你通到点儿上，补呢就得补到根儿上，一化一补当中，咱们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这个梅花鹿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我讲了治病啊，咱们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不就快吗？你不就益寿延年吗？我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有啥毛病，好好活着，对不对？咱都往90啊、100岁往这个方向去奔，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对不对？你身上没有病，你活着就幸福，所以补肾最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梅花鹿胎盘，这东西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给咱们身体好好补一补，夯实夯实。那么现在呀，就是咱们所有人，你去体验咱们这个梅花鹿胎盘的一个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对吧？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最后一天给咱大伙安排免费试用，所以你先用一用。这个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咱们这次呢是每个人免费给7天用量的，就这一小盒能用7天，你吃上之后啊，你看看效果到底好不好，是不是？你自己感受感受，免费试用，你不用花一分钱。这个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非常昂贵的滋补品，这好东西，你打电话报名，你把你的姓名啊、家庭地址包括留这个电话号码啊，你都留得精准一些，你别出错了。这个快递呀，
你别到时候找不着人儿。

0: 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翻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么这两天呐，老哥哥、老姐姐们陆续的收到了诺莱维牌锡片，那大家呢收到之后啊，就按部

就般的服用。那具体怎么吃呢？心脏病的、有冠心病、心梗、做了支架搭桥、有脑梗啊、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这一类老伙伴，你就早一片晚一片，那一瓶呢是30片啊，都在饭后服用。有的人说了，说我饭后啊还吃别的药，那我饭前吃行不行啊？行，没有影响啊。那么身上长了结节，比方说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肠息肉啊等等，长了非法建筑物不该有的东西，那咱们呢，就稍稍加点量，可以一天3次，1次1粒，饭前饭后不影响吸收。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了吗？啊，那么接下来呀，我们老哥哥老姐姐要打起精神，对我们的身体呢各方面，吃饭、睡眠、大小便，我们都要引起注意。因为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它都会影响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别管多大的病，你只要吃喝拉撒睡正常，你记住，你没啥大病。你这人能吃饭能死吗？对不对？我说这话很实在。所以咱们呢，有些问题呀，就从这些小的蛛丝马迹加以注意，你就能达到一个有病早治啊，别给儿女添麻烦呐。前两天啊，我在诊室坐着呢，来一个老大姐，70多岁，走道公共要呵斥带喘，直倒气儿，坐那儿就说了：“哎呀，李主任呐，我这挂你号啊，也是我们家跟前儿一个老大姐告诉的，说你看的好啊，我寻思来看看病啊，啊，我这能不能治了？”不能治啊，我就吃点药死了得了，这活的没啥意思。你说一天啥也吃不进去，想出去溜达溜达呢，哪儿也去不了，你这成了累赘了，啥意思呢？你看看，就这话，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是不是也总说呀？我听这话，我心里可不得劲儿了，啊，我就问呐。老姐姐呀，啊，那你说啊，啊，晚年啥叫幸福啊？你想过幸福生活啊？现在活得遭罪，那你说说吧，啥样叫幸福？老大姐就说了，她说你看人家那孩子都可孝顺了啊，哎呀，不愁吃不愁喝的，要钱有钱，要啥有啥。我说老姐姐呀，啊，你说这些对不对？对，儿女孝顺，不缺钱花，有遮风挡雨的房子，那你看这不就幸福吗？但是不全对呀，啊，对于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来讲，我告诉你们说，晚年啥叫幸福？你儿子当官8年不看你一趟，你叫幸福啊？啊，你儿子趁8万丈就一年过生日给你500块钱，过年给你1000，你那叫幸福啊？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我净说那句话，打铁还得自身硬实。你指着谁能指着？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啥？指儿不养娘，指地不打粮，对不对？咱们这个岁数，60、70、80，你90，你96，你就走道能走，吃饭能自个儿端饭碗，躺那睡觉你能睡着，别老折腾。

尿啊，上找事儿。你想买黄瓜，你想买白菜，买萝卜，红皮儿的，绿皮儿的，啊，芥菜疙瘩，芥菜缨子，你买啥你能整回来，拿回来能走能撂，你这就是你幸福，这就是你晚年，你就有能耐，你在儿女面前你就敢说话，你就能喘大气儿，你吭哧吭拉了，你还叫啥尊严呢？你别说保姆怼上你，就隔夜儿女伺候你屎尿，他来那酸脸劲儿怼上你两下，给你擦屎的时候巴巴照你屁股拍两下怼上你，这一天啥时候是个头？年轻时候啊也没把儿女整多好，这老了老了潮了人，他这样你有啥招啊？你心里再明白，你一个月开9000，你不动不了了吗？啊，你还啥质量啊，啥尊严呢？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就说会心说这话，是不到家了？嗯、啊，这是跟家里人说话，我才这么说啊。身体硬实，为啥会心前两天给你们整这个硒片呢？硒片叫长寿元素，你想活着你缺不了硒，你吃啥灵丹妙药，你没硒你身体能好啊？缺微量元素了啊，你不吸收了，身上长结节啊，抵抗力低下。这个硒呀、啊，它是我们身体里的长寿元素啊，这个东西要是缺了，你别管有什么病，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它都不会好啊啊！所以我们身体里呢要把这些微量元素补足，你免疫力上来了，你气血通了，它才不会长这些结节啊、洗肉啊、增生啊、钙化点儿啊。啊，你看咱们浙江省疾控中心有一个科普啊，有时间老哥哥老姐姐们看看这个报道，说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参与咱们身体里20多种含硒的蛋白的合成，这些蛋白是干啥的呢？帮咱们抗氧化，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抗衰老啊。再说直白一点，硒要足了，说老姐姐你不缺硒，那么你气足血足，你少得病，你不得癌呀。所以在这儿呢，慧心要恭喜咱们拿到咱们诺莱维牌硒片的老哥哥老姐姐，有福啊啊，走到前头了，拿到之后按部就班的吃，你就看跟不吃硒片的绝对不一样。你看咱们身体呀、啊、它不是说一天咔嚓就得病，一天咔嚓就好啊，都是逐渐的好起来的啊，让咱们身体呢越来越好，把这些微量元素补足，掰的掰的你70他70，你能走能撂能上早市，上秋了你能腌酸菜能腌萝卜干，他呢躺着哎呀吃饭呐都费劲，他姑娘还喂他呢，心梗了做支架了，哎呀上趟厕所都不行，腿都胖了。你看这就是平时治疗和不治疗区别就在这儿啊。你像咱们白橙子有个老大姐是纺织厂上班的，退休了之后这身体吧就落个病根儿，啥呢，一换季了就帮这时候天头不凉了吗，他就打喷嚏，打完3天喷嚏他就咳嗽，咳嗽3天就吐黄痰，之后就发烧就得住院，一到冬天就得这么折腾3回，
就赶上抱窝那小鸡崽儿了，怕见风，就得垫底，哎，点滴消炎，消炎药是寒凉药啊，点完他尿频，哎，他没精过囊，他不爱吃饭。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消炎药点完7天，是不是吃不进去饭？寒凉药伤胃伤身体呀，那你说这日子咋过？哎，后来他姑娘呢，就给他买药吃，哎。他姑娘是听他同学说的，他说你妈总有病，人家我妈就吃那个西片可好使了。哎，他姑娘说那给我妈也买点吧，哎，就买的西片。还真就不是在咱们这买的，是在北京哪个大医院买的，给他妈吃了。他妈说这保健品我不吃，那汤药我都喝多少副了都没见效。没成想这姑娘买回来了就吃吧，买都买回来了吃吧，早一片晚一片，吃了3月之后，这老太太不咳了不喘了，也不打喷嚏了，也不感冒发烧了。说这咋好的呢？跟邻居还说呢，嗯，我这半年还挺好，没犯病也没点滴，嗯，还怪好的。说咋好的呢？吃啥了？也没吃啥，姑娘给我整的这些营养药啥的，自己琢磨琢磨，是吃西片吃的。你看看，包括老哥哥老姐姐平时哎看电视啊听广播呀，也经常听到一些宣传说西片对人是有好处的，就是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哎，抗免疫力，防癌控癌，特别是身体长了息肉啊、结节啊、包块啊、增生啊，这东西说大就大，说小就小，说小可能你死它搁那长着呢，都钙化了没咋地儿；说大肺结节要说毛玻璃样的你害怕不？说你是肺癌你就是肺癌啊，可上北京做手术，手术几个回合之后，人瘦的一根刺似的，没劲儿，脸煞白，戴口罩，就怕感冒。没过2年，肺癌死了，对不对？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为啥会心啊？紧着张罗，让大家尽快的在杀冷之前能把西片吃上，就是一提高我们的抵抗力，二。就是怕你们长结节的、长息肉的这些东西的，怕它癌变。再一个，我们血管老化，因为西片它笼统地说抗衰老、防氧化，这个词儿呢，它是盖个大帽。抗氧化、防衰老，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啥叫抗氧化呢？啥叫清除自由基呢？啊？抗氧化，啥叫氧化？就是我打那个比方，自行车气门芯儿时间长了，气嘴子上边那块小黄的，那2厘米气门芯儿时间长了，你还得换换呢，不换一揪糟了了。自行车里带年头多了，它糟了了，对不对？哎，我们那菜刀你不用，年头多了它上锈了。那铁片子上锈了都有窟窿眼子了，这就叫氧化。如果我们血管氧化，那就会出现动脉硬化，眼睛毛细血管如果过早的老化氧化，就会出现啥？眼底出血呀。老伙伴们呐，你那糖尿病血糖高出现的那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告诉大家就是那出现了你那个血管它氧化了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呢在服用西片的时候，你就按部就班的吃，说吃多长时间，统一告诉大家，早一片晚一片，吃到来年51，早一片晚一片，吃到来年51啊，哎，这样呢我们抵抗力提高了。
哎，防止结节出现问题，防止血管老化，清除垃圾。啊，说那啥时候吃一片啊？五一之后，你就可以吃一片了。从五一到十一，你都吃一片啊。就现在开始，一直到来年五一，都是早一片晚一片。病重的，有结节，那特别那个息肉、肠息肉，你都手术了，它又长了。啊，甲状腺结节，你做手术了还是不舒服，你就一天三次，一次一片啊，这个记住了吧？就到来年五一都是两片三片，五一之后吃一片，这个话说完了，不再重复了啊。说那硒片我拿到之后，接下来我干啥？这到了关键了，接下来呀非常重要，老哥哥老姐姐。那句话咋说的？边框卧篓权杖收口啊，人身体好不好就看秋冬啊，尤其是呢秋天过完马上要入冬，咱们东北你看十月中旬十一月份就给暖气了啊，这当中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你记住保护哪儿，首先还是脾胃，老哥哥老姐姐听好啊，说我保护哪儿啊，我注意啥呀，还是胃肠啊，你的脾胃呀 啊这个脾胃这里头包罗万象，说的就多了，所以今天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慧心呐、把胃肠道的重点的一些病这两天我要详细给你们讲，我接下来我应该干啥，就是保护好你的胃和肠子，看啥就是吃饭和拉大便，人只要你吃完饭你胃不疼不胀，胃不难受，大便正常，这是我们秋冬这两个季节要干的重中之重的大事儿。因为啥呀老哥哥老姐姐，脾胃叫啥，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啥意思？人吃饭才能活呀，那你吃饭你没吃肋巴上去啊，你没吃屁股蛋子，没吃大腿呀、吃哪儿了？嚼食道咽到胃里到肠子，在肠子里吸收，我们的肠子是6米到7米这么长，在这当中吸收，那么吸收之后哎，运到全身，好的吸收，不好的拉出去，是不是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主要看脾胃功能好不好。这个胃呢，咱们一个一个讲，胃呀、在中医当中它叫太仓，那、叫太仓，什么意思呢？它是仓房，它是装东西的，你吃东西先装到这儿。胃以降为和，你吃啥东西胃都吸收了，哎，来搅拌，像个大锅似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把它做熟了，然后往下降，就是往下走。你胃吃东西要是不往下走，老百姓咋说的，哎呀妈呀，吃这点东西都堵到这儿了，你说你身体能不能好，吃这点东西都堵到这儿了，你身体能好吗？好不了。你只要你有胃病，哎，这当中咱们分开说啊，说胃，这个胃就是往下降，那分几种情况，一个吃点饭就胀，有这样的吧？哎妈，我吃点饭就堵到这儿啊，就胀的难受，咯嘎打嗝，反酸烧心，这个你就会胆不好，有的人有胆囊炎、胆结石。或者胆干脆，我这胆都切除了，我都没胆了，那谁好胆切除啊？不还是胆有病了才切除吗？对不？你别拔将眼子呀。有的人说，我说大姐你这胆不好啊，我都没胆了，我胆都切除了，那不还是有病吗？你切除了就拉倒了，你以为你的胆切除了就没事了？你胆装苦胆的，那个我们的肝脏分泌出苦胆，
胆汁，它是装到胆汁，胆就像一个小兜似的，它装着这苦胆汁儿。哎，你吃饭了，你一刺激它刺儿。

挤出了一杆胆汁。那你这个时候你肝分泌完胆汁，你没苦胆了，它装哪儿啊？它就憋在肝里了，所以往往就会出现脂肪肝啊，肝纤维化呀，肝脏就出问题了，然后它顺着直接往下到肠子了，所以你胆摘除了，你说你咋的？你不拉稀吗？脂肪泻吗？对不对？哎，那这个时候就是出现了，哎，胆胃不和。胆胃不和的胃病，胆不好，胆有毛病，然后你胃出现胃胀、堵挺慌，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我问你能不能睡着觉？是不是失眠？半夜就睡不着觉就醒了，失眠了，哎，而且就造成啥？脑袋半拉脑袋嗡嗡的，脑袋不清了，脑瓜盖发憋，啊。前胸后背疼，肋叉子疼，睡不着觉。这么一睡不着觉，咱从上往下说，你说睡不着觉，你眼睛得不得劲儿？眼睛干巴的难受，脑袋得不得劲儿？脑袋供血不足，脑袋迷糊的，心脏得不得劲儿？心脏缺血，心脏忽悠忽悠的难受，是不是？哎，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的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都叫后天之本，都是气血生化之源。一旦脾胃不好了，你就缺血。哪儿缺血？脑袋缺血，脑袋迷糊；眼睛缺血，眼睛干涩。所以中医有个术语叫头晕眼花，对不对？你有胃病的人就头晕眼花。那紧接着呢，人就咋的了？你到大便这拉的好不好？大便干燥的，拉稀的，你就会咋的？腿沉没劲儿，气闷不够用，啥也不干都累挺慌，叫气短。咱们中医术语叫乏力气短。所以凡是脾不好的，大便干燥或者拉稀的，你就啥也不干，身子沉，总想长拔一口气儿，那叫气短，对不？那这个时候嘴唇干不干吧？啊，是不是？你看你嘴唇，嘴唇发白，中医该形容了，说唇色淡。那个唇色，它一旦说唇啊，这个唇和舌头颜色都是淡的。你看你舌头淡红，嘴唇淡红，说明啥？缺血了呗。唇和舌头色淡，你就缺血了。所以有的人就贫血，心脏缺血，冠心病，这不就来了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接下来我们重点要保护脾胃。咋保护？饮食别吃凉的，别吃生的啊，少吃苦的，多吃炖菜，萝卜粉丝汤，搁点牛肉丸子，你看好不好吃？对身体还好啊。白菜萝卜保平安，这样对我们身体好。胃肠呢要健脾，一定要健脾，特别是有胃病的、大肠干燥的、肠稀便的，这个事儿要把它解决了，从根儿上来解决我们气血亏虚的问题。所以说你看现在有一些说，我这补气养血的，我这补血口服液，我这是补血的，它咋补？只要它不能够健脾养胃，它白补。你脾胃不好，你喝血你也白搭。所以我治，我治到根儿上。你看老哥哥老姐姐，我说的对不对？你只要胃好，你能吃；你脾好，你拉得好，你吃啥都吸收。脾胃一造血，浑身有劲儿，脑袋清亮，眼睛亮堂，嘴唇通红，指甲盖都溜鼓溜鼓的，这不就健康长寿了吗？所以接下来我们注意我的话，养脾胃，养气血，从根儿上养。你们能做的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然后呢慧心呐，看什么想办法给你们调一调，让我们这个老病今年谁也别犯病，咱们多活几年啊。今年呐像走钢丝似的呀，咋的呢？九紫离火吗？火就是属于血呀，主心脏啊，火烧着心脏，所以十个八个缺血，十个有八个供血不足，缺血性的病变非常多，这也是我重点要给大家解决的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别着急，就跟

0: 跟着慧心走，有啥不明白的就跟慧心通话啊。好，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晨曦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心凝国学本源，汇聚蓝心，通当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慧心老师您好。
0: 你好。
5: 哎，
0: 你好啊，家是哪里的？
5: 长春的。
0: 长春哪嘎达的？
5: 溧源区的。
0: 啊，多大岁数啊？
5: 78。
0: 78的老姐姐叫啥名？
5: 叫胡淑珍。
0: 胡大姐，78啊、哦、
5: 对。
0: 哎，欢迎老姐姐。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5: 哎呀，我听你讲课，我就跟你说实话，说心里话。慧心老师，一开始我就听，完，但是中间，隔了个有个年把，完就一直听了。
0: 啊，断溜了。
5: 对，那个
0: 断溜之后又接上了。
5: 上你家去，完我就没听，我搜不着那个。
0: 啊，断溜了是因为上姑娘家去了。
5: 对对对。
0: 啊，回来又接上了。
5: 对。
0: 哎，这有5、6年了。
5: 有了。
0: 啊，老姐姐，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儿啊？
5: 我想慧心老师让你给我看看病。
0: 哎，哪儿不得劲儿啊？
5: 我先搁头上说啊。
0: 嗯。
5: 我头是那个供血不足。
0: 嗯。
5: 完了，那俩眼睛都做过手术。左眼
0: 啥时候
5: 做的？青光眼。
0: 右眼青光眼，左眼呢？
5: 左眼睛是青光眼，右眼睛是白内障。
0: 啊，左眼青光眼。右眼白内障，
5: 对，
6: 啊，你那你说的脑供血不足。

0: 你做脑 CT 查出来的？
1: 我就是年年吧，没特意做过，我就是那个大公民单位他们那个有体检，我年年上那嘎就是体检。
0: 那咋说的供血不足？你查的啥呀？
1: 我这个吧，就是供血不足这个，等上公民单位吧，今年连着去三年了，也没说是啥。但是我一开始就是脑袋总是不得劲儿，不得劲。
0: 做的啥？是脑 CT 还是脑核磁？
1: 没做过脑 CT， 也没做核磁，做个脑。
0: 那咋知道供血不足呢？
1: 做过脑彩超，脑彩超。
0: 就说供血不足。
1: 对。
0: 说有没有脑梗？
1: 那个做没做有没有梗我还真忘了，反正。
0: 那你看这不稀里糊涂吗？
1: 对呀。
0: 整那玩意儿
1: 做过。
0: 你后脑勺子疼不疼？
1: 后脑勺不疼。
0: 大脖梗子疼不疼？
1: 大脖梗也不疼。
0: 说没说有颈动脉斑块？
1: 那是前面吧，上我闺女单位去做，他那天说有。
0: 你别说前面，你说点今年的事儿。
1: 你今年的今年做的那是今年十二份做的吧？没有。
0: 啊，大脖梗子一动有没有嘎巴嘎巴响的情况？
1: 没有，我现在就动上没有。
0: 啊，就说脑供血不足。
1: 脑供血不足是前今年都四年了。
0: 四年前查出来的。
1: 对，就是那个。
0: 就说今年的事儿。
1: 医院做的。
0: 不是说以前，说今年的事儿，今年最后这把做就是刚过完年查的是吧？
1: 年前查的。
0: 人这不快一年了吗？都啥时候了？
1: 对呀，你说这一天稀里糊涂。
0: 可不咋的，稀里糊涂的。啊，就初步定供血不足，那你往下说吧。
1: 做过就是那甲状腺摘除，今年十二年了，一直吃的有眼乐，反正这个吧还挺正常的，一直没。
0: 用啥摘除的？是结 节还是那个囊肿还是啥？
1: 哎呀，这十多年了我都忘了，反正就是那时候好像有个小疙瘩。
0: 啥也不道歉，人把甲状腺给摘去了。
1: 知道啊，那阵知道啊，我现在就忘了。
0: 这咋整？
1: 咱都拿出去了。
0: 是有甲乐呢。
1: 甲乐维持。
0: 嗯，完了往下说。
1: 往下说完就那个心脏吧有点不太好，但是也不憋闷也不气短，就有时候吧有点就像那个心有点慌似的。
0: 心率多少次？
1: 大多数都是六十七八，完了七十二三
0: 还中，
1: 最近也是七十三七十四也行七十六那样。
0: 手脚凉不凉？
1: 手脚不凉
0: 啊。那往下说。
1: 嗯，往下
0: 到哪儿了？到脖往下边，心口窝往下了该。
1: 完了，我就是有点呢，就是食道吧，我要一猫腰插个地了，干啥地呀？发热。
0: 哪热呀？
1: 有时候还吐点那个酸水，那个太少了，一个月能有一回两回，多少有点吐酸水。完总是有时间，有时这一天吧打个三回四回的嗝，那小嗝小，别人还听不着，就我个人知道。
0: 打嗝反酸，
1: 反酸时候少。
0: 不顶把的，
1: 十天八天能有那一点。
0: 嗯，打嗝反酸偶尔的。
1: 嗯，对对。
0: 啊，完了再往下。
1: 完了，我排便吧，就是有条，但是不是那么长，还行排便。我和你叫的，一天一次。
0: 一天拉一回。
1: 一天一次，我这个挺，我就个人觉得吧，我始终是，六点差个十分八分六点，我就那啥上洗手间了，天天那样事儿的。
0: 那还挺好。
1: 常年也就这样，
0: 到点就拉。
1: 对，
0: 嗯，小便呢？
1: 小便吧，一天也就最多五次，达到不五次，也就
0: 晚上呢？晚上几次？
1: 晚上我就起夜一次。
0: 啊，那还行。大小便基本正常，现在病在心和胃呢。
1: 啊啊。
0: 半拉脑袋疼不疼？
1: 太阳穴上边脑瓜顶吧，有时候有点疼。
0: 左撇右撇？
1: 左撇，
0: 啊，左撇是血，
1: 啊啊，
0: 嗯，左撇是血，说明供血不足。你眼睛干不吧？
1: 我就有点那个得那个黄美炎，腿疼的挺厉害。十二年前我得是黄美炎好了，完这今年那个三月二十六号那天就犯了，那可严重了。下楼都算下了，让我们家姑给我背上医院，背下楼坐车上医院去看的，
0: 嗯，
1: 是那个中医院看的，好像是，
0: 嗯。我告诉你，大病吧、没啥。
1: 嗯，
0: 现在病在哪儿呢？就一辈子吧，老姐姐，这一辈子就这个人儿，就你这个人儿、有个姓胡的老大姐啊。
1: 嗯嗯，
0: 这个姓胡的人，这个人七十八，姓胡的同志啊，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啊？

0: 这个人是咋的呢？活的小心翼翼，哎呀，说话呀，我都得寻思寻思啊，他们都打草稿啊，我活的小心翼翼的呀。啊，有点啥事儿吧？哎呀妈呀，黑心白心，我就琢磨，我就寻思，我生气吧，我不吵吵，我就自己搁心憋着啊。
1: 哎呀，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是这种性格，谁惹我多大生气，我也不吵吵。
0: 哎，这就忧思，人那心眼儿可小了，
1: 哎呀，
0: 就可装这
1: 老师，
0: 人
1: 现在你说又说啥呢？我睡眠不好，我吃睡觉药现在。
0: 好啥呀？好啊。啊，所以说呢，你看，就是有个姓胡的这人，其实吧，不知道咱们吉林谁认识啊？就这大姐啊，你说她咋的？心思重，心思重，说话吧。你比如说明天，她今天要跟我通话，昨天晚上她都得寻思一二三四五，我说啥，她说啥，我说啥，我咋答对？哎，俺家这事儿，她咋地咋地咋地都得捋捋，这差一点儿吧，她就琢磨，她就睡不着觉。啊，
1: 你说
0: 这叫
1: 太对了。
0: 忧思伤心脾呀，你必有睡不着觉。
1: 啊，说太对，我还血压高，才想着忘了。
0: 啊，所以说呢，你这个血压它也是不稳。
1: 这个不稳，确实。
0: 啊，忽高忽低，你要睡好觉，你这两天心情好，没啥事儿，或者是你家遇着点啥高兴的事儿，哎呀妈，你这血压可好了。
1: 哎呀妈呀，说咋这么对呢？
0: 你要有点啥事儿，比如说啊，姑娘姑爷有点啥事儿，不起眼儿个小事儿，你琢磨一睡不好觉，这血压嗖就上来了。
1: 说太对了，我家这没有啥大事，有点小小闭眼的，我要听着吧，有
0: 那
1: 时候
0: 在
1: 人家孩
0: 你
1: 子不
0: 这
1: 让我
0: 都
1: 听。
0: 是事儿，因为你吧要好，你这一辈子是要好不得好，哪有十全十美的呀？你
1: 说太
0: 不的，
1: 对了，
0: 我就十全十美。
1: 那不可能。
0: 啊，所以就这么做的病，这叫思伤心脾。怒，人家怒吧，你就像我这脾气，我怒，我生气，我就急眼，我就吵吵，说完就拉倒了。你不的，我还不吱声，我就干憋，完我就琢磨，我就闷，我就在里头闷闷不乐。我让你们谁也看不出来，但是我成的不得劲儿的。
1: 我说了这么对呢，我真
0: 哎，
1: 的
0: 就
1: 受
0: 这么
1: 气了。
0: 怒。这个就是导致你得甲状腺病的原因。女同志三大件儿，你说过去结婚吧，说呢要三金，金溜子、金戒指、金项链的啊。我告诉你，女同志三大件儿：上边甲状腺，中间乳腺，下边子宫。你要这么忧虑，必须长点啥给你看看。
1: 是太对了，
0: 啊，这就长了吗？长
1: 咋
0: 了
1: 了？
0: 还真就不错，你是咋的呢？你看要搞一般人，这得甲状腺切除了，吃优甲利这些年了，为啥我问你这个心率怎么样呢？啊，都应该得甲减了，哎，得并发症了，你吧还真就没用，
1: 没有，
0: 为啥呢？因为你吧有点病就看，有点病就看。
1: 确实，我要有点那不得劲，一找我们家孩子给我看的。
0: 哎，哪儿不得劲一捣鼓，麻溜的就看见，所以
1: 是，
0: 他不藏病，小孩不藏病。哎，就这
1: 说
0: 样的
1: 太对
0: 人吧，你看他赖吧赖吧的，破药罐子活千年，都能整90岁，因为
1: 哎
0: 他
1: 呀，
0: 当
1: 太
0: 回事
1: 对了。
0: 儿。你看这人这病，要光换别人，必须得乳腺增生、乳腺癌、子宫肌瘤啥的，你没有。
1: 这都没有。
0: 没有，知道为啥吗？他自己能开导。我琢磨完了，我开导。哎妈，我可不能白干呐！我要没了，这完了，攒后包了。他就琢磨，啊，所以这个情况现在是啥？我告诉你，就重在心脑供血不足。脑袋供血不足，你脑袋来一阵儿思维跟不上趟，
1: 对，那确实是这样的。
0: 这就脑供血不足。别看没脑梗，一旦得腔梗，容易整出来脑白质病变，叫脑萎缩，
1: 哎
0: 就是
1: 呀，那
0: 走
1: 都
0: 道腿沉，有时候不走直线，就忘性大。
1: 就是说
0: 这就
1: 记性
0: 是
1: 不好。
0: 脑，心呢就心脏缺血，血不养心神，不养神了，这神睡觉不回家了，这晚上睡觉魂没回来，那能睡着吗？他就睡不着觉。成宿睡不着，要么就稀里糊涂一宿，你这睡眠就不好。所以是啥呀？气血两。

0: 党虚。
1: 哦。
0: 啊，你就亏气亏血，老百姓说那个。
1: 嗯嗯嗯。
0: 所以你张嘴看你舌头，舌质淡红，苔少。
1: 是白苔少。
0: 哎，苔少，薄薄的一层小白苔，淡红舌，气血亏虚，就会出现啥呢？手脚没劲儿啊，麻木啊，脚底板子木个张的呀，手指肚、手掌子动不动都木个张的，手烧子啥的。
1: 啊，有时候有，确实有。
0: 啊，他供血不足了。那个胃呢是咋的呢？你有胆囊炎。
1: 啊。
0: 胆囊炎它导致的胃气上逆，你看你那个打嗝啊，那个反酸都随着情绪走。你要心眼高兴，你家要是比如说有点高兴事没事，凡是打嗝反酸这两天不丁把的，有这两天肯定这两天心里头有啥惦心的事儿，不舒畅的事儿。
1: 哎呀妈，老师你看病看咋这么准呢？
0: 啊，因为你这人身体这九大系统这几大件儿就搁这摆着呢，互相配合。啊，人要想好好活着，说我就想活一百岁，首先别生气。完了呢，少吃多嚼一会儿。
1: 嗯嗯。
0: 胃肠不就减少负担了吗？
1: 对呀。
0: 其实你这样的体质应该得一个病，就是啥呢？糖尿病。
1: 那没有。
0: 他忧思过度，血糖就好高。但是你还真没有。
1: 啊，
0: 说明啥呢？你可知道家小心了，吃饭也不狼吞虎咽，我干啥也不毛毛愣愣，他就没啥大事
1: 儿。对，我确实你说的对的。
0: 哎，所以咱们咋整呢？从平时你就注意补气养血，就吃点调补气血的。你比如说，你现在一天你吃两个大枣。
1: 嗯。
0: 啊，补气养血的同时，咱得能补进去，补进去吧。
1: 嗯嗯，
0: 健脾得去湿，人这个脾要不好白吃。
1: 对，
0: 比如说中药你买它苍术就要三克，大枣三个，陈皮，没有陈皮把橘子皮洗干净的晒干了也行。
1: 嗯嗯，
0: 陈皮哎三克，就这三样就泡水喝。
1: 老师你说我那个我用小虎兰我买了。
0: 绞股蓝你吃就是防止你那个出现结 节洗肉斑块，
1: 你说适不适合吃呢？
0: 很适合呀，绞股蓝就靠盘吃。
1: 那你咋吃啊？
0: 啊，你现在咋吃的？
1: 一天三次，一次那两粒。
0: 可以，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它是一个保守疗法，就防止身体淤毒长东西。
1: 哦、
0: 嗯、哦、嗯，有血栓斑块结 节洗肉，它远见散解能消散。没有它化淤堵去痰湿，它让它不长。
1: 嗯嗯，
0: 哎，同时呢咱们人咋的活你咋治你离不开气血。
1: 那对，
0: 你人你再能耐你没气没血你活一个我看看。
1: 那是谁再能耐活不了啊，
0: 对不对？你天大能耐你没气儿你活一个我看看，你没血我活一个我看看。所以万病离不开气血。
1: 对，
0: 这个大姐年轻的时候人家是像我，咱俩正好相反，我这性格是破马张飞的乌龟鹰，你是小女子小心翼翼的，所以她没啥大事啊。但是咱要得往好了活呀，晚年呢得把质量弄上来，一气养血是根本啊。
1: 嗯，知道了。
0: 哎，好嘞，老姐姐唠得挺开心，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你好。
0: 大哥你好，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周学海。
0: 学海大哥多大年纪？
3: 71。
0: 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儿？
3: 我是咨询病情啊。
0: 啊，哪儿不得劲儿？
3: 哎呀，病多了，脑血栓。
0: 从头说吧。
3: 脑血栓。
0: 得几年了？
3: 29年了。
0: 29年呐。
3: 嗯。
0: 哎呀妈，这30年了。
3: 嗯。
0: 你40岁就得病了？
3: 42岁得的病。
0: 卧床了？
3: 没有，现在走道还能家走点。
0: 那这30来年犯几回呀？
3: 犯两回。
0: 犯两回，一把比一把重吧？
3: 啊，这一把比一把重点。
0: 那头一把能走啊？
3: 能走。
0: 42那年得了还能走？
3: 能走，恢复的，跟医院打的，跟当年当完得的，搁那打经。
0: 啊，打经，打经你喝酒啊？
3: 喝酒。
0: 抽烟呢？
3: 抽烟。
0: 抽烟喝大酒，搁外边打经，完了发现脑梗了。
3: 对，得给脑梗了。
0: 那家里头那多着急呀、
3: 啊！着急咋的？给我媳妇累完了都。
0: 那不咋，你能走？当时得病能走能撂吗？
3: 不行、啊，头天早上发现，第二天早上去的，但是没到医院的是迷糊，不知道啥时候话说不来，脸嘴也歪了。
0: 那到医院住多长时间呢？
3: 住七八天，我媳妇去。去，我得病三天，我媳妇去取的，取的搁梅河治的，梅河治完了东城治的。
0: 哎呀，你看到关键时刻还得老伴儿哈。
3: 对。
0: 别人白扯，那功劲儿孩子多大呀？
3: 孩子大的十几年，十七是吧？
0: 俩孩子，小的呢？
3: 小的他没有呢，他一两岁，两岁。
0: 小的两就这俩孩子。
3: 这俩孩子。
0: 大的17，小的两岁。
3: 对，
0: 你说你来病了，那你说这30来年，那你媳妇儿挺不容易呀、
3: 啊。那玩意
0: 那指的啥生活呢？来钱道从哪儿来呢？
3: 哪有来钱道？我因为在皮肤厂上把他皮肤厂也黄了，去上来大连工地打经得病没有。
0: 你瞅瞅，那你这30来年也没挣钱呢。
3: 你没挣钱了，还倒花钱呢。
0: 那不咋？那你媳妇儿干啥？
3: 我媳妇儿个也是个农村的。
0: 哎呀，这可咋整？这家过得挺累呀。
3: 那没咋的，
0: 俩孩子
3: 没有地。
0: 现在俩孩子都大了。
3: 啊？
0: 孩子都大了。
3: 孩子都大了。
0: 都结婚了吧？
3: 都结婚了。
0: 都结婚了，现在呢？你就维持你现在走道咋样？
3: 走道不行事了。
0: 能走多远？
3: 能走啊，一里多地儿吧，这得歇好一些。
0: 一里地，反正裂裂沟沟的呗。
3: 对。
0: 那就能走，就不能待着，还得走啊！你能走，大小便能伺候，能自理，你就好伺候。
3: 对。嗯、
0: 你这要抗吃抗拉咋整？
3: 对。
0: 现在血压高不高？
3: 血压高压吧，高压119，低压是89。79，
0: 这血压还行。
3: 嗯。
0: 不吃降压药吧？
3: 吃
0: 啊，吃的降压药。
3: 停了天了，不凉不准的，不搞不我的不吃了，行
0: 不行？不行不行，哎，这个事儿赶紧麻溜的、嗯，不能说不高了就不吃了。
3: 啊、
0: 嗯。靠牌吃，天天吃，这不能行。
3: 嗯、
0: 现在天冷了。血管收缩，你这不吃降压药了，容易啥时候高上了你不知道，再得脑血栓就坏了。
3: 啊，
0: 你那个降压药吧，咱们老哥老姐姐记住啊。
3: 嗯。
0: 不能说高了我就吃，低了就不高我就不吃了，那不行啊。
3: 啊！
0: 你那不吃降压药，你原来吃的啥降压药啊？
3: 什么地平啊？
0: 硝苯地平缓释片。
3: 硝苯地平缓释片。
0: 硝苯地平缓释片，你就早一片晚一片吃就行。
3: 吃一粒有。
0: 那你就一天吃一个。
3: 啊，
0: 不能停啊！这个事儿搁这儿。然后呢、
3: 啊？
0: 你现在夜尿几次？
3: 哎呀，夜尿频多呀，尿频尿急呀。
0: 尿裤子吗？
3: 尿啊！那憋不住尿，总不能走到地上拉裤兜里了。
0: 那你裤裆前开门那块总有尿啊？
3: 对，一下换洗呀，
0: 够你老伴儿呛。
3: 啊，够他呛。
0: 啊，
3: 我还梗着病肩周炎呢，这些经常。
0: 颈椎病、肩周炎吧？你那脖子梆硬、
3: 啊，
0: 肩膀头疼、
3: 嗯。
0: 那你现在穿衣服系扣自己行吗？
3: 自个系扣还行，自个贴扣还行。
0: 洗脸呢？
3: 洗脸也行，行，费点劲。
0: 可不费点劲，本身脑血栓。
3: 右侧不好使啊。
0: 那颈椎病、肩周炎
3: 还行。
0: 嗯，现在是这么个事儿啊、嗯，是气虚络瘀，就久病伤气。 气虚了，大哥呀，你现在主要有个症状，气虚导致没劲儿。
1: 啊、嗯。

0: 道腿沉。
1: 沉，哎呀，
0: 沉的沉的。
1: 这是板子楼的。
0: 啊，这是这儿呢啊，气虚导致没劲儿，尿尿没劲儿，尿裤子，拉大便没劲儿呢，容易啊，就是拉的没劲儿，干拉不出来。
1: 啊，便秘。
0: 啊、便秘，你那还不咋干，但是它不出来。
1: 对。
0: 啊，这是气虚。
1: 一去好几趟。
0: 哎，络瘀呢，就是脉络淤堵，你容易手脚麻，还梆硬。
1: 啊，对。
0: 就脚底板子梆硬。
1: 对，整个
0: 走道这两条腿打便，
1: 都硬啊。
0: 梆硬梆硬的。
1: 啊。
0: 脚底板子梆硬，脚脖子梆硬，走道吧，你那腿儿就像两个木头橛子似的梆硬。
1: 你敢看着，敢看着我一样，都太好，
0: 所以这是气虚。络瘀，络瘀呢就是肩膀头子发皱，胳膊肘发皱，手脖子梆硬。
1: 对，
0: 那个手指头吧就挺大挺粗的，梆硬梆硬的。
1: 梆硬
0: 啊，所以那手吧，你看有的得脑血栓的人，他那手还梆硬。
1: 对，
0: 哎，手脚还发胀。
1: 对，
0: 跟那大蒲扇似的。哎，可胀了，那大脚丫子，哎呀，跟那个熊掌似的，梆硬梆硬的。
1: 梆硬梆硬的。
0: 哎，这个叫防备啥呢？看你血糖高不高。
1: 血糖不高，血糖都量是量不高。
0: 这个可要量啊。
1: 嗯。
0: 一定要量啊。
1: 嗯。
0: 啊，怕高，因为一旦高了，你这还脑血栓后遗症，就容易得并发症。
1: 对。
0: 那就遭罪了，他不死，他遭罪啊。
1: 对啊、
0: 嗯。所以现在大哥呀，你吃啥呢？
1: 哎呀，吃。这搞颈椎的可真是你要吃啥也不好使。
0: 不是颈椎肩周炎的事儿，就你现在不用单纯的治颈椎和肩周炎，你要活血通络。
1: 吃什么呀？吃脑心通的。
0: 脑心通可以吃。
1: 嗯。
0: 绞股蓝可以吃。
1: 绞股蓝没有啊，我
0: 吃绞股蓝。
1: 我才回来听了广，他听啥都要听你。
0: 你这样要益气活血，就活血通血管，让它通，它通肩膀头子、胳膊肘子、胯胯轴子、脖子盖，它供上血了，它就软乎了。
1: 对，
0: 你现在是冰凉梆硬，
1: 对，
0: 成的硬了这身上，
1: 对，
0: 栽楞的，
1: 可能就
0: 笨呐，这样的人容易摔呀，容易卡跟头，容易张嘎，像搬搬倒似的。
1: 啊，
0: 所以这个病吧，大哥，吃药呢，以益气活血，就是活血通血管通络，
1: 对，
0: 就补气养血通络，把你那血管通开，
1: 啊，
0: 让它血管有弹性，脑袋、胳膊、腿、手脚都供上血，让它软乎，
1: 啊，
0: 不然的话，你还容易有一个一到冬天玩就冰凉，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冰凉冰凉的，你说你在尿裤子咋伺候呢？
1: 对，可不咋的。
0: 哦，你现在呢，先活动，先锻炼。没有绞股蓝的、你也不用着急了。我给你们想想办法，看看下一步针对我们，重症的脑梗、心梗、脑血栓和糖尿病并发症，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我怎么给你们加强治一下啊、哦？
1: 嗯，好，谢。
0: 这几天你听节目吧。
1: 嗯。
0: 首先那个降压药你得吃，硝苯地平你得吃，一天吃一片儿。
1: 啊，吃了。
0: 保证它不高，这是一个事儿。二一个事儿啊，你可以买点这个小活络丸吃。
1: 小活络丸。
0: 哎，小活络丸。
1: 啊。
0: 就吃这一样，别的啥也不吃，吃也没用。
1: 啊。
0: 啊，就吃这一样，你先吃着。吃着呢。因为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马上天一冷吧，10月1前后。咱们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就是有关你这种病都要犯病，
1: 嗯，
0: 犯病吧，你看你住医院7天14天就是点滴通血管，
1: 对对，
0: 这一冬天呢让他身体呢都给他调养调养啊，
1: 嗯嗯，
0: 能走能料别犯病就行，
1: 啊，
0: 要说治去根儿了我不敢说，能走能料，
1: 这个28年治去根儿了。
0: 不咋的，咱们就保证能走能撂，别犯病就行。
1: 嗯，
0: 哎，好，老哥哥，那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日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不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说到一些健康的知识，教给大家呀如何去用药来解决自己身体的问题。那今天呢借着这个机会啊给大家讲几句神奇的藏医啊。那么在讲藏医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有些人说，哎呀孟非老师这个事儿是真的吗？那我告诉大家啊，这些呢都是孟非老师亲眼所见啊。每天跟大家说我是个藏医啊，今天就给大家讲点这个藏医的东西啊。大家知道吧，西藏这个地方啊地广人稀，哎呀占的这个面积非常非常的大，那基本上都快占到我说青藏高原啊，不是说西藏啊，这个青藏高原的面积非常大，快到国土的四分之一了。那么西藏啊这个地方也是山多、高原多、戈壁多、人少，就这样的一个地方。每个村庄啊跟每个村庄离的那是非常的远，有的时候这个样子的，就是你走上一天两天你都不一定能见着人，就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咱们经常在电视当中啊能够看到这个很多藏民呢去朝圣，然后呢磕长头啊，一走啊走上10天半个月，甚至远的那种到大昭寺啊走上2个月3个月的都有，这是一种虔诚。那么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地方啊太大了，那大到什么样子呢，就是想找个人聊聊天都难，除非说是聚集地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啊，那要在这样的地方，你说如果有人生病了怎么办？那有人生病了怎么办？120好不好用？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下120是不好用的，甚至有一些地方都没有信号。那你说这看病是不是就是头等大事啊？所以说自古以来啊，在这个藏区啊，就有个现象，就是两种人备受人们的尊重啊。那第一类呢，就是有知识的人啊；第二类的呢，就是能够帮助别人救命的人。那这两类人呢，就是最被人家崇敬啊尊重的这样一种人。那么实际上来讲啊，藏区以前呢是农奴制，大家知道啊，那个时候有贵族，然后呢有奴隶，这些农奴啊就不是人，他们比牲口还不如，就是这些农奴可以随便的处死他们。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布达拉宫啊，你能够看到一些东西，包括这个西藏的这个民族文化博物馆里面，你能看到很多呀、啊、当年的那种暴政啊，就是民不聊生。所以说西藏解放之后啊才有了那首歌嘛，翻身农奴把歌唱。那说到

这个有知识啊，还能帮助别人的，那不得不提一个地方，什么呢？就是这个喇嘛庙里面，这个喇嘛庙里面呢，有喇嘛有活佛，那么他们呢，基本上是属于与世无争的这种状态，就是没有战火呀，能够波及到他们，所以说他们这里面呢，就留下了最古老也是最完整的传承。你看，包括藏族的历史啊，藏族的这种文化呀，藏族的文字啊，藏族的经典历史故事啊，包括医学啊，包括科技。都是在这个喇嘛庙当中完整的传承下来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些藏民一般有病了啊，就到喇嘛庙里面去找活佛。那么找活佛了之后，活佛给开个方，看个病，然后呢，给拿点药。这个有的要钱，有的都不要钱了。那么这些藏民呢，平时就把自己家里面的珍宝啊，什么松石啊，啊，什么这个采的虫草啊等等好东西啊，都送到庙里面去了，就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实际上解放了之后啊。啊，这个藏区就变了，就什么呢？原先呢有一些藏医，这个是属于平民啊，他不是那种农奴，他是平民，少一点。所以说，这有些地方啊，距离庙啊特别特别的远，你可能到了寺庙里面去得四五天，那怎么办呢？就找近一点的，这近也不近，近也得可能一两天的路程啊，就这样的地方。那么找到这个藏医，那你告诉我，这个藏医能不能够走两天的路到你家里去看病啊？不现实的事啊。所以啊，这个在藏区呢，就流传了两样很神奇的东西。这也就是我说的，你们听了都感觉像故事，但是是真实的。就是藏区里面很多的藏医啊，擅长两种诊断。第一种诊断呢叫尿诊，第二种诊断叫实诊。什么叫尿诊呢？就是这个病人起不来了，但是呢又想拉着他去看病，又走不了那么远，怎么办？哎，给他接一杯尿，然后啊，这个派个家属带着这杯尿到这个藏医家里面去。这个藏医呢，就通过看这个尿的颜色。啊，味道来判断他有什么样的疾病，给他开药拿走了。那么再有一种呢，就是路程再远一点，这个尿也带不过来了。因为万一磕磕砸砸了，过几天的尿味变了啊，这个性状也变了，怎么办呢？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这个患者啊在哪个地方住，然后呢家属说要去找着藏医给看病，那么出门的时候离着家门口最近的。找到一块手里能拿得下的这么一块石头啊，什么样的石头都行，反正就是你顺手就捡一块石头就可以了，就到这儿来就给看病。那这个藏医啊，就拿着这块石头啊，就是这个纹路上怎么回事啊？啊，哪个地方有裂呀？然后呢，推断出来这个病情。哎，你别说，还挺准。这个里面呢，可不是说什么巫术啊，不是那个，这个里面是有科学道理的，真的很厉害。孟非老师都见过。但是啊，这个不教我，我老师也会。我老师说你不是藏族人啊，我藏西藏呢也会膜拜，然后西藏呢也会这个望闻问啊，这些都会的。他教的我这些，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尤其看石头的这种啊，你必须得是看完石头还看患者，两边一起来的参照才好一点。他说等你经验丰富了，几十年过后了，你单看石头才能看出来。你看这藏族很神奇的。那么说实话，这个蜂王浆这个东西啊，你看这次咱们搞活动。在我们中心里比较贵啊，这个200块钱一盒，你算算吧，这200块钱一盒啊，这在中心里面是最贵的东西了。为什么？因为首先一个呀，它这个赚不到钱；再有第二个呢，就是这200块钱，别说是对我们中心里的人啊，包括对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也不算钱。为什么呢？它能用一个月呀，这也是说企业有良心啊。人家呢给我们中心供应了药材，供应了好多年，这么多年下来。然后啊，这个我们用的蜂王浆量不是特别的大啊，但是也不少，所以人家企业就说了，我们有这个技术，也有这个 OTC 药的这个批号，那我们就给你们生产加工，但是保证一点，质量绝对是放心啊，用东北话来讲，效果杠杠的，质量杠杠的，6:1的比例啊，就6斤蜂王浆提取出来1斤冻干粉，所以说给我们中心就供应了这么多年。那么这一次呢，中心里面呢，这个领导也同意了，说拿到我们这边广播里面来。然后呢，这个企业也说了，我不赚你的钱，就这个原价就行了嘛。你看人家这个态度。但是呢，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说了，我说有些别的我不敢说，就这个糖尿病，你一定一定要把这蜂王浆用上。为什么呢？因为你都不用用这个什么三个放到一起做成长寿强身方了，你就把这个香参呢、鹿茸片，你就不吃也没关系。正常来讲，你就每天保证一粒的蜂王浆胶囊就可以了。咱们这一盒3把。啊，110粒，正好一盒是一个月的量，你一年下来就是12盒的量。有人说我多吃点，你多吃也这样啊，你今天吃2粒3粒，差不多的，没大区别，一粒的量就足够了。那为什么说这个一粒就够了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呢，就基本上用的。

都小，不是说给的总量小啊，因为什么呢？藏药就讲究这个特点，就藏医的特色就是少量。你看藏药就那么一小粒儿，就那么一小丸儿，甚至有好多藏药，你看那个名贵那个什么珍珠七十味丸子，是一个星期才吃一粒儿，你算算吗？是不是？这个不就是量小吗？那个我们现在在那边用的这些呀、啊，很多一部分也是走这个路线，就是每一种啊，它浓萃精，然后呢小一点，是达到这样的结果。那说到这个蜂王浆啊，说实话，我呢以前的时候啊，一般调配药啊，包括给他们调那个膏啊，或者给他们搓那药丸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有的时候用蜂蜜、蜂王浆，那个时候我用到的少。但是呢，我这个藏医师傅啊，用蜂王浆就多一点啊，因为西藏也有蜜蜂啊，也有蜂蜜啊，也有蜂王浆啊。我第一次见他就是用的单方的蜂王浆，但是他那蜂王浆啊，没有说是直接拿着就用，他那个是在那边采的野蜂蜜的出来那个蜂王浆，他把这个蜂王浆啊，蒸过了之后呢，再晒。他这个说实话就是土办法的这种浓缩啊，就是土办法那种，反正也是加工了，加工完了之后给人用的。治的什么病呢？说出来啊，可能听众朋友都感觉奇怪。就我见我师傅啊，就藏族师傅纳日老师，用这个蜂王浆给人治的病叫神经功能症啊。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啥叫神经功能症，他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啊，我学过呀。这是西医的说法啊。什么叫神经功能症呢？我给大家学一学啊。就是这个人呢，焦虑、烦躁、易怒啊，睡不着。精神一会儿紧张，一会儿舒缓，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然后有的时候心口蹦蹦蹦蹦蹦，然后憋，然后大汗淋漓。我就跟大家讲，这种啊，有点类似于抑郁症。那这个抑郁症严重了，不就疯了傻了吗？明白吗？但是这个神经功能症呢，还没到那种程度，就是不会说有疯傻那种情况，但是就是折腾了一个人呢，生不如死，很难受啊，有点类似于抑症，又有点类似于精神性。又有点类似于这个情绪反常，又有点类似于这个喜怒无常这种，所以说神经功能症这个东西啊，到目前来说呀，也没有说什么完全的一个正确的认知，就是这东西到底怎么来的，怎么解决啊，哪个病灶啊，现在啊还不是那么特别明显，就是完全能给他说得出来。但是呢，这个病症啊，就是焦虑、失眠、烦躁，而且呢，有点类似于精神病了。啊，情绪波动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么这个东西还会越来越严重，但是严重了他不会疯，他不折腾别人，他折腾自己。我第一次见我们老师就是拿这个给人治这个问题，当时也是外面来求的，然后呢就说家里这个情况，孩子怎么样，他家那孩子呀都40多快50岁了，你说这个家长没办法跑大老远过来找我师傅。说实话，我师傅是很少给别人看病的，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被别人误解，甚至差点丢了命啊，你算什么，这个多难受啊，那一颗心呢、啊、他都不往这想了，所以说他认为这是个小问题就给解决了，但是实际上这是个大问题啊。我告诉大家，这个神经功能症就是我跟你们说分症状嘛，焦虑的、烦躁的、抑郁的、暴怒的、睡不着觉的、经常心慌的、反反复复的、哭哭笑笑的啊，然后呢自己呢痛恨自己的，就这类的情绪上不稳定的，这个我告诉你90%就属于神经功能症了。就这种情况实际上在医院里面是很难解决的，一般来讲最多的就是给镇静或者是安眠药来解决，要不然解决不了。但是呢，我师傅给那边拿的，我记得拿了多少啊，就咱们家里面吃饭那个饭盒，就是你们记得应该是以前的时候不是上班带饭那个铝饭盒吗，我师傅给的是拿了这种饭盒一样的，但是是木头的盒子，就这么大的盒子两盒，它那个里面就快凝固了，就是半固态的那种蜂王浆了，然后回去了告诉他们说你砸开了之后啊，给他化开水，然后给他吃进去。你看我师傅给开的这个方子，结果呢这个我在那时间少啊，我基本上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星期啊，我能过去陪我师傅啊吃个饭，然后回来了之后就赶紧睡觉了，我都早上去。结果就这样的情况下，后来是过了8-9个月快一年了，然后就闲着聊起来了，就说起来，就说那个家属那边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人是癔症啊，但是我师傅呢，这个我说了不是说封建迷信啊，大家认真的听，就是那边毕竟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啊，就有这方面的，所以说我老师他的认知当中，以藏医的认知当中也是往那个方向去想的，然后用到了这个东西。结果呢，我告诉大家，哎，这个下来了之后，回过头来那个人家里面第二次、第三次又来拿了，那拿完了之后呢，我师傅也问怎么样嘛，结果那边给的回馈就是什么，就是精神状态好多了。现在呢是吃得好啊，睡得好，

就不像以前那么狂躁啊。现在呢，睡觉也比以前好多了，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情绪满场也不像以前那么激动的厉害了。以前那种就是暴躁，当然不打别人啊，就是严重的暴躁，情绪极度不稳定。现在呢，也会有这种现象，但是呢，最多就是喊两句或者是哭两声就过去了，比以前轻的不是一点半点，就是原先快综合不能自理了，一天24个小时啊，基本睡不着觉，睡那么2、3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都是在烦躁抑郁中。但是现在呢，情况就明显好多了。你看一天说能睡个5、6个小时了，然后一天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清醒了，还能帮自己家里干点活。大家看看，这就是神经功能症。所以说效果来的是非常好。你包括这种情况呢，后来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这个凤凰家嘛，然后呢我经常能够碰到类似的，这个种类似的就不叫神经功能症了，叫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老年痴呆的前期啊。你看很多老人家年纪大了之后啊，脑部的神经萎缩，小脑萎缩，或者因为脑出血，或者因为脑梗，它都会造成压迫脑部的神经，包括这个脑部神经的退化老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轻微出现了一定的神经失常。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中心有的患者呀，也会出现这种，就动不动啊就是烦躁啊，易怒，然后动不动呢哭一阵，动不动的晚上特别睡不好觉。你看按照中医来讲，睡不好觉我给大家讲过，这个肝不藏血呀，心肾不交啊，肝脾失和呀，都可能引起。但是明显摸着他那个脉搏啊，不是那个回事儿，那就考虑到哪里的引起的这种情绪反常和失眠呢，就是脑子里面。那么脑子里面呢，最多的问题就是什么？这个植物神经紊乱，包括这个神经啊搭不上线啊，或者神经异常放电出现的这种情况。那你又不能把它当成癫痫来治，那怎么办呢？后来就想起来了，我说我师傅就给用过，解决过这种类似于癔症的情况。我说加凤凰浆嘛，你看有一些人是给用凤凰浆的，有一些人是没给用的，因为这个不是说能100%全科的这种东西，但是功能是很全的，很多病都治，结果给用上。哎，我告诉大家，就是很多人用完了之后啊，基本上在1个半月左右，就是45天左右的时候，都出现效果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有的人睡觉比以前明显长了，这个不是肝肾功能和心肺不好的啊，这个纯粹是因为脑部神经不好的这种情况啊，包括这个松果体退化的，包括这个神经萎靡的，包括神经衰弱的，包括这个植物神经紊乱的。用完了之后，哎，发现用过了之后效果来的非常非常的好，睡觉明显比以前好多了，而且做梦的也少了，睡眠时间也长了，第二天早上精神状态也好了。还有一些脾气性格呀，用完了之后就那种经常动不动就哭啊，或者是烦躁的，或者就在那块抑郁的那种啊，明显的好多了。你看在我们中心住啊，最少最少都是3个月，多一多就是5个月一年，甚至还有在那住2、3年的。就包括这些人出院了之后啊，跟踪走访，包括出院的时候那个出院案例里面都记载的清清楚楚，就是什么，就是这帮人出去的时候情绪上都很稳定啊，情绪上都很稳定。后来我也查过一些相关的资料，你看咱们有实际的案例嘛，那老人家们狂躁的要哭的，有的时候你看我晚班我也查房啊，我不天天查，我们几个换着查房，我也去，就见到老人家晚上了蒙着被子在那哭，那男的呀，那老爷子在那蒙着被子哭，我说你怎么了老先生，他自己都不知道咋了，就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跟神经紊乱有关。那我说他是轻度老年痴呆，这是真实的，是不是？效果好啊，用完了这个凤凰浆动肝粉，效果来的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收音机前呢，你们如果身边的亲人家属有这种情况的，我就告诉你，你赶紧跟他说一声，把这凤凰浆用上。蜂王浆用上也行，冻干粉用上也行。蜂王浆用的话，你就量大点，一天2勺啊，多点3勺没事。你要用这个咱们中心现在用的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一天就1粒，效果特别的好。所以说，无论你是情绪低落的啊，精神紧张的，烦躁易怒的，后哭的，睡不着觉的啊，这个情绪上高高低低一直起伏的，然后眼睛瞪得通红的，我告诉大家，这个用完了特别的好。为什么？我就查过后来的资料，我查的资料啊。这个里面没有介绍说这个具体的治疗作用，但是呢这个书籍里面中国的药典当中确实提到了，提到什么呢？就是蜂王浆确实是能够对治疗神经功能症这一块啊，情绪异常紧张暴躁易怒烦躁这一块效果来的都挺好，这里面有论文的。然后呢后来我就在琢磨，我说这里面是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很多下面的留言呢，包括有一些学者写出来的阐述，后来就了解到啊，说这个东西啊跟蜜蜂的特性有直接的关系。什么样的蜜蜂的特性呢？大家知道吧？你说蜜蜂暴躁还是蚂蚁暴躁？我跟大家讲，蚂蚁暴躁，不信那蚂蚁啊，你在地上你动它一下，是不是？那蚂蚁如果你动一下，那蚂蚁哗就跑得可快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蜜蜂不是，蜜蜂你在这块，你就是摸着那蜜蜂，胡噜胡噜，抖抖箱子。马蜂不是啊，马蜂暴躁啊。

但是普通的蜜蜂啊，包括中华蜂啊，包括普通的蜜蜂、啊、都不会，最多蜜蜂出来看看什么回事啊，它不会那么暴躁。那么蜜蜂的暴躁率就低，只是说蜜蜂有针啊。那么同时呢，蜂王这个东西啊就更不暴躁了。蜂王永远一个动作，那个蜂王啊，要不然就在那吃东西，吃东西就吃什么，吃蜂王浆，要不然就在那生产，生产什么，生产这个蜜蜂的虫卵，它一辈子就干这个事，情绪从来不紧张。所以说我一想啊，原来这么回事啊，它能够让这个情绪啊保持平稳啊，它不是抑制，它是保持平稳。所以说这种生物特性就存在于哪里了，就存在于这个蜂王浆当中了。存在蜂王浆当中呢，人吃了这个之后啊，就达到这样的结果了。所以说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咱们不是说拿这个东西治疗老年痴呆治疗抑郁症啊，这是不是的。但是呢，它对你各种情绪上，脑袋里面大作茧啊，神经又乱啊，烦躁啊，心慌啊，这种情况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这就是蜂王浆最大的一个特色。所以说你们呢，听完孟峰老师讲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如果说你也有这类的情况的老人家，你抓紧时间你把这个吃上，这个时间不要短啊，照着一年起步，也不用多，一天一粒，大家有没有算个账啊，你算算一盒才200块钱，是不是普通的家庭都能吃得起？我这么说吧，吃低保的家庭都能吃得起，一盒一个月的量才200块钱，很划算的。你就照着12盒、24盒你就拿就可以了。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吃的时间长一点，其他的效果慢慢就出来了。你看这讲到说神经功能症，那么最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事，就是有一个算一个，我问过了，也是在我们所有的病房当中查过了，最后呢也是这些患者给我得到的印证的，包括我们整个中心里面的这个记录里面都是明确写好了的啊。因为任何一个东西你要有实践才有发言权呢，你要有观察的结果，你才能够跟他找出来他的问题啊，或者总结他的优点。在用到蜂王浆之后，我跟大家再说一个，可能针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人家都有用。只要你用上这个蜂王浆，只要呢你不出现身体当中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些人是蜂蜜过敏，蜂蜜过敏的你不要吃啊，蜂蜜过敏的你不要吃蜂王浆。但是我几乎很少见到蜂蜜过敏的人，就是你只要用上蜂王浆，无论男女老幼，听清楚啊，无论男女老幼，你是20多岁的也好，30多也好，50多也好，80多也好，90多也好，只要你用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胶囊啊，只要你用上这个蜂王浆，我跟大家说好啊，就是你只要用到它，没有一个算一个，用完的时候睡眠质量全好，包括我自己啊，包括我自己，我一般情况下吃多少，我吃上4、5天、5、6天，我的睡眠就更好了，深度睡眠就更多了啊，睡得更沉。这个事儿啊是个好事，它能干什么？它不是抑制你的神经，它是能够帮助你舒缓神经。而且呢，它无论你是什么肝肾功能的、心肺功能的、心肺这个不和的啊、肝不藏血的啊、脾肾不交的等等等等，哪类的问题都算，哎，它就有这个神奇的功能，它就能够让这个人这个觉啊明显的睡得比以前好。哎，你看它在这个里面有个神奇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蜂王酸。这种蜂王酸呢，它就能够解决我们脑袋里面包括全身上下的这种神经传导的问题啊，这个是个神奇的作用。而且这个蜂王酸用的量要高一点。为什么说，大家听好了，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蜂王浆在这个血当中一定要做提纯呢？6倍的提纯呢，就是因为把这些里面的所有的精华都留下。哎，那么留下精华，1/6的量存住的都是好东西。那么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们，大家听着，我敢100%的保证啊，咱们老人家里面得有70%-80%的人睡不好觉。为啥？你到公园里面去看看去啊，这个我在单位里面没办法啊，我这晚班啊看不着。但是呢在老家里面就不一样了，在老家里面那公园我要有的时候我要去，那你看看3点多钟、4点多钟都有人，3点多钟、4点多钟天还没亮呢就有人锻炼了。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晚上不睡觉你怎么不去？后半夜没啥事了，我就在那个警报器边上躺着了，是不是？略微眯一会儿也不能眯得多，我不能到家，有的时候我要起来的早一点。去了5点多有人，4点多都有人，我听说3点多有人，我没3点多钟起床去过公园，为什么？睡不着啊，你老人家叫找啊，为什么叫找啊？明白吗？神经退化呀，你的神经退化，你分泌那点褪黑素，你达不到让你长度睡眠那个作用，你分泌那点褪黑素不能让你严重的特别好的深度睡眠，你不就醒了吗？你醒了又没事干，躺着睡不着，你不来公园干啥呀？所以说如果能多睡一会儿，你告诉我不好吗？我跟大家讲啊，睡眠是对人体最好的大药，睡眠好了之后，人体的自身修复才会做得越来越好。所以说呀，一个蜂王浆让我们所有的老人家变得睡眠都好。

0: 咱们不多说，一天让你多睡一个小时，我告诉你，别看这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你要睡好了，你的身体的健康指数会蹭蹭的往上涨。啥原因？这小孩为啥长得快？睡觉睡得多。老人家呢，有的人说不行啊，我睡得多了之后，我这日子是不是少了？不是，你老人家你越睡不好觉，身体越差。你发现没有？咱们中国人有个标准，什么叫健康的基本标准？就是能吃能睡。你老人家你要胃口好是吧？你别说多吃，最起码你能吃得下去，吃哪个都香，这叫胃口好。第二个能睡，就是躺着就着。你发现没有？年轻人的小孩一说困了往那一躺，三秒钟睡着了。老人家往那一躺，数羊吧，一二三四，一千八，两千六，三千九，天亮了。啥原因？你睡不着啊，植物功能紊乱了。是不是？那么蜂王浆进去了之后就能解决问题，给你解决了大麻烦，给你解决了大事儿。这个睡眠觉好了，我跟你说，身体当中细胞的修复、神经的放松、骨骼的放松、肌肉的放松、脏器的放松，只要一来，第二天你感觉只要睡得好了，第二天是神清气爽。你想想，你现在多少年没有这种良好的睡眠了？你自己琢磨琢磨，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躺着一觉大天亮？现在还躺着。你不躺着都难受，你躺着了之后浑身都难受，也睡不着啊。即使困得很厉害了也睡不着，为啥？就是神经功能退化了嘛。再者呢，今天孟非老师告诉大家个好消息，蜂王浆这个胶囊你用它，你好好用啊。这一盒一个月的量200块钱，你用上一年，我告诉大家，不能说让你变成婴儿般的睡眠，在你现有的基础上啊，基本上过上一个多月之后，你每天至少能多睡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让你睡得深、睡得沉、睡得香，你醒了之后那身上自然而然就有劲儿了，是不是？咱们不可能说把那种起不来床的人都能起来，但是最起码手脚有劲儿，胳膊有劲儿，身上精神头好，咱们这精气神慢慢的恢复。我跟你说，对我们慢性病的康复有没有作用？所以说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是好东西，是必须要用的好东西。200块钱一盒，一盒200，用一个月30粒，一天吃一粒。你们吃多少，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抓紧时间，因为就这几天过了。后面人家企业该有还是有，但是让咱们再拿，不可能我因为一份两份给你邮寄啊，这个点大家也理解，所以说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蜂王浆好啊，但是呢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吃，昨天我跟大家说了啊，这个小孩子不要吃啊，然后那个每天呢都有4-5次低血糖的不要吃，包括这个孕妇啊尽量也不要吃。为什么呢？因为孕妇身体好了的话她用不着啊。那孕妇呢现在的营养成分呢这个吸收的都比较多，现在家里面都给吃很多好东西，对不对啊？那孕妇呢喝点蜂蜜就够用了，蜂王浆这个东西啊对孕妇来讲太补了，劲儿有点大，不合适啊。那说到这个蜂王浆啊，这么跟大家讲，在藏医藏药当中啊对它也是有深刻的记载，同时呢在藏医的历史当中它也是有浓重的一笔的。那你看啊，藏药当中的单方药包括这个特殊的单独指向靶向位置的这些药比较多。你看这个调理肠胃啊有这个帕竹丸啊，解决这个脑血管的有这个珊瑚丸，包括这个最强的药引，世界上最贵的单方药佐泰，包括我们这个救急的药啊珍珠七十味丸呢，这是藏药当中的。但是呢藏医当中啊运用到这个蜂王浆解决五脏六腑的这个疾病啊也是有相关记载的，而且呢运用的时效也比较长。你包括现在的咱们身体当中啊什么肝心脾啊肾呢用这个蜂王浆效果都非常的好。有人就说了，哎，孟非老师我少听了一个字，你怎么没说肺啊？对了，哎，这个就我告诉你啊，这个肺这块如果说是有一些大的炎症啊毛病的话啊，这个蜂王浆有效，但是你要说是蜂王浆解决肺里的这个结节什么的，这个不行啊，别的问题它都能解决。所以说呀它对五脏六腑的效果呀简直是怎么去讲呢，慢中有快，快中有慢啊，温养结合调治一体，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啊这个蜜蜂啊咱们就既然说到蜜蜂这一块，它有个神奇的地方，大家知不知道？你说蜜蜂冬眠不冬眠啊？不冬眠的啊，蜜蜂冬天不冬眠的，蜜蜂冬天只是不出来采蜜了，因为冬天了这个下雪了呀，或者说这个树叶都枯萎了呀，没有花了，但是蜜蜂依然活着，只是说它这个代谢呀就变慢了，它能够自然调节代谢。这个蜜蜂啊冬天依然吃东西啊，也吃蜂蜜，那个蜂啊

毛呢，它也依然产卵，只是说这个量啊就很小很小了，少多了，而且呢也不着急孵化了，它是这样过的。但是呢，蜜蜂有个特性啊，这个冬天蜜蜂就缩成一个团，很多蜜蜂围在一起，它们干什么？它们震动，哎，这一震动就产生热量，保持在这个族群里面20度左右的温度啊，这蜜蜂呢就能熬过一个冬天啊，就是这样过来的。但是呢，它这个时候呢也会有新的蜜蜂出现，因为蜜蜂的寿命不长啊。30多天、40多天呢，它这个族群要想保持住，还得要有新的蜜蜂。也就是说，有的蜜蜂呢，在这个冬天里面出生的，哎，它这个量呢就不多。到了夏天呢，一开春了，春暖花开了，这个时候蜜蜂的这个量一下子就起来了。那我说到这儿在哪里呢？大家发现没有？那你说这么多蜜蜂凑到一起，那有没有细菌呢？啊，它那里面蜂巢里面也不洗，那你说有没有病毒呢？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了啊。这个蜜蜂类的所有的产品，你像蜂蜜、蜂胶、蜂巢、蜂蜡、蜂王浆，是天然的杀菌剂。天然的杀菌剂就是这些东西里面啊，包括这个蜂巢啊、蜂蜡呀、蜂胶啊、蜂蜜啊、蜂王浆啊，都有很好的消炎抗菌的作用。当然，我不是说你出了伤口之后往上抹蜂蜜啊，那个呢也真能消炎，真的能消炎啊。而蜜蜂用到这个蜂蜜之后啊，自身呢对抗病啊。啊，免疫力啊，都有很好的作用。那包括这个蜂王啊，就没有任何一个蜂王啊生病的。你看一个蜂王能活多长时间？8到10年的寿命。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蜂王它这个一生啊，对昆虫来讲，对所有的昆虫来讲，能活到这么长寿命的少之又少，太少见太少见了。不是说没有啊，太少见太少见了。一般的昆虫啊，就是1年左右的寿命。啊，能活个2、3年的都少啊！但是呢，作为蜜蜂里面的一个王啊，这个蜂后，也就是这个蜂王，它能活8到10年，而且还一直产卵。可是呢，它从来不会生任何一种病。大家听好了，不会生任何一种病，这是什么原因？我告诉大家，就跟这个蜂王浆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呢，当然做解剖那些小蜜蜂啊，剖不好，但是呢也能看得到。也就是说，它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啊，非常非常的强。才支撑着一个小蜜蜂那么多天勤劳的这么个劳动，采蜜呀、采花粉呢、就这么来的。那包括我们人要是用了这个蜂王浆啊，对五脏六腑的功能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效果。那你看，打个比方来讲，有肝病的、有肾病的、有消化系统疾病的，你就吃。咱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小妙招啊？就是说什么经常便秘的、大便发干的，那怎么办呢？早上起来一杯蜂蜜水，哎，你加点温水，放上一勺两勺蜂蜜，你一冲，你一喝，哎。你这个大便呢，过几天就软一点了。你看，所有的蜂类的东西，蜂胶、蜂蜜、蜂王浆都有很好的润肠通便作用。但是呢，蜂蜜只是润肠了啊，蜂蜜只是说促进大便排出了。如果你把蜂王浆下去，那不一样了。什么结果呢？我告诉大家，什么胃病的、胃炎的啊、慢性胃溃疡的、十二指肠溃疡的、肠炎的，你把这个蜂王浆你用2、3个月过后，你会发现你吃饭不烧心了啊，大便顺畅了。然后呢，肠炎减轻了，尤其是说有一些这种经常发作的这个慢性肠炎的人，动不动那个大便呢，就，稀不稀、干不干、扭不扭，就那种情况的。我告诉你，蜂王浆用上2个多月之后，明显的这个症状就没了。这是什么？就是说蜂王浆里面有很强的这种免疫物质，对人体来讲吸收率非常的大啊，效果来的特别的好。你看我们以前中心里面。有一个患者就比较特殊，我说的到哪儿呢？就是他身体这个零件啊少了好几个，跟别人不太一样。他是啥原因呢？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你们了解了解，看看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就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就感觉他这个身体奇差。为什么说叫奇差呢？就是一定是元气大伤。那这种人就是你一打眼就能看出来元气大伤。他给人的什么感觉啊？就是瘦。就是前胸贴后背，你看夏天嘛，虽然说藏区的夏天比较短，也有夏天的，穿个 T 恤，那个 T 恤啊本身就是小号的，哇，那两腮无肉啊，那个就说的不好听点啊，就是皮包骨头，就那种感觉，眼睛发红，然后呢，脸上那个皮肤啊，脖子上那个皮肤啊，我是给你们形容一下，真正的就叫那种蜡黄色。你看咱们那个《智取威虎山》里面不有个片段吗？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风涂的蜡。你看，就说蜡色，蜡色，这个人看的一脸的蜡色，我养的一脸的蜡色。那早上来的，我是9点左右，我往回走呢，我看到了，
但是不该我接待了啊，不是说我不管啊，是白班有白班的，晚上有晚班的。我看到他们来的比较早，我就看到这个人从车上下，家属送过来，我就知道晚上命令就到我这儿来了，所以说我就没着急，收拾收拾我赶紧睡觉去了，因为一白天呢我要好好休息，要不然晚上呢值班。结果到了晚上上班的时候，病例来了，然后呢有两个同事一起过来了找我，说这个人有点特殊，你看我就知道这个人特殊啊，我看他那个体态就是绝对是这个大伤元气啊，元气大损呢，做过大手术的这么人。我以为是什么情况呢，我感觉啊他是这个，我正常看他那个脸色，我以为是这个肝癌做过手术。你看只有说肝癌做过手术的人跟他这种体貌特征和这个脸色气色才会这么像。结果呢一看那个体检报告各种检测然后会诊方案，我一看后与我说的那种想的呀差不多，但是呢不是癌症啊，他没到那种程度。结果呢如果要不解决呀，那也快了，为啥？已经是轻度的肝硬化了，而且呀这个有点严重了，就是肝脏上面检测的这个指标没有一样好的啊，什么丙种软氨酶啊各种软氨酶啊全都不好了，那麻烦了，那麻烦了。我跟你说这就是什么肝脏严重损伤，而且呢这个肝脏有这个情况啊，正常来讲还达不到像他这种体态，就是瘦弱脸黄眼睛发红啊，就是走道那种猫猫个腰的那种样子。那体检报告上写的特别的清楚，啥清楚呢？剩一个肾，有一颗肾摘除了啊，胆囊没了，然后呢胃还切了一下，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学一学啊，这人呢就是几次大手术造成的这个结果，跟我推断的做过肝癌手术那有区别，但是呢区别不大，一定是伤过，这个是我看得出来的。什么原因啊？胃穿孔，然后呢两次，结果到最后那一块坏了，没办法了，给胃切除了一大块。然后这是一个，再有啊，它是一种特殊体质。什么叫特殊体质呢？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有一些人呢就具备特殊体质，那有一些人呢就正常的。你看我以孟斌老师为例啊，我就属于正常的啊，就是咱们都一样，都是普通老百姓，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就是正常的。但是有一类人呢就属于特殊人群。什么叫特殊人群呢？他跟别人不一样。你看啊，在湖南那块有个小孩叫火娃，啥意思呢？就是冬天呢啊光着屁股在街上跑。那湖南的冬天也冷啊，有的时候也下冻雨啊，也能到零度左右啊，结果呢不冷跑，你怎么着就不穿衣服热，一穿衣服热烧得慌热，那一检查哪都正常。你看这就属于特殊。还有一部分人视力特别的好，就是他看那个东西啊就是看得清清楚楚，那天天熬夜熬眼睛，眼睛从来不坏。还有一些人听觉特别的灵敏，就是听到有咱们听不到的声音他能听到，就是隔着好远把那门一开了咱们都没感觉呢，人家听到那边有门声了，就这样的人。还有的人记忆超群，这属于特殊体质，这是好的。还有一些不好的特殊体质的啥样呢？有的人就是先天的就不足，然后后天身体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是属于先天不足的体质。还有一些是后天的，他就属于后天的。他是什么体质呢？结石体质。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身体当中啊代谢尿酸就非常非常的差啊，以前不知道，结果呢后来是结石了好几次。大家知道吗？以前那种结石啊，那个时候难受的不得了啊，这个碎石，后来机器了，什么超声波的啊，激光的碎石，但是呢激光再碎石架不住它长得快，它两颗肾呢一直长结石啊，最开始是掉到输尿管里给它疼得嗷嗷直叫，那那个时候那没办法呀，结果不像现在啊，现在对这个东西简单了，现在有一个那个套环的一个手术，但是呢也有痛苦啊。结果呢这手术就做了好几次啊，结果呢这个碎石也做了好几次，慢慢慢慢做，后来越来越年纪大了之后，50多岁以后，胆囊里面那结石长得又特别多了，严重的胆囊炎，然后呢胆管那里面胆汁反流，大家知道吗？这一旦胆汁反流了之后啊，这个胆红素啊啊包括软氨酶啊就会急剧的增高，这个时候肝脏就容易出问题了。然后呢肾里面也有结石，你看看就这种体质到最后长成什么样了，疼的已经受不了了，就成什么样，吃个东西就恶心，有的时候不吃东西还恶心，大的跟什么样，跟玉米粒一样，小的跟沙子一样，就整个胆囊比别人正常的大两三倍。哎呀我告诉大家呢，是幸亏切除了，要再不切除了之后胆管那个地方都容易癌变了，胆囊切除了，然后呢你看胃切除了一大块，然后肾摘除了一个，为啥？有一颗肾里面的结石长满了，那已经是基本不工作了，慢慢要坏死了，你知道吗？如果都不把那个肾坏死了，这个肾感染了之后两个肾同时出现问题，你看看这个病就出来了。大家想一想，身体当中三大件啊都坏了，胃坏了啊，

这个肝胆坏了，肾坏了，你告诉我他身体能好吗？本身又70来岁的人了，这身体当中这个三大基础全坏了，那麻烦了。你看脾胃它是后天之本呐，管这个的。肝肾一个是吸收，一个是代谢，一个是过滤，一个是解毒，而且呢，一个管筋，一个管骨头，一个管生殖。你算算吧，你说这作用都在这几个地方呢。所以说这种体质能好得了吗？那心脏啊，就动不动跳的就没底儿了，那很正常。为啥？肝脏过血过不明白了。肝脏过血过不明白了之后，脏血、病血、毒血往那去，你给再多的解毒也不行。除非这种人干什么呢？就是偶尔性的猜一下那个尿毒症患者的这个透析，那能给他血液搞一搞，要不然不行的。你说怎么办？而且肝脏的各种指标非常非常的差，那你没办法。你这样的人来到我们中心了，人家还现在不是那种危险期，就是现在人死不了啊，现在没到那种特别严重的危险期，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啊就得接诊。不是我们不愿意接啊，没有那个意思。我们没有说什么排斥啊，或者是看不起啊，或者是感觉难治了就不治啊，没有。在我们中心里面没有这个，就是你只要能够信得过我们中心的，你这个身体呢符合我们的收诊条件的，我们都接啊，就这样的一个人。但是这种人呢，给他用起药来就麻烦了。为什么？一个猛药都不能给他吃，一个猛药都不能给他吃，就别说别的了，有些时候啊。他这个拉肚子了，你看老百姓正常来讲，拉肚子了之后啊，有的什么泻立停啊，还有一些民间最主要的就是经常用到的氟泮酸，一次吃上4粒啊，就那个诺亚不扎星那氟泮酸吃上一次吃4粒，吃个2次，那个拉肚子那个情况就好了。他这个情况不行，为啥？别说4粒啊，2粒那个氟泮酸吃下去了之后完了，我告诉你，肚子疼，任何消炎药只要是片的，什么这个罗红霉素啊。啊，这类的什么阿奇啊，只要吃进去，马上那个胃就开始不舒服了，就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呢，只要一吃进去消炎药，我跟你说，开始是胃不舒服，过了第二天、第三天，肠子就开始不舒服了，自己就感觉扭劲儿的疼。你看看吧，然后小便就出现个什么情况，基本上就是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就尿一次，一次啊，连那个喝茶那小茶杯都尿不完。但是呢，那个肾就已经这个样子了，你想想那颗肾。都已经是衰竭的状态，切掉的这颗肾能好到哪儿去？可是呢，不到那种说换肾的指标，最起码还能用，但是不叫肾衰竭，里面那个石头啊也不是特别多了，可是呢，功能下降的比较厉害，所以说那尿蛋白啊就别提了，痰的尿，我跟你说，尿出来一杯得溢出来那个泡，得溢出来2、3杯，就那样的一个人，大家就想想，你说遇到这样的患者，放哪个医生看着不挠头啊？为啥？药用不下去啊？你首先第一个事儿，你给他输液吧，他那个肾受不了。啊，我跟你说，他就那一个肾受不了，你不能多，你要输少了没什么用。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就到最后很多医院不敢收治，没办法了。然后呢，只能找一些大医院。你到了大医院去了之后，第一个床位紧张，第二个呢，这个价格也比较贵，第三个这个大医院里面也怕担责任，你知道吗？就是给他用的药也是比较温和，一温和起来效果就来得差了。所以说你看到最后转诊好几个地方，到最后来到我们中心。那你说到我们中心收不收吧？那必然得收啊！我们跟患者所有的都是一视同仁，所以说这两个白班的才找到我说：“你看主任怎么办？就这个咱们给他温和一点呗，继续呗。饮食这块就不用怎么来了，为啥？因为各种营养的东西啊，给他吃进去了，效果也不会特别理想，他胃都那个样子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运动就别提了，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的运动器材呀，包括辅助健身器材，给他用都用不了。你甚至说我们有那个藏浴，有药浴。”包括那个艾灸那个床啊，包括那个远红外那个床，给他用都用不了。为什么？不敢给他用。你万一给他睁大劲了，给他虚脱了，怎么办？那还得抢救他吗？要命的嘛！人家来了之后是救命的，结果非得让我们这给抢救，那放这儿哪个家属也不能同意啊。然后没办法了，我们一起在那商量，到最后给他用上东西，什么样的东西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东西啊，放到外面来讲，一定是比这个要来的猛一点。但是呢，从我们中心的角度给他做就不一样了。我们前期就商量好了，就是来到这前3个月给他看情况，就这3个月不是为了治病，就是为了给他看情况。第一个搞专人护理，就是让他们那边家里派个人；第二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护工就在他们盯着，不一定给他干啥活，就监督他这个情况。第三个就是用药，这3种药给他用上。第一个感黄草，你像他这种情况就怕有肝腹水了，一旦他有肝腹水了之后，肝脏里面把那种油脂啊，那种有用的东西都渗透出来之后，完了。浑身上下一点能量没有的话，我跟你说，他这人到最后是细胞饿死了，那就不行了。感黄草小包给他用上，比正常的量少一半，为什么？

0: 然后第二个阳台板，把阳台板给它用上。正常情况下大家知道吧，你看你们有很多人知道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个东西是好的，但是对他来讲太猛了。我跟大家讲，对他来讲太猛了，给他用多少呢？一支阳台板分三支给他用啊，就是一支分三份，一份就是三分之一瓶，大家算算那才多点，咱们阳台板一天才一小支啊，但是给他得三天用一支，那没办法，你给用少了，多了不行，多了劲儿一大，我跟你说他那个肝血一循环开就顶心脏了，一顶心脏就受不了了，不是说用了阳台板顶心脏，是他不行，他是特殊体质，知道吗？第三个蜂王浆，那正常情况下是不是给他减量？不用蜂王浆，不用了。为什么？我告诉大家，蜂王浆对现在来讲医院里面的这些什么慢性肝炎、急性肝炎啊，这个肝囊肿啊，包括这个胆管炎，包括胆囊炎，包括这个肝脏上面的各种指标不好，包括各种转氨酶高，这个胆红素啊异常这类的情况，我就告诉大家，只要用上蜂王浆，效果来的都非常的好。而且呢，这个蜂王浆对这类的情况，对这类的病人的身体安全，没有毒，没有刺激，因为这个药啊，它本身就是主打的一个安全，这个药是没有任何一个刺激的作用。而且它最重要的一点，它干什么呢？增强抵抗力，增加人体的内分泌，促进我们的循环，而且呢对这个造血的器官呢，包括这个脾和肝都有效，肝脏过滤血，脾脏造血啊，要不然它这个东西里面的血液就会越来越脏，越来越脏到最后就堵死了，七十多岁了，这血管本身动脉硬化再堵麻烦。然后还有一个的是，这个跟大家讲一个最神奇的地方，蜂王浆能够让一个小昆虫蜕变成蜂王，而且让一个蜂王能活8到10年，它本身这个东西里面，这个蜂王浆里面就能够有效的促进 DNA 的一个再生，而且 DNA 再生，这个人体的细胞的活力瞬间就提高了。它在更新换代的时候，打个比方来讲，这个细胞有1斤的力气啊，那么它在更新换代的时候，人老了它就变成9两，再往后8两7两，就这么循环下去复制的。但是蜂王浆不一样，蜂王浆你有1斤的力气，但是你加上了之后，吃完了第二代的细胞就变成了1斤0.1两啊，保持几次，然后过了好久变成1斤0.2两，这个时候你就有劲了，你力气就大了，实际上什么，这个细胞的活力就提高了。所以说它对脏器的受损、肝肾功能的恢复效果来的是很好的。在这一块上面，无论是医学上面的记载，还是说以前我们病人中心里面的案例，还是说我在我老师那块学到的东西，都有这方面的。而且这一块呢本身啊，给他用也是非常合适的，就一天一支，就这样的情况下给他看。所以说三种药，港黄草啊，然后加上咱们这个阳台板，再加上这个蜂王浆，冻干了三个东西一个用。我跟他这么讲的，我说这个东西啊还要分开吃，早上喝港黄草，中吃阳台板，然后晚上再吃这个蜂王浆，这样的情况下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这个觉还能睡得好一点，稳能一点。然后再有呢，睡饱了之后，它这个身体当中啊循环就慢了，循环慢了的时候才能够让这些蜂王浆在里面自身修复的这个作用慢慢的给它起到，哎，这个效果就开始出来了。所以说那就等了，剩下的把这个情况跟他也说了一下。这个人呢也是一个比较好说话的一个人，为什么？就是被疾病啊折磨的，你想想，就这样的人在屋里面走上个十几米都喘不得劲，那腰就没有直过，他讲话了，做完手那个肾的手术之后，腰从来没有直过，小便从来没有利索过，大便从来没有通畅过。你看看这种痛苦是一般人能够接受得了的吗？没办法，就是他这种情况。我就跟那边说，我说第一个做好这个身体的康复记录，第二个每天的护工的观察记录要写，第三个每天问他有什么变化，每天问他有什么变化，如果有严重的倾向抓紧时间调整方案，如果有好的倾向保持这个治疗3个月。结果呢就开始这么来，前几天没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到了第10天开始，这个人明显的跟我们的护工汇报了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说现在这个小便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泡少了一点，然后呢大便不像以前拉的那么时间长了，而且拉完了之后粘在屁股上啊，没办法了，他以前都没办法呀，那你说又身体不好，家里面孩子也照顾，现在在这儿呢护工不能给他擦屁股啊，是不是？那个家属给他弄啊，我们护工不看那个活，但是除非卧床的，卧床的又不来我们这儿，所以就这样的情况，哎，明显的自己就说好多了。结果这不就有效了吗？我们几个医生说继续用吧，结果就开始继续往上用。1个多月的时候，现在我们再去检查，哎，肝脏的这个指标，尤其是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还有转氨酶，明显的开始有下降的趋势了，甚至说他那个尿酸，那我告诉大家都吓人，知道吗？以前的600多、700多，现在明显的下降到了500以下了， 这一个指标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肾脏的这个功能开始平稳了。大家知道吗？一旦肾脏功能开始平稳了，它吸收药率和循环药率的药效就会变得好。所以说，从那天开始，好消息越来越多，就是什么？睡觉的时间好多了，眼睛发红那个情况变化了。然后啊，再有时候平时说不吃东西都有点恶心，闻着油烟味就更难受，受不了那种情况，明显好多了。以前你别说吃这个凉的呀，就是不是很热的吃进去，胃里都不舒服。现在呢，偶尔还能喝一口果汁，我们让他试的嘛，说你喝一口果汁，给他做成温的，喝下一口了之后，哎，胃舒服多了，没大问题了。所以说两个月、三个月，等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一个好的结果，就是什么？原先呢，那个尿啊出来之后啊，三个加号，结果三个月过后啊，加号没了，基本正常了啊，肌酐尿素氮啊、胆红素这些指标都在往下降。眼睛是一个最明确的指标，原先刚开始见到的时候眼睛通红，现在眼睛还剩，就剩眼角那块有一点点血丝，剩下眼睛的颜色基本正常了，而且皮肤的亮度比以前提高了一号，还是黄，还是黄啊，但是呢比以前那种蜡黄要好一点了，现在什么就是黄，那并不可能三个月就好啊，一看这个效果我说加量就行了。现在首先第一个感黄草正常喝，然后羊胎盘现在从三天一支改成一天一支，然后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胶囊开始一天一粒正常开始吃，这样的话感黄草还有羊胎盘都恢复正常了，然后这个蜂王浆正常开始吃，我说你吃吧，结果老爷子就这个变化，就这一个，我说了以后就像是他这种情况下，以后最多给他加上个活血的就行了，解决动脉硬化的，我说咱们有各种油类的东西，什么那个各种软化血管的油给他再加一个，五个月之后再给他加，剩下就开始保持，你看一直就这个样子。结果他在我们中心住了九个多月的院，出院的时候我给大家说一说，家属来的时候真的都是给我们差点没跪下，为什么？就从来没有想到老父亲现在能这个状态出来，那个眼睛上面啊，原先那个眼睛就是什么时候看着他发红，那眼屎啊在那块眼睛那个紫黑红就那种颜色，但是这次眼睛上的颜色基本恢复正常了，而且呢小便比以前好多了，原先是半个小时左右就尿一次，最多一个小时就尿两次的、三次的主，现在晚上睡觉比以前好多了，而且睡觉的时候不尿了，原先都睡不好，你看一会儿起来尿一次，一会儿起来尿一次，还不行，不能给他再尿不湿。结果现在呢，晚上能够连续睡三个多小时不尿，哎，醒了尿一次，然后再睡两个多小时再尿，一晚上就起来两次夜的一个人，大家想一想这结果好不好？然后肝脏的指标也好多了，尤其是那个原先各种反流引起的那个肝脏指标异常，现在全部恢复。所以说我告诉大家，蜂王浆这个东西，你只要对它抱以希望。到最后他回馈你的就是效果，什么肝病的、肾病的、肠炎的、胃炎的啊，这个消化系统不好的啊，免疫功能下降的这类的情况，我告诉大家谁用谁效果好，所以说这次啊你们就不要错过，好不好？200块钱一盒，也不是我定也不是你定，这个咱们这个企业里面人家给的实在价，你就照着6个月、12个月、24个月去吃，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好不好？那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导播辛苦帮我接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那个能不能先给我订上两年量的那蜂王浆？
0: 啊，可以可以。
2: 啊，我女儿吧就说这蜂王浆是好东西，完了她说妈你订吧，我也跟你吃。
0: 啊，我说呢你跟你女儿一起吃是吧，一个人一年的啊，可以可以。
2: 这孩子完了给我拿的钱，我就寻思坚持吃吧，把这身体调好了。一身的毛病啊，30多年糖尿病了。
0: 哎呦，老糖友。
2: 对，心脏也不好，冠心病，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0: 你这不都高吗？
2: 都在我家里上了，你说。
0: 啊，工资高不高？
2: 就工资不高，我干啥的？
0: 哎呀，我慢慢想啊。
2: 是，要不说孩子啥呢？怕我舍不得他给我拿钱呢。
0: 这孩子孝顺，是不是多好？他一定是怕你自己不吃，然后他说。你俩一起吃，然后再给你拿钱。你说你这女儿多好啊！
2: 可好了，这姑娘
0: 啊，
2: 还得生姑娘。
0: 对，就得生姑娘。我都后悔了，我要早知道我要女儿。 你这除了这个四高还有啥情况啊？
2: 反正就

0: 没劲儿啊，一天总是累，迷糊。
1: 啊。
0: 睡眠也不好，就是晚上吧，这一宿顶多睡两个多小时。
1: 其实你太少了，你是睡不着还是醒不睡不着啊？还是躺？
0: 我就他也睡不着。
1: 哦，那这是心和肾的问题。
0: 就是啊，完了就这么迷迷瞪瞪的，完了大便吧也得靠吃药，不吃就排不出来。
1: 那不行，那这要憋坏了，这个我跟你说，大便那里面全是毒啊，总拉不出来，那血都中毒了。
0: 就是啊，完了你就拉不出来，它就循环了，你吃不进去，这肚子胀得跟鼓似的，绷绷的。
1: 哎呀，那不行，那不行，吃上这个，咱们这个方，你就能排出来了。
0: 啊，是啊，王哥，我也知道这蜂王浆是好东西啊。
1: 嗯。
0: 然后这不是吗？这天天这么难受，压抑，人也烦躁。俺家孩子就是特别好，总开导我。他说你不吃好不睡好了，心情也不能好啊。
1: 对。
0: 啊。完了，他说这个都是抗免疫力的啥的，
1: 对，增强抵抗力，提高免疫力。
0: 嗯，我就啥呢？我跟你说，这只要有个风吹草动一变天，我保证就是感冒，完了可重了。
1: 哎呦，就是免疫力了，就正气不足，免疫力低。
0: 就是啊，完了这恢复的特别慢呐。
1: 哎呀，
0: 完了还有啥呢，孟伟老师？我还有这个尿路感染。
1: 啊。
0: 你说尿路感染也是经常性的，总打消炎针，现在就是消炎针、消炎药，整的我吃进都不好使的，好像就是抵抗力也是。
1: 是，就是抵抗了。
0: 嗯。
1: 所以你这样，
0: 哎、
1: 你健康的，你这个消炎药还是少吃、嗯，为啥？你是提高身体自身的抗炎症能力、自愈能力会更好，对吧？
0: 是，现在我就是控制了已经。哎呀，我就是没啥事儿吧，就消遣时间呗，就听节目啥的。哎，我就愿意听你讲的，你讲的可逗了。完了，这一听这心里好像可敞亮了。
1: 啊。
0: 再一个吧，就是这个强心发，还有那个西洋参、蜂王浆这个，我寻思我给他吃他一年，我坚持一年的，你看看是不是能把我的身体底子啥都调好了。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因为什么呢，老人家，我跟你说一个不好，说个好，你听一下，我这人。啥性格我实在你也知道，就是说你不好啊，就是病多啊，你看这个四高糖尿病，这大便又不好，抵抗力又低，但是说你只是身体的问题，实际上你这人心理很健康，而且呢气足，不是说你真正的气足，是你能把这劲儿出来，你就属于一个大大咧咧的人，所以说还有人能开导得了你。有些老人家较真的那种，那天天愁眉苦脸的，那病只会更严重。你看，而且你这个自己能开导，情绪好一点，第二个你家这孩子对你照顾，所以说我告诉你，你这个就占老大优势了，比别人要好多了。那这个时间啊，一年真的够了。为啥呢？就冲你现在说话这个气力，你这虽然病多，但是还都没有到那种特别严重的程度，你要不然你早就说话有气没力了，明白了吧？所以你这个咱们这个长寿强身方、西洋参、鹿茸片、蜂王浆这三个东西，你这个西洋参还有鹿茸片自己买，蜂王浆咱们就拿这个，厂价啊，原料价200块钱一盒，你这一年12个月就是12盒，你女儿12盒，你俩就是用这个西洋参蜂王浆冲的这个水，把这个一天一粒蜂王浆冻干粉吃下去，这个东西含量高，一粒相当于2勺蜂王浆，那你算什么？这么好的东西，你这一年的时间足够了。你给工作人员留地址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安排时间，第一时间给你邮寄，你跟你女儿都吃上，让她身体好，她也能照顾你，是不是？
0: 对。那行
1: ，那你留地址好不好？祝你和你这个家人身体越来越好，健健康康的啊，好不好？
0: 啊，
1: 哎，好，
0: 孟老师，再见了。
1: 哎，再见，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带有优颜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蜂王浆冻干粉，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一盒30粒，一个月的用量，搭配西洋参、鹿茸片来使用。可以补气温阳不上火，养血滋阴不寒凉，调和阴阳气血，强身健体，改善睡眠，延年益寿，各类体质都适用。产品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最高气温中东部19到23度，其他地区16到17度，最低气温西部6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0度。
0: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吴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诺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4: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种草博物馆，我是周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美好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细碎角落里。我们会为春日的繁花心动，会为夏日的浓荫治愈，会为秋日的落叶感慨，会为冬日的松柏动容。我们歌颂草木的繁荣，赞美山河的葱茏，却很少真正低头看见这世间所有的绿意盎然，所有的生生不息，最初的起点都是一粒渺小朴素甚至微不足道的种子。它们沉默蛰伏于泥土，熬过四季轮回，扛过风雨洗礼，在无人看见的地底默默蓄力，等到时机成熟便破土而出，向阳而生。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仰望星空，追寻远方，却忽略了脚下土地里最真切的奇迹。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走进展厅，走进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重磅联动特展《种子传奇》，跟随讲解员宋达的脚步，沉浸式解锁一粒种子的一生，读懂自然的生存智慧，读懂万物共生的温柔，读懂藏在方寸之间跨越山海穿越千年的生命传奇。
5: 种草博物馆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讲解员，我叫宋达。今天我们来到了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2楼的特展。

0: 传奇。这个展览是由浙江自然省博物院与伪满洪宫长春历史文化馆共同主办的种子传奇的展览啊。大家生活中空间里的植物是随处可见的，那么种子对于生存的繁衍乃至人类的衣食住行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种子啊，人类的生存将无所依靠。
1: 大道至简，生生不息，世间最伟大的奇迹往往都藏在最朴素的事物之中，种子便是自然馈赠给地球最温柔也最坚韧的礼物。本次种子传奇特展摒弃了枯燥的知识点堆砌，以生命演化为核心主线，层层递进，由浅入深，从植物的起源分类、种子的诞生演化，到种子的生存智慧、传播奥秘，再到种子与人类文明的深度绑定，当代种质资源的守护与科技突破，全方位解锁种子的前世今生。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展览第一核心单元——种子胜利，探寻植物演化史上最伟大的逆袭。
0: 啊，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整个种子传奇的第一单元，它叫做种子胜利。啊，翻开种子传奇的第一页，我们先同种子植物说起。啊，植物分为低等植物和高等植物。那低等植物包括藻类，啊，高等植物包括一些苔藓类、石松类和蕨类等等。其中的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就是种子植物啊，分布于世界各地，是植物界最高等的类群。裸子植物虽然是种子植物啊，但是没有真正的花和果实，种子是裸露在外的，而被子植物能够开花结果，种子的外层有果皮包围着的啊。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的繁殖方式也有所不同啊，比如说岩杏可以说是裸子植物的活化石了啊，这里的图示就是代表着岩杏的生殖方式。那被子植物的蛹性生殖的特有现象就是双受精了啊，相比于较低等植物利用孢子的无性繁殖，种子植物的有性繁殖使得父母亲本遗传物质重组，加强了后代的适应性，也提供了变异的基础啊。
1: 亿万年沧海桑田，植物在漫长的时光里不断迭代，自我更新，从简单的无性繁殖到先进的有性繁殖，从裸露脆弱的种子到果皮包裹的完整生命体，每一次演化都是生命为了存续做出的最优选择。相对于低等植物依靠孢子分裂的无性繁殖，种子植物的有性繁殖实现了父母亲本遗传物质的重组融合，不仅大大增强了后代植株的环境适应能力，更为物种变异、物种进化提供了无限可能。正是这一次次微小的进化，让植物从依附水体的简单生命一步步扎根大地，遍布山河，最终成就了如今绿意盎然的蓝色星球。
0: 对于种子植物中更为进化的被子植物啊，果实是它们的重要特征啊。被子植物受精后胚珠发育成种子啊，相应的子房就新陈代谢活跃，生长迅速，成为了果实。那果实又分为哪几类呢？它就包括着裂果、蒂果和肉质果啊。所以一颗小小的种子储备了一只植物幼苗的最初食物啊，既是拓展了进化的可能性，也帮助了种子植物散布到地球的各处啊。这边我们展示的是各类种子结构的模型啊，种子由种皮、胚乳所组成。当然种子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会生长的啊，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动物休眠，一些变温的动物利用蛇呀、乌龟啊、青蛙等在寒冬下进行冬眠，以此来降低新陈代谢的速率，减少体能的消耗啊，适应这种恶劣环境下的自然生长。那其中种子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它们也会进行休眠，例如在冬季严寒的低温下是不利于绝大多数植物的生长的啊。这篇我们展现的是整个植物萌发的一系列过程啊。
1: 静能蓄力，动可生长，休眠是种子隐忍坚守的智慧。而当春风唤醒大地，种子又会用尽全身力气开启一场奔赴山河的远行。如果说休眠是种子内向沉淀的力量，那多样的传播方式就是种子向外奔赴的勇气。为了让生命延续，让物种绵延，亿万年来种子不断进化，解锁出海陆空全方位的传播技能，让渺小的生命拥有跨越山海落地生根的可能。
0: 一看种子小小的，可是它不断的演化过程当中培养出了大大的智慧，有着万千的形态，多种的色彩，发展出了与众不同但极其有效的传播方式啊。有的种子选择随风飞翔，有的种子选择陆路，采取免费搭乘的方法啊，还有一些通过空中和陆地上传播的，当然也少不了走水路的啊。比如说世界上最大的种子海椰子啊，它是非洲塞舌尔群岛的特有植物，成熟时可以达到23公斤。那海椰子为什么长这么大呢？是为了增加浮力，方便种子散布吗？恐怕不是啊。与海善于海上航行的椰子不同，新鲜的这个海椰子种子啊不会漂浮，那海椰子的种子呢会直接落在母树旁。由于太靠近母树啊，存在着生存的竞争压力，它们会伸出一条脐带，在土地当中延伸出去啊。幼苗就是从这个脐带尾端冒出，储存在种子里的养分通过这个管道长达4年之久啊。我们现在看见的是最大的种子海椰子和最小的种子多花翠兰。
1: 一极大一极小，两种极致的种子淋漓尽致地展现着自然的神奇与平衡。重达20多公斤的海椰子不跟风漂泊，不随波逐浪，用厚重的身躯，漫长的滋养，耐心孕育新生，4年蓄力，一朝生长，诠释着厚积薄发的生命力量。而微小到极致的多花翠兰种子，轻盈灵动，随风远行，用渺小的身躯奔赴更广阔的天地，落地生根，生生不息。无论是厚重坚守，还是轻盈远行，每一种种子的生存方式都是自然亿万年筛选出的最优答案，不急不许，各有节奏，不骄不躁，各有归途，这便是属于种子的生命从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生活智慧。种子不只守护着自然生态的生生不息，更深深扎根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之中。从远古先民刀耕火种开始，一粒粒种子就牵着人间烟火，连着岁月安稳。古人靠山吃山，靠地谋生，靠种子收获五谷，饱腹安身，靠着一代代留存选育种子，换来岁岁丰年，烟火绵长。而本次展览中一件跨越万年的珍贵文物，就静静诉说着种子与人类共生共长的千年故事。
0: 其中整个展览当中还有一件重量级的展品，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米。那这粒碳化米出生于浙江浦江上山文化遗址。然后这边我们展示的是一些碳水类的主食，有水稻、小米和小麦啊。其实种子啊，不仅成为了人类生存的食物来源之一，它也是人们生产生活中所依赖的重要资源。拿着纺织的重要材料棉花来说，我们平时看到的白色毛茸茸的是一团棉花啊，其实就是种子的纤维。棉花的果实叫做棉铃，棉铃里边有棉籽，就是棉花的种子啊。等到棉铃成熟之后会裂开，棉籽儿就会从白色的纤维中露出来，这个就是棉花了。那抛开物质层面啊，种子往往还在精神层面上影响着我们。菩提子作为受人欢迎的文玩，其实并不是菩提树的种子啊。随着文玩市场的发展，菩提子儿泛指可以用来穿制成法器或者是文法手串热带、亚热带植物的种石啊，总共有200至300多种。其中我们看到的这个菩提根儿啊，它原来的植物就叫做贝叶棕啊，以及展柜当中我们看到的滴血莲花菩提、千丝菩提等一些手串啊制成的文玩药品。那种子对于人类乃至地球万物的生灵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1: 从饱腹的五谷主食，到暖身的纺织棉麻，再到寄情的文玩信物，种子早已跳出了植物本源的单一定义，深深融入人类的衣食住行、烟火日常与精神世界。万年碳化稻米见证了中华农耕文明的起源与兴盛，一粒粒谷物种子支撑起华夏民族岁岁年年的烟火安稳。洁白柔软的棉花种子温暖了千年人间岁月，而形态各异的菩提种石承载着国人温柔的期许与美好的心愿。 小小的种子既是生存的根基。

0: 是文明的载体，既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文的温柔，默默陪伴人类走过千年岁月，万千山河。正因种子如此珍贵，如此重要，守护种质资源就是守护万物生机，守护人类未来。从百年前的种子收集到如今的国家级种子库、太空育种科技，人类始终在用坚守与创新守护这一粒粒生生不息的希望。
1: 那如何去保存种子呢？作为世界上的第一个种子库，至1940年位于圣彼得堡瓦维洛夫种子库已经超过了25万份材料啊。瓦维洛夫的研究结论成为了植物种子资源的收集啊，包括杂交育种的理论基础。那现在他已经保存了304棵、2539个品种、37万份的作物及其野生的近缘种子啊。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现存已经保存了野生植物种子达到了10000多种啊，是亚洲最大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啊，它也是我国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特别是特有种啊、珍稀濒危种具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以及科学价值。一粒种子不仅在陆地上生存，也能开启一场太空之旅啊。那么科学家将这个种子啊送入到了太空，返回地球之后，科研人员会经过多种的种植观察和筛选，培养出了高产、优质、抗病抗逆等优良品种啊。太空育种不是让每一粒种子都成为巨无霸，而是让育种变为更多的可能性啊。那包括种子在国家的经济命脉、战略资源上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啊。筛选出的新物种作品、改良的现有作物，对已经被破坏的环境进行恢复，从而解决一些现有的能源问题啊、疾病问题以及环境问题。所以人类会开拓其他的星球，这时候种子啊就是我们的希望。沉睡在整个种子方舟的植物也踏上了一段伟大的宇宙之旅啊，在某个适宜的星球开启了人类文明新时代的种子传奇。
0: 听完讲解员细致的解读，我们才真正明白，一粒看似普通的种子究竟藏着多大的能量。它是自然演化的奇迹，历经亿万年风雨更迭，从简单藻类的孢子繁衍到高等植物的种子新生，从裸露生长的果皮守护，从被动存活的主动休眠，自主传播，种子用一次次进化、一次次蜕变，完成了植物界最震撼的逆袭，让荒芜大地变成绿洲，让死寂山河焕发生机。它是万物共生的根基，草木依种子而生，鸟兽依草木而活，人类依五谷而存。生态链的每一环，大自然的每一处生机源头，都是这一粒粒微小却坚韧的种子。没有种子的坚守，就没有山川葱郁、万物向荣，就没有四季流转、生生不息。它是人间烟火的底气，从上山文化的万年古道，到如今餐桌的五谷杂粮，从御寒保暖的棉花纤维，到滋养身心的自然产物，种子默默滋养着人间岁月，支撑着人类千年的安稳生计。我们每一天的温饱、每一季的丰收、每一年的烟火安稳，都离不开种子的默默奉献。它是文明延续的火种，古人春耕秋收、留种越冬，代代选育、岁岁传承，让农耕文明绵延至今。如今的我们建设种子方舟，守护种质资源，奔赴太空育种，用科技延续生命火种，用坚守护住物种根基。很多人不知道，种质资源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每一颗珍稀种子的留存，都是在为生态保护、农业发展、环境修护、物种延续留存希望。那些沉睡在种子库中的万千种石，不是冰冷的标本，而是地球生命的备份，是未来生态的底气，是人类文明的后手。更让人动容的是，种子从未局限于大地，它跟着人类的探索脚步奔赴浩瀚太空，挣脱地心引力，穿越茫茫宇宙，在未知环境中淬炼新生，解锁变异，为物种改良、农业升级、生态治理提供无限可能。 这一场跨越天地的种子之旅，恰恰印证了生命最可贵的力量，就是永远向阳，永远进取，永远拥有新生的可能。每一粒种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希望，每一次生根发芽都是一场不负时光的奔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种子的力量，心怀热爱，默默沉淀，扎根生活，向阳而生，在平凡的日常里长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本期节目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收听本期种草博物馆，我们下期再见。
2: 种草集锦。关于古蜀国呀，先秦文献里呢只有零星而神话色彩浓厚的记载，比如我们熟知的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个蚕丛呢，它又称蚕丛氏，传说它是一位养蚕的专家，蚕丛的名字便由此而来。蚕丛最早呢是住在岷山石室当中的，后来为了养蚕事业，率领部族从岷山定居于成都的平原。传说蚕丛是益青衣、劝农桑、创石棺，以他伟大的胆略和超群的智慧，在成都平原发展了生产和经济，铸就了古蜀国的历史辉煌。
3: 这位古蜀国最早的这个君王啊，就长相也相当不一般，就跟他超群的智慧一样。说呀，他长着一对纵目。什么叫纵目呢？就是像这个大家见过螃蟹啊，就说像螃蟹一样啊，这个眼睛向前凸起。正常人的眼睛呢是不会长成这个样子的，这种描述大约是对君王长相的夸大传说。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文物当中呢，就有能和他这个相佐证的部分。
2: 而这个鱼凫呢，他是古蜀国的第三代蜀王，夏商之际啊，这个鱼凫带领蜀人再次东迁，成为了蜀地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蚕丛是教人养蚕的，而鱼凫呢，他教人捕鱼，两位都是非常贤明的君主。
3: 蚕丛、百冠、鱼凫，哎，这几位传说中的古蜀王啊，这名字里都跟鸟啊、鱼也有关，可能反映了这个部落的图腾。而三星堆遗址，学术界普遍认为呢，极有可能就是鱼凫王朝时期古蜀国的都城。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神权与王权合一的古老王国，统治中心呢就在成都平原北部，影响力可能辐射甚广。
2: 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呢，一定是在三星堆出土的面具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青铜纵目面具。很多观众呢也会称它为千里眼跟顺风耳。
3: 这件面具呢高66厘米，五官极其夸张，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是极度夸张的，呈柱形向前纵突伸出，达到了16厘米。双耳呢向两侧充分展开，两个耳朵之间的宽度达到了138厘米，那是一米多啊。短鼻梁啊，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伸长上扬，啊，似微露舌尖，先做这个神秘微笑状。他的额部正中呢有一个方孔，啊，可能是原补助有这个精美的额饰，所以可以想象他原来的这个整体形象啊，应该是更为精绝雄奇的。他是三星堆目前发现的体量最大、造型最奇特的青铜面具，整体形象凌厉威严。
2: 那听到这个面具这么大。大家也应该知道，它其实不是一个实用器，而这个面具呢，它也不是一个装饰品，它是古蜀国用于大型祭祀活动的一个重要礼器，体现的呢就是三星堆文明非常独特的信仰体系，以及呈现出那个时候独有的艺术风格。
3: 学界就普遍认为啊，这件体量超长、五官夸张的面具塑造的并非凡人，而是古蜀人心中的某种神的形象。它的这个纵目啊和视觉的能力，能够洞察人间、聆听天地，是法力无边的象征。
2: 它呢，可能是和太阳神或者是祖先神崇拜有关。有学者认为啊，说它的这个柱状双眼是类似于某种甲虫的复眼，或者呢与太阳的光芒有关。这个也是古蜀太阳崇拜的一种艺术化的表现了。
3: 不知道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就是在前面我们介绍过了，说这个古蜀国有一位长着纵目的君王，他是蚕丛。
2: 对，
3: 东晋史学家常渠所著的《华阳国志·蜀志》当中就

0: 记载着说，这个有蜀侯蚕丛啊，其目纵，史称王。这是将面具纵目特征与古蜀始祖蚕丛相联系的最重要的文献依据了。
1: 所以呢，一种广为流传的猜想啊，就说这个面具它可能是古蜀先民为了纪念他们的始祖神蚕丛氏而塑造的一个偶像。他把文献当中神话式的那种描述其纵目，是通过那种极致的青铜艺术给具象化了，使它成为了族群记忆和祖先崇拜的一种载体。
0: 哎，但是在这儿也注意一下啊，这是一种基于文献的合理学术推测，而非考古学的直接定论。三星堆没有发现这个文字的记载，所以说呢，这个关联没有办法被证实真伪，但已经成为了这个文物最著名的文化标签之一了。
1: 对，而且这个青铜纵目面具呢，也是三星堆文物当中最具神秘色彩、最富精神象征意义的一个器物之一。它是古蜀人丰富想象力跟卓越青铜铸造技术的一个完美结合，也是人神互通这一原始宗教理念的极致物化表现。
0: 对，可以说啊，这个造型突破了人类五官的写实束缚啊，进入了一种符号化、象征性的艺术创作境界，展现了三星堆文明独特而瑰丽的精神世界。它作为连接古史传说蚕丛与地下实证三星堆的关键文化符号，是揭示古蜀文明特质的一把钥匙。接下来要介绍的呢是表情包界的常青树，青铜大力人。
1: 这个太可爱了。
0: 对啊，就是这个穿着三层华丽燕尾服啊，手环抱在身前，但是手里啊又好像空着啊，表情严肃中带着一丝懵的这个大个子。
1: 哎，
0: 他是三星堆文物当中的一件国宝啊，观众们称他为东方巨人。
1: 对，大家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啊发送博物馆三个字，点开链接看一看他的图片。这个大个子他有多高呢？身高2米62，加上底座已经快2米8了，体重有180多公斤，真的是大个子啊。那他呢也是同时期全世界最高的一个青铜人物雕像了。
0: 这个人像呢头戴高冠，冠上呢装饰着两周回纹啊，冠顶瓶，冠的前部呢是变形的兽面，兽面双目中的两睛突出啊，兽面的眉心呢有一个圆形的太阳符号啊，应该是三星堆古蜀人太阳崇拜的体现。
1: 而且这个人像啊，他是穿着长短不一的三层衣服，就是最外侧呢他是那种单臂式的短衣，中间是一层半袖式的短衣，内层衣呢是最长的，而且呢后摆呈现着燕尾状。衣服上呢是有纹饰的，分为上下两组，上组纹饰是重纹跟回纹。
2: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4: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6: 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10次代表大会开幕。
7: 9月22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10次代表大会在青少年宫开幕。
6: 大会应到代表284名，实到代表263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韩东、郑岩、唐小鹏、陈立山、朴梅花。

郑体灵、金星旭、王淼、吴树强、史小虎，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其他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白山市委对我市召开第十次党代会非常重视，白山市委换届工作巡回督导组专程到会指导。大会由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上午九时，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幕。市委书记韩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报告。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工作，科学确立未来五年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出席白山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十五五”各项目标任务，传承四宝临江红色血脉，厚植鸭绿江生态底色，聚力生态赋能、产业提及、开放跃升、民生改善，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临江实践新篇章而努力奋斗。报告对过去五年工作做了回顾。韩东指出，是第九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临江抢抓重大机遇、经受重大考验的五年，也是临江取得重大发展、实现重大跨越的五年。我们坚持政治铸魂、对标对表，持续巩固了党的全面领导核心地位，坚持人民至上、共克时艰，成功迎下了前所未有的重大风险挑战，坚持实体振兴、产业强势，有力夯实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根基，坚持改革创新、扩大开放，充分激活了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坚持城乡统筹、全域美丽，全面优化了城乡发展的功能品质，坚持民生优先、普惠共享，切实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从严从实、强基固本，广泛凝聚了干事创业的强大力量。我们最深切的感受和启示是，四宝临江革命精神这一宝贵精神财富，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临江各族人民建设临江、奉献临江的历史进程中更加深入人心、代代相传，始终是引领激励我们勇毅前行、攻坚克难的旗帜坐标，始终是融入全体临江人民家国风骨、延续千秋的精神根脉，始终是临江各项事业取得进步的成功之机、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制胜法宝。未来五年全市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以改革创新、项目攻坚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根本目的，紧扣红色引领、生态赋能、产业融合、延边开放发展主线，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实干铸就幸福美好新临江。围绕今后五年的主要工作任务，韩东在报告中部署八个方面工作，全力推进转型升级，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落实两山理念，厚植

0: 生态文明新优势，全力抓好改革创新，增强振兴发展新动能，全力提升开放层级，建设枢纽型开放前沿，全力深化协调发展，塑造美丽城乡新面貌，全力保障改善民生，交出群众最满意答卷，全力维护社会和谐，开创高效能治理新局，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扛稳新时代使命担当。韩通强调，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保持遇事不避、担事不推、干事不松的奋斗姿态，锤炼过硬本领，勇担新使命，砥砺优良作风，攻克新挑战，把每一份担当拼搏都转化为建设幸福美好新临江的澎湃动能，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时为先，善作善成，奋力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大会开幕前召开预备会议，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会议介绍了大会筹备情况，说明了大会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提出了开好大会的要求，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大会主席团名单、大会秘书长名单和大会议程等事项。强化党建引领，赋能企业发展，葵花药业集团吉林临江有限公司党支部深化五荣赋能实践路径，把党建贯穿企业发展全过程，充分调动党员骨干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同频共振，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动力。
1: 葵花药业集团吉林临江有限公司党支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创新推行五荣工作法，将党建优势有效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党建引领聚合力，荣智铸魂，依托三会一课等载体强化理论武装，党员带头开展技能培训、业务指导、技术研发等工作，对绿色环保、节能节效发挥关键作用。2025年获爱心捐赠单位白山市科技创新中心等称号。荣力赋能，设五个党员先锋岗，推行双推双培机制，近五年发展党员三人，实现全年零质量安全事故，涌现刘香蕾等先进典型，建立党内关爱机制，对困难党员和职工提供物资、资金帮扶，解决食宿等实际困难。2025年任领微心愿26件，实事项目3项，营造温暖儒家的企业氛围，责任担当显初心，荣善践行，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疫情期间捐赠22万余元防疫物资，向学校捐赠100套爱心小书包，近五年累计捐赠款物超100万元。党员冲锋在前，保障药品供应，彰显企业社会责任与担当。
2: 长期以来，公司党支部积极推行五荣工作法，荣智即支部班子牵头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确保企业与党的方针政策同向而行。荣力即在生产经营环节设置党员的先锋岗5个，合理划分党员的责任区。荣魂即典行，党界典行文化铸魂，培育有太阳的地方就有葵花的企业文化。荣情即健全走访慰问等党内关爱机制。荣战即弘扬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企业精神，近年来捐款捈赠防疫物资等价值22万余元。
0: 脚下沾泥土，心中装百姓。临江市望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福江始终坚守基层使命，以实干促发展，以真心惠民生，带领望江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环境美、百姓富的

0: 乡村振兴之路。
1: 你看，一顺、两顺、三顺、四顺、五顺、六顺啊，六顺完以后，咱整的这个掐尖了。为什么要掐尖呢？掐尖它的养分缩到柿子上，养柿子，柿子呢，从这个生殖生长上快速的这个生长。
2: 扎根乡土一线，实干赋能乡村振兴。临江市望江村的果蔬大棚内，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福江正在田间现场教学，向青年干部传授蔬果管护经验，带动年轻人扎根基层服务乡村。任职以来，他坚持党建引领，聚焦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基层治理，团结村两委班子，带领群众苦干实干，让望江村焕发崭新活力。为破解过去种植分散、技术落后、效益不高的难题，王福江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面对村民观望、技术短缺，他外出取经，引进优良种苗，带头示范试种，组建党员技术攻坚小组，分片包联入户指导，带动村民抱团发展规模种植。如今，望江村建成300余栋标准化日光大棚，错峰种植抢占市场，打造望江优品本土品牌。村集体大棚年稳定增收20万元以上，2025年注销农户葡萄10万余斤，辐射带动周边村镇发展，助力共同富裕。在做强产业的同时，王福江全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近两年争取项目资金256万元，实施道路硬化、排水修缮、拦水坝改造，完成10公里道路硬化，加装50盏路灯，解决村民出行、农田灌溉、雨季积涝等问题，打造葡萄观光采摘带，完善休闲文化设施，发展农旅融合。通过党员积分、分片包联，发动群众参与环境治理。他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投入70万元完成全村饮水改造，保障饮水安全。依托村集体产业，设置40余个就业岗位，推动村民就近就地增收。村里深化移风易俗，常态化慰问高龄老人，打造望江之家服务阵地，做好青年人才培育，为乡村长远发展积蓄力量。
1: 今后我将继续强化党建引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始终站在人民立场，抓实乡村产业建设与基层治理，积极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用一件件惠民实事、一项项扎实的成效，践行共产党员初心使命。
3: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5: 含糖量呢，普遍呢就降到了100克中啊，是0.几克，或者呢3-4克啊，那差多了。
6: 对，差出去好几倍啊。
5: 嗯、对，
6: 因为我自己呢，我也是一个烘焙爱好者，
5: 嗯、
6: 我自己做过月饼，不难， 但是我真深刻的就体会到了，从月饼皮儿到月饼馅儿里面含的那个糖到底有多少。
5: 哎，你说对了，就是我身边所有做过烘焙的朋友啊，做完烘焙之后就都说，你以后别再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里面真是要加太多糖了。
6: 对，包括那些蛋糕啊，包括有一些就是
5: 饼干啊，那些
6: 吃起来真的又香又酥，很好，但里面的这个包括黄油的含量啊，糖的含量啊，真的，
5: 嗯，就是你亲手做你才知道它里面，就是我看过那种烘焙视频，那糖真是一袋糖哗往里倒半盆。
6: 对， 对，那个时候就是白砂糖的用量是所有的这个配料里面用的最多的最高的。曾经呢有人开玩笑说，因为那个时候要学嘛，
5: 嗯，
6: 说你这个东西放多少糖，他们在糖的后面那个标注的量是致死量。
5: 是啊，所以说啊，这个其实呢也不是年轻人不爱过中秋了啊，而是啊这个月饼这份甜呢稍微有点有负担了。
6: 对，
5: 对不对，
6: 现在厂家也看明白了，这个月饼的个头变小了，是不是？以前呢咱们吃那种小时候吃那种大月饼一块很大
5: 啊，对，
6: 感觉吃一块这顿饭都不用吃了，
5: 顶住了。
6: 以前一块月饼大约在120克左右，现在呢基本上瘦到了一半，就50到80克之间，
5: 变成迷你小月饼了，
6: 小的了，一次吃一个呢又解馋，然后呢你也不会有很大的负担。不过呀，这个在这儿呢也得替营养师们多说一句啊，低糖啊不等于没热量，
5: 对，
6: 无糖更不代表着你说这好，无糖我能敞开了吃了
5: 啊，那更不行了啊。
6: 哎，这月饼皮儿里我们说了，像我这种做过月饼的现身说法，里面的油，皮儿里面还得有糖
5: 啊，对，
6: 还有那个馅料里面那个果仁。
5: 对，哎，对，说到这个果仁啊，就很多朋友就觉得吃果仁非常健康，尤其是一些坚果，其实健康是健康，但里面的这个蛋白质胆固醇含量是非常高的。
6: 是这样的，咱们健康的前提呢，比如说你每天摄入的坚果量是一小把，
5: 对，
6: 而不是说
5: 这个
6: 你一罐儿。就有很多朋友说，你看我吃坚果健康，然后他一天嗑2斤瓜子。你这相当于拿杯子倒了半杯油，
5: 啊，对，
6: 喝肚子里面去了。
5: 你想想，这葵花籽油不就是拿瓜子榨出来的吗？
6: 对呀，你看所有的这热量啊都在那摆着呢，所以说大家啊一定，不要说看到无糖啊叫无节制。
5: 哦，对，
6: 无糖呢只是给我们降低了负担，让我们能够呢就是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去品尝这份节日美食啊，尝个鲜，应个节，我们还是要讲究一个适量。
5: 第三段呢，我采访了一位今年刚上大一的从湖南来到长春的于同学啊，他呢也是这个第一次不在家过中秋啊，一个这个从小到大啊这个在爸妈眼皮底子下这个吃月饼跟家人一起团聚的孩子呢，第一次要在陌生的城市里面哎自己面对这轮月亮了。我们接下来呢来听听他怎么说。
0: 对，我是湖南那边过来上学的，然后刚上大学放假离开家，然后没办法回家过节，然后就想来买几个月饼，就是有一点过节的氛围。我自己就比较喜欢吃这个莲蓉馅，莲蓉蛋黄馅，我就喜欢它里面这个甜甜的咸咸的这种结合的感觉。那我想多买几个口味，然后拿回去分给室友吃。我感觉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那种就是传统一点的月饼吧，就这种新款式的月饼，就总感觉不像月饼，就像一个什么点心一样，这种就没有那种过节吃月饼的感觉。就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心情吧，就平时也不会特别想家，但是过节了就还是想有一点节日的氛围。

0: 其实我觉得于同学买的呢，不单单是月饼啊，而是一种家的感觉。
1: 嗯、
0: 你比如说，这离家千里来上大学，这宿舍桌上啊摆盒月饼，你掰一块慢慢吃。那古人写诗，很多在中秋节做的诗，
1: 倒上一杯酒啊，
0: 不也是这样吗？举杯望月、啊，
1: 举杯邀明月了，
0: 对影成三人了、嗯、啊。
1: 哎，说了怎么感觉有点悲伤呢？
0: 那古人这个悲伤，我觉得延续不到咱们这儿、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呢。即使像于同学这样离家千里，他依然可以跟他的这个宿舍里面的好朋友一起来过节。
1: 嗯，也可以跟这个父母打电话、视频，其实有很多方式来
0: 联系。而且也可以尝到我们东北本地的一些
1: 特色
0: 的
1: 月饼、
0: 哦、特色月饼馅料，是不是？我很期待今年有什么样的特色馅料啊！你就比如说啊，
1: 嗯，
0: 这个几千公里啊，我们刚刚说了碰个杯。啊，而且这三段采访我们连起来听呢，也特别有意思。就卖月饼说的是平价的无糖的好卖，
1: 嗯，
0: 咸甜的说的是我想尝尝新的，
1: 对。
0: 那不在家的说我这个我想要一份过节的味道，
1: 嗯。所以说这三个人三种心思呢，其实指的就是同一件事啊，就是这个月饼呢、
0: 嗯。
1: 过去我们觉得啊，这个月饼可能是这个中秋节啊，这个要送礼送亲戚朋友的一份心意啊、
0: 嗯。
1: 其实呢，还是我们过节的这个味儿啊。有机构呢今年做过调查哈、啊，消费者呢购买月饼呢自己吃和与家人分享这两个理由呢，头一回是双双超过了送礼了啊。
0: 嗯，
1: 所以呢月饼呢也是回归食品了，中秋呢也回归团圆了，这种变化我觉得真的很好。
0: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以前呢有一阵子的时候，我们把各个节日的这个应景的这个食品都变成了一个送礼的、啊、
1: 对，
0: 一个礼品了。
1: 嗯，
0: 然后呢给它加上了很多的一个附加值，导致就是它脱离了原本的这种节日的一种价值。
1: 嗯，这个我比较
0: 有
1: 感想。
0: 添加粽子，
1: 嗯、
0: 还有那个有一阵甚至连正月十五的
1: 元宵
0: 都很贵了、
1: 啊，
0: 包括这个添加月饼、
1: 嗯，
0: 一年就这几个在节日上我们会应景吃的东西，我当时就觉得你说买袋元宵，买一盒元宵好几百。
1: 嗯、
0: 之前我们以前还报道过说这个端午节的粽子上千块，
1: 嗯，
0: 里面的那个馅儿啊可以说是海陆空
1: 啊，对，
0: 嗯，
1: 啥都有。嗯，其实呢这个我们家也是啊，这个前几年呢真的是就是每到这种传统节日呢就得想啊，这家亲戚送什么、啊、
0: 嗯，
1: 送多少钱的呢，人家给我们送多少钱，我们回礼是不是也得是差不多的价格呢，虽然说都是亲戚在啊，但是呢这个价格是不是不能差太多，但
0: 其实说白了就是以前呢、
1: 嗯、
0: 我们特别在乎的是
1: 面子，对，
0: 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这份情谊，
1: 嗯、
0: 就是我觉得礼轻情意重这一句话这几个字儿又像回旋镖一样回来了、啊、
1: 嗯，节目的结尾呢再给大家说一说啊，开头的时候呢说呢咱们吉林的早稻呢是赶在中秋前开镰了啊，
0: 嗯，
1: 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呢，眼下呢是吉林市的各地的稻田呢是次第成熟，早稻呢也集中的迎来了收割，田间地头呢收割机来回穿梭，金黄的稻谷啊装车入库，在昌邑区大荒地米业的种植基地里呢，千亩的稻田是满目金黄，头一批收割的呢主要就是早熟的稻花香品种，目前呢早稻已经顺利的开镰上市了。
0: 嗯，再往南边走呢，通化柳河县的姜家店朝鲜族乡也是有名的水稻之乡，当地的早稻九月初啊就陆续的开镰了，九月中旬新米就已经上市销售了，那边的火山岩土壤干净的灌溉水，种出来的大米呢是非常讲究的，新米上市啊正好赶上中秋。
1: 嗯，再往大了看呢，眼下呀整个的秋收了，咱吉林省的大盘子是这样了啊，水稻呢已经陆续的开镰了，大规模的集中收割呢正在铺开，玉米呀还差几天的火候，大面积的收割呢得等十月份，大豆呢也快了啊，昨天我们连线的邱所长也说了啊，大概呢这个九月的下旬包括十月的上旬呢就陆续的集中的开始动手了，可以说呢中秋前后这半个月呀，咱们吉林的田野呢正在从绿意切换成了金黄，丰收的大戏呀、啊、也是刚刚的开锣。
0: 哎，的确是，今天听了这么多丰收的喜悦还有这个月饼的事儿我们讨论了、
1: 嗯、
0: 节目最开始呢我们也说了今年的月亮哪天最圆呢，有这个报道就说了是正月十七哈，
1: 嗯，
0: 那依我说呀， 月亮哪天最圆呢？是天文问题。
1: 对，
0: 一家人哪天团聚呢？就是心意问题了。只要人齐了，哪天晚上的月亮在我们的心里都是足够亮的。
1: 对，
0: 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提前祝收听节目的朋友和您的家人，还有我们的农民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日子呢就像中秋的月亮一样圆圆满满的啊。
1: 嗯，
0: 那也希望您的团圆饭呢，这个可能开得晚一点，但您种出来的每一粒粮食啊，都端在千家万户的团圆的桌上。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与老张等工友聚餐后，因醉酒便将车钥匙交给同样饮酒的老张驾驶。在行驶过程中，车辆发生事故，导致车辆受损，车内其他人员受伤。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老张全责，车主大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大刘与老张承担同等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仅对机动车一方应否承担事故责任及规则原则作出认定，对于赔偿责任的具体承担主体及责任比例，尚需结合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界定。本案中，大刘作为车辆所有人，明知或应知老张已饮酒，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未尽到车辆管理及安全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其过错程度与驾驶人大刘相当。老张与大刘对车内其他人员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合理损失，分别承担同等的赔偿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6: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松原北部和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延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延边7度，其他地区8到1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7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19度，预计今天

0: 航空博览城调研。他强调，要扎实推进场馆建设，精心设计展陈内容，大力宣传展示航空文化，为中国航空事业发展注入信心和力量。当前，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各场馆建设正在有条不紊推进，其中长春航空科技展示中心已基本完工，长春航空装备展示中心也接近完工。黄强实地查看建设进展，对项目专班各项工作给予肯定，提出表扬，向参与设计施工的各单位和一线建设者表示感谢。他说，吉林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是我们必须建设好的重大项目，要紧盯时序进度，并行推进各场馆施工和验收，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确保高质量按时完成任务。黄强来到红旗湖北侧的观景平台，眺望正在施工的航博城，并详细了解配套宾馆建设规划。他强调，要坚持简约舒适，建好设施，优化服务，让游客获得更好游览体验。调研中，黄强听取航空工业集团等相关企业关于展陈设计情况的介绍。他强调，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作为展示中国航空文化的重要窗口，必须贯通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既要讲好人民空军及英雄飞行员的战斗故事，又要讲活功勋飞机背后的设计制造、试验试飞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事迹，既要讲清楚中国航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来时路，又要讲明白大国重器承载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要拓展国际视野，形成以我国装备为主、各国装备为补充的强大展陈阵容。要牵头组建世界航空文创联盟，引进各国优秀产品，策划设计独具特色的限量精品，打造航空文创旗舰店，吸引全世界游客前来观展购物，培育打造消费新增长点，努力把人气变成财气。希望航空工业集团用好这一重要平台，让更多科研生产一线的技术骨干参与展陈设计，充实丰富科普内容，动态更新重要展品，充分宣传和展示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持续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张恩惠、王子莲、顾刚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9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专题研究长白山旅游提质升级、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为本、软硬结合，持续优化长白山景区旅游服务，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要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吸引人口回流，更好实现兴边富民、稳边固边。金玉辉、洪庆参加会议。会议研判分析长白山旅游提质升级实施方案进展效果，研究解决重点问题，安排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长白山是吉林文旅的金字招牌、亮丽名片，对旅居康养、扩大消费具有辐射引领、牵引拉动的重要作用。今年以来，围绕文化和旅游部通报问题及游客反映的堵点问题，景区迅速开展整改整治，运营模式持续优化，交通组织方式更加多元，换乘大幅压缩，泊位、栈道、连廊等硬件短板加快补齐，票务服务更加公开直观便捷，游客接待量持续攀升。景区要树牢以游客为中心理念，完善硬件设施，提高服务水平，以务实有效举措把游客的实际诉求解决好，推动游客体验感、获得感大幅提升。要强化文旅资源统筹协调，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及早投用，促进各景点景区串珠成链，打造一批符合游客需求的特色线路旅游产品。要抢抓双节旅游消费黄金期，提升景区承载能力，做好客源组织宣传推广工作，以万全准备迎接客流高峰，擦亮叫响长白山旅游品牌，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会议听取边境村产业

0: 项目和边民之家建设进展情况，督导重点工作加快落地见效。胡玉婷强调，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是吉林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的关键举措。要深刻认识到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首要在人，坚持以产业聚人气促回流，强化国有企业引领作用，加快推进边民之家建设，大力推进布局一批重点项目，为边境地区繁荣稳定发展提供支撑。要建立健全评价体系，聚焦底边一线边境村，多措并举推动边境村人口逐年稳定增长，保持合理水平。要创新推出增量政策，千方百计推动下沉干部、大学生志愿者、退役军人、企业职工等人才人口扎根边疆，推广政府投入集体所有、企业运营投融资模式，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棚模经济、食品加工、文旅民宿等业态，确保群众愿意来、有事干、增收益。要坚持有组织、项目化、工程化实施，以实际实效交账。国有企业要扛起职责使命，因地制宜加快项目布局建设，助力实现产业增效、居民增收、人口回流。
1: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金秋送爽，稻浪翻金，硕果飘香。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吉林大地处处五谷丰登，喜乐祥和。作为吉林省主会场，梨树县开启系列丰收庆典，全省各地同步开展特色节庆活动，晒丰收成果，展乡村新貌，聚力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3: 今天2026年吉林梨树中国农民丰收节正式启幕，活动持续五天，现场布设文化展示、成果展销、农技服务、特色美食、互动体验、惠农便民六大功能区域，业态丰富，亮点纷呈，集中展现梨树现代农业发展成果与农文旅融合新气象。
4: 我们用农民画的方式呢，带来了今天的这个丰收的作品，都是来讴歌咱们家乡丰收喜悦的这样的喜庆的场景。
3: 梨树县以丰收节为平台，聚合产业、文旅、电商、惠农多元资源，让农民当主角，让产业出实效，让乡村展新颜，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5: 希望我们利用啊电商的平台，线上线下，把我们梨树这些好产品呢、啊，都能够走向全国。希望我们的日子啊越来越好，越过越红火。
3: 各地丰收盛会同样亮点纷呈，梅河口市小杨乡举行稻田开镰仪式，文艺汇演、趣味农事竞赛热闹开展，现代化机械作业高效推进，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6: 看着五谷丰登，我们心里特别开心。
3: 敦化市红石乡举办稻田丰收嘉年华，融合朝鲜族民族文化、农事体验与农品展销，打造特色农文旅节庆场景，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丰收氛围与乡土风情。
7: 看到了很多朝鲜族他们的舞蹈，还有他们的不一样的项目，还有我跟着他们去参与打这个打头，非常的热闹，非常的欢乐。
3: 安图县亮冰镇在东明村举办农民丰收节，活动涵盖文艺汇演、趣味农事运动会、农特产品展销、丰收美食品鉴等多个板块，群众沉浸式参与五谷分拣、玉米脱粒等农耕体验，在热闹喜庆的氛围中传承农耕文化，共享丰收硕果。松原市宁江区善友镇通过文艺汇演、趣味农事、农品市集等活动，助力本土农产品出圈增收。扶余市举办奔流五十载渠润新扶余，循着引拉取水邂逅金秋丰收主题活动，以实地寻访、成果展示、专场推介的形式，回望治水兴农奋斗历程。特色丰收市集也热闹开市，扶余大米、杂粮杂豆、绿色果蔬等本土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引拉渠沿岸农户依托工程的红利，在家门口守着良田，吃上了生态饭。
8: 现在工程红利太大了，现在原先是荒山废地，现在成为啥金山宝地了都。
3: 蛟河市乌林朝鲜族乡举办金秋丰收季活动，融合民俗美食、产业展销、文旅打卡，以民族特色节庆赋能和美乡村建设。
9: 坚持以活动搭台、文化赋能、产业聚力，切实把节庆的人气转化为产业红利、群众的收益。
3: 据了解，在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省围绕技能展示、品牌推介、农科下乡、果蔬采摘等主题，共组织开展116项系列庆祝活动。
0: 藏粮于地更要藏粮于技。当黑土地遇上大数据，传统农业正在

0: 发生怎样的改变。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玉米智慧农场模式创新及应用示范现场观摩会在公主岭市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科研院所专家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现场观摩了千亩智慧农场的建设成果。接下来，吉祥新闻主播就带您去现场了解一下。
1: 春华秋实，又一季，沃野千里，丰收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净发农业示范基地。这片千亩玉米田看上去和普通大田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它是一座长了眼睛、装了大脑的智慧农场。天上有无人机遥感巡田，地上有机器狗逐株测量，田里有伤情传感器实时监测，所有数据汇聚到智慧大屏，种田从凭经验变成了看数据。
2: 这座呢智慧农场呢是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与呢吉林省净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呢联合共建，按照呢采集、传输、平台、分析、应用五层架构搭建。
3: 我们自主研发的苗情质鉴系统，用无人机的影像，它就自动识别出出苗率、株距和长势。那机器狗，我们背着这个激光雷达在行间行走。那行走一遍的时候，它就把茎粗呀、株距呀、密度啊，都有了一个数据的标签。有了这些数据，我们苗齐不齐、壮不壮，我们在会议室啊、在大屏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的。
1: 智慧农场不只是看得见，更要干得准。在作业环节，高端农机装备与数据决策深度融合，连续五次全生育期航拍监测显示，不同播种机型地块的长势差异清晰可辨，为优化播种作业参数提供了科学支撑。
4: 今天在地里真是开了眼界，无人机在天上飞一圈，还有机器狗啊在地里走一趟，哪块苗情好不好，在手机上咱就看得明明白白。
1: 观摩会现场，品种、密度、光温、智能匹配，不同播种机作业速度、四因素集成等核心试验一一呈现。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现场讲解，五十余名家庭农场合作社和种植大户代表边看边问。活动还通过网络同步直播，把田间课堂开到了云端。
5: 下一步啊，我们不光要种好自己的地，还要把这套模式啊输出给周边的合作社和农民，让大家呀一起搭上智慧农业的快车。
4: 刚才跟专家讲的这些技术啊，省力还省钱，咱还能多打粮。我们是打心眼里啊欢迎这种模式。
6: 建设智慧农场核心在于筛选和集成那些成本可承受、操作简便、农民用得起、见效快、效果显著的这些实用技术，始终要把性价比放在首位。
1: 院企携手沃野生智，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会种地到会种地，净发农业千亩智慧农场正在探索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玉米智慧农场建设模式。这里将依托院士团队加快建设农业智慧大脑，为吉林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7: 日前，在中国一汽2026科技大会上，一座被称为超级打印工厂的创新平台——中国一汽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正式揭牌。这是国内首个以汽车应用为核心的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标志着我国汽车制造迈入 3D 增材制造全新发展阶段。请听报道。
8: 在中国一汽增材制造创新中心，43台工业级打印设备正在运转，为红旗金葵花系列车型打印内饰基材件。在这个占地面积达2600平方米的创新中心内，8种主流 3D 打印制造工艺可实现年均1.9万件汽车零部件打印产能，是目前国内汽车行业工艺最全、场景最广的增材制造创新平台。中国一汽研发总院试制工艺工程师郑静超。
9: 你比如说前机舱包括副车架，我们是52种零件集合成了4个零件，总重呢是74公斤，我们集合完之后它降到了57公斤。这个零件做完之后，它的整个刚度是比原来提升了1.16倍，轻量化和性能整个都有一个提升。
8: 目前 3D 增材制造技术已在中国一汽全系产品落地应用，累计降低成本超3000万元。
0: 从长白山到天山，从鸭绿江畔到阿勒泰草原，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日前圆满收官。收官不是终点，而是吉西两地文旅市场交融发展的新起。

0: 兴边富民、文旅共生的故事将沿着这条最美边境公路不断续写。请听报道。
1: 沿着国道331一路前行，我们抵达了珲春的房砖村，也是此次活动的收官地。收官，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是我们吉林、新疆两地文旅合作、游客互换以及旅游市场交融的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相信，依托于国道331这条最美的边境公路，两地的旅游市场将更加的交融发展，两地的市场也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2: 本次活动从吉林吉安、新疆阿勒泰两地同步鸣笛发车，两地自驾车队沿国331开启双向旅程。吉林段一路向东，驶过鸭绿江国门，登临长白山天池，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体验非遗技艺，感受浓郁的边境民俗风情。新疆段向西驰骋，穿越阿勒泰草原海子、塔克什肯口岸、徜徉巴里坤草原，探访戈壁胡杨秘境，领略西域大地的雄浑辽阔。活动途中，2027长春大冬会吉祥物也跟随车队打卡沿途点位，把冰雪之约带到边境线上。
3: 这次我们同行吉林的小伙伴呢，也给我看了吉林那边的图片和那个视频，非常的震撼。我现在特别期待吉林的美景，我也想切实去体验一下那边的景色，所以说我现在下一站就想直接定位吉林。
4: 331整体的这个踏线活动，我们走下来之后的话，对于我们就是新的业态和新的产品都是非常有注意的。
2: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串起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行车体验，此次旅程虽已落幕，但长白山与天山的对话仍在继续。国331这条风景线、文化线还将持续推动吉新两地客源互送、经验互鉴。
5: 我们新疆和吉林的资源呢是互补，特别有缘分，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北。我们特别希望这样的双向奔赴能一直延续下去，游客多往来，文旅多互动，媒体呢多连线，把吉林的绿水青山还有我们新疆的大美风光一起介绍给全国人民还有全世界的朋友。
6: 它强化了我们两省的企业之间的互动，那么将来会是在这个互送客源、资源互通、深度协作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基础。我们也将和新疆的行业协会一起为所有企业进一步的升级协作做好服务、做好保障。
7: 今天以传承百年陆运、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的长春市双阳区第12届梅花陆季在陆乡镇开幕。活动搭建产业推介、招商对接、学术交流的优质平台，设置产业专题推介、地理标志授权、溯源体系推广、金融惠农政策发布、重点项目签约等环节，现场布设特色展销专区，汇集精深陆产品、非遗特产。
8: 央媒听吉林。
0: 今天，人民日报在经济聚焦专栏中推出，各地在粮食收获、烘干、储运、加工等环节应用智能装备，秋收来了 AI 助手。报道吉林省近年来持续推广智慧农业，在政策的帮扶下，2023年吉林珲春市森林山农业有限公司进行全面升级改造，融入自动化、智能化设计，带动效益同步提升。2025年企业营收同比增加20%。
7: 9月23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发，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辉南金色稻浪迎丰收，农旅融合会心情。报道9月23号，在吉林辉南35万多亩优质水稻迎来大面积收割。丰收节的主会场直接设在田间地头，金色稻浪做背景，农旅融合绘就一幅乡村丰收新图景。
0: 今天，光明日报推出聚光城市向心跃迁，吉林长春聚焦光电产业，打造经济发展的第二增长曲线。报道长春光电产业以链主企牵引高能级平台赋能，聚焦效应加速释放，正在推动吉林全省产业跃迁式发展，走出一条独属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创新突围之路。
8: 权威发布，新兴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启幕，活动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圆为主题，将传统中秋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有机结合。在启动仪式上，民乐合奏、朝鲜族四物乐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多民族文艺交相辉映。现场设置六大主题文明实践集市、非遗技艺展示、农特产品展销、千人拌饭、打糕等朝鲜族特色美食集中亮相，拨草龙、游瓷、投壶等民俗游戏热闹开展，花灯制作、民族服饰巡游、书画创作等体验项目同步进行。
0: 今天月满金秋，集暖万家，吉林省暨长春市巾帼家政公益市集活动举办。活动现场，省妇联发布吉林省巾帼家政服务培育项目三年计划，公布长春市优秀巾帼家政企业、优秀巾帼家政服务员名单，并与中国人寿吉林省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市集设置五大功能板块，开展企业展示、直播带岗、技能展演、产品展销等活动，旨在推进巾帼家政培育工作，促进家政服务供需对接，激发家政消费潜力，拓宽妇女就业渠道。
7: 极品珍奇潮然龙兴吉林通化文旅嘉年华今天开街，请听报道。
9: 活动创新文旅消费模式，汇集集字号优品、第一书籍大集、非遗展演、人参康养、民俗美食、农产展销多元业态。活动以歌舞展演、非遗展示、特色礼序、盛装巡游串联全场，为市民游客带来可观、可玩、可品、可购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
10: 通过文旅这种多种多样形式的活动呢，其实让很多外地的消费者跟游客都知道了我们这个通化葡萄酒。
11: 在这个平台上呢，能得到很多的品牌曝光的机会，也能让我们的产品能让更多的消费者感知到。
9: 活动以节聚市、以文兴城，活化老城街区资源，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进一步擦亮通化城市文旅名片，助力文旅、农业、商业深度融合发展。
0: 9月23号，第25届吉林蛟河长白山红叶旅游季在红叶谷景区启幕。旅游季以蛟河正红为主题，推出五大板块、29项特色活动，串联景区、城镇与乡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持续擦亮蛟河红叶文旅 IP， 打造全域秋日文旅盛宴。
7: 9月23号晚，花好月圆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在乐见圆端之时，用民族管弦乐为观众铺开一幅中秋月夜的声景。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本场音乐会古今交融，意境悠远，彩云追月旋律轻盈灵动，勾勒出月色流云的唯美画面。二胡独奏，二泉映月，弦韵深沉，弯弯的月亮温润舒缓，十余首曲目轮番上演，丝竹声声，弦歌阵阵，将月夜清辉与人间温情融入每一段乐章。
0: 近日，第20届四平市九月鲜花文艺展演在英雄广场举行。本次展演也是吉林省市民文化系列的活动之一，活动聚焦时代发展、文艺传承与青春活力，节目涵盖歌曲、舞蹈、器乐、戏曲、武术等多种艺术门类。四平市还将陆续推出系列文艺演出、精品展览等特色文化活动。
7: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松原北部和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延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延边7度，其他地区8到1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7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19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1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1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5: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1厘米、3厘米，
13: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1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3: 我们植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16: 咱们这种模式做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1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7: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18: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17: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19: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17: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20: 妈妈，快看，小松鼠。
21: 嘘，别吓着它。
22: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23: 哎，兄弟，小点声。
0: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24: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0: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24: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0: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25: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

0: 来，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和

0: 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

0: 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2: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1: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2: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5: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而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域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4: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6: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4: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7: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4: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5: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0: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8: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 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1: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3: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0: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9: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1: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9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啊，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2: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明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上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8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3: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0: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3: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

0: 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2: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3: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5: 新闻综合广播，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8: 中小工作室
7: 执着好声音。
5: 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9: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1999，钟晓呢，在这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在您觉得最闹心、最难受的时候，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希望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外呢，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啊，就是咱们明天节目的是重播，所以说提前咱们祝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节目的最开始啊，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那咱们首先呢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松原北部和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延边有阵雨啊。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延边7度，其他呢是8到1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17到23度，省会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1度，最高气温是19度。果真是中秋了啊，爱在深秋，这个凉刷刷呀。这两天的温度确实变得比较低了，大家注意一下温度的变化啊。好的，和大家说完了这个咱们这个天气情况之后啊，简单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此期间呢，我们也等一下大家的热线电话啊，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咱们呢，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一档广播节目，是用收音机来听的。大家呢在长春市内，就是在是吉林省台的节目。那么在长春市内呢，您可以通过这个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 FM91.6。那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呢，这个频率在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转播。吉林市啊、白城市啊、四平市啊都有，但是呢，调频的频率不同，就是说呢，在四平市有四平市专属的调频频率，就不是91.6了啊，长春市内是91.6啊，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中波啊，如果是在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听调频听不到的地方，这些朋友呢，可以通过中波738千赫啊，用收音机中波738千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没有收音机的啊，又或者说在省外的、国外的朋友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啊，可以用手机下载一个网络收音机来收听啊。网络收音机呢，就是我们给大伙推荐的是蜻蜓 FM， 因为这个上面不但有直播，还有重播。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小声长谈。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咱们这个呢是按日期上传的，就是比方说你想听2024年的几月几号，你到上边找就能找到啊，能找到相对应的那期节目啊。这是收听，接下来呢给大伙再说一下这个收看。咱们节目呢现在是广播节目，也可以收看了啊，就是在快手上，因为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你可以到快手上找中晓这个直播间啊，到快手上找中晓这个直播间，就能够找到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直播啊，就能够找到正在进行的这个直播。还有呢就是 另外呢，来到咱们直播间，就快手啊，快手中小来到直播间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首先呢，也和大家说一下节日快乐啊，节日快乐，因为明天节目咱们节目重播，所以说明天。

0: 节目没有，这样的话呢，就是提前一天祝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节日快乐。再有呢，就是这个大家呢，这个来到咱们快手直播间呢啊，求大家一个事儿，就是不停的点屏幕，就所谓的上小红心啊，点屏幕，这样的话咱直播间热度能高一些啊，谢谢大家。现在的小红心不到一万啊，等点到一万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呢就是非常感谢，咱们目标呢是最快的点到两万，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咱们快手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就是如果说您也真的就是遇到了挺闹心、挺难受、挺过不去的、心里过不去的这个事儿啊，让自己心里压力挺大的，而且不吐不快啊，这整个的这个，我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怎么说呢？没有办法这个，注意力集中啊，或者怎么样的都做不到啊，压力越来越大。欢迎您现在也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就是不要申请连麦，打热线电话啊，咱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啊，好的，那这个再有呢，最后再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交流的另一个方式，就是文字交流。文字交流，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编好了，发送到咱们的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的名字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啊。记住啊，中小工作室，中小工作室啊。那这个参与节目的方式啊，把收听收看呢都为大家介绍完了。那接下来呢，就是咱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还有就是呢咱们这个快手上还有咱们这个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如果说今天真就特别闹心特别难受，心情真的就很不好，那就欢迎您现在就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吧啊，热线电话刚才已经说过了啊，您就打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平啊暗芳草，这位朋友说祝钟晓老师和小人畅谈节目组全体工作人员中秋节快乐。好的，谢谢啊，是谢谢，祝您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咱们公众号上还有哪些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不要念我的名字，出轨真的是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吗？这句话这是出自名人之口吧，好像某一位著名男演员说的吧。那个不是的啊，不是的，这个真的不是的啊。但是呢会有很多就是这样，因为中国人口多呀，你说就1%的话还多少人呢？所以说1%都不到啊，因为你看100个人里要有一个的话，男的就算是奇异的话1%还是700万人吧，是不是？还是7000万人，我这个刚才没缓过来，好像7000万人，所以说那也很大的一个量了。这个不是的啊，有一些著名人物啊，有一些著名人物就说那个说都会犯，实际上有一些人想犯还没有机会，有些人想犯没有胆儿，有些人想犯没有钱。有一些人呢就是一身正气坚决不犯，这样的人占绝大多数，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就是不要说这种事儿啊，不要相信有一些人说的这个那个的啊，各种各样的条件，就是人生是很复杂的，人的一辈子也是很复杂的，不可能因为某一句话概括所有，这是不可能的啊。我们的三部热线呢，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就是我想咨询您的是一个关于我职业的问题。
0: 啊。
1: 一个困扰。
0: 啊，怎么了？
1: 我是在。

0: 前几年考上的，就是非在编教师。
1: 啊，
0: 然后
1: 就像代课老师那种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啊。
0: 然后呢，也基本上就是把全部的工作热情和精力都奉献给了职业。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最近呢，就是这一年左右吧，工资都不发了，然后也没有人去管负责这个事情，可能就是会面临随时被辞退的这个风险吧。
1: 嗯，
0: 就是我，现在就是，如果再考的话，还有4年的时间，因为它限年龄嘛。
1: 嗯。
0: 然后，就比较纠结，因为就是最近嘛，就是竞争，这几年的竞争也是越来越大的。然后，在职备考还是说全职备考，就是，有一些纠结。在职的话，因为家里有孩子，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35。
1: 那个孩子多大了？
0: 孩子有2个。
1: 你还生俩孩子呢？
0: 对。
1: 孩子大的多大了？
0: 大的11了。
1: 小的呢？
0: 小的4岁。
1: 你爱人的那个收入条件怎么样？
0: 他目前他是个体，他目前是可以，但是也不是很稳定。
1: 我个人建议啊，能考就考上，考不上琢磨挣钱吧。听着没有？我知道你很喜欢这个，但是实际上来讲，你实际上一直也没有，你就是一个就类似于劳务派遣这种性质的。这个挺扯淡，说实话啊。
0: 所以说您建议我就是辞了，然后专职备考，考不上再去琢磨其他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我个人觉得就是，你考上了，工资也不一定能高到哪儿去，然后你还俩孩子，真的，就是我是出自内心当中的，说实话，因为岁数在这，不像说你24、25、26，对吧？你马上你现在人到中年，马上面临着孩子要大了，那个老人要老了。还有十年嘚瑟的，说句实话啊，你还有10年嘚瑟的，你要能嘚瑟出来了，也就嘚瑟出来，嘚瑟不出来，基本就定位了，很难说再挣大钱或者再亏大钱，都很难了，啊。
0: 就是郑老师，就是我只有说在这个职业里，还是觉得还是有一些擅长的，在其他如果说改变行业的话，我真的觉得其他的行业是一窍不通。是这样的，没有其他的特长。
1: 那关键是你真不开枝呀，你这玩意儿。
0: 啊。
1: 我说啊，这你这么整，这现在真开不出枝来呀，你这不这么回事吗？你都一年多了，一年多的都挣不着钱了，你还给他扯啥呀？你得琢磨。我跟你说，因为我涉及到是你们俩，你除非爹妈那头条件好，说的能那什么，能那个能把这个事儿能给你们能圆下来，对吧？你备考前能开枝。能不差钱儿，你这玩意儿你是俩孩子，完了你丈夫又不是做大买卖的，做小买卖的，你俩孩子完了之后整这个情况的话，你不琢磨挣钱，你成天寻思考试去，那你家老爷们压力挺大呀，真的。这个我说的你实现你的梦想，你也不是没实现，你干10年了吧，还是干7、8年了都啊，你实现了吗？你自己问问自己，你真实现了吗？这不就扯淡吗？对吧？就说你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你是有责任的，不是说生俩孩子就拉倒的，那俩人都不是特别厉害的，是不是？都不是特别厉害的，那你不还得，对吧？
0: 对呀，我现在其实就是想着挣钱，怎么着能把职业稳定住。
1: 你稳定还挣个屁钱，不就稳定，你挣钱就不好挣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给你一个建议啊，就是这头反正他也不开支了，你跟他扯啥呀，你就专心备考吧，考一年能考上就考上就念了，考不上就拉倒了，知道吧？找点别的，能干点啥干点啥，能挣点钱挣点钱吧。好不好啊？
0: 好，谢谢。
1: 真的，你这玩意儿你瞅他带给你开支这样吗？你不扯呢吗？啊，
0: 感觉就是一年比一年没有希望。
1: 你跟他玩啥？有啥可玩的啊？那行了，好了啊。
0: 好，谢谢你，郑岩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为他这个岁数啊，已经是35岁了。不像说二十六七那样，35岁，而且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然后你在这块一年不挣钱，这咱这么讲，哎，老爷们儿确实是挺好，就是可能东北老爷们儿也不敢吱这个声啊，就是东北小男孩从小就被 PUA， 你挣钱养家是理所应当的，挣钱给媳妇是理所应当的，从小就这样。所以说人家没吱声，但是你知道那压力多大，他一个做小买卖的是吧，如果说家里头站着房躺着地啊，站着房躺着地有的是钱，对不对，有的是人民币，那他也不至于说我干一年不是挣了一年上了一年班不给开支我还赶着上，他也就没这方面的做法了。所以说你这玩意儿我们的理想也好啊，爱好也好啊，啊你是理想也好啊，你是爱好也好啊，你是怎么地也好啊，你这种情况还是要现实，面对现实是最重要的。

好嘞，欢迎大家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啊，首先祝您和钟晓工作室的同仁们中秋节快乐，幸福安康。今天呢，我是来求祝福的，我的女儿饶瑶啊，饶瑶啊，和女婿灿全啊，这个10月6号在广东佛山举行婚礼。哎呀，这有这好事的，感谢，首先来说得那啥呀，得祝贺呀，是吧？我们这儿就是传说中的讲的这个彩礼随意给啊，来婚礼吃喜酒不收礼金，嫁妆照样给，房子车子都有，孩子们过得好就是最好的，也欢迎老师和中小工作室全体成员来吃喜酒来啊，谢谢谢谢啊，同喜同贺啊，通过您节目祝福我女儿女婿婚姻幸福，早生贵子啊，也很希望得到中小老师您在千里之外的祝福，也感谢您一直以来的祝福和陪伴，感谢啊，这年轻人结婚这咱得祝福啊，祝他们白头偕老，永浴爱河啊，就像您说的早得贵子啊，这好事，10月6号结婚，你这多好，你说说。

好嘞，欢迎大家啊，欢迎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小哥啊，你千万别念我名啊，我请教你个事儿。我呢在国外，我有一个朋友多年前从国外跟着她男朋友回国了，然后回国以后呢，他俩也没结婚，后来她怀孕了，他俩现在有一个5岁的孩子。在国内这么多年呢，他俩过得也不太顺利，我这个朋友呢就带着孩子回来国外了，也让孩子在这边上学了，他准备以后就在这边待着了。这么多年没回来，他可能不太习惯国外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了，任何事都不像国内那么方便，他就总跟我抱怨一些东西，包括孩子生病看病也费劲，他在这边呢不好找工作闹心，我就劝他，但是呢我老感觉我劝他的不是他想听的，因为我自己也刚生完老二也忙，我给他的建议都比较实际，比如说呢在家待着闲着没事你找点事儿干，或者说呢孩子有病就再观察两天，先不用去医院，我都提比较实际的建议，但我感觉他不太爱听我说这些啊，他可能希望我关注他的感受啊，但我就希望帮助他快点解决眼前这些事儿。的确也确实不太关心他到底什么感受，希望小哥能够指点一二，祝你和工作人员身体健康，节目长红。首先呢说实话，你这

朋友不啥正经啊，也不能说不是正经，反正不是正常人。他不是一个正常人，你没感觉到吗？就俩人回国了，回国之后也不结婚，不结婚就生孩子，生完孩子之后孩子五岁了，那头老爷们不太喜欢他，他又带孩子跑出来了。他有钱没钱，有文化没文化，他不正常啊。就是咱们正常人，你有这么过日子吗？没有。这个你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就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正常人的方式来去跟他交流去，那样的话你耗就是内耗你自己会很严重啊，这个耗你自己会很严重的啊。这个你看他人生走的哪步都不太正常啊。所以说呢，作为你来说呢，你需要更多的是要和他进行情感的切割，可以有帮助，但是一定要不要共情啊，这听明白没有？就是可以帮助啊，可以这个怎么讲交流，但是不共情啊。你一旦共情的话，你就跟他俩一样了，你就让他这种不正常的思维方式或者是不正常的生活方式来干扰到你，那你肯定内耗啊，肯定耗你，不是内耗，你这属于外耗啊，肯定叫他给你消耗的非常快。所以说你这头就这样，他问你啥了你就告诉他，这反正这事只能这样，你爱接受不接受，不接受拉倒，知道吗？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呢，你也想一想，就是你对于他来说更多的是一个垃圾桶，对吧？更多的是一个垃圾桶。那个那这个人在扔垃圾的时候会考虑垃圾桶的建议吗？啊，说这个是那啥，除非罚钱啊，就是说这是可回收的，这是不可回收的，这是扔香蕉皮的，这是扔糖果棒的，那除非罚钱，要不然的话他不会听垃圾桶的建议的，他只是扔垃圾而已。那么作为您来说呢，您既然是好朋友，你就做好垃圾桶的工作就可以了啊。这个世上确实是有一种人是只管发球不管接球的，就是这样，他就是发球，接不接球你怎么接，或者说你怎么回球，他不太在意啊，就说句实话就是自私啊。所以说你记住我这两句话啊，这个妹妹，因为你在国外，你不能经常给我们打电话，也不能经常给我们发信息啥的，就是你在国外，而且你的朋友呢可能也不像在国内这么多，我就跟你俩记住我跟你说的两个事儿，我再重复一遍啊。第一，就是说他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人啊，不管他，我不说不管有没有钱，不管有没有学问，无论他再有钱再有学问，他也是个不正常的人啊，过着不正常的生活。所以说你不要和他共情，你一旦和他共情的话你就倒霉，就这么回事儿。就事儿他跟你说你就听着就得了啊，就听着就得了。那个你跟他俩共情，你说你这样怎么怎么地，那样怎么怎么地，那就完了啊，你到时候会严重影响你的心情，严重影响你的生活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跟他交流你就做好做个垃圾桶的准备，因为毕竟是朋友不能不管你，但是我就是个垃圾桶，你啥垃圾你就往这扔，扔完之后呢我直接倒了就得了，我才不管你是这那个，我考虑你那玩意儿，我说啥你听过，讲话了，当年是回国让你回去了，我没让回去你就回去了，完回来让你回来我没让回来，都是他自己做的决定，哪样听你的，他不带听你的。所以说你不要给他任何建议啊。我说这两条呢，咱说实话，就是不光是那个什么在国外或者在哪儿啊，不光是这样的，就是在国内啊交朋友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朋友啊，就是你跟谁交朋友，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朋友他到底啥特点啊。有一些朋友他确实是，他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他本身来说他就不正常，他就不正常，再好对你再好，他也是不正常。对吧？你就不要和他共情啊！不要和他，可以共事儿，但别共情就行了啊。好了，欢迎大家啊，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啊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0: 九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铁杆小米说，铁杆小米说啥呢？跟大家说一下，太逗了。他说，可不是咋的，你说人丑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不是那个吕布，我还老想娶貂蝉啊，那能不难受吗？是不是？不行，我非得再念一遍吧，这说的太贴谱上了。说人丑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不是那吕布，还老想娶貂蝉啊。这样还友好，你不痛苦谁痛苦啊。谢谢金鹏，金鹏说的，祝小哥节目全体编播人员中秋国庆双节快乐，非常感谢啊，也祝您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啊。哎呀，很快呀，到广告了啊，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通知，今年呢中秋国庆喜相逢，团圆喜庆的日子，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也为了帮咱们更多的吉林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了5000份王牌眼贴让大家试用。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体验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呢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似的，模模糊糊的。特别提醒大家啊，眼睛出了问题，那可不是滴眼药水的事啊，睡觉休息就能解决的，那真是就得对调调理才能好。建议大家呢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啊，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精华中草药，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咱眼睛调理好了，孩子也不操心也不惦记了，自己呢也能趁着假期出去看看风景。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呢就这一回，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上78块钱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调节档位。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畅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团购啊，团购这个各位叔叔阿姨、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国庆节了，这个儿女们都放假回家了，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吃团圆饭，或者是跟这个老伙计、老朋友串门小聚，桌上总得摆几道好菜呗，对不对？咱们接下来给大伙说的就是一个硬菜呀，啥呢？牛蹄筋儿啊，这个牛蹄筋儿胶质满满，吃着有嚼劲儿，解馋又下饭，大家都爱吃。但是呢，咱自己家做牛蹄筋儿一般做不好啊，光前期处理呢就费老大劲了，挑材料，反复的泡，反复的洗，又得焯水，又得去腥，然后守着锅台小火慢炖，炖老长时间了，火候一旦没把握好，那家硬邦邦的，根本嚼不动啊，那比那个鞋底下都硬啊，那真的蹄筋儿炖不好，比鞋底子硬啊。要么就炖得太烂乎了，没有嚼劲儿，忙活一整天未必能做出合口的口味啊。这个想买现成的吧，这个牛蹄筋的杂牌子太多，因为做的特别腥的有很多啊，有异味儿啊，要么就臭烘的，要么腥的好的啊，要么添加剂一大堆，吃着不放心。还有的呢就是重油重盐，没有口感，花了钱吃不着称心的。那今天呢，咱们就专门给各位朋友带来了一款省心又放心的好东西啊，叫紫光园酱卤牛蹄筋儿，方便到不用费一点功夫，开袋就能直接吃，啥都不用准备，入口就是筋道咸香的好滋味，不管啥时候想吃啊，随手拆一袋，轻松解馋，滋补又舒心。这个紫光园的酱牛蹄筋儿啊，那可不是普通的卤味啊，是百年老字号的滋补功夫菜，更是一口就忘不掉的美味。咱吃蹄筋儿不光图补身体啊，更要吃得香，吃得过瘾。这一款藏着老北京的地道味儿，每一口呢都是软糯弹牙的鲜香，比普通蹄筋儿那好吃的太多了啊。首先呢，它这个食材非常精，口感特别正。这个紫光园呢，是紫光园啊，是百年的老字号，选蹄筋从来不含糊啊，全是优质的牛蹄主筋，没有碎筋，没有边角料，更不是牛皮冒充的啊，每一根都厚实饱满，胶质满满。师傅呢手工仔细的去杂剔油，反复清洗到干干净净，没有腥味，肉圆合规卫生。下锅卤制前呢，就为了好口感啊，打下基础，再靠百年的老手艺卤出软糯入味的绝妙口感。紫光园呢，1912年创立，坚守古法酱卤技艺啊，卤蹄筋儿全用传承百年的老汤做底儿，配八角啊，搭配这个八角、桂皮、香叶这些家常天然的香辛料，提味又解腻。最讲究文火慢卤数小时，师傅凭几十年的经验精准控火，既不煮硬嚼不动，也不煮烂流失胶质，让蹄筋呢这个吸满老汤精华，达到酥软啊软糯又不失弹牙筋道的这个完美状态。这个口感呢，外边随便买的根本比不了，而且呢吃着还超方便，不用泡血水，不用焯水调味，开袋直接吃，想吃热乎的到锅里加热几分钟就行，一开袋浓郁的老北京酱香立马就飘出来，闻着呢让人流口水，入口更是绝啊，软糯弹牙不费牙，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也能够轻松的嚼动，消化起来没有一点负担，嚼着呢还能尝到蹄筋本身的胶质的鲜香，混着老汤的酱香，越嚼越有味儿，味道呢更是刚刚好，咸淡适中不齁口，这个吃完嘴里留着淡淡的酱香啊，回味十足，一点不腻，不管就是你就小酒也好啊，配米饭也好啊，当零嘴啊，都香得过瘾，还家里的孩子都抢着吃啊，补营养，吃得也开心啊。那么更关键呢，它这个品牌是有保障的啊，品牌是有保障的，吃的香还踏实啊。这个紫光园呢是餐饮的十大品牌呀，北京200多家下线线下的门店，老北京人都认呐，

0: 1万平的欧盟级的加工厂，选料到加工全程严格把控，无化学添加，无防腐剂，靠老汤和工艺保鲜提味，没有科技与狠活，咱吃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好味道，实打实的好营养。平时单买这一袋啊紫光园酱牛蹄筋那就得40块钱，今天呢咱们节目专属福利，不玩虚的，买5袋送2袋，到手整整7袋，每袋都是200克，每袋都是200克足秤的啊，真空独立包装，囤着干净又方便，想啥时候吃随便拆一袋就行。这7袋加起来呢是2斤8两，全套199块钱，199块钱7袋酱牛蹄筋啊，折算下来1袋28啊，这个28块多钱啊，比自己买生牛蹄筋回家卤着都划算。啊，家里囤点好吃的，自己解解馋补身体，家里来人端上一盘尝过的都说味道好，福利库存就这么多，想抢这个百年老字号的美味蹄筋别犹豫，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呢联系咱们这个小管家啊，进行这个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不习惯这打电话订购的朋友，会微信购物的，你呢就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6啊，回复阿拉伯数字的666就可以下单啊。那接下来呢，这个介绍这个钙啊，介绍钙啊，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听众朋友总感觉这个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这个晚上睡觉老抽筋，牙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那时候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这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啊，你这个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说这两种维生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给大家添加啊。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钙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你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啊！提醒大家千万别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呢，暑期国庆假期，国庆假期结束呢就全部结束了啊！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说咱们微信搜索小程序。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呀、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了，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8581-5999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怎么了？

0: 我那个我和我家先生就是那个做那个灯箱啊、牌匾、白钢铁艺这块也能整。然后我朋友他家新买一个楼，17楼，就是那个。他上面不有个大露台吗？露台四周不有墙吗？然后他就找我家先生想要做个盖儿，然后我家先生呢就给他建议说的做个玻璃的盖儿，就是焊上铁架的，完事上面搁上玻璃。
1: 嗯。
0: 然后那个就这个事儿吧，从开始的时候我是不知道的，我就知道上他家干活去了，我不知道他干啥活，直到新买房的了。
1: 嗯。
0: 然后今天晚上他可能是都去领着工人干了两天了，就是架的我焊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然后今天晚上他媳妇儿和他家那个他俩两口子就来了，问我，他说的他家邻居说你家要整啥样的，完他说的我要整那个玻璃的，我说的哎呀那不得塌腰啊，就是一下雪了啥的不得塌腰啊，能结实吗？完了说的多些钱呢，他说的得3万来块钱，完说的就这种态度，就好像哎妈呀，整个那玩意儿还3万来块，挺贵的。完事他两口就来了，一个就是说的这贵贱吧，倒是他俩没说，然后说的能不能结实啊？然后那个怕塌腰，上面积雪怎么清啊？就是后续的这些问题。完了，他对象说的，咱们那天当时再搁粗点的管好了，粗点的就不能塌腰了。他现在已经焊上架的了，不知道焊到什么程度。完事那个我对象还搁那嘎达跟他说，哎，没事儿，怎么的？塌腰是肯定得塌腰，但是不能坏，就是跟他俩还搁那说呢。然后后来我就说，我说的那个咱们整这玩意儿也不专业，因为没整过。我说要整过10个、8个、100个了。咱们给他整白就免费的不挣钱给他整都行，都没整过，第一没有经验，然后第二挣不多些钱，然后第三还操着一个长远的心，就是说的只要打雷下雨了下冰雹了下大雪了，我就会想他家那玻璃盖别坏了我。就是说的一个朋友之间，只要说的他家那个没有问题的，都是见面都是好朋友，一旦出现问题了，就说那玻璃卡掉下去一块给谁车刮花了，他都得找，就是说的找俺们，就是说的脸翻说翻脸就是翻脸，就是朋友这个那个。
1: 这个你今、
0: 啊、我就说
1: 你那个、你是怎么说？你今天打电话是啥意思啊？
0: 我就跟我对象说，我说这活不能接，不能给他干，但是已经都干一半了。完事那个我对象说的，那我就不干了，不干了。完事那个。他说的，我对象就来气了，说的啊、那个我打电话的意思，我不让他干了，我现在就停止不让他干，这个事儿对不对？就是那个就对不对？是我错了吗？他还整的挺不愿意。
1: 就是有啥愿意不愿意的？我家媳妇说不干了就是不干了，这玩意儿还分对错吗？
0: 啊，我说
1: 这玩意儿还分对错吗？你跟他说这活别说你现在你搁那个白钢给他干呢，你这事儿你拿那个工资钢给他干，到时候出毛病你不也担责任吗？
0: 他
1: 这不扯淡的吗？不跟他扯那玩意儿啊！因为他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你就说那个挣这个钱吧，你得干过这个活，你心里特别有底。你挣这个钱，你心里都没底，他你爱人有点虎的愣的，你咋感觉这么大岁数，出事他是不毛愣啊？这人啊，
0: 他就对自己可有信心了。然后那个他就说没事儿，就这么给人家保证那个保证。完我连上他两口子搁这家，我就说我说的有个那个急事儿，整个牌匾吧。当时他整完也说没事儿，但是那个风口老大了。
1: 不行，这个东西你家不是专业干这个的。我一听你说那玩意儿就不行。你要想给他家做玻璃盖，你必须是搁那个工字钢打底儿，或者是槽钢打底儿。然后给它焊好了之后，上边上那叫什么？那个叫，钢化玻璃。必须用钢化玻璃。然后你那个骨架必须是你相当于盖个房子。那你这扯淡！你们那跟你做牌匾完全两股活。你那个牌匾很多都用青钢龙骨，那青钢龙骨能扛整吗？扯淡！那就塌腰很正常。你可别给，你不会整就别给人整那玩意儿。你钱那玩意儿不是那么挣的。
0: 他这个还挣不多钱，哎，你说你搁什么、搁什么玩意儿打底儿啊？就什么玩意儿的，我不知道他搁的啥玩意儿。
1: 他你家做牌匾没那玩意儿，很少。牌匾绝对绝大多数都是青钢龙骨，顶多是厚壁的薄壁的之分。你家应该是用厚壁青钢，厚壁青钢只能做中间那个格可以，骨架必须用槽钢或者是工字钢。听着没有？你找专业的整吧，别，你们家可别接这活了。你就说你们家以后做，你说做牌匾我行，这活我不干了，别接他啊。 然后那个玻璃，我跟你俩说，那个玻璃有很多说道，你用的是双层玻璃还是三层玻璃，是钢化的还是普通的，你都整不明白。然后你那个往上安的时候用的是吸盘的安的啊，还是那个怎么往上安的，是粘的，那玩意都不一样啊，那里头说的可多了，你别整了啊啊。
0: 啊，就是现在就赔点钱的话，也就赔点钱。
1: 对，你跟他说，实在就是你就说的那个，我媳妇说了，这个事儿保不了那么长时间，做完了不好看。越寻思越做着，你就是你记住，你们家这事儿，既然你说了算，对错都得听你的，他啥态度也得听你的啊。
0: 嗯。
1: 嗯，而且我一听，这个东西隔行如隔山。隔行如隔山，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它那个东西你得算，比方说你用那个玻璃用了多少，因为大多数吧，那阳台封阳台用那个彩钢瓦的了比较多，对吧？
0: 他说的，我说你们小区的别人家都咋整？他说什么导致的混凝土是什么？
1: 那他整那个去吧，那不就盖个房子一样的吗？
0: 对，那你就整导致的混凝土。
1: 对呀、
0: 啊，
1: 就是咱整不了，就是你家那套设备，我告诉你，你家做牌匾那套设备，绝大多数都是青钢龙骨，只不过就是用特别厚壁，因为青钢龙骨有很多种厚度，用特别厚的，特别厚的，你那个玻璃特别沉，尤其你要给人家做那玩意儿，可能得用三层玻璃，三层玻璃老沉了，你那个玩意儿架不住，你不会整，固定你也不会固定，扯淡啊。
0: 对呀，
1: 那行了啊！
0: 我
1: 很专业，我不是专业人士，但我给你分析一下。
0: 你说的挺专业，比他都没跟我说。然后他现在对我的态度就是，那以后我接啥活儿，那还得那个你管呗。那个以后我啥接啥活儿，我先
1: 对你告诉他，
0: 完事那个
1: 你告诉他以后
0: 你不能干我就干。
1: 不是，
0: 我俩志气有点。
1: 你跟他说，我就是涉及到朋友亲戚的，你跟我说。涉及到朋友亲戚的你跟我说，其他的你做买卖正常做，朋友亲戚不是说挣钱的事儿，是人情的事儿啊。人情事儿你个老爷们儿虎了吧唧你不知道啊，你家老爷们儿有点愣啊。你这事儿咱们家哪能不跟媳妇儿说呢，这回来咱还得交流一下，这扯淡这玩意儿啊。老小这
0: 去年他就接一个装修的活，他接一个装修活就赔了4-5万块钱。
1: 对呀、
0: 啊，
1: 他毛子愣的上哪能挣钱去啊？
0: 他给人家装修就是地板砖，他都用好的，完了有个爸就说要跟他合伙，或者他全都自作主张，完了买好的那个木板呐、啊，还有那个地砖啊、瓷砖什么都买好，
1: 赔了。
0: 爸就不干了，爸就说的。那个你就给我工钱，我干一天你给我一天钱，完事儿那个后我问那爸去，我说那当时说好合伙了，我说这你怎么回事，他说的啊，那你家那是那个就买那个贵的，也不跟我商量，连样就买，他的初心是说的、不能说的也是朋友家的，
1: 对呀、这活儿、你朋友家你得算账，你连预算和决算都没有，你挣个屁钱，净扯淡啊。
0: 完了就，
1: 你就是这个事儿，你家这老爷们你真得修理他，要不然的话这太愣了，有点二虎呢，咋感觉？这说你别生气啊、哦，太愣了，就是有点愣的，有点。你说也40多岁了，不应该愣头青了，不像是26、7那时候啊。
0: 我现在就是说大多也撂了，也就那么地儿了呗，那我也不、也不用上火了。
1: 该整回来的整回，你不专业，你专叫人专业的去干去啊。哦啊，
0: 嗯，好嘞，谢谢小哥。
1: 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啊，不客气啊，拜拜，好
0: 嘞，
1: 你那玩意儿，第一个啊，首先来说，你那种封阳台的方式属于违建，啊，属于违建。你干到一半或者干完了之后，人家那个相关管理部门让你拆了，你得拆了。当然，这个可能是业主说，你那个。小米说：“还好意思还嘴，啥都得给个报备呀，那可不咋的。”然后你那个龙骨啊，你那个支架的应力啊，承重，那都是相当专业的，那都这是因为啥？一大学生、研究生算计那玩意儿，你用多少多厚的玻璃？对吧，那个玻璃用什么方式进行固定，你盖儿是用什么方式固定，你侧面用什么方式固定，那都是非常专业的东西，那不是像他想那么简单的。小米说的，这样的老爷们不报备的话，不得让人都给卖了，还卖不上高价，我感觉也是。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喂，你好，钟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是吧？我可能是那个挺迷茫的，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和我爱人已经结婚17年了，
1: 嗯，
2: 孩子现在是读高二，
1: 嗯，
2: 但是吧，我就现在就我们俩之间这个，我有点挺迷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啊。
2: 是不是
1: 啊？
2: 头几年的时候吧，就说日子过得吧，还算就是挺平平淡淡的，
1: 嗯。
2: 这样发

0: 现在台北人吧，就参与性非常重，而且非常自私，非常自我，就是有点像大男子主义似的。昨天的时候吧，就是说的，我寻思刚结婚，我也不想跟他太多的计较，所以说的，只要他不十分的过分，我也就那么过了。但是最近，这三四年四五年吧，我就感觉我越来是过得挺憋屈，挺委屈的。然后孩子现在吧是在读高三。孩子高三了，我就在外边那个陪读孩子。陪读孩子吧，最近这三年我们俩的状况是什么样？基本上就是说，除了孩子事儿、家里事儿之后，再一点沟通都没有。我就对于我们俩以后的日子，我就挺迷茫的，我也不知道说该怎么办，是过下去还是说。
1: 正常来讲，不都说孩子考完大学就离婚吗？
0: 正常说是那么说，其实吧，就是说以前的时候，高二的时候吧，我就曾经跟他提过离婚，但是他就是说什么都不同意。然后吧，我也考虑到孩子现在是高中挺关键的时候，所以说我也就那么地儿了。但是我就是说的是，像您说的，一般都是高考之后就离婚了。但是，我现在就考虑我，就是说我这么，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对不对，因为以前的时候过日的时候吧，虽然说的我在外边陪读孩子，过年过节时候我都回去，但是就是说这个中秋节，我就是说的从心里。我就打心里就不想回去。我不知道我这么做对不对。
1: 那孩子不放假吗？孩子放假你不回去啊？孩子不放假。
0: 孩子放假，孩子放假。
1: 那放假你俩回去呗就。
0: 我为啥不想回呢？就是说，钟亮老师，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就是平时基本上除了孩子事、家里事，我们俩什么沟通都没有。而且就是说的，我就是不想回去，或者就是给我到这个地步，不是说一天两天的原因，就是他平时就对我猜疑心非常重。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家挣的钱，他就都在他手里，就只给我生活费跟孩子各项费用，这我都不说什么，因为毕竟是他挣钱，我也不想跟他过多计较。然后就是咋的，你猜疑我，成天总怀疑我在外边有这事儿有那事儿，而且呢，他脾气
1: 那他是不是他自己有这事儿那事儿的呀？你考没考虑过呀？
0: 没有，不，他这方面吧，就是周老师这方面，我绝对的信任他，肯定不是。他对家对孩子，就是说特别特别的负责任，这一点我知道。他天天就是除了工作干活挣钱，然后呢给孩子交各项补课费、家里各项费用，这些他都承担。对家肯定负责任。但是他唯一的就是啥呢？我就怀疑他心里有点问题。就是他成天总怀疑我，我在外边跟着这个男的，跟着那个男的，就是我们俩结婚十多年了，就他这种猜疑心始终是没断。就他这种状态让我非常受不了。
1: 那你长得好看呗。
0: 咱别说好看，咱都五十多岁，咱别说好不好看。
1: 你五十几啊？
0: 我五十三。
1: 啊。
0: 嗯。
1: 你这么的。
0: 就是说的，
1: 你这么的，你不用抱怨，你不用抱怨这事。那会猜你十多年，你不也跟人过了吗？还给人生孩子，完还伺候那啥，你就受这口，受这口你就受着呗。你完了，要不吃点延长更年期的药啥的，会好点，心情会好很多啊。
0: 这个我感觉我更年期已经过去了。
1: 没有。啊，你且得二年的啊。
0: 不是说那现在我不是说我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导致我现在这样式的是跟他的态度跟他的就这个状态。
1: 你别往他身上怨，那你自己招也不对，你跟他生活方式也不对，你咋不检讨一下你自己呢？
0: 但是我不知道说我自己生活方式哪块不对，我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哪块不对，所以说我想问问你。
1: 对呀、那个，你看你本身来说陪读孩子，对于你来说更多的是解脱是吧？跟他在一块儿没好啊？
0: 那不是。就是说我虽然在外边陪读孩子，就是说他在外边就是工作挣钱什么的，可能是有时候你特别累啥的。就是说我在外虽然陪读孩子，但是我都是一开始的头几年，就是头两三年的时候啊，就是虽然说我离我孩子陪读的离我们家特别远，但是我都是经常会回去，就是说的。只要他累了，我就跑回家，听着远，你给他做顿饭或者怎么，这些我就该做到都做到了。我就不知道我哪块做的还不好，或者是像你说的，我的方式不对，我也不知道我哪个方式，我哪块做的不对不好。
1: 那啥呗，你就现在反正因为，就是转过年了，孩子就高考了，就现在咱们保持，就是你们俩孩子现在怎么样，就是孩子状态怎么样。最重要的不是你的状态，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的状态。
0: 孩子状态还可以，就是
1: 你家是小姑娘，小姑娘，小小子。
0: 小男孩
1: 那你就给他做个饭呗，是吧？
0: 挺
1: 聪
0: 明。对。
1: 学习成绩中上等。
0: 对。
1: 是吧？那你现在就是那个除了陪读之外，自己干不干点别的？
0: 有的时候也做一点，不一定，因为就是说我从

0: 陪我孩子之外吧，我不管陪他学习，然后都基本都是到半夜，所以说上午吧基本补一觉。
1: 嗯。
0: 上午补一觉之后吧，然后我们家里有什么有啥事儿的时候，他自己忙不开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做什么，我偶尔吧，就比如说今天这件事，或者要他要去外头去了，或者他让我送送礼了，就这些事儿，就是说的偶尔一两天都会有。所以说吧，我。
1: 那你不说，你不说你们俩除了孩子别的啥都不沟通吗？这咋又开始做买卖的事儿或者整那啥的事又沟通了呢？
0: 不是，除了孩子和家里有特别事，他忙不开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就告诉我你想整啥，我到去整，剩其他的都一点沟通都没有。
1: 那还有啥沟通啊？都五十多岁了个屁的了，还沟通个六饼啊沟通啊？你还想沟通啥？你想跟谁沟通？那不正常的日子正常过，你老娘们琢磨啥玩意儿呢？
0: 但是我感觉就是比如打比方说，就是我有什么病了，或者我感冒我怎么的，最起码你说你问一下子，他就是问都不问。
1: 他有病他也不告诉你。
0: 他有病毒的呀。
1: 嗯。
0: 他有病他告诉我呀。
1: 嗯。就说就是你就是你这个，我现在听明白了，你这老娘们吧，基本上属于没啥正事了。现在就属于，你就现在你就今天就是等一个孩子考完大学，你就乐意离婚你就离，也没人管你。第二个就是现在能不能消停的，等孩子考完大学再说。你看这没正事到一定程度了，我告诉你啊。
0: 您还是没听着，就是说您不知道他为人出事怎么样，您说的。
1: 你现在别管他，你们俩这么十几年，他再不好，你也没跟他离婚，孩子都上高中了，你俩过都快到二十年了，你咋的了？你不还过着呢吗？而且现在就已经就是剩这么都不到一年的时间，还要考试了，你老实消停，等孩子考完试之后再说，听不听着？
0: 我不是说
1: 你现在就保持现在这么过日子就行了，你就现在这么过就行啊，等过了等考完试之后再说，听不听着？
0: 但是就是明天过节我不想回去，我
1: 你不回去，正常来讲好人应该回去啊，你要不想当好人，你不回去不回去拉倒，好了再见啊。好了，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好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啊，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中秋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啊，直接无条件送78块钱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得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啊，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那明显清晰了。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呢中秋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块钱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这它能加热的，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5: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4: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到了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给大伙介绍的是国和堂钙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在上半时段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这个福利活动，最后呢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那就一分钱不会少了啊！咱们今天新闻广播呀，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很多听众朋友总感觉到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这个活动最晚呢是国庆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个千万别等着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这是咱们的高端钙。接下来呢，给大伙儿介绍这个人参枸杞酒啊，人参枸杞酒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小习惯啊？忙活一天晚饭的时候，就着可口的饭菜呀，抿上那么2两小酒，这一天的乏呢就松快了大半了啊。很多朋友嘛喜欢养生，就想着自己买点人参、买点枸杞泡酒喝。但是我跟大伙儿算笔账啊，现在市面上好的那个人参，那随便一根就大几百，再配上正宗牛下枸杞，卷上纯粮白酒，那材料费就不少。自己家再酒泡酒那个也挺多的，你时间短了这说的不少，时间短了人参枸杞里头这个营养精华泡不出来，想喝上口感醇厚滋养效果好的酒，最少得等个2-3个月啊，这个期间温度啊卫生啊你整不好的话，酒还容易泡坏了，不光食材白白浪费，还一点养生效果都没有，真是费时费力又费钱呐。那有没有用不用自己泡麻烦泡啊，还能既过酒瘾又能温和养生的这个好酒呢？今天呢就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带来了这款良心好酒，叫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啊，光听这名您就知道来头不小。

0: 解忧，唯有杜康嘛，对不对？这句诗流传下来已经1800多年了，杜康呢是公认的酒祖。这款人参枸杞酒啊，就是正宗的老传统，是杜康酒业集团出品的匠心款，大品牌老厂子没有乱七八糟的勾兑，咱们老百姓喝着放心，心里踏实。咱们这款酒呢，跟普通泡酒是完全不一样的，用料工艺都是实打实的好，基底儿用的是杜康正宗52度浓香型白酒啊，纯粮固态发酵，酒质呢醇厚干净，用料更是真材实料啊。而且呢，它是工厂标准化这个浸泡出来的，精准的把控了药材和酒水的比例，放在恒温密封的环境里头呢，慢慢泡，时间泡的足足的，让人参和枸杞的营养精华呀，充分融进纯粮酒里头。这个每一瓶酒里面呢，还放着完整的人参和枸杞，装瓶之后呢，持续释放养分，真正做到了酒界药性，药界酒力，把药材滋补价值呢彻底激发出来啊。倒出来呢，倒酒的时候呢，是酒线绵长啊，酒花细密饱满啊，这个挂杯特别明显，跟那些勾兑的酒一眼就能分出来。你要抿一口的话，那还是那个醇香的老味道，但是有了人参和枸杞的加持，中和了烈酒的造型啊，入口柔和了不少，不冲，不辣喉，不烧胃，小酌一口，酒香里混着淡淡的草本清香，格外的顺口，越品越有滋味。晚上小酌2两，那身体非常松快，热乎乎的睡一宿，第二天神清气爽，不口干，不头疼，浑身轻松，真是好喝又舒坦啊。想想如今这个岁数，大夫劝，儿女也劝，酒要少喝，可过日子没有点乐趣哪能好呢？是不是？所以说呢，挑一款家里放心的好酒，稳稳当当，小酌浅尝，既过酒瘾又图个心里踏实啊。这个酒啥价钱呢？平时这一箱是6瓶，一瓶是1斤，要卖到299块钱，现在下单直降100，只要199。您算一算啊，一瓶合33块钱上下，一顿2两，一瓶合3-4天，一天呢连10块钱都用不到啊，花的是散装酒的钱，喝的是正经老杜康啊。记住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最后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啊。第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将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6，80561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市场价200，现在仅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儿呢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呢是0431805616166，805616161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1，8581599，85815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啊，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

0: 8581599啊，欢迎大家。好，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04318581511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能听见吗？
0: 哎，能听见，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跟我女朋友在前面分手了。
0: 啊，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25了，她比我小一岁。
0: 啊，上班了吗？
1: 啊，我在考公。
0: 啊，正在考公，那是本科毕业考公还是研究生毕业考公？
1: 本科。
0: 啊，那得考两年了，这不是吗？
1: 啊，我感觉我跟他，我可以慢慢说吗，老师？
0: 可以啊，说吧啊。
1: 我跟他在认识3年了。
0: 啊。
1: 他之前我们是在一起考试，我们这是紧挨在一起，所以我们
0: 认识的，
1: 陪伴了1年多。
0: 嗯。
1: 我和他是在大学时候认识的。
0: 嗯。
1: 然后。我跟他谈了以后，我感觉很开心，他也很开心。
0: 嗯，
1: 但是他在今年考上研究生以后，
0: 嗯，
1: 他去北京打工了。
0: 嗯，
1: 我们第一次矛盾就是他在北京打工的时候，他没有跟我说他去跟一个男摄影师去在外边拍照了。
0: 嗯，
1: 我当时就很生气，但是后来我也能理解他了，因为他也需要个人空间嘛。
0: 嗯，
1: 再后来就是。嗯，他放了三天假，他都不会跟我说他在干什么。
0: 嗯，
1: 我知道他爱玩，我也理解，但是，我觉得他不应该跟我说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吵了一架。
0: 嗯，
1: 我觉得是我错了，我就去北京找他去了。我们两个是在石家庄的，他现在在辽宁上学。
0: 嗯，
1: 我去找他，我跟他道歉，我们就和好了。
0: 嗯、
1: 和好以后，但是感情还是会有裂缝嘛。
0: 嗯。
1: 然后，他去辽宁上学以后，
0: 嗯，
1: 他确实需要交新朋友，我也能理解。但是我，他跟他的朋友去，5个男的和1个女的，还有他去参加剧本杀。我说我不开心，他说。他就跟我吵架了，他说你为什么要限制我自由，限制我生活。
0: 嗯，
1: 我说
0: 就你这样肯定得黄啊，没有不黄的，那不很正常吗？
1: 哥，你听我说，然后
0: 我不听你说了，我就问你，那人家考上研究生了，人家每天有的人家有事干，一天天玩，你这头也不考研，然后你考公你也考不上，一天天谁勒你啊？谁乐跟你这样的在一块儿？一天天磨磨唧唧的，成天怀疑自己女朋友跟这个不行，跟那个不行了。人该你的，人只是你女朋友，又不是你媳妇儿，就是你媳妇儿，你也管不了这些事儿啊。
1: 不是哥，后来我理解他了，我知道他需要。
0: 你理解，你有理了。就算你理解了，你觉得你们俩有前途吗？你干啥呢？考好几年公务员考不上，完自己还不干点啥？
1: 我不是，我之前我在考，我考了法考，然后我是今年第一次考公务员。
0: 啊、法考考过去了，
1: 考过去了。
0: 啊，那你为啥不找个律师事务所去实习呀、啊？
1: 我觉得工作不稳定。
0: 那你就说你不会干活就得了，什么工作不稳定的？有法考过去，那律师事务所老多人都在干活了，哪还不比你强？
1: 我哥，我就想说，我跟他为什么这次分手，就是他跟。3个陌生人，
0: 你别说跟谁，就是你们俩成不了，就你这样的，人家那样的成不了，知道不？
1: 他跟3个刚认识的同学，男的还有一个女的，他们自驾游去了。
0: 对，人家乐意，人家压根就不想跟你处了，你听懂没有？就人走的时候就不想跟你处了，你还寻思个屁呀？寻思啊？啊？
1: 但是他走的时候，他花钱又没有花钱，然后。他也愿意让我花钱让我去找他，
0: 那是毕竟跟你处个对象，你现实点，这老小子啊，就是听着你说话不太聪明的样子，现实一点，就是现在你们俩的状态，如果说你一直保持你现在这个熊仔的话，没哪个女的乐意跟你这样处对象，我说话不好听，但是我就告诉你，一点都不要志气啊。一点都不要直接，人现在女生已经决定就是不跟你处了，是不是？你俩说分手好几天了吧？
1: 3天了。
0: 对，就是现在就是因为啥？因为人家正在读研，读研是需要一个空间的。而且说句实话，这个女生很有可能人家考上研究生那天，人家就不想跟你处了。你能不能别在一块当后缀儿啊？要点志气吧，你个不要志气个玩意儿，挺大老爷们哭唧的，多烦人。听懂没有？你们俩现在不是一个环境当中的人，也不是一个层次的人。你提高你自己吧，干活去吧，赶紧的。考不上公务员的话，赶紧上律师事务所去打工去。什么不稳定？哪有那么多稳定的玩意儿？你一个20多岁人就这追求稳定，你有没有点出息了？听懂没有？
1: 因为我从小就是想当警察。
0: 那你就考去。想当警察，你考发考干什么玩意儿？你赶紧去考去，赶紧去，抓紧时间，对不对？那你想当警察，你为啥不考？你考的是警官大学吗？
1: 不是，我考的是法学。
0: 你考的是不是警？那你为啥又有公安专科，又有警察学院，又有刑警学院，又有公安大学？你要是如果说一直有志气当警察的话，你为啥就考一个别的法学专业啊？对吧？所以说你别用这些东西欺骗你自己了。你赶紧正常起来，赶紧那个要点志气吧。人家这个女的，人家跟你俩本身来说跟你俩认识也不是特别瓷实，这几年考反正说得先处着，现在人家那头有谱儿了，人家那头有章程了，人跟你处个六饼啊处啊，赶紧黄了得了啊。
1: 他说在我考的时候他不会再找，他发誓他不找。
0: 你家人家跟你客气，你搁这扯啥啊？就是人家考上研究生那天，人家想好了跟你黄的事儿了，你虎了吧唧还得信这信那个呢，赶紧的吧。你自己我刚才说了，你要点志气行不行？考公能考上赶紧考，考不上的话那就赶紧上那个律师事务所去实习去，听不听着？
1: 但是我想，
0: 那你活该啊！别赶这块，就你这样的你能干啥？不是说我看不起你，我知道年轻人说黄个对象咋咋地了，但是就是你现实点儿，就是人家女生很现实，你在头说这说那个的没啥好事，没啥用，而且屁用都没有。
1: 他说正常社交，他说
0: 你这是不是正常的？跟你就不正常，听不听着？因为你不正常。
1: 我觉得我很正常，我觉得我恋爱观很
0: 没问题。你拉倒去吧你啊！就最起码要是跟他不一样，你别找着他这样，你找别人那样的啊，听不听着？
1: 但是我难受啊，我
0: 你难受，你难受，找没人地方难受去，这块门惯着你难受。就是说句实话，年轻人还个对象很正常，你能不能起来那就是你的事儿，听不听着？
1: 听不听着？
0: 那是你的事，哪个年轻人没还过对象？还过对象这个死德行，不在你女朋友看不上你。不在你女朋友不勒你了，不勒你就对了，你当过一个小姑娘，看不起你，知道吗？好了，再见。

这么粘人的，这么粘人的那个男孩子，哪个女生乐意跟他这样处对象啊？人家上大学过一些大学生活当中很正常的一些事情，他又这不行又那不行，跟他处对象跟卖给他似的。他还说这个恋爱观正确，这孩子可能喝酒了感觉啊，就是有点说不清楚话。好的，铁杆小米说，空杯侧物未有实情啊。这个这位不大不小的先生，你这样待人接物不用等到四五十岁，现在就可嫌弃你，现在就得可嫌弃你了，可不是咋的。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小米说，生活有时候就像大粪便，去掉大是粪便，去掉粪是大便，去掉便是大粪，生活就是很纯粹的一坨呀。那这个只能说小米你这话说得很深呐。太逗了啊。

0: 好了，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晚上好，我呢今年32岁，我这个发现有个问题，就是当面谈各种问题基本上都可以比较平和，很少发火，就是电话语音解决沟通问题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急躁，尤其是对方有问题不会或者解决不了需要我的时候，经常对方说半句话我就大概能明白对方的意思或者什么问题，但对方不停地说好多句，中间我说话听不进去，非要表达完，遇到这种就很烦躁，结果自己屡次做出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大声呵斥停停停，你听我说啊，来强行打断对方，而且主要是发生在最近半年遇到这两个女店员的同事和我母亲打电话的时候，虽然也感觉她说好多句没啥信息量，但那是聊天不着急，我能听着，钟老师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我怎么能改变一下？你就飘了呗，大拿了呗，嘚瑟了呗，不就这么回事吗？缺乏耐心了呗，就这么回事。你看你们老总给你打电话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肯定不这态度，那一定是你的下级或者是你的平级在跟你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你觉得你都已经听明白了，完了之后对方还在继续说，对吧？所以你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所以你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嗯，就是这样的，没什么可说的啊。但是32岁这个年龄飘的太多了，不光你自己，需要受到一两次打击之后啊，才能逐渐的深沉下来，才能真正的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好点，但是尤其像你能突然之间发现这个问题，你不是没有发现啊，有觉知，说明智慧还在啊，有觉知就说明智慧还在啊。那么更多的是没有觉知啊，就觉得自己特别特别对啊，就是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别人错都是自己对，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没救了啊！等你现在这属于什么呢？你这其实你的智慧还是在的啊，你的智慧还是在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就是什么呢？就是学会慢下来啊，学会慢下来，然后别装大尾巴狼。别人说话让人家说完啊，让人家把话说完，不要打断人，打断人说话本身来说就是不礼貌啊，没啥可说。哪怕你都懂了，你允许别人把话说完，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和是一个修养问题。就是飘了，我就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就你如果是你的顶头上司，你的老总给你打个电话，然后说一个特别磨叽的事儿，你也敢中间说你可别说了，别搁那放那没味儿的屁了，对吧？我接着告诉你咋整，你现在啊，拿起你桌上有一个文件，那是我刚才留你那块的，你拿起来签个字盖个戳，然后让秘书给我送来就完事了。你完了，你该喝茶该喝茶，你能干啥？你啥也干不了。你跟你们老总敢那么说吗？你肯定不敢，这不就是一个修养问题吗？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的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啊，欢迎大家。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 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交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就在今天早上啊，我看到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说当年的你意气风发，什么都听不进去，正如现在的你沉默寡言，什么都说不出口。青丝白发一瞬间，年华老去向谁言？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你看我这一辈子啊，见过太多有才华的人，见过太多一辈子没有施展出

来的人。当年有一个跟我一起报考医学院的，有才啊，那素描画的老好了。嗯，咱们学医的也得学西医啊，也得学那个解剖。他画的那个素描，就那个肌肉线条啊、血管啊，全都能给你画出来。在我看来啊，这人就老有才了，啊，34岁就走了。说什么情况走的呢？肝上的恶性病。所以有的时候我很感慨，说这人呐、命啊，真的没法说。啊，转眼你看我们都老了，所以青丝白发一瞬间，你发现一瞬间的人就老了。我从什么时候就特别感慨呢？50岁的时候，当有一天呢，我出完门诊之后，就累的哈，就睡觉，啊，这一宿根本就缓不过乏来，所以我就感觉到了人呢真的是老了。就像前天跟我通电话的那个沈阳的老哥哥，啊，说老伴儿脑血栓，啊，他说我一个人照顾了7年。过去医生就说一夜白了头，啊，他讲话了不懂，那不至于啊，对不对？啊，一晚上头发就全白了，那他讲话我这也不至于，一年，啊，基本上也就一年吧，头发全白了。他说家里呀，你没有个病人，没有那种在那躺着的需要照顾的，你真体会不出来，愁啊。老伴儿脑血栓偏瘫已经7年了，这7年一直是床上吃床上拉，从去年开始都有点糊涂了。他说我都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无意间我听到您讲课了，他说我就给老伴儿喝这个参柏，我这一天呢就宁可吃不上饭，我也得让老伴儿把这药喝上。他讲话了，你没伺候过病人，你不知道这从早上忙到晚上没有休息的时候，从早上开始啊，你就得给他洗洗涮涮的啊，擦擦抹抹，换那个纸尿裤啊，换尿垫啊，哎，包括接那个便呢、大小便，这忙活忙活啊就得2个小时。完事呢你还得去做饭，这饭做完了呢你还得给他打碎了，你不打碎他吃不了啊，啊，得打碎了，一点一点的再给喂进去。所以这一上午就过去了，下午呢还想着得带他活动活动啊，啊，出去晒晒太阳啊，这一忙活这一天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啊，这边刚端上碗，那边就喊我，我就马上就得把碗放下，马上得过去。你再遇到有的时候便秘，那你得给他喝点番泻叶呀，那一折腾啊，那就得一天。所以有的时候这一天呐，饭都吃不上。老哥讲话了，哎呦，我这也80多岁了，也有点伺候不动了，强咬着牙呀，硬挺着呀。那孩子说不行啊，就给送到养老机构吧，有专门接收这样患者的。我一合计，你给他送进去了，都用不上半个月就得交在那儿，谁伺候他还能有我伺候的用心呢？所以我就想，我活着我就不去麻烦别人，我活一天呢我就照顾好他一天，我死了他们愿意往哪送就往哪送，我也看不着了，我也管不着了，我活着我就不能抛弃他。这老哥哥说话呀，咱讲了，这叫重情重义呀，对不？是这么个重情重义的人。打今年给老伴用上参柏的药了，这2个月恢复的还挺好，啊，自己能翻身了，能支着自己坐起来了，啊，虽然说胳膊腿还是不行，还是下不了地，但说话比之前那可是强多了，尤其吃东西，啊，不像去年那样卡了。去年吃点东西你就给整的再细，一整他也噎着了，也卡着了，这现在好多了。他说就像老师说

开始通了，脑袋的气血逐渐通了，经络逐渐通了，这就挺好啊，这病啊往好的方面去发展了。他说你看我今年呢也80了，这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也照顾不动了，所以老伴呢遇到点好药我就愿意让他用一用，用点见效果的，我这累也能轻点啊。他讲话了，这次说有这个梅花鹿胎盘，我就特别期待，这就等于让老伴身上重新回炉了。所以啊我就特别期待啊。老伴现在小脑萎缩啊，脑神经指定有损伤，这脑组织啊被这个淤血压的指定有坏死的地方。他说我也不会说具体的是啥，我就是希望能用上这梅花鹿胎盘试一试。你看我跟咱大伙儿啊，那大家伙呢也知道我是啥人啊，我不是那光玩嘴的人，我也不是那丧尽天良的人啊，在这忽忽悠悠的，我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大夫，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是从哪来的，就像大家对我的评价，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这一辈子呢总想给别人递把伞。那么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一直在有个疑问，说这些天也听老师说了，你像很多脑血栓患者也好，你像很多冠心病患者也好，很多也得到了治疗的啊，也得到救治了，这该用的药也都用了，你该住院的也都住了，有的该做的手术也都做了，但为啥还是有后遗症呢？为啥这身体还是感觉差点呢？你说该用的药也都用了，甚至该打的针也都打了，那住院期间能不给打针吗？能不给用药吗？能不给溶栓吗？你这拍片子 CT 啊核磁啊这检查都没问题，淤堵的那个血栓的血管啊也都给通开了，也都没有了，就像那老兄弟讲的，那为啥始终我的脑血栓我这半拉身子啊还是感觉不灵活呢，说话还是有点费劲呢，包括走路为啥始终就像比别人慢几拍似的呢，就始终没有完全好呢。其实啊就像那天我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我说你往树上钉颗钉子啊，现在呢你把这钉子给它起下来了，钉子拿下来了啊，树上那钉子没了，但我问你树上那个眼儿还在不，是不是那眼儿还在？他这个病啊也是这样，你像人脖子那地方啊有颈动脉血管，血液呢就通过这两根血管进入我们脑部的，人家大脑啊每天都需要血液和氧气，所以脑血栓病人上医院急救啊，头两件事是干啥呀，第一呢给你吸氧，第二呢给你疏通血管，所以做这两件事都是为了保障你脑部的供血供氧啊，就是千万别出现脑部缺血缺氧，因为一旦出现脑部缺血缺氧时间一长，你比如超过3分钟啊，为啥说3分钟是这个脑黄金的抢救时间呢？因为脑部的这个缺血缺氧你不能超过3分钟，你超过3分钟那脑组织啊，这些大脑啊小脑啊脑干的脑桥啊，你包括下丘脑啊，包括里边的脑神经啊，什么负责眼睛的，负责语言说话的，负责吞咽的，负责咱们这个胳膊腿运动的，就这些神经啊，这些脑细胞它都会造成受损萎缩，甚至怎么的坏死。所以为啥脑血栓又叫脑梗死呢？梗死是啥意思？其实就是坏死啊，梗就是啥呢，过程，死就是结果，就像很多人心梗似的，出现了急性心梗造成心肌梗死，所以也是由于什么呢，心脏血管淤堵造成了心脏供血供氧不畅，所以导致心肌出现明显的缺血缺氧。

那时间一长啊，几分钟以后指定会造成心肌坏死、心肌梗死。所以你说心衰怎么来的，你说心脏猝死是怎么来的，它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你说脑萎缩怎么来的，你说脑神经萎缩是怎么来的，眼睛视神经萎缩怎么来的，脑组织脑细胞坏死怎么来的，那老年痴呆植物人这都怎么来的，不都是这么造成的吗？那么你像你化瘀堵，让气血通畅，经络通畅，让这个脏腑通畅，它只是通畅了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全身的血管，它只是通畅了你的心脑以及你全身血管，但你当时淤堵造成的这个心脑损伤它依然存在啊！你当时淤堵造成的心肌萎缩、脑萎缩、眼睛视神经萎缩它依然还在，你当时淤堵造成的心肌坏死、心肌梗死啊，脑梗死、脑组织细胞的坏死它依然还在。所以就像那个脑血栓似的，怎么治啊？高压氧完又功能训练又针灸按摩，但是始终这半拉身子它不好使啊，始终这说话呀费劲，对吧？慢，哎，始终啊跟没病之前它是没法比的，那简直真的就判若两人。你看你抢救期间一直用药，隐激酶、尿激酶，包括一些链激酶，这些个溶栓药压根儿没停过，就即使出院以后，替格瑞诺、阿司匹林、瑞舒伐他汀，就这些药也一直没断过，完心脏还下了两个支架。那按理说啊，心脏血管已经都很畅通了，那为啥他始终还是感觉浑身没有劲儿呢？上下楼始终不行呢？以前买点鸡蛋，说十斤八斤的拎起来就走，对吧？不耽误事儿。现在呢，拎上二斤东西你都感觉吃力了，这劲儿哪去了呢？其实就是心脏受损没有修复，就是心肌萎缩坏死没有得到修复。那就是脑组织、脑神经、脑细胞受损萎缩坏死，始终没有补。如果补了，那半拉身子就好使了。如果补了，啊，心脏的那个劲儿，它不就早回来了吗？不就早恢复如初了吗？还用今天这样吗？那修补心肌细胞、修补脑细胞啊，修补心肌呀、修补这脑组织、脑神经，它不是哪个进口西药能解决的。它也不是哪个草药能解决的。你比如说胎盘，这是草药不？这是哪一种草吗？这不是，这是人生命的房子。你吃上这药，讲话了，相当于重新回炉了。我们一说脐带血，一说干细胞，就是从胎盘当中啊抽取的，从胎盘当中剥离的。这个东西自古以来就是大补，作为中药饮片吃上它，男女大补，男的吃了补精补肾啊，女的吃了呢补精血，它属于大补之药。所以它和传统的一些草药啊、虫子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叫什么？胎盘。过去一说梅花鹿胎盘，一说胎盘，那大家都知道那不是给普通人用的，那是皇上皇后用的，这是开放以后，对吧？这东西呀它也不是说给一般人用的呀。你像人的根，就是根本是肾，那肾的根本是不是就是精血？所以古人说男人以精为主，女人以血为主。所以这东西啊，它能修补你身体里边的受损，能修补你身体里边萎缩坏死，修补你坏死的心肌啊、心肌细胞，以及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包括你的胰腺胰岛也是这样。现在是通过这个科技手段，把梅花鹿胎盘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进行提取，所以你白天吃完以后，哪怕下午吃完以后，到了晚上几个小时以后，你会不知不觉的啊，感觉后背，尤其后腰这儿啊，有一股暖流，就那位置啊热热乎乎的，这说明你精血上来了。
为啥后背后腰这会有感觉呢？因为中医讲了，腰为肾之府，就是肾的家，所以吃完以后几个小时以后，你感到后背尤其后腰有一股暖流啊，热乎乎的。我就说一点，咱们男同志尤其老同志，你吃完这个药之后一定得保持克制啊，咱们是治病，我就这一句话。女同志吃完以后呢，脖子呀腰啊膝盖呀都特别的舒服，所以这个药补精血深度补肾，跟参柏一样啊，都能达到一个深度治病，这是真真正正的好东西。你像人的胎盘它叫止咳车，就自古以来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是大补，吃了大补。那比人还好的呢是梅花鹿胎盘啊，也叫鹿胎。你看现在一说鹿胎，很多人认为哎呦那就是胎盘里边啊带着一个什么呢，死的那小鹿崽儿，那是不对的，那是骗人的。就真正的鹿胎它就是梅花鹿胎盘。你想想那一个梅花鹿的小鹿崽儿啊，10000多块钱，谁舍得给你入药啊？所以真正的这个鹿胎啊，它就是指梅花鹿胎盘。梅花鹿生完这小鹿以后，那小鹿先出来，然后胎盘呢就滑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母鹿所有的注意力就全在小鹿身上，这个时候它用脑袋呀用嘴呀给这小鹿拱起来，拱起来之后呢，小鹿就知道吃奶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得赶快的把这个梅花鹿的胎盘给它拿走，你要不然的话这母鹿瞬间它就能把这胎盘给吃掉，因为它得喂奶呀。动物尤其梅花鹿这是最有灵性的，它知道什么是好东西，吃了鹿胎能下奶，因为这东西补肾啊，这东西生精补血，所以你说人吃了这东西好不好？那相当好了。我讲话了，梅花鹿的胎盘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那过去看电视剧啊，那是皇后吃的，那是皇上爱妃吃的，你就一般的媳妇儿她也不行啊，得是皇后得是爱妃，这东西吃完了她容颜不老。为啥呀？不就因为补肾补精血，精血足这人就不衰老。你包括现在遇到那个大病啊，有打那个干细胞的，一年呢都打上一回干细胞，你知道打这一回干细胞多少钱吗？10000000块钱呢。那有钱人人不在乎啊，他就怕死啊，有的讲话了就怕老啊，所以就打这玩意儿啊。这一回呀、啊、分3针的是几针呢，得10000000块钱。你知道干细胞就是从脐带当中提取的，脐带血就是胎盘里的，所以你说这东西好不？你说这东西大补不？有人说精血这东西好不？那当然好啊。你看过去讲就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这里的血指的是精血，这是人的根基，所以精血能干啥呀？从中医来讲叫精血，从现代医学讲叫干细胞，所以你说能干啥？第一能大补，男女吃了大补。第二能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和心肌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胰腺和胰岛细胞，最终让人达到一个什么真正好病的状态。就像我举的那个例子，说来一阵台风啊，给这房屋摧毁了，我现在呀我用这个什么呢，大炮把这台风啊风眼给赶跑了，就相当于咱们治病用的参柏的药，把这个导致我们出现疾病的因素给它控制住了。那么咱大家都知道台风走了之后它造成的这个损害怎么办呢？咱不能不管呢，说树倒了就倒了吧，房子没盖了就没盖了，将就住吧，那能行吗？你怎么办？是不是说我该修修啊，我该建建呢、啊、是不是咱们说得重建呢、啊、得修补啊。哎，那我们身体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你用参柏把我们的这个淤堵给化开了啊，血液能正常供应了。

0: 那下一步干啥呀？是不是得对咱们受损的这些个组织细胞的功能进行一个恢复啊？说怎么恢复啊？就是通过这梅花鹿胎盘去给它补精补血，来促进它的恢复。所以为啥吃这梅花鹿胎盘？你这回你明白没？那今天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啊，给大家安排免费试用，就是让大伙儿啊先用一用。自古啊，梅花鹿胎盘就是比较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啊。咱们这回免费试用呢，是一个人给了一小盒，正好是7天一个星期的用量。你吃上之后啊，你看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对吧？咱讲话来说，是骡子是马，咱得牵出来溜溜啊。那你吃完了，这不就等于说你溜完了吗？好是不好，你心中不就有数了吗？对吧？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咱们免费试用，这到今天这都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一共就3天嘛啊。这2天呢，咱们有不少人报名，甚至有的人家就吃上了啊。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啊，你说我明天我有空我报名，不用了啊，你不用了，因为明天咱们这报名就结束了。所以还没报名呢，你抓紧时间啊，今天最后一天免费领取7天用量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啊。没报名的抓紧报名啊，报名的时候啊，留好了详细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包括姓名。因为咱们考虑到啊，有很多岁数大的他不方便出门的，我们安排这个物流直接就给你送到家门口啊，甚至有的讲话了都能送到你手里。每人是7天用量的，也就一个星期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不用你花一分钱。那今天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还没报名呢，你借这机会好好的去补一补，补一补精血，补一补你那肾。咱们的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感谢老师。再次提示大家，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

0: 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你看，跟大伙儿一说话呢，就能想起很多事儿。这是多少年前了啊！我遇到一患者，有严重的胃病，吃点凉的就不行，哪怕就水果，你都得拿那个开水去烫一烫。吃饭吃饺子，就必须得吃那种刚捞出来的。我们觉得温得乎的啊，他就觉得凉啊。这个人长得特别瘦，脸上可以说一点肉都没有。啊，面黄肌瘦的，浑身怕冷，尤其那胃啊，喝水吃东西啊就必须得是烫嘴的啊，要不然呢吃完就胃疼啊，拉肚子。当时找到我，我问清原因，说怎么造成的呀，他就跟我讲，因为年轻的时候呢在车间啊，因为这个话赶话啊，就说起吃雪糕这事儿了。他说我年轻那会儿啊，我特别爱吃雪糕啊，一次怎么的吃的三四个没啥事，随随便便吃他个十来个。那旁边一工友啊就说了，你这也太能吹牛了啊，吃十多个啊，你怎么不说你吃个雪糕厂呢，说你要是能吃十个啊，你说咋的都行。他讲话了，那年轻人气盛啊，对不对，这么多人在场呢啊，俩人说那咱就打赌，就这么的啊，一个买雪糕一个吃啊，硬生生的吃了11个雪糕，最后吃到那个胃里边啥感觉都没有了啊，到晚上这胃啊翻来覆去的就疼啊，不停的吐，吃啥吐啥，喝水都吐。后来没办法了，到医院打了几天吊瓶，打那之后你看这胃就落下毛病了，只要吃点凉的这胃就犯病，只要吃点凉的这胃就疼就胀，这肚子啊就受不了，就拉肚子啊。之后呢就得吃热的啊，喝热的，因为吃热的喝热的那胃黏膜全烂了啊。这些年呢就是医院那都看遍了，胃镜都下了几十次了啊，就怎么也治不好，这人就越来越瘦啊。有一天呢他挂我的号说，那个主任呐，我这呢也算是慕名而来啊，你帮帮我吧。你像他这种就属于胃寒，当年的打赌吃雪糕属于他的因，今天遭罪被病痛折磨是他的果。所以呢你像我常跟大伙讲的啊，我说你年轻的时候留下的因啊，造成你老时今日的果，这就因果嘛，对不对，你种下什么因你会结什么果。你像这种病可以说西医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就一点招没有。治这种病啊我特别有谱，我说我告诉你个食疗偏方，什么偏方呢，你弄点白酒，这个度数高一点，完事呢整个红皮鸡蛋啊给它打在碗里边，然后呢把这个高度白酒啊给它倒上，最好呢就是50-60度以上的，倒完之后呢直接呀咱们就把这个酒给它点着了，必须用那个火柴啊，不能用打火机啊。为啥必须用火柴呢，因为火柴是木头做的，中医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这个木克土，中医土为脾胃，火柴呀不是木头做的吗，很多东西在中医这块呢你看着是有点玄乎啊，看是很荒诞，其实不是，它都是追寻着自然规律的。你用火把这酒点着，然后呢就把这鸡蛋给烧熟了，完事呢你一天吃一个，你连续吃上了一个月，你这胃寒就好了。后来这个人啊就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啊，每一天吃这么一个烤鸡蛋，哎，他这胃病还真就好了，就这胃寒呢，一个月他这胃寒好了，完了你看他这人还胖乎点了。他说主任呐，你看我这还宫寒，包括我这腰腿啊总凉总怕冷啊，尤其我这俩脚常年到背都是凉的。

以这个病人呢，就按我说的，最后你看胃溃疡也好，胃炎也好，风湿腰腿疼痛，这都好了。所以中医啊，很多人说是慢郎中，关键是啥？你得找对人啊，用对方啊。我给大伙举个例子，你看我曾经啊，我遇到这么一个病人，50多岁一女同志，找我瞧什么病，她也不说，张嘴就一句话，说大夫啊，你先给我把脉吧，你要是说能摸出来啊，我再跟你说。说到这个摸脉呀，这里边讲究可大了啊，就现在10个中医大夫。能有一个中医大夫会摸脉，这就算很好的了。很多时候这中医大夫啊都是在那蒙肾上啊，他不会给人搭脉。这3个手指啊放病人手腕子上，那就一动不动。大伙你知道啊，这会摸脉的老中医他号脉是怎么号的吗？就3根手指啊，就像弹钢琴一样，你得有起有伏啊，你这样你才能号出问题来。就我刚才说那位，我给他号脉的时候，我明显的感觉我这个无名指按压下去的时候啊，摸不着他的脉，左右手脖子都是这样。中医讲了，这号脉啊，左手是什么？心肝肾，右手是肺脾肾，这个肾呢是命门。所以这病人的左右手这个肾脉的这个位置我都摸不着。而且呀，你就摸他那脉，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心跳有问题。这脉是什么脉象呢？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停了啊，有短音，跳动的不规律。等号完这脉，我又扒了一下病人的眼皮，就通过这眼睛也能瞧出病来。你把这两者一结合啊，我再结合这病人的面色、舌苔、舌下青筋，我这心里就有数了。我就跟这病人说啊，我说有这么2件事。第一啊，就是你心脏不好，心律不齐啊，有早搏的现象，而且呢会时常不自主的出汗，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我摸不到你的肾脉，2个手都摸不到，那就说明啥呀？你肾有问题，可以说你身体太虚了。这个时候你再看这病人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了，那态度啊立马改变了，老激动了，说主任呐，这个北京的医院我去不少啊，你包括外边有很多说这个有名的那个中医大夫，那有名中医大夫我都去了啊，800块钱1000块钱的，包括那号贩子炒到2000块钱的号我都买过。我今儿个我算开眼了，我算服了啊，你说的太准了，我的确肾不好，前年单位体检查出问题了，怎么的呢？肾上长了东西啊，长的位置也不好，当时大夫就让切。我现在呀一个肾手术做完之后，我就感觉我这心脏每一天呢都特别的难受，特别的紧，有的时候就不自主出汗。最近我总感觉心里委屈，家里没人的时候啊我都得哭那么一会儿。这我今天我遇上您了，你得帮帮我呀啊，说说你看病人眼圈又红了啊，眼泪呢就不自主的扑嗒扑嗒的就往下掉啊。我说好了，是不是咱别哭，你放心，你就把这病交给我就行了，我给你想办法，我帮你。不管你以前看病啊花过多少钱，找过什么样的专家，你是800的挂号费呀，是2000的挂号费呀，跟咱今天都没有关系了。今天你挂号这钱我不收了，但是病我肯定我给你治啊，我还要好好的给你治病啊，你把心放肚里吧。你看医患之间其实很简单，就是这样，真心对真心，对吧？你真心对他了，他能感受得到。我就不相信你真心对他了，你为他好完人家骂你，我不信。老百姓其实是最实在啊，甚至讲话是最听话的。我始终呢我是站在大伙这边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有一天当我老头离开的时候，你放心，没人跟你讲这些了。你知道一年我让多少老头老太太不在医院住院吗？对吧？不再去住院啊，不去医院看病了，不再花那高昂的治疗费用，你说得罪人不？你合计合计。所以真的平时咱不能说这些。

话赶话赶到这儿了，所以我是真心实意的对大伙儿，对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对谁我都是实心实意的。那么咱们回头啊，说刚才我说的那个病人啊，我是怎么给他治的呢？这大妹子第一，她心脏不好，心律不齐，有这个早搏的现象，而且呢她会时不时的不自主的就出汗。第二呢，在我给他号脉的这过程当中，摸不到他的肾脉啊。人家大妹子不说了吗，这个手术之后啊，就剩下一个肾了，而且呢这个肾是有问题的，太虚弱了啊。于是啊，我就给这病人开了个方子，因为病人就一个肾啊，这就过滤血液的功能就差不少，哎，所以他这个血液肯定就不干净，心脏啊长期吃不到好血，心脏指定会出问题。而且肾是啥呀，肾是五脏六腑气血阴阳之根呐，这是生命之根，要不怎么说肾是人体生命的原动力呢？啊，就像这个动力机车似的，这个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你这个机头啊，带动力不行，你说你这火车能跑起来吗？那不得趴那个铁道上啊？这人也是如此，你这个肾不行，你说你心脏能好吗？我在临床啊，我遇到了多少冠心病患者，如果说这患者只是单纯性的冠心病，这好治，怕就怕啥呢，肾也不好。一般冠心病人肾也不好的，这个不好治。有人说咋区分这个肾好不好啊，那我说句最到家的话，你看脸色你能看出来。你像这个高血压病人，如果只是单纯性的高血压，这血压好降，怕就怕啥呢，这病人肾又不好。所以你看那个肾型高血压，这个血压它就很难降。还有就是什么呢，糖尿病啊，风湿骨病病人，只要一连带肾，只要肾不好，你放心吧，这个病肯定不好治。很多大夫都不懂什么肾好不好的啊，你这体内啊有风有湿，我给你开点祛风湿药，我给你开点发汗的药，其实这样用药啊，用还不如不用，底子虚受不了这些猛药，所以吃来吃去这个肾呐、啊、就越吃越遭殃啊，吃到最后怎么的，出蛋白尿了。所以大家你记住，这个百病还需从肾养，这就像盖大楼似的，你得把这个地基给它打牢了。所以我就跟患者讲，我说我给你开药之前，我有件事我得跟你交代明白了。首先这个梅花鹿胎盘这药比较贵，而且呢你得从干诊门诊走，给你开我担责任，这药呢完全自费，所以我必须得跟你交代清楚了。他说主任呐，药好不好，好，贵不怕，你再贵也得治病啊，你想好好活着，你就别合计贵不贵了，不行卖房子，不行大房子换小房子啊！我说有你这话就行。所以当时呢，我就让他用的参柏配合着这个梅花鹿胎盘一起吃的。为啥得配着一起吃啊？因为我说你现在就一个肾啊，我说我怕你发展成尿毒症，我用这药啊是参柏干啥的呢，帮你化瘀，帮你加速体内的血液循环啊，我讲话了得排瘀啊，啊得把这毒素垃圾排出去啊。我开完药之后啊，一会儿呢那楼下的那个药剂师就上来了啊，跑了一脑袋汗，说主任呐、啊、你这方子是不是开错了，我说哪儿错了，这个梅花鹿胎盘它怎么能用呢，我说你给照顾照顾呗，你看它就一个肾了，挺不容易的，就剩一个肾了，这个肾再不行这人废了啊，听我这么一说照顾照顾。后来呢这个病人呢就吃了十来天啊，这个心脏毛病真就轻多了，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紧了。最后这个病人跟我说，主任呐，您说怪不，我说怎么的了呢，说我最近这个心情还好多了呢，我也不失眠了，我也不那么总出汗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就是幸运，
因为啥呀？因为梅花鹿胎盘这药不常有，医院也不是说谁赶上了谁都能用的。那么你像很多人问我说，导师啊，这梅花鹿胎盘对肾好，那它都管啥呀？管啥呀？暖肾、补肾、强肾、养肾、护肾、生精养血、补髓健骨。但是大伙儿你记住，他总结一句话，就是深度补肾，男女大补。你就记住我总说那句话，你这两颗肾呢，就是你的生命动力。别老想着让马儿跑啊，马儿也得吃点好草，知道吧？所以有条件的梅花鹿胎盘呢，大伙你得用点。有人说我为啥用啊？因为你老了，因为你身体不好了。人老了你就记住，一定是肾亏的，一定是精血不足的。那天呢我还跟我那个学生说呢，我说今年是双火年啊，这个火气太过，这病不太好治啊，高血压病啊，今年肯定不好过。我说你看吧，今年高血压脑出血的病人呢得老了啊，今年高血压病人他那个脾气特别燥，火气旺，所以今年这个眼病高发，高血压病高发跟火有关。你看冠心病有几个不是气出来的，中医讲了气有余便是火，所以这病啊都是烧出来的。所以你看冠心病人性子急不，烦躁不，是不是睡不着觉，这觉睡得不好。你再看看那高血压病人，眼下的血压高不，肝阳上亢啊，肝火上扬啊，自己都控制不住情绪。我说你就看今天上午那男同志脾气急不，人说怎么的了呢啊，哪个男同志啊？我跟大伙说说哈，在我诊室啊，因为有加三的破口大骂，都动手了。你说那性子急不，为啥急呀、啊，这不就是啥吗？火气太旺闹了吗？你再看看二楼内科那个诊室啊，这肺病的、肝病的啊、肾病的，就最近呢这个肺炎、肝炎、肾炎的病人多不？为啥呀？你看炎症那个炎是怎么写的？两个火，你再加一个火，那直接就恶变了。知道为什么病人这么多不？犯病这么多，火运太过，所以你看这人犯病他就不爱好，对不对？我说这话呀，咱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可能最有体会啊。我问大伙，最近您的血压呀、血糖稳定不？高不？啊，心脏跳得快不？容易降下来不？是不是不容易降？吃药还总是反反复复的啊？胃里是不是总感觉扎不约的、扎不拉几的？眼睛啊，眼睛干不涩不？所以现在这个节骨眼儿，一些个有老慢病的人，特别是爱犯病，特别的不爱好啊，尤其是老年人特别爱引起一些什么大病、重病，甚至走人呐 啊就是收人。咱就说一个小小的咳嗽，你发现没有，有的人吃了好几天药了还是咳嗽，感冒好几天了，吃好几天感冒药了，好了吗？不仅没好，反而又加重了，有的甚至把心脏病、老慢支都给勾引出来了。我远的不说，我对门邻居那个小孙女前两天感冒了啊，就是咳嗽，咳咔咳咔的，就是干咳。刚开始呢还吃了几天的那个感康啊，止咳糖浆，但是呢也不爱好啊。前两天我老伴说的好像那孩子住院了，听说在儿童医院呢发烧，喝美林也没管用，做的胸片检查，肺纹理增强啊，支原体上呼吸道感染，两侧淋巴肿大，白细胞18000多啊。我不怕大伙笑话，其实你看我和老伴儿啊没孙子，那老伴儿喜欢孩子，所以呢有的时候啊就拿对门的这孩子就可当回事了啊。所以那孩子那小孩一住院，因为他对门啊啊，一进一出爷爷奶奶的叫着，哎，可喜欢人了。一说住院了，哎呦，我这老伴也是啊，就拽着我说咱也去看看去呗，你看看那孩子好点没。这到医院我就问那孩子爸爸，我说怎么样了啊？孩子他爸爸就跟我说，这不吗，打了点滴，这退烧了，但早上6点钟

又烧上来了。大夫说孩子是急性喉炎，伴随急性的肺炎，整不好还挺危险。上午呢又往滴流里边加的底塞米松。我说这怎么还给用上激素了呢？这孩子爸爸就跟我说没办法啊，我也知道用激素不好，但你不用他这热退不下来呀，就那么一直烧着。这一提到激素啊，其实我挺反感的。你说这东西坑人吧，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真管用，他保命。但你说他好吧，他那个副作用还挺大。这玩意儿它属于啥呢？就激素本身不治病，但是呢它能帮助你把肾脏里边的肾精给你调出来，用你自身的这个肾精来抵抗疾病啊，来杀灭这些个什么的病毒。你当时你用完挺好，但你不知道你这老本被掏空了。本来能活100岁的掏空之后顶多也就活70来岁，为了活命用了大量的激素药，绝大部分骨头都坏死了，有的肾脏出了问题，尿毒症，有的身上长肿块了，有的人可能会问这怎么回事啊，骨头怎么就坏死了呢？就是因为大剂量的使用了激素药，病人的肾精啊早已经被抽空了。大伙你合计合计，这个心被抽空了会怎么样？如果这个铅笔没有铅笔芯儿了，你说他还能写出字不？就像这大白菜没有芯儿似的，你说他能腌酸菜不？这个骨头没有芯儿呢，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而肾精化生骨髓，你说肾精都被抽空了，你这骨头它能不坏死吗？所以啊，肾健康是大事儿，养肾就是养命啊。只是很多人呢都不懂这个道理。其实养好啥都不如养好肾，肾是五脏六腑之根啊，这人在妈妈这个肚子里边是先有肾，然后再有其他的心肝脾肺肠胃，最后成型。所以肾是五脏六腑根基，生命气血之本源，所以肾叫先天之本嘛啊。所以你说这个炎症也好，老慢病也好，得咋治啊？你除了化瘀之外，你得补肾。一方面呢是补肾强心，肾好了心脏就好；一方面呢补肾能净化血液啊，肾好了心脑平安；一方面呢补肾呢能够帮助我们消灭炎症，因为肾是人的水脏，肾好了身体没有炎症，所以补肾可以消炎，也可以防治肿块这些个恶性疾病。那么补肾什么最好啊？那就得是梅花鹿胎盘，胎盘是补肾最好的，是补肾精补精血最好的，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梅花鹿胎盘这叫什么？滋补圣品啊，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呐，是我们的生命之根，人就像大树一样，你树高千丈，最终你得落叶归根呐。人的这个根就是你的肾，所以这个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都会生病。你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有病啊，你这个肾脏就更遭罪了。而对于慢性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的，你把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呐，你给它用一用，从专业的角度来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的肾。可以说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啊，错不了，你信我的你就受益了。所以为啥咱们赶上了我让大伙儿都要参与呢？而且它本身它是免费的，对不对？你不用花一分钱，你免费用一用啊，夯实夯实你那肾。那为啥呢？因为梅花鹿胎盘我讲了，它是专业补肾，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男女吃的都大补，男的吃了他就行啊，讲话吃了以后三硬啊，腰硬实，腿脚硬实。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三强。什么叫三强？腰腿强，心脑强，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啊，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梅花鹿胎盘，那还得了啊，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那是皇上皇后吃的御用的东西啊，大补制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

0: 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就在过去啊，那老百姓也都知道胎盘好东西啊，大补啊，包饺子吃。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好很多，梅花鹿是啥呀，那叫神兽啊，男女吃的大补，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大补的东西。为啥说梅花鹿比人的好？因为现在这个人吃的东西不行了，你承认不？所以你看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她那个胎盘的颜色啊，你知道什么颜色不？有的那是紫了吧唧的，有的是灰蒙蒙的，有的是绿乎乎的，你这谁敢吃啊？啊，最后医院都给处理销毁了。因为现代人吃这东西不行，你像梅花鹿胎盘，你一般啊，你想要这个胎盘，你得在那等着，就是梅花鹿在生小崽的时候，你得在那等着啊。这个梅花鹿胆小啊，它怕受惊，所以梅花鹿产崽的时候啊，都是那个饲养员啊，整天喂养梅花鹿的人在那盯着啊。生人不行，一般生崽小梅花鹿先出来，然后呢这个胎盘呢顺着就跟它掉出来了。这个胎盘掉出来之后啊，你就赶紧得给它拿起来，你要不然的话啊，那个梅花鹿它就给吃掉了，因为它需要这东西去大补身体。你像这个梅花鹿胎盘，它是雪白雪白的，讲话了晶莹剔透的啊，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呢你再给它晾晒，在晾晒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颜色会发生改变，就逐渐的从那个雪白色变成了褐色，是这么一个改变过程。所以梅花鹿胎盘干净比人的好啊，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也高，当然了它的造价也高，它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啊都得是干人专用，就是给老干部用的，它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啊。现在医院啊它这个条件放开了，但是也是有条件的，不是说谁都能用，而且是很贵的那么个药。所以你治病啊，我常说得治到点上，对吧？咱的钱不能乱花啊，化瘀呢你化到点上，通你通到点上，补呢就得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咱们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这个梅花鹿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我讲了，治病啊咱们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不就快吗？你不就益寿延年吗？我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有啥毛病，好好活着，对不对？咱都往90啊100岁往这个方向去奔啊，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对不对？你身上没有病，你活着就幸福。所以补肾最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梅花鹿胎盘，这东西男女吃了大补啊，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啊，给咱们身体好好补一补，夯实夯实。那么现在呀，就是咱们所有人，你去体验咱们这个梅花鹿胎盘的一个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对吧？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最后一天给咱大伙安排免费试用，所以你先用一用。这个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啊。咱们这次呢是每个人免费给7天用量的，就这一小盒能用7天啊。你吃上之后啊，你看看效果到底好不好，是不是？你自己感受感受啊，免费试用，你不用花一分钱。这个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非常昂贵的滋补品，这好东西啊，你打电话报名，你把你的姓名啊、家庭地址啊啊，包括留这个电话号码啊，你都留的精准一些啊，你别出错了。这个快递呀、啊，你别到时候找不着人，联系不上你，那毁了啊，他就返回来了啊，咱们就白报名了，就失去这次机会了。所以说呢，没报名的你抓紧时间报名啊，咱们是免费报名，免费领取。报上名的每人咱们给你一小盒7支能让你用7天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啊，借这个机会呢你好好的用一用，你好好的补一补你的肾。咱讲话了，虽然说时间不多，但是肯定会有效果。借这机会啊，你好好的补补精血，好好的补一补你的肾，把握住这机会，免费报名最后一天，400-656-3009，400-656-3009。 656-3009，你抓紧时间报名吧。
1: 好，感谢导师。再次提示大家，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导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医。

0: 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给大家再讲讲科普，常年长心眼的这么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因为某个事情觉得自己非常委屈啊，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很大，觉得自己过不去这个坎儿，或者说呢有一个事儿呢就是特别迷茫，就是不知道如何选择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但是不知道如何选择，有一些这个无从下手啊，或者说无所适从的话，这些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心理压力。那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在这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跟大家讲一下咱们节目现在进行的啊，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简单介绍一下啊，还有呢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是广播节目用收音机听的。它的播出的频率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最早前所谓的吉林台啊，就是吉林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啊，如果说您用收音机听的话呢，就是调频 FM91.6， 调频 FM91.6。那在咱们全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播出，只不过呢它调频的频率各个城市是自己的啊，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不是全省统一的啊。再有呢就是全省统一的呢是中波啊，中波呢如果是听调频听得不清楚的地方，您用中波听啊，用中波738千赫就能听到啊，这个是覆盖全省的啊，这是覆盖全省的。还有呢就是网络收听，如果说家是吉林省的但是没有收音机，家里头收音机没有了或者坏了您没修，再有呢就是咱们这个不在吉林省境内啊，收不到吉林台的信号，这样的话又特别喜欢听广播，这怎么办呢？您就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在网络收音机

用机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搜到咱们节目啊，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整体的直播啊，从这24小时播的，那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呢是咱们小声长谈啊。也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网络收听呢，用蜻蜓 FM。为啥用蜻蜓 FM 呢？在这个蜻蜓上啊，您不但能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还能够收听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啊，还能够收听到咱们小声长谈的重播，你就在蜻蜓上一搜小声长谈，一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的节目啊，就能够搜到节目的专辑，而且呢是按这个日期上传的啊，以前播过的啊，就是按哪天播的，就是写着哪天的日期在上面啊。以两个专辑正在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属于蜻蜓的热播号啊，都属于蜻蜓的热播号，您到那儿找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可以连续收听，连续收听啊！就比方说，我晚上睡觉之前，我把它打开啊，能一直听到明天早上啊，都没问题。好的，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参与呢，除了我们刚刚给大伙介绍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也可以现在实时的参与。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现在和大家进行文字交流的就是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您找到之后呢，可以加上关注啊，就是您在查找公众号里头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给大伙介绍我们节目的收看方式。现在广播节目也可以看到了啊，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这个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您找到之后呢，可以加上这个关注。好嘞，那下面呢，我们这个刚刚啊，给大伙介绍了咱们所有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朋友啊，看看公众号上有朋友留言啊，我们来看看这些内容。在我和公众号上的朋友互动的同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都可以现在就打我们热线电话了，已经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这位朋友叫 Victory， 就胜利的意思是吧？说这个老师好，热线总是通话中打不进去，如果把事情发到这儿可以看，可以看到。另外我看了一下你发这个时间啊，这是你是昨天晚上10点多发，你听的是重播，你一定是打不进来的。你要打电话的话，你要往这个晚上7点到8点半，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个时间段，往咱们直播间打热线是能打进来的啊。您这个重播时间的话，电话是打不进来的啊。看下一位朋友啊，说小哥呀，请教一个问题，说工作岗位呢想要调整，一把手不同意该怎么办？一般的来讲啊，就是咱们说普通事吧，如果说啊你的顶头上司不同意啊，可以往上找找，已经是一把手不同意了，你就别吱声了。最起码来说，近一段时间没有新的通道和理由的时候，你就别吱声了，你可拉倒去吧，你别跟你们领，别跟一把手犟，有些事你就别跟一把手犟，尤其是涉及到你工作岗位调整的事，也不是他违法乱纪，他违法乱纪你犟也不一定能犟过他，你要留下证据就可以了，是吧？你工作岗位调整肯定是咱这么讲，他安排的事儿他一定想的比你多，他知道事儿比你多，所以说他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了，你别顶风顶烟上，顶风扛树盖，那这个单位到底是谁是一把手了？那你是一把手还是他是一把手了？对吧？你说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这段时间你先消停老实待着吧，除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你这头又有新的情况发生了，又有这个新的通道，比方说你们那个谁谁谁跟你们一把手其实关系特别好，那你能够通过他说上话，或者说你有其他的方式能说上话去，能够让一把手重新理考虑这个事儿，重新了解这个事儿，你再做这个工作，否则的话啊。这个你千万千万，就是尤其有的单位吧不一样，有的单位像一把手吧，他就
不太搂拳，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二把手啥的，三把手啥还有点那个，就是比方说副总这块，副总经理这块还说话啥的，还能管点事儿。有的那一把手特别的那个那啥的话，你找谁都不好使，你找别人不好使，找他好使，但是找他又不好使，找别人找谁都不好使，你就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这事儿。那啥，枪响顶烟上，或者说顶风扛树盖，你这扯这犯不上啊！再找机遇吧。

好的啊，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小声商谈节目啊。我们的直播间，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好了，欢迎大家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留言说，孩子10岁，孩子1岁的时候离的婚，那是因为前夫出轨，孩子归我了，是个男孩。现在孩子呢上5年级啊，我这个前夫啊一个月给3000块钱抚养费，但是呢他不管孩子，我要不要花20多万给孩子办个好初中呢？现在孩子在普通小学，我现在存款呢有300万啊，事业单位也比较稳定，一个月5-6千块钱，这个我一直也没找对象，要不要给孩子花钱办个学校啊？这不要念名字啊。我确实没念名，但是这个事儿吧，我担心是啥呢？现在吧，就是管的，其实这个小升初管的特别严，除非说你在那块真有学区房，你还不如说花点钱在那买个房子啥的，正规渠道来走。要不然吧，就社会上有很多人都说能办这个事儿啊，社会上有很多人都说能办这事儿啊。我们说嘛，在那麻将馆子那个5毛钱抻纸小麻将，一天天打死牙赖口的，完一接电话都是好几万的买卖，给这家办升学，给那个什么副厅转正厅啥，都这人，都是骗子，这样的骗子很多，所以说我就担心你家人骗了别啊。那个你还是想一些正规的渠道吧啊，比方说啥呢，比方说这是一个私立的初中啊，就比方说他是私立初中，他学费需要花这些钱，那没问题。你要说我就是我各方面我在这儿也没房子，然后呢各种人家教育相关的规定都不符合，之后呢你就干撸钱就要进这个学校，我觉得不准成啊，这个事儿不准成。所以说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一点啊，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一点，就是办不办呢，你这个谨慎啊，你谨慎，我希望你能通过正规渠道进啊，通过正规渠道进啊。因为这个年年这个办升学啊，年年办升学，然后大学办什么点招，然后那个上班办就业给找好工作，年年有老多人在这事儿上瞎钱了啊，完了到最后投告无门。所以你能不能办我不太清楚，但是作为我来说谨慎为上啊，谨慎为上啊。

好了啊，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接下来看咱们这个接下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说小哥呀，我们家孩子男孩五岁了，上幼儿园大班，中午就不睡觉，咋整啊？小班到中班，上半年一直都睡，去年中班下半年开始不睡了，现在从九月一开学到现在还是不睡。昨天我说中午睡觉回来给你奖励贴纸，贴满七个能奖励你一个玩具，结果就睡了一天。第二天老师告诉中午又没睡，之前是午睡的时候跟别的小朋友斗，后来老师给他俩分开了，自己还是不睡，在那抠手抠背，入睡困难。晚上回到家八点半洗漱，九点上床睡觉，我拍一会儿，有时候睡得很快，有时候也是半天不睡，愁人呐。网上说五岁小孩每天应该睡十到十二个小时，拉倒去吧。啊，那天网上还说应该这，网上应该说这说那多去了。你家孩子就精力五岁了，开始精力旺盛了，不睡就不睡，没事的。那玩意儿小孩中午不睡觉又不犯法。你家小孩就是睡眠质量高，他中午不需要睡觉。就完事儿了，那就是不需要睡觉，不需要睡觉，叫老师给找个地方，他自己去上山玩去得了呗。或者他就老师搁那躺着呗，那玩意儿中午不睡觉又不犯错误，你说这玩意儿给你整这么，给你整这么大精神压力干什么玩意儿呢？你就说他就是精神，他睡眠质量好，晚上睡那点觉够用了。中午不睡了，老师你想点办法，要不叫他老师搁那躺着，要不说你给他整别场去，让他自己搁那玩儿，就得了呗。那玩意儿还不睡觉，还能硬嫩脑瓜搁那睡，你还能给吃安眠药是咋的？就扯淡。

他能睡他就睡，不能睡就拉倒啊，就这么回事儿。我记得我们那个，我们就是这老师已经退休了啊，我是农村孩子，人这老师是城里孩子啊，他已经退休了，他给我讲他小那时候老逗了，他说他就是精力极其旺盛，中午根本就睡不着觉，也不需要睡觉。他小他念幼儿园的时候啊，他家是一个他妈妈好像也是个老师，还是一个什么学校的幼儿园。他说的到后来没招了，那阿姨那时候也就叫阿姨呗，不叫老师，那时候叫阿姨。阿姨中午的时候，因为阿姨孩子睡着了，阿姨不能溜溜达达这，或者说自己歇一会儿，或者找别的阿姨能聊天去吗？能扯会儿蛋吗？不是。完后来没招了，他是从小班开始啊，那个阿姨那个中午出去遛弯的时候，或者说那个找别的老师唠嗑去，就领着他。那人家也考上大学了，那个年代考的大学呀，八几年的大学生啊，一年招10多万人才人考上的，那是他脑袋不好使吗？

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孩子不睡觉，就是老师不高兴。那你想办法让老师高兴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对？那个孩子吧，这个咱们非常理解，就是你孩子中午不睡觉，你老师想休息休息不了，那小孩那么大点儿，说不定滋楞家钻哪儿去，老师就弹膈应了，老师就得不错演出看着他，人老师肯定不高兴。我觉得老师不高兴很正常，对吧？但是你说因为老师不高兴，孩子就必须睡觉，这事儿就没必要，对吧？那就看你家长咋跟老师沟通了呗。再一个就是不用拍，孩子都五岁了，睡觉不用拍，让他咕噜一会儿自己就睡了啊。铁杆小米说，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不睡午觉啊，还告诉两边的小朋友说眯上眼睛装睡，装睡老师不知道啊，小孩都是这样的哈。

0: 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再次和这个所有的孩子们说，家长说一下，就是午睡只有在幼儿园的时候午睡，只有幼儿园的时候午睡，上小学就没有午睡了。结果有很多幼儿园的孩子，他到五六岁的时候，他天天午睡，天天午睡，不睡你。结果上了小学之后，上了小学之后到下午的时候，孩子趴桌子睡觉，也不是没有，也不是没有。所以说这个午睡不是标配啊，不是标配啊。但是呢，确实像我刚才说的，你不睡觉，人家老师这头确实有点意见啊。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我不知道陈哥你喜不喜欢吃肉，如果肉来说的话，让我选，我最喜欢吃牛肉。今天我就把咱们30年的老店大品牌名厨给大家做的酱牛肉亲自的送到您面前，您直接开、哦。

0: 袋即食就可以了，
1: 这么方便？
0: 当然了，不需要您自己去买、
1: 啊、
0: 腌制煮炖然后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制作，不需要、
1: 嗯、
0: 只要您吃就能让您吃到舌尖上的美味，而且都是大块的、
1: 哎、
0: 整块的纯肉，吃的尽兴，吃的爆汁，吃的爽，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嗯、
0: 而且关键是今天这量还大呢、
1: 啊、
0: 你说市面上那一两酱牛肉怎么不也得20多块钱吧、
1: 嗯、
0: 对不对？20-30块钱一两了，但今天能让大家按斤吃、
1: 哦、
0: 就是您想吃今天让大家按斤吃，
1: 敞开了吃，
0: 敞开了吃。为什么？因为今天给大家推荐咱这牌子在这儿呢，是不是、
1: 嗯、
0: 我们的十月梅酱牛肉啊，
1: 这可是大家老朋友，
0: 是不是大家不陌生了哈、
1: 嗯、
0: 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十月梅酱牛肉真的是从源头上就能让大家吃得好吃，吃得放心。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人家请的是央视的名厨张师傅来给大家亲自的调味儿、
1: 啊、
0: 经过了12个小时的慢炖浸泡入味儿，再配合上20多种的这种草药香料的秘制配方、
1: 哎、
0: 可以这么讲啊，就是为了这一口老味道、
1: 哎、我跟你说今天这个我必须得尝一尝
0: 没问题，
1: 为啥呢、
0: 啊、
1: 总在电视上看着
0: 啊，
1: 尝还没尝过，
0: 就总看见大厨做，但是没看见大厨给自己做，是不是？
1: 是、
0: 啊、今天就相当于是把央视的名厨给您请回家、
1: 嗯、
0: 而且咱们除了说有这口味道，有这口秘方以外，我们所有的十月梅的这个酱牛肉，它的原材料都采用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肉，而且是安格斯牛肉、
1: 哦、
0: 就说安格斯大家应该不陌生，大家去西餐馆点过安格斯牛排没有？
1: 哎呀，
0: 就那一
1: 个
0: 牛排98、128、
1: 嗯、
0: 啊，说实话那一个牛排可能半斤都没有，对不对？
1: 我跟你说实话不够吃的
0: 但是今天的这款酱牛肉它就是采用的这个安格斯散养的这个牛啊、
1: 嗯、
0: 它属于红肉，高蛋白，胆固醇非常的低，老人小孩都能够吃、
1: 哎、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的这个制作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酱牛肉到你嘴里之后这个肉它一点也不老、
1: 嗯、
0: 一点也不柴、
1: 嗯、
0: 它是那种肉质紧实但是非常的有嚼劲的同时它不会塞牙，就算是老人牙口不好的、
1: 哦、
0: 你也可以能够很快的给它咀嚼掉然后吃进去，
1: 连牙口不好的都没问题，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哎、
0: 因为我说好肉再配上好配料、
1: 嗯、
0: 真的就能做出好吃的酱牛肉啊、
1: 嗯、
0: 那就说到这儿了，我相信大家快赶紧把口水擦一擦，
1: 我现在已经这个不止
0: 我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就是今天我们这款也算是这个给大家做的一个回馈的一个活动了哈、
1: 嗯、
0: 所以我说了今天就让大家按斤吃啊，就是说按斤吃、
1: 哦、
0: 你市面上买你都得按两还得斤斤子，今天咱们就按斤吃啊、
1: 嗯、
0: 正常来说它的这一袋的这个酱牛肉来说它市面上也要卖到38一袋的、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您听好了啊、
1: 嗯、
0: 团购价格我们是买10袋送5袋，我今天就是实打实的、
1: 嗯、
0: 我也不送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小配菜、
1: 嗯、
0: 就是你买酱牛肉我就送你酱牛肉、
1: 嗯、
0: 啊，买10袋送5袋，一共是15袋的我们的十月梅的酱�牛肉，总重量是3整斤。
1: 嗯，
0: 您想想3斤的酱牛肉，您在外面不说别的，3斤的纯牛肉您能不能下得来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
1: 哎、
0: 更别提我们今天是3斤的酱牛肉，你就想吧，
1: 嗯、
0: 用掉得将近快个7-8斤的牛肉了啊！
1: 嗯，
0: 再别提制作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3整斤15袋的酱牛肉只需要199元。
1: 哎呦，只需要199元。
0: 没错。
1: 但是我想问你一句
0: 啊，你问，
1: 你这个原来的这10袋和赠送我们这5袋，它这个
0: 品质
1: 是不是一样的？
0: 你放心，我绝不会以次充好。
1: 嗯，
0: 主品和赠品都是一模一样的，送到面前之后大家自己看啊。
1: 嗯、
0: 合上这一袋才13.2块的价格，我不说别的，13.2块，您能不能吃到酱牛肉？在外面是不可能的。但今天
1: 这不一包辣条钱吗？
0: 但是今天可不嘛，但今天199元3整斤15袋的酱牛肉让您带回家，开袋即食、
1: 哎。
0: 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啊，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我真的是推荐大家哈，这个酱牛肉因为是3大斤嘛，对不对、
1: 嗯？
0: 说实话，因为牛肉这个东西它本身它的这种脂肪含量就比较低，
1: 嗯、
0: 所以说它真的就是几乎是都是精华，都是精肉，而且它的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这种优势，就会很多人去选择嘛，对不对、
1: 嗯？
0: 那我建议大家，咱们这款是属于央视名厨给大家做的，这个味儿非常的地道，就跟咱自己家做那种 种确实是不太一样哈。
1: 嗯，
0: 拿回家之后几种吃法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点就直接吃了，
1: 嗯，
0: 就是尤其像今天晚上天也长了是吧，
1: 嗯，
0: 你就来两瓶小啤酒、
1: 哎、
0: 啊，来两点小花生米，然后配着咱酱牛肉，我跟大家讲真的是特别的惬意，就美食可以让大家放轻松的、
1: 哎、
0: 那么第二个就是凉拌，我其实特别喜欢凉拌，因为放点小香葱啊、
1: 嗯、
0: 然后切成丝儿的那种葱啊，那个小香葱啊，然后再来点辣椒油、
1: 嗯、
0: 再来点这个小小的这个，我喜欢吃这个紫盐，所以我就再放点紫盐、
1: 嗯、
0: 然后和咱们这个酱牛肉一拌，哎呦你就别提了，就这道菜绝对是餐桌上第一个吃完的。但是咱们在家就是你自己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
1: 哎、
0: 而且关键是可以天天吃顿顿吃、
1: 嗯、
0: 三整斤酱牛肉199元，还不用您自己做的啊、
1: 嗯、
0: 合上这一袋才13块钱的价格，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 4008-315-178 4008-315-178。
0: 订购是吗？
2: 好，我想给老人吃，这能嚼得动吗？
0: 您放心，咱们这个牛肉它是经过了10几个小时的文火煮炖，它是非常烂乎的、
1: 嗯、
0: 绝对能嚼得动。
2: 我以前那个在超市买的那个
0: 啊、
2: 嗯、有啥他们说不行太硬了、
0: 啊、那可能是肉质的问题，咱们这个不会的，因为咱们这都是安格斯牛肉，特别嫩。
2: 我订一套。
0: 好嘞，给您订上啊。今天咱们十月美品牌能给大家做到的，您想想，199元，您带回家的是买十赠五、
1: 嗯、
0: 一共是15大袋的酱牛肉，您听好了啊，可不是生牛肉，也不是其他的菜品，咱们是酱牛肉。总吃这口的能不能知道酱牛肉是什么样的价格，在市面上那都一两一两卖的、
1: 嗯、
0: 对不对？咱们今天总重量3斤，实打实的重量哈，可不是乱七八糟的添水的，
1: 对，
0: 3斤的酱牛肉199元，不用您自己动手，您就能吃到央视名厨给您做的，您就想合不合适、
1: 哎、
0: 想订购把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订购是吗？
3: 是订那个酱牛肉了吗？俺家人这都吃好你家那个酱牛肉这个味儿了。
1: 我们老朋友哈、
0: 啊。
3: 嗯，孩子多爱吃。那个啥，麻烦再给我送货呗，就周末孩子回来都给他们带上点哈。
0: 行，没问题，尽早给您送 啊。
1: 嗯。
3: 哎，好好麻烦了啊！
0: 你说这马上是吧？节日也挺多的，是不是？家里边这难免不得这个走亲访友啊，招待客人什么的，是不是？
1: 哎嗯、
0: 咱就是说酱牛肉，您怎么做？是拌呐、啊、生吃啊、炖呐、啊，还是煲汤啊，还是怎么样？就哪怕说是就是生吃，都给您安排上，就是必备的一个，是吧？餐桌上必备的一道菜。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咱今天这量管够啊！
1: 嗯，
0: 你说你邀请个3-5个朋友，咱不能一两的，你说这也不好意思，对不对？
1: 太抠门了。
0: 就是呢，咱今天你就打。打开就切，切了就摆盘是吧、
1: 嗯、
0: 这盘咱就按照说就按照花生米那量摆，
1: 对
0: 啊，你说是不是、
1: 嗯、
0: 你就切成一片一片的，人家就哎呦这真敞亮啊，而且一吃哎呦这味道你在外边饭店也没吃过，你说家里边做不出来，咱也别告诉他啊，他开玩笑，就总之是让大家能吃到这份营养，吃到这份美味，还能够吃到这份啊优势的这份价格啊，就是199元，我们今天是3整斤的十月美的酱牛肉，您可以自己合这个价格。因为其实陈哥和我们俩刚才还聊呢，说现在牛肉也是在涨价，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牛肉一斤的生牛肉想做成一斤的酱牛肉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因为他在做酱牛肉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有一些量是要被淘汰掉的、
1: 嗯、
0: 所以说那你说一斤啊，就以我的了解来说能出个6两就不错了，就真的是不错不错的了、
1: 嗯、
0: 所以你想咱们今天3整斤的酱牛肉只需要199元、
1: 嗯、
0: 合上这一斤才不到66块多呗，是不是、
1: 嗯、
0: 那你想66块多是酱牛肉啊，不用您动手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您就别再犹豫了，为啥？因为我们虽然今天多没有名额的限制，但咱们节目时间是倒计时的状态了、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你说下一档节目你想说我还想听酱牛肉，那完没有了、
1: 嗯、
0: 节目结束了，对不 对？所以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 4008-315-178 4008-315-178。
0: 今天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199元，15袋整3斤让带回家，我们是松茸搭配的牛肉给大家一起制作成的酱牛肉啊，开袋即食，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嗯，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 4008-315-178 4008-315-178 4008-315-178 4008-315-178。
4: 北纬47度， 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

0: 路，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 30公分需要多少？
2: 1厘米上面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3: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黎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4: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0: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好嘞啊，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的留言啊。提醒大家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晓现在正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说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啊，或者说工作呀、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给您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啊，或者说呢，让你感到非常迷茫、无法选择的话啊，不好取舍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三部热线，聊聊天、唠唠嗑，心里敞亮点，心里松快点，比那块紧绷着、压着强多了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哎呀，我老公有事儿从不和我说呀，公婆有点事儿就给老公打电话，我有事儿了跟他说他也不管，他有事儿了也不直接和我说，他会让他家亲戚说，婆家人会和我说他的事情，老公什么事儿都不和我说，有事儿也不会为我考虑，挣钱也不给我，我应该怎么办？你俩过多少年了？这种情况的话你过着挺痛苦啊，是吧？但是你俩处对象前就这样吗？就如果处对象前就这样的话，那你为啥找这么一人结婚？他家条件好啊，还是长得帅呀、啊，还是说的给你花钱不心疼啊？就你俩咋把关系处成这样的呢？就原来肯定就我就觉得这处对象前肯定不是这样，你俩没处过对象，父母包办的，还是咋回事？那原来不这样，为啥后来变成这样了？你自己寻思寻思。还是说他本性就不好，这个人本性就不好，还是说他觉得跟你交流不了，咋回事？对吧？整明白之后，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啥毛病都没有，就他的毛病，那不跟他过了，对吧？对不对？你要是图意他那俩钱，说挣钱也给你，你要图意这俩钱的话，那你接着跟他过，你要不图意这俩钱的话，也不跟他过了啊。但是我真的就是你思考一下，原来是不是啥都跟你说啊，胸无城府，啥都跟你说，后来发现跟你说完之后总是遭受损失，要最轻是挨顿骂，要不然的话还不让出去，完了或者说呢，就是把他的想法撇去一顿，那、啊、是就一顿神批，批完之后否了，然后你说你的想法，他你说那想法做咋做早闹心，咋做早难受，后来你们俩关系就整成这样了，是不是？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有一半是我说这种情况，当然也有一半的男的啊，就那种玩意儿，就是跟媳妇俩过日子，就是啥你别管我啊，我也不管你啊，就那种薄情寡义之徒。

好了，来看一下公众号上雨过天晴说，我也装睡过啊，所有幼儿园小朋友都装睡过啊，都装睡过。但是孩子和孩子是不一样的，孩子和孩子是不一样，有的孩子他就是旺盛，就是精力旺盛，他根本用不着午睡那些，用不着午睡。你必须要知道，有的孩子就是用不着午睡，他不午睡，他精力还都旺盛的，他下午他也不睡觉，晚上都不睡觉。你这样的孩子，你让他午睡的话，他就是很折磨嘛，他就是很折磨嘛，对吧？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儿子是研三，想签一个抚顺的国企，是一家子公司，一年呢8万块钱，去除五险基金，一个月剩5000，那就是年薪月薪5000呗，就是5000，完了是以后呢能调回到沈阳，我们家呢是沈阳地区的，想请老师给点建议。这个听孩子的呗，咱们能有啥建议？第一个，这个他原来的时候那个问过多少家其他的企业，咱也不知道，对吧？这个国企也挺好的，对吧？抚顺离沈阳呢，一扔腿就到了。这个东西就看孩子自己定啊。孩子如果说他想去就去，你别在这块横扒拉竖挡的。你要有本事，你给他安排到你们沈阳去。你安排不了的话，孩子想咋地就咋地，别在这块横扒拉竖挡，又这么不行又那么不行的啊。听没听着？啥也不懂，完了瞎操心，这个是不对的啊。就是一月5000块钱，你说高肯定不高，但是你说低也不算低了。

0: 所以说我就没有建议啊，没有建议，我只建议你别管他，他乐签哪儿签哪儿，除非你能给安排，你说我能给你安排北京什么什么单位去啊，或者说我能给你安排沈阳什么什么单位，你要有这本事你跟他参考参考，没这本事的话还乐上哪儿上哪儿，上哪儿都好啊。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我的问题就是，我家孩子吧，他就是现在是高一，
0: 嗯，
1: 然后他是新高一的，刚上高一，然后女孩，
0: 嗯、
1: 女孩之后吧，他是就是说小学的时候就学过两年英语，然后初中的时候也没补过课，
0: 嗯，
1: 反正就是我们家长大人陪着学点做点题呀、啊，写作业完成，然后他就是。中考的时候，中考他就是，考到我们就属于长春外五县的重点高中，一个重点高中的一个普通班。
0: 嗯。
1: 然后孩子就是假期的时候就是比较闲散，也没就是学了一点点，然后到高中就节奏快，他就回家也就哭。
0: 啊。
1: 确实是初中那个中考之后没怎么努力。
0: 啊。
1: 然后我就想想，我就说你这，以前我就听过你说过这方面的事儿，就是说补不补课这个事儿，我说。
0: 嗯。
1: 高中生补课你咋看，就是说这个他一个是数学跟不上，
0: 这个事儿吧，这样，咱家是姑娘，是儿子，
1: 姑娘
0: 啊，对，回家哇哇哭，应该是姑娘，儿子一般回家之后都不告诉你们。
1: 嗯呐，回家就哭，隔三差五学点新知识点了，题老师比如说的刚讲那个题，他回家他没做上，他回家就哭，我就折腾，我就是说现在我就是不想说他了，因为毕竟
0: 是这样，
1: 没努力已经过去了。
0: 这个不是一个假期的事儿，
1: 嗯，
0: 这是他不适应高中的教学进度和教学方法。
1: 嗯，
0: 他不适应，不适应。这个时候你应该多跟老师联络，然后就是不管补不补课啊，不管补不补课，就是你都应该多跟老师联络，就是那个跟老师俩，就是说说这个孩子现在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遇没遇到啥问题，或者怎么样的。

0: 后让老师教一些学习的方法，这个其实挺重要的。他可能也不敢跟老师说话。
1: 对，他不敢跟老师说。
0: 嗯、对，不敢跟老师，人家别人吧，你要知道，就是能考到重点高中的孩子，其实都挺尿性的，不光是那个学习，人际关系啥，他脑瓜好使啊。知道吧？
1: 考重点高中，他是普通班，他不是那种
0: 实验。普通班也那也不是谁都能考的。就本身来说，你那高中就是掐尖的玩意儿，他掐尖的普通的，你就第一和第十之间的关系呗。那后边还有素食呢。
1: 他就说他周围，他就是刚进这个普通班的时候吧，他按中考的成绩他比他们高，但是他小科，就是比较给分，然后他初中的时候数学基础不怎么好，数学换了好几个老师，他初中就是数学没听课，中考考了将近120，就是110，
0: 我知道，
1: 然后他到高中的时候就感觉可不适应，
0: 他是需要
1: 别人都比他聪明，
0: 他是需要以这不是聪明的事儿，这是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的事情，有一个事儿叫学习能力，啊，你的学习方法。不行，不适合高中的，需要改啊，需要改。然后呢，这个改往往需要老师的帮助。
1: 老师，
0: 但是你们家孩子又比较内向，那可能真的就需要那个，就是比方说找个老师帮着给梳理一下这个结构啊，梳理一下知识点，然后也教教他上课应该怎么听啊，听知识点，然后怎么做，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你现在更重要的是给他打气儿。啊，让他有信心啊，就是有很多这个这样的例子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就说的，因为你家孩子差肯定是不差，因为我觉得他初中前也没咋太学习，说实话啊，说实话没咋太学习，就靠脑瓜子就上去了。他上高中之后，这个孩子的学习力最起码来说智商一定是够的，一定是够的啊，不是经草细料喂出来的，自己没事出去啃草啊就能成为骏马，这就是非常厉害，智商一定是够的。但是他现在情商不够，担当能力差，就是遇到高手对决的时候能力差，啊，原来初中最起码来说一个班也就学习的就十多个，还有20多个混的，剩那些不学的，对吧？他这是实际上他是那20多个混的，但他脑瓜好使，他就整到前面去了，就这么回事啊。
1: 是。
0: 但是你上高中绝对不行了，那高中呢，尤其重点学校呢，高中有的是那个课外班喂出来的，课外班喂出来，但是人家一直喂着呢。
1: 对呀、
0: 啊，对吧？有的是，那真就是脑瓜贼好使啊！啥课外班不用上，那个一边上课一边玩的，他脑袋能分开，那老师讲的一点都不落，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跟天才咱没法比，然后跟那个家里头就小班喂的，咱们也不是认清这个形势之后怎么办呢？高中这三年，我知道有一个案例啊，有一个案例，他也是上到咱们这个。上到咱们就是长春最好的高中，大家都知道师大附中。我说的是真事，是我一个同事家孩子，上他原来在初中学习特别好，上高中之后就懵了，他家是个小小子，懵了就懵了。就咋整的？这老师讲课也听不明白，然后那个同学之间他也听不明白是咋回事呢？然后他的妈妈啊就一直陪着他，就说咱从头来。对吧？打基础呗，高一就是打基础嘛，对吧？高一不是起飞的时候，把基础打严实，差哪儿补哪儿呗，是吧？一点点补，然后重新梳理这个知识点，重新学习思路，哎，跟着老师的节奏啊。他们老师，人家老师授课方法和初中确实不一样，哎，大概是通过一学期左右，两学期吧，就完全适应了，因为脑袋好使，完全适应了，完全适应了之后，高三的时候就是到高二就起飞了。到高三的时候，这个孩子是考到了北京大学，啊，这是我知道的我身边的案例啊。所以我说，高一的时候受到挫折，绝大多数都是和老师和这个就是这个孩子脑袋很好使，但是就是不适应高中的节奏，不会听课。听完课之后回来，他那个到高中可能回来你需要总结呀，他不仅仅是错题本的事了，不是玩脑袋就好使的了，记笔记得记得特别好，回来之后再重复训练或者怎么地做题啥的，刷题啥的，这可能他就不一样了。等于别的孩子呢，人家有一部分是脑瓜真就好使，他也不用整，他就听听就会，这咱们比不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说呢，就是人家小班一直没停，
1: 对
0: 吧？一对一一直没停，人家条件好。所以说呢，就是那就写明显比咱们就肯定在前边。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就是第一个啊，别着急。你跟姑娘说你别着急，咱现在一点点打基础，等期中考试。等期中考试，然后看一看咱们在这个班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然后咱们到底差哪科。

0: 之后呢，先可着那个数学这样的先补，先可数学这样的补，把它补上去。补上去之后吧，更重要的，我觉得是高中的时候，咱家是女孩，你得让她有信心。他信心有了之后，他再学别的就好了，别质疑自己啊！质疑自己、怀疑自己的话，这容易落套了嘛，不是？对不对？咱别落套，
1: 现在就是
0: 有点落套是吧？
1: 然后就是我这脑袋笨，他周围一圈的确实都是，
0: 你家孩子脑袋绝对不笨，你家孩子脑袋绝对不笨啊！他就是现在他没有这个掌握进入高中之后，他这种快节奏的教学和快节奏的复习，他笔记记得一定不好。
1: 没有笔记。
0: 那就错了，高中能不做笔记？你多大脑？你啥脑袋不好使了？不像初中，初中玩脑袋是可以过的，高中是玩脑袋，谁玩脑袋谁是亏。
1: 那初中就没记数学，就没记过笔记。
0: 对呀，就是你不记笔记，那绝对是，那高中你就别想好。这个是一个，这不就学习方法问题吗？
1: 对，学习方法。
0: 你学习方法不行，得归拢你的学习方法和学习这个那啥的话，一定要适合高中。你脑袋记不住了。一天七科，上哪能记住去？对吧？所以说，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第一个，现在呢，叫他得，首先来说，记笔记的是必须得记了啊。这个告诉孩子，脑袋再好使也不好使，别搁那玩脑袋，这玩脑袋的到最后都玩自己了。笔记必须记，完了回来整理笔记。下课了，下课利用课间时间整理笔记，回到家利用这个写完作业的时间整理笔记，这个是必须的。养成这个习惯，这个能成绩能上去。第二个就是，以这个期中考试为标志点，因为你得看各科成绩，各科成绩到底是怎么分布的，在班里是怎么分布的，是吧？然后再决定，就是说的给不给他上小科，给不给他上小科？上小课你还得找个明白人，对不对？有那小课也糊弄人，对吧？所以说这个是我的观点啊，这是我的观点。上小课不是为了他考一个多高的成绩，主要是保持他的信心。这个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孩子的信心很重要啊！多鼓励他，他脑瓜子没问题，你家孩子脑瓜绝对好使，就是不会学习。现在来看就是不会学习啊，不会学习，因为他脑袋太好使了，所以说他初中能混下来，而且能混的成绩不错，但上高中玩脑袋不行啊！
1: 对，
0: 好了啊，
1: 好，谢谢。
0: 哎，好了，不客气啊，好嘞，再见。
1: 传授就好，
0: 孩子在旁边没有？
1: 没有，还没上学呢。
0: 那你可以把这段到时候有录音的时候，你可以找来给他听一下啊。
1: 行，能看回放吗？咱们是。
0: 回放不能看，你上那个蜻蜓上能找着今天的直播，但是得明后天、明天、后天、大后天或者什么你再找啊。上传有个延迟啊，上蜻蜓 FM 上找那个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然后你记住今天的日期啊。
1: 好了，谢谢。
0: 好嘞。
1: 我听了你们很多观点，很受教，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像刚才这位女士，他们家这个孩子，一旦开窍，老呢了。就是这种孩子，就属于那个脑袋非常好使，但是就是不学习，不会学习，或者是不学习，或者是不会学习，但是脑袋好使啊。那个随随便便听听，随随便便看看书，然后成绩就能上去。但是初中之前是可以的，到高中不好使啊，到高中不好使，除非极其脑袋聪明的啊，除非极其那是天才。我相信99.99%都是普通人，天才就那么几个。不要看着谁啊，就是说那什么，那个我记得那个老师说他们那个就是考到清华去了，觉得自己牛哄哄的，结果人家都是保送的。说他们班有一个天才，他们班有一个天才，说一边跟他们打着谱，说一边能解题。啊，这边打着牌，打牌还得算牌呢，牌还算特别准，完这头把题复习完了。所以说那样的是那样是正常人类吗？不是正常人类，咱家孩子不那样啊，咱家孩子不那样。所以说咱家孩子还是得记住，不要玩脑袋啊，不要玩脑袋，尤其上了高中之后，就是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啊，就首先脑袋，咱家孩子脑袋，就这个孩子脑袋。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小商谈。好的啊，我们继续来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念我名，我们家姑娘今年大三，她说她两年失眠，最近看中医，医生说她是有中度抑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就一个孩子，小孩说是我和他爸造成的，是我和他爸感情不咋地，和他爸无法沟通，语音一上一不对就吼，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可孩子今年都21了，还啥阴影上了？上大学去了也没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也影响不到他了。我没啥文化，和孩子也说不到一块去，所以和孩子也很少联系。他说他抑郁了，我就很担心，担心不知道咋办，求助一下，找大夫呗。就是他跟你说那句话，他和你说那些话，很有可能是由于抑郁的症状和你说的，你别太往心里去。但是呢，他既然有病了，咱们该治病治病，是不是？实在不行，整回来休学，回来治了，回来治了。这个东西吧，就是没办法啊，没办法。你要说跟你俩有没有关系？肯定有关系啊，肯定有关系。你他妈一整就叨叨吵吵，一整叨叨吵吵，给孩子整的。给孩子整的有啥话都不敢说，有啥情感都不敢表达，这很正常啊。也不光你家孩子这样，有不少孩子都产生这种情况，但是抑郁的并不多呀，啊，抑郁的并不多。但是他既然已经检查出说是中度抑郁了，那这种情况你就问问，说要不你就回来溜达溜达，还是说你缺钱，我给你俩钱儿。你说呢？你说对不对啊？所以我说这个求助啊，我不是心理医生，我不能给你更多的求助，但是呢你可以问问心理医生啊，你去问问说这个中度抑郁这个事情作为父母来说应该怎么做。孩子在大三，把情况详细跟格林老师说一下，然后呢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建议啊。反正我的建议就是有病治病，有病治病。然后他是抑郁症，所以说他说的话你不能完全当真，但是也不能不当回事，就这么回事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啊，说这个国企工资低，私企工资高，可以，可是私企呢会离家远，究竟咋选择好呢？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还是孩子的事儿？如果是孩子的事儿，如果是孩子的事儿，那你就对吧？那你就听孩子的啊，孩子自己选择了再说。而且国企和私企这个事儿啊，他俩的差别不仅仅是这个工资的事儿啊，国企和私企他俩差别不仅仅是工资的事儿，还涉及到各项的福利以及工作的稳定性。当然了，就是永远的稳定是不存在的，包括公务员也不敢说永远的稳定，对吧？但是呢，这个稳定性还有一个高有个低的问题，是吧？再有呢，就是说的你的工作量，你比方说你在私企工资可能会高啊，比方说你能挣1万啊，但是你的工作量可能是国企的3倍到4倍啊，也可能是2倍以上，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算账不能光看工资那个事儿算啊，不能光看工资，你要看他的这个基础保障啊，基础保障、福利待遇、稳定性等等这些东西。如果是孩子是那种就是开拓进取型的，特别强啊，到哪块都能混出个那啥来，都能混的非常厉害，而且精力旺盛，特别能干，那就去挣的多的地方啊。如果这孩子规规矩矩、稳稳当当啊，规规矩矩、稳稳当当，那咱们总讲开拓不足，守成有余。那你这样的孩子，那你就到这个稳定性强一点的单位，对吧？这私企也有稳定性强的，这个不一样啊。

0: 比如说啊，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有的大厂啊，有的大厂的工资确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有的大厂的工资确实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他的劳动量，人家的工作量，而且要求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你的脑袋，你的学历那只是一方面，你的能力到底什么样，要求非常高，但是钱给你足够。可是呢，咱说实话，你在这块你可能是干不到55，干不到60，很有可能干到50你就退休了。人家厂子也给你退休啊，也给你退休。为啥呢？劳动量太累了啊。有可能你挣这点钱，那这个很多在大厂工作过的朋友都说过，就是钱确实没少挣，但是呢真的是家一点顾不上啊，真的是家是一点都顾不上，就是挣钱。但是呢，他确确实实他干20年，他干这15年到20年的时间，那挣的是你一辈子挣不来的钱啊，这是有可能。就所以说，这个怎么选择啊？怎么选择？其实不能只考虑钱啊，只考虑眼前这些工资啊。作为年轻人来讲，还涉及到一个职业生涯规划的问题。在一个什么样的单位更适合啊？一步一步往上走。啊，一步一步往上。为啥我说你要这个孩子的性格，如果是那种精力极其旺盛，然后呢这个开拓性特别强啊，这样呢你就上那个大型的私企啊，或者是上市公司、股份公司这样的啊。为啥呢？他那压力一定很大，但咱家孩子能干呢，那扛整啊，而且还脑瓜还活，对吧？那个想法还多。这样呢，就是在这个大型的这个私企起来就非常快，啊，起来就非常快啊。但是如果说这孩子是属于那种就是老实巴交的、老成持重的，你这样呢进到大型私企的话，你可能就是一直做比较基础的工作啊，机会抓的就会比较慢，啊，就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啊。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5: 1厘米、3厘米，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民宿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9: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8: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10: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

0: 聊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呢为大家准备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呢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有啥过不去的事啊，有这个心里头觉得憋屈了，觉得委屈了，觉得无所适从了，总之呢就是有一些这咱们这么讲，那句话叫怎么说来着，就是意难平呗啊，就是如果有这种意难平的话，欢迎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咱们先处理心情吧，就像你的心里已经被这些事怼满了啊，装满了，你不到处点儿去，你不到处点儿的话，你这正的能量啊，阳光的事情也不进去，也进不去啊，也进不去啊。所以说呢，就是咱们要先把它倾倒出来，让我们这个心，我们心像一个容器一样，你塞满了全是不愉快，全是不好的事情，全是不好的事情，那你想一想，对吧？那你再有好的事情往里一倒，哗，就直接也进不去，全都洒外边了，对吧？所以说咱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把原有的那已经满满的这些咱们倒出点去啊，倒出点，有空有缝就好办，有空呢咱们就能让正能量啊进到心里头，让这个好事进到心里头，让心里头越来越舒服啊，逐渐的，哎，负的能量流出的越来越多，正的能量流入越来越大，这样的话我们才能逐渐变好啊，变得更阳光啊，更快乐，是不是？变得能够帮助别人啊，能够给这个生活带来正向的发展，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啊。所以说呢，在您觉得堵得慌的时候啊，那就是已经满了啊，负能量已经装满了，这个时候呢需要啊有所这个改变，那就是可以啊，可以拨打小哥这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咱们的公众号啊，咱们公众号也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公众号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啊，就是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在这个查找公众号里找啊，如果说已经关注了，就直接往这个后台发信息，我就能看见了。如果没关注的话，在查找公众号那栏里头查中小工作室，查中小工作室，然后把您这个查到之后加上关注，然后把您要说的话用300字左右发送到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就啊看着您的留言，可以直接进行交流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您好。
3: 喂，你好，钟晓老师，我是你那个热心听众。
2: 好，谢谢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3: 是这样的，那个我今年39，然后我30岁离异，然后我那儿子跟我们一起。

0: 然后吧，给那个从一年级到那个初三，他现在上初三，然后所有的钱都是我们给的。然后离异之后吧，所有的事儿啊，有的事儿啥的都是他妈出面的。然后他妈跟他一起，初一初二他妈跟他在一起住。然后他妈说管不了了，管不了，然后送到我们这儿。然后我们在那个买个学区房，然后我父母在这陪读，然后跟着孩子。然后我一年吧出去打工，回来也就是那个几个月，也就三四个月吧回来。然后这次回来吧，初二的时候回来说感觉挺好，初三的时候我这次回来就说就不想念书了，然后学习也不好，什么都下去了。然后我就感觉我说我最大的听走听节目，我说对他好一些。然后有些东西啥天天跟他讲道理，讲讲，然后后来说今天晚上都。他抽烟，他在屋抽烟，然后我就有点发火了，我说你上那楼道抽去，我说管不了了，然后跟我妈一顿生气，然后我那心里有点火，然后我也没吱声。后来之后，我给他送水，但是我看咳嗽了，我就送上水，然后吧，又非得要跟同学要走，我就拦着，怎么拦不住，后来给我气完了，后来就摁地下，我没有动手，没有打他，然后那个我，然后我现在父母就开始一顿指责我，然后我现在心里这关我也过不去，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问老师你，咋就是这样？
1: 第一个啊，就是你是个急性子的人，
0: 还可以。
1: 而且现在情绪依旧很激动，
0: 没有，我只是想快的跟你说一下。
1: 这个不是，就你能听出来，你不用那啥，
0: 好，
1: 你是个，你这个性格啥的，不是一个特别温和的人啊。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要心里有一个数，有个啥数。第一个，这孩子咱们教育也没使啥劲儿，现在这样正常，对吧？初一初二他妈那头管，你们也没咋管，然后他妈也没啥本事，说实话也是，我估计管的也不是说的那种，本身自己也不一定会管啊。
0: 不是，我插一句嘴啊，那个吧，上初三的时候吧，他妈又处对象，然后吧，他那对象吧，然后前段时间给他打了，打不也行，后来吧，有的事儿啥的，不知道有什么事儿，然后他妈又给他下跪又磕头的，就出这事儿了，要不我怎么能这么激动呢？我这就
1: 所以我
0: 孩子也不
1: 说，
0: 是。
1: 所以我说，如果是孩子这种情况，孩子这种情况的话，你认为说这孩子，就说他一定能听话吗？或者说你说啥就能听啥吗？这个孩子的教育，我不好听的说，基本上就是不如当初补教育的。真的，就是他妈那头一定就是初一初二也好，或者怎么地也好，就是绝对不是说的他妈绝对不是说那种就是说那个安全靠底的，好好跟孩子在一块过，不是那样的，他也不是那人，知道吧？
0: 理解，
1: 理解吧？所
0: 理
1: 以
0: 解，
1: 说，
0: 你说的对。
1: 现在这个孩子这样就是正常的。如果说他妈妈或者是这个家，如果说一直是那么管，那么管完之后，孩子现在还考师大附中一点问题没有，那得是啥孩子？那得是咱祖先那头得从多少辈祖先就得积德，能积出这么一个孩子，对不对？所以说，作为你来说，你需要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啥呢？就是咱这孩子，你要说他以后在学习上能有什么多大的出息，我现在感觉很难。
0: 我不抱希望，我
1: 对，
0: 只希
1: 然
0: 望
1: 后
0: 你
1: 呢？
0: 身体听听
1: 作为咱们来说，那就是告诉他多做点家务，对吧？多参与一些家庭的这个活动，别光玩。之后呢，对爷爷奶奶尊敬，对父母尊敬，最起码来说当个好人。这个你把这个目标定下来之后，学习上能多打一分，咱们都赚。你说对不对？
0: 学习上的事儿，我就不抱希望了。
1: 那不抱
0: 这
1: 希
0: 希
1: 望也
0: 望
1: 不
0: 怎么说
1: 行。
0: 呢？
1: 不抱希望也不行，就是说，咱这么讲，就是说，放弃也好，不放弃也好，最起码来说，咱们嘴上不能放弃，对
0: 对
1: 吧？
0: 对对，我嘴上不放弃，然后就学习上我不抱希望，我就希望这孩子以后吧，别跟他们是学坏啥的，我就怕他以后出事儿啥的嘛，
1: 我再
0: 天
1: 问
0: 天
1: 你，我再跟你
0: 回
1: 说一
0: 家
1: 句，
0: 睡
1: 就是
0: 觉。
1: 你认为说的，你家孩子跟别人学坏。别人家长一样认为人家孩子跟你们家孩子学坏了，其实他就是伙伴教育，对吧？
0: 对，
1: 是这么回事吧？
0: 是。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咱也别说孩子学坏，就说孩子以后别犯法，那个有点正事儿，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咱就讲，就得让他知道， 得敬畏法律，这是最基本的。所以说你说就咱这么讲，你要说我不让他出门，他敢跟我俩武武喧喧，你削他都没事，别说你嫩那会儿，无所谓，你也别有啥思想负担。至于说爹妈指责，我觉得作为你来说你太幼稚了，你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爹妈指责那我揍他，我就知道我爸我妈得说我，说我也得揍他，那说说去呗。
0: 我总领不在家，
1: 你是所以你看你就别找这些理由，要不然的话你就啥都别管，对吧？你也知道这孩子以后可能要糟心，那糟心我活该，因为我没教育，对吧？你不能说我突然之间想要教育了就教育一顿，完了你就走了，听明白没有？
0: 我明白了，明白了。
1: 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啊，我给你说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就说的咱这孩子，那个也别说学坏，也别说好，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咱家这孩子现在别人家孩子跟咱家孩子玩，人家得说是跟坏孩子玩。绝不是说的咱家孩子跟别人家孩子说别人家孩子，其实他们都差不多，那几个孩子在一块玩的都差不多，就那样，对吧？那么你现在你是没有能力把他们分开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互相之间是个陪伴。我告诉你，就是说的原来的时候他妈也不是南墙靠北陪着他的，我敢保证。我说的没错吧？一整叫谁谁谁接孩子去了，一整给孩子扔家了，他自己不知道干啥去了，一定是这么个女的。
0: 对对对 对,
1: 对吧？所以说他那些小同学之间是一个非常好的玩伴伙伴，所以说这种伙伴教育，对不对？
0: 对。
1: 那么作为你来说呢，你首先来说你不要否定他那些好朋友。
0: 好
1: 不要否定，因为你否定他这些好朋友就是否定他。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你比方说你得教孩子一些，就是因为你挺急的一个人，我跟你讲，我慢慢跟你说，希望你能记住，就是告诉孩子不能打群架。
0: 好。
1: 对吧？你他初中小孩不打群架基本打不死。
0: 好。
1: 是吧？
0: 你
1: 告诉他，无论是你们四五个人五六个人，绝对不可以一起去打一个人去，或者说你们四五个人五六个人和那个四五个人五六个人去查架去，那出人命分分钟的事儿，所以说绝对不能。至于说俩小孩之间你打我一我打你一电炮，那咱也不能说你可以那么干，但是最起码来说你告诉他咱家孩子不能打群架。
0: 好
1: 啊。第二个犯法的事儿，比方说上哪儿去整点这整点那个，没钱了，对吧？
0: 不可能，我就一直都给他钱。
1: 那不是你给钱，你给多少钱都不够花。
0: 嗯，
1: 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再有一个小孩之间啊，玩那些啊，这个不让说的那些东西，远离，看着点啊，晃到脑瓜那些玩意儿，千万别沾上，沾上完犊子。
0: 哦。
1: 啊，然后他这些朋友之间，你也可以跟他唠，谁是最讲义气的，谁是学习最好的，谁家庭条件好啊，谁有主意，可以以赞赏的角度跟他聊聊完之后呢，你帮他分析跟谁怎么相处，不信你品评这个人，这个人一定是占你们几个人的便宜，
0: 对
1: 吧？你跟他分析，我说咱也，你也别说那啥，你看那几个，比方说小张、小李、小王，你这仨孩子我就挺稀罕的，为啥呢？就是憨厚，是吧？虽然贪玩不爱学习，但是呢是个好人，是吧？但是这个中小那个孩子，那蔫嘎咕的坏，阿谀奉承溜，就瞧时候你们四个，啊，那最不是个人个玩意儿，不信你品品，你看他啥时候出钱，你看他啥有窟窿桥全让你们踩，他自己啥都你这一定离他远点，分化瓦解，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这样做你才能，你不要说你都是坏人，你不能跟他，那不可能，因为那几个孩子是他唯一的几个好人，你大人也没人陪他呀。你好孩子跟他，人家学习好还跟他玩吗？对吧？
0: 哎，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变自己啊。那个，你能管了我们这事？你就告诉他，你以后敢当我面抽烟，我肯定揍你。
0: 我告诉他，以后抽烟上楼道抽去，别在屋里抽。
1: 那你这要求太低了。你得敢抽烟，你初中还敢抽烟？你要说你不念了抽，对吧？那你抽烟抽，你当我面抽肯定揍你，但是你不当我面抽，你偷摸抽我看不着，我不带管你的。 这爷爷奶奶惯孩子惯。

0: 也是有一出，咱说实话啊。
1: 嗯。
0: 嗯，多了不多说了啊，多了不多说了。那个，你这块就是你把你的脾气也降下来。也降下来，降下来。你这咱这么讲，这孩子用我说的，你这成长，你说现在这孩子，你要说他以后说的这个，但是说不定，你就像咱们看《人世间》，看《人世间》那个雷佳音演的是那仨孩子里最没出息那个，对吧？那到最后老了得计，得的谁计啊？得的是那老大老二的计吗？又是那个又是工程师又啥的，都国外的，得六饼计了，对吧？那么到最后，这个学习最不好的，他最小最看不上的，就是啥也不是的，但他人好，对吧？然后认真生活，能这样就行了。孩子他一个青春期，他一定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2: 那你要他今天跑去了，他今天晚上可能不一定回来了。如果用不用给他打电话或者
0: 能招回来，招回来呗，招不回来你也没招。我跟你说，就你们家孩子，你这么一跟我唠嗑，我就是跑不是一回两回了都。
2: 嗯呐，你说别这样。
0: 所以说，那你还当啥回事？
2: 一个哥们家去住去，哎呀，
0: 对呀、啊，那你还当啥回事？那你还当啥回事了？对吧？
2: 昨天那哥们儿上我家来住了，我就没让住，我说不行，我就给你赞助点钱，给他发了20块钱，不让哥们在这住了。嗯，
0: 好了啊，
2: 啊，谢谢你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好了，再见啊。
2: 好，谢谢啊，谢谢。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哎，小哥你好。
0: 你好。
3: 听见我说。
0: 你好。哎。
3: 小哥，我是那个机关工作的。
0: 嗯。
3: 今年40了。然后今年我就调到新单位了，已经算是升职了。然后呢，我分管的这个同志吧，
0: 嗯，
3: 就是从我一开始分管的时候，当时我到新环境了，对于新工作。我不懂，环境也是新的，工作也是新的，我就是什么都不懂。
0: 嗯。
3: 然后呢，就是我属下的这个人吧，不是时常和我汇报。
0: 嗯。
3: 因为以前也有别人分管他，我以为就是单位是这种运行模式嘛。
0: 嗯。
3: 然后后来发现不是，因为我上边的领导和我说了，后来上边领导也找他谈了，他有所改变了。
0: 嗯。
3: 但是发现一个多月之后，就是还是按原来的，就是我们部门有什么重要工作，他有的时候他自己决定了，他根本都不向我汇报，就是这种事情我应该怎么处理？嗯。
0: 他自己决定了，他担不担责任呢？你跟他讲，就是你自己定，你担责任，对吧？
3: 嗯，对，但是就是那我现在也就算是失职啊，我没有管好他，其实是这个，就是我成天也挺无聊的。正常情况下，他都跟我汇报，然后我们共同研究，最后把这个责任我也能跟他分担，然后把工作做好是目的。但是他现在
0: 这事是这样啊，就是
3: 脱开了。
0: 这个事是这样，你先别着急，因为你刚到这块情况不太熟，你把情况摸熟了，看看他主要是咱这么讲。你别管他咋地，他是干啥的？就是你这个部门和哪几个部门是那个交接的，是这个对应的，你这不得有数吗？是吧？
3: 嗯。
0: 那么，那是你跟那个部门的领导接触方便，还是他跟那个对门领导接触方便？对吧？
3: 嗯。
0: 那么你
3: 他现在跟就是他已经工作在这个岗位上工作5年了，
0: 嗯，
3: 我是新来的，
0: 几年都没用。就这个事儿，现在你先别轻易出手的去管。你先把关系接下来，你得拜山头去啊。比方说上游的部门公司啊，或者说上游的哪个部门啊，那你得跟人家，比方说你是处长，那么你得跟上游那个处长，你得经常吃饭喝喝酒，或者说不能吃饭喝酒的话，就经常唠唠嗑去啊，把这个交接捋清楚。你说我不懂，对不对？请教一下前辈，说你们跟我们这头一般都是怎么操作，是吧？然后下游的平行的这几个你都先都建立起关系来，然后明确告诉他，我们这个那啥，就是说的，我现在是这个处长，对吧？咱这么讲，就是说的，那没事，咱们多联系啊。
3: 嗯，
0: 就这个东西，就实际上来讲，就是一个关系接管的事。到最后，人家那个，你可以这么讲，嗯，这是第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很多事情没有我签字，你这事办不了，这很正常啊。机关单位也好，企事业单位都有，我签字的这事儿能办了，你必须做到这一点。我签字的这事儿能办了，我签不了，我不签字这事儿办不了。不管是
3: 下次要是已经办完了来找我签字，我
0: 不签，
3: 不签，
0: 这个事儿不签，因为这事儿我不知道。
3: 嗯，
0: 这事儿我不知道，我为啥要签字啊？我签字我就负责任呐。
3: 嗯，
0: 对吧？
3: 嗯，
0: 这个就是这个签字权，这个可是很重要，审批权。

0: 西，你责权利当领导干部，你责权利这方面，你这么整，他不统一了吗？对吧？
1: 对。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你就刚来的话，熟悉工作，你得勤快点。你先不用跟他俩争这个东西，你先把关系都接上。因为咱们讲，咱在部门上总共联系的其实也就四五个部门，经常发生关系可能就一两个部门。
1: 对对。
0: 对吧？你就跟这一两个部门，你本身来说你是处长，你是处长，然后你再跟那个处的处长，你们俩联系肯定方便的，除非那对对个那个处长跟你俩是生死对头。那基本不至于，咱们在单位还不至于都那样，对不对？
1: 嗯，对。
0: 对，先都联系联系，没事了。那个，如果都是女同志的话，互换一下这个，互相交流一下这个化妆品呐、美容护肤这个啊，对这些方面的知识啊，对吧？完了，孩子念书这个事儿啊，互相帮着操操心帮忙，这些事儿先把这些关系先都交接下来，然后呢，通过这个事儿，你就能了解到原来这个处他的工作的这个运行规律大致上是什么样的。等你心里有数了，你再跟他那啥呗。但是签字这个事儿，你不知道的事儿，你坚决不签字。这个事儿你要知道，你说你千万要知道这一点。我不管原来是怎么回事儿，但是这个事儿我不知道的话，你回来跟我说补签。补签的话，那你就得跟我说的明明白白的，而且我得核实之后我才能签，要不然的话我不能签这个字，因为这是需要负责任的。这是你这个要求不过分，也不属于难为他，对吧？
1: 对，我没有难为他，我就
0: 对啊，你可以乐呵说，你说这个事儿我得知道啊，对不对？这事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现在不能签，你先放我这儿，等我整明白之后，完了能签我就签，签完之后再给你。如果不能签，需要补啥手续，我告诉你再去补手续去，对吧？甚至你都说，哎，我这个拿去，我问某某某了，给我一顿臭骂呀，说缺东西怎么地的啊，对吧？我去问咱们那个副主任去了，副主任给我一顿臭骂，说我这个缺这缺那个的，完了你赶紧去补回来去吧，补完了之后我再签字啊，就是听明白了吗？
1: 嗯，听明白了。
0: 对呀、啊，就是咱们这么讲，咱们一个干事儿的，一切按流程走没毛病。
1: 对。
0: 对吧？但是我刚才说的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说你在这个单位已经当头头了。那你就得找上下游和那个平级的这些单位，就是有业务联系这些单位，你就得熟悉业务了。熟悉业务也没毛病，也是应该的，对不对？所以说别光寻思这个人，咱们寻思这个单位这个部门的事儿，把事儿想好了，然后这个人其实好处理。顶多咱说句实话，顶多礼送出境，是不是？你说是不是？这大姐厉害啊，你是真厉害呀、啊！完了那个跟夫人说，咱们给人家。上别的地方当副处长去呗，是不是？给人家提拔提拔，咱我也给你使使劲儿，你还得感谢我。
1: 对，但是我不知道人家背后都有什么。
0: 你不用管那个。
1: 新人嘛。
0: 不用管那个，你就按程序整行，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里头就需要、多下一些心思在业务上。要不然的话，人家就是会觉得你啥也不是。
1: 对，给我感觉就是说，我新来的，你新来的你不懂，我不跟你说，你也不明白。完了，我做决定了，你也拿我没办法，就这种感觉。
0: 那我可以不签字，我看你，我看是你拿我办法多，还是我拿你办法多，对吧？那你先放着，因为这事我不知道，你先放着，我了解一下，然后看缺不缺东西，啥东西都不缺了，我再签字，这个没问题吧？
1: 对。
0: 是不是？
1: 有的时候我还寻思，就是一个单位同事，有可能会相互很久。
0: 你可以这么，你可以这么说，
1: 放不开。
0: 你可以这么说，你可以抓住一个契机，比方说哪个批件真就出问题了，然后叫领导真就给你骂了，甚至说领导没骂，人可能就说，哎，你这个得补啊。但是回头你就说，那给我一顿训，怎么地的？我说这个确确实实啊有问题，有问题，咱得补条子，补这个补那个的，是不是？尤其财务，咱谁上财务不挨骂呀？就拿这事儿就砸法子就行了，是不是？就是没事儿，
1: 就是
0: 这是个小事儿，
1: 你扰我半年了。
0: 这是个小事儿，不是大事啊。行啊，
1: 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好了，说着唠着啊，咱们今天的小人堂谈呢又和大伙儿就是广播部分啊就唠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代表我们的今天的热线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8: My name's Christy。
7: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韵唱山河。

《天净沙秋思》是董贞演唱的歌曲，改编自元曲作家马致远创作的同名散曲小令。通过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展现游子漂泊的孤寂心境。古今交融，古风旋律营造秋思意境，体现传统诗词与流行音乐的创新融合。

重阳是董贞演唱的，歌词融合了宋代词人李清照《醉花阴》中经典词句，东篱把酒黄昏后，又暗香盈袖，并结合重阳节登高、思亲等传统文化意象。

浮梦逍遥是董贞盛威演唱的古风仙侠歌曲，作为桌游卡牌游戏《仙剑奇侠传逍遥游》主题曲，音乐元素融合古风与仙侠风格，传递游戏世界中的冒险氛围。

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枕上书是董真演唱的古风歌曲，作为小说《三生三世枕上书》主题曲发行，以三生三世的爱恋纠葛为创作背景，构建时空交错意境，铺陈千年相思与宿命轮回主题，曲调融合古典诗词韵律，配合苍茫婉转旋律，表达前缘羁绊的情感。

生缘是董真演唱的，以三世轮回为叙事主线，串联前世今生的情感羁绊。歌曲作为角色扮演游戏《红楼梦》林黛玉与北静王的主题曲，歌词再续前缘，剪不断在心中等诗句，与游戏剧情形成呼应。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静，导演左燕，请听第二集。
1: 刘主任，王经理，鱼群逃逸过程就是这样。作为远洋养殖负责人，我负全部责任。
2: 辛麦丽，这个责任你负不起，这可是公司投入巨大资金的项目。田总，我认为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及时止损。
3: 哎，老刘，远洋养殖三文鱼还处于实验阶段。
2: 王经理，这几年下来，无论是岸基渔场还是远洋渔场，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呀。
4: 刘主任，这个项目是有政府扶持资金的，是政府对远洋养殖项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国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不能半途而废。
3: 哎，老刘，我也觉得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时候放弃，那我们前期的投资就真打水漂了。
2: 王经理，我监管财务，我知道集团还有多少资金，再继续投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
1: 刘主任，这次剩余的几百条鱼通过检测，规格和肉质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其中维生素 D 和 Omega 3的含量都超过了国外养殖的同类品种，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2: 辛麦丽，你经历过创业的过程吗？你知道公司运营的艰难吗？不算前面实验环节，你们在海上这一年半的时间，知道公司投进去多少吗？田总，我们是民企，要保证利润。
4: 刘主任，我们民企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的远洋养殖趟出一条路。童教授团队为这个项目在前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辛麦丽他们远洋养殖团队也是在艰难中摸索前进，成功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这样，我提议以工程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2: 田总，那可是集团起家的老本，公司这么多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啊。
4: 不用说了啊，远洋养殖一定要做下去。
1: 红姐，虽然我没资格参与集团决策，但我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养殖不成功，我不要工资。
3: 齐麦丽，你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2: 我保留我的看法。
4: 好，那谢谢大家，散会。
5: 哎，田总。
3: 嗯，田总，那剩下的鱼，
4: 这样，今天中午拿到食堂，让大家都尝一尝我们自己养的三文鱼。
3: 哎，
6: 姐，你好些了吗？
4: 雪儿，哎呀，姐没事儿，在海边坐坐，心里就敞亮了。
6: 姐，我真没想到辛麦丽为了深海养殖还真能豁得出去。
4: 她真够倔的。她呀，还真有那么一种呆里呆气的倔劲儿。哎，雪儿，你不会是对她……
6: 哎，姐，你说什么呢？
4: 给。啊，这什么呀？银行卡，你干嘛？
6: 深蓝一号的网箱不是要更换双重防撞网吗？我也想处分你，我把车卖了。
4: 你，哎呀，你傻不傻呀？这才刚买。

0: 天啊，姐不用你。
1: 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你挡在我的前面，现在也让我替你分担一下好不好？
0: 傻丫头，姐姐比你大10岁，照顾好你是应当应分的。
1: 姐，咱妈说过，一家人有什么事都要一起扛。
0: 要不是当年我不懂事，非要下海找我爹娘，爸爸也不会舍了命去救我。那时候你才2岁。
1: 我只记得小时候咱妈去做工，都是姐姐你带着我。
0: 雪儿，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那双手，那双剖海蛎子海贝弄得伤痕累累的手。那时候我就发过誓，要一辈子对妈妈好，对你好。
1: 姐，你做到了呀。我还记得你给咱妈买了一副胶皮手套，里面有绒的那种，妈妈在加工厂逢人就说。你考上了海大工程学院的时候，妈妈好开心啊，让我也要像你一样考海洋大学。咱妈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要我们俩都好好的。
0: 雪儿，一切都会好的。
1: 姐，你就让我过来帮你好不好？
2: 是
3: 侯丫头吗？
2: 哎呀，可真是找着你了。
1: 海叔、海婶，你们这是？
2: 小雪也在啊。侯丫头，俺去公司的办公大楼了，那边说你的海滩来了，俺们就过来了。
4: 是啊。
5: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了。海上养的鱼跑了，你赔钱了也。
0: 各位请放心，我天后赔多少钱，也不会缺了大家伙的分红和工钱。
6: 哎，说过来，
5: 红丫头，俺们来可不是为了这个。
6: 对呀，
5: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来算工钱的，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6: 没错。
2: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你遇到了难处。红丫头呀，这人一辈子谁还没个沟沟坎坎的啊？
6: 没错，
7: 就是呀。
2: 那姓三的鱼俺们都吃过了。
5: 哎，都吃过了。
2: 你说给大伙说了，这鱼要是养好了，能给国家争来脸面呗。
6: 哎呀，你看你怎么还绕起来了。
5: 红丫头，俺信你做的事儿，俺也信洪师傅给指的路。给，这是俺领工钱的银行卡，密码就粘在反面了。
2: 哎，对，拿去啊，印起。叔，婶儿，
5: 哎，红丫头，你就只管往前走，俺们在后边顶着你。
6: 就是俺们的。
5: 不会说好听的，俺就是来告诉你啊，今年合作社的分红俺不要了。
6: 哎呀，红丫头啊，这些年俺跟着你挣下不少钱呢，这是俺几家凑的，一共21200块，你收着，收着，拿着吧。你们咋不叫俺呢？
2: 李大全，你跟来干啥？
6: 你们干啥呀？景皇，你知道俺李大全是留不住钱的人，但是俺有把子力气呀。哎，俺没有别的要求，管饭就行啊，工钱啥的，哎，以后再说。
2: 李大全，谢谢你。
6: 哎呀，谢啥？哎，都自己人，哎，自己人啊。
5: 对吧？
6: 钱总，打现在起，俺家的船公司就不要钱了。
5: 是。
6: 哎呦，红丫头。俺那个分红也不要了。
5: 没错，
6: 田总，我们相信你。
8: 不要了，相信你。
0: 谢谢大家，乡亲们是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

0: 齐玛丽，我知道你奶奶走了，可我希望你别太难过。
1: 我怎么能不难过？是我让奶奶等着，一定能吃上我养的鱼。可奶奶终归是没有等到。
0: 麦丽，想开些，长辈不会一直都陪着我们的。
1: 李雪，你知道吗？奶奶喜欢剪窗花，她剪出来的鱼，全村人都稀罕。奶奶说，那是海里的鱼，是她家乡的鱼。
0: 嗯，我见过的，很好看。
1: 奶奶还喜欢听爷爷吹碧笠，奶奶总说她能听到海的声音。我不知道奶奶能不能从我吹的曲子里也听到海的声音。
0: 会的，麦丽，我们都要继续往前走啊，好吗？

0: 麦丽来了。
1: 哎呦，老师，您可得注意了，这刚出院，也不好好歇着。
0: 哎呀，没事儿，还能行。
2: 哎呀，您可别说的这么轻巧了，老师。麦丽，你不知道，去年下半年，老师为了给这条鱼争取政府资金和国企的支持，天南海北的跑，这不，转过年来就扛不住了。
0: 哎呀，
1: 老师，您还是得多注意身体啊。这不，海上刚安装基站，消息有点滞后，怪我怪我。
2: 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方面你们还刀耕火种？
0: 哎呀，行了行了，哎，曾行，咱不说这个了。哎，对，麦丽啊，
1: 嗯，
0: 现在深蓝一号网箱里的这批鱼，明年能出水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上规模呀？
1: 工程和设备已经更新过了，深蓝一号网箱在进行数控升级。出完这批实验养殖的鱼啊，就要规模化养殖了。
0: 那就是说到后年，2022年底，第一批规模养殖的鱼就可以出水了，这条鱼就算是真正的养成了啊！
2: 哎呀，一纬度规则养殖就要成功了，我们终于能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0: 嗯，
1: 这可是老师十几年的心血。
0: 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血，能把这个世界难题攻克，能看着这条鱼养成出水。我此生无憾。
1: 老师，按深蓝一号网箱的容量，规模养殖至少要有22万条鱼。我大体估算了一下，新建的几个鱼苗厂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多。
2: 麦丽，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牧场、你的鱼，你就没觉得咱们海洋三剑客缺了个人吗？
1: 哎，对啊，林雪干嘛去了？
2: 做你的后勤部长去了呀。
1: 我知道他这两年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选址建鱼苗场。哎，曾行，不是我说你啊，林雪一个女孩子真心不容易，你可真是心大。
2: 我心大？哎，老师您看，他居然说我心大。
0: 哎呀，我说麦丽啊，你不会不知道林雪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吧？
1: 啊，就是啊，她辞职了。哎，那红姐能同意？
2: 不同意能咋的？这么多年了，她认准的事儿谁改得了？
1: 那你也不拦着？
2: 我倒是想拦，可拦得住吗？人家那颗心又不在我这儿。
1: 不是啊，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你们……
0: 好了好了，麦丽啊，老师都看明白了，你就是当局者迷。
2: 新麦丽啊，你800个心眼子全用在你那条鱼身上，难怪红姐不跟你说呢。要是我妹妹，我死活我得拦着。
0: 哎呀，麦丽呀，麦丽，我还以为你自己能开窍，没想到你根本就没这个窍。林雪做的这一切，那都。

0: 能成为了谁呀？
1: 啊，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好说我的学生傻，可你。你还是真傻呀，
2: 老师，人家呀，那是傻人有傻福。

0: 车老哥哥，这个全鱼席面可是咱这十里八村头一份嘞。
1: 是嘞是嘞，林雪姑娘说，这些鱼都是上好的蛋。
2: 谢爷爷，是蛋白质。
1: 哦，对对对，
2: 跟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吃的鱼啊，都是咱鱼场养的。林雪姐亲自掌勺。
1: 对呀，好
3: 在何在？
1: 小雪做的鱼好吃啊，今天大伙儿别光顾着吃，还得学你。哎，
0: 对对对，还得学你，得学你。
4: 对呀，金老师，咱就是尝个鲜，那么贵咋能常吃嘞？
2: 林雪姐说了，咱这山上的雪水啊和地下的水特别适合养鱼，这往后啊就能经常吃上来。
1: 哎呀，这个林工程师他们不管道饮水啊，建鱼场放鱼苗，就是要让咱们改善生活嘞，这是国家的政策。
2: 对，咱这鱼场啊那是国家中西部合作战略的一部分嘞。林雪姐他们集团啊提供资金和技术，咱当地政府解决基础设施的规划施工。哎，咱们大伙儿也能增加收入不是？
4: 哎呀，这石头说的呀跟电视上一样一样嘞。哎，老栓，你在渔场也算开了眼了呀。
1: 可不是。
2: 哎呀，婶子，这叫与时俱进。
4: 哎，石头，你们渔场啥鱼最好呀？
2: 咱养的最好的鱼啊是三文鱼。
4: 哦，
2: 这种鱼啊是要运到海里，放到麦尼哥的海洋牧场里的。哎，我手机里有照片。哎哎，你们看啊，哎，这个就是麦尼哥的深蓝一号。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比足球场还大得多呢。
5: 我看看，
2: 这么大。
5: 别抢别抢，我看看。哎呦，卖力神器嘞。
6: 那可不是嘛。哎，咱啥时候也能去看看？
1: 想啥了？
6: 你能跟人家麦力比啊？咱不能比，那咱娃好好学习，跟他麦力说啊，以后去海上。
4: 你爷爷好福气嘞！
0: 哟，真有福气啊！
2: 林学姐说啊，那鱼啊在海里能长到十几公斤呢。
5: 怎么这么大呀？
6: 爷爷，爷爷。哎呀，我回来了，
1: 麦力。哎呀，我麦力回来了。
6: 哎呀，
0: 麦力哥，
6: 哎大家，
0: 哎呀，怪不得这一早就有喜鹊飞来飞去呢。
6: 石头啊，
7: 你说不是，
6: 你小子终于肯回村子了。
0: 哎呀，能在家门口挣钱，谁才往外跑呀？
6: 爷爷
7: 啊，
6: 林雪呢？
8: 鱼来了，石头，
0: 哎，
8: 快来帮我端锅。
0: 哎，好嘞。
8: 新麦力，你怎么回来了？
6: 我回来看看爷爷。啊，林雪，我带回来一条大西洋鲑，冰袋还没化呢，你倒给我，正好让大伙尝尝啊。
8: 好嘞。
0: 这么大的？
8: 哎呀，
0: 这么大，
8: 这有
0: 麦力啊，
8: 好多呀，
0: 这
8: 没人能进去不？
1: 你养的鱼啊？
6: 哎，对对对，啊对了，这鱼啊。生吃最好。
8: 生吃大家听我说，生吃啊是三文鱼保存营养最好的吃法。石头，快去把案板拿来。
0: 哎，好嘞。
6: 我挑战吃。
9: 没听说呀，
10: 照见识了
6: 呀。你看啊，这是辣根调在特制酱油里，鱼肉在这里面蘸一下再吃。来，大伙尝尝。
1: 啊啊，这个这真是生着吃啊。
0: 哎，我先吃。
1: 你吃。咋样？
4: 石头，你咋吃舌头啊？

0: 再来一块。哎呀，
1: 来来来，让沈尝尝。
2: 不吃肉嘞，
0: 哎，是有点
3: 肉。你哥还好吃嘞。哎呦，
2: 真不错。
4: 我也尝，拿给我一块。
0: 我也尝尝。等会儿也尝尝冰雪姐的手艺。哎
1: 呦，这啊是我们海边的做法。大家快看，这是清蒸石鱼，这是酱焖桂鱼，还有葱姜鲈鱼，大家快尝尝。
0: 看着就香，见
5: 过呀。
0: 是啊，
5: 好手艺。
6: 哎，林雪，
1: 嗯，
6: 你们渔场还养了这么多鲈鱼？
1: 对啊，我把龟鳟类养殖用水二次利用，养了那些对水温要求不太高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品种，又能增加不少收入呢。哎，大家伙快吃呀吃呀，继续吃。
7: 这洗面咱从耐克的时候可不敢想嘞。
8: 是嘞是嘞，要是麦丽奶奶看到今天不知多高兴嘞。
7: 哎呀，是啊。哎，
9: 雷工程师，你的渔场还要人不？
1: 哎呀，要呀要呀要的，我们还要再建5-6个鱼池呢。不过呢要经过培训，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0: 我剪的剪纸。
1: 哎，你剪的这是黄鱼啊？
0: 对啊，我是比照着奶奶剪纸的样子剪的，像不像？
1: 像，还真像。没想到你还会剪纸啊！
0: 在你没想到的地方，我会的多了去了呢。
1: 林雪，
0: 嗯，
1: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可是我不敢想，更不敢说。哎呀，刚上大学那会儿，跟同学们相比，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0: 你呀，你在某些方面一直傻到现在呢。
1: 可是我一直在努力追啊，直到今天，我终于追到了你。
0: 啊，你
1: 林雪，以后你和我就是我们了，我会做得更好的，啊。
0: 嗯。
1: 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这条鱼，在高山河流里出生，在大海里成长。你也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吃上这条鱼。
0: 你做到了，曼丽，你看，这窗户上的剪纸一直都没换。奶奶留下话了，说等大家伙都吃上了你养的鱼，就换新的。
1: 嗯，我知道，是你从大海来到这大山，替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0: 所以啊，麦丽，你只管往前走，累了回头的时候呢，就能看到我。我啊，就是你的岸上基地。
1: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是我……
0: 你呀，你就在那片海上放牧我们的鱼群吧。
1: 行，那我向岸基保证，海洋牧场必定会兴旺发达。
0: 我等着。
2: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海，家人们，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啊！这里是深蓝一号网箱配套工船的直升机停机坪啊，很开阔吧？怎么样，各位看到了吗？咱们大海上的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呢，比咱们陆地上要早一点。哎，所以各位家人啊，不要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为大家赋诗一首，好不好？上个才艺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哎，谢谢各位点赞，不要忘了分享哦，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
3: 哎哎哎，别过来啊，别过来啊，把鱼吓跑了可不给你点赞啊。
2: 小气鬼，谁稀罕你点赞。哎，这边这位吹曲儿的是我们远洋团队的一哥辛麦丽，也是我的师哥啊。我们海洋大学啊有一个传奇的组合，家人们，叫做海洋三剑客。那麦丽师哥呢是在海上披风斩浪的剑客。
4: 哎，两个人啊，海洋就这么点秘密全让你抖了出来。
2: 哎呀，师哥，跟家人们分享不要太吝啬了，无八卦不网红啊。来，给家人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乐器，快快快。
4: 啊，这个啊，这是碧丽，
2: 嗯，
4: 是我家乡西北那边的乐器。
2: 哎呀，
4: 盛行于隋唐时期。
2: 6666，厉害厉害厉害。
4: 哎，海洋，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正式了？
2: 没事，挺好挺好的啊。来来来，这样，家人们，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直播，跟大家一起跨年，大家千万别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各位，谢谢，下次见。
4: 哎呀，海洋，来来，我问你，咱们涨粉多少了？
2: 哎，师哥师哥，那个咱们的基站刚建好才一个多月啊，慢慢来慢慢来。
4: 才一个多月，你已经是冲浪达人了啊。
2: 师哥，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必须践行我的诺言啊。哎，师哥，钓鱼去不去？
3: 哎哎哎，江海洋，你注意去浪啊，你别搁这捣乱啊。
2: 李大全，你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可是从小跟着我爸打鱼的微山湖，知道吗？
3: 哎呦，
2: 啊，
3: 瞧给你能的，这湖能跟海比啊？
2: 嘿，这不是湖怎么就不能跟海比？
3: 哎，就是哎哎哎，我这咬钩了啊！哎，我得帮忙了，快快快！
2: 你放线，你快放线！
3: 哎呀，
2: 我跟你说啊，这条鱼好像不小，你得遛，你得遛它。
3: 哎呀，哎呀，哎呀，你快用网抄啊！你别
2: 好，我来，我来，我来。 来。哎呦，我觉得啊，今天有这一条就够咱们吃的了。晚饭我必须再炒一个正宗的枣庄辣子鸡。哎，
3: 说话说话啊。
2: 好。
3: 哎呀，没劲儿。你不用我抄啊！你摸
2: 就就就
3: 呢！
2: 哎，我在这边。哎，走你
5: 上来了。哎呦，
3: 哎，虾鲫鱼。哎呦，这么大的虾鲫鱼不多见啊！
2: 快快，哎，我拍个视频，我拍个视频啊！家人们，看见了吗？这可是难得一见的虾鲫鱼啊！虾鲫虾鲫，大吉大利！赶紧点赞，快点分享。
6: 我去贴剪纸。2021一定会
5: 红红火火，
2: 没错。
3: 没错。

林雪由龚梦琳演播，曾晴由郝明亮演播，洪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鲁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邢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艺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千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幸福的花儿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

0: 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是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

0: 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激凌，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今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

0: 是你了。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完。

0: 爪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带。

0: 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没有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

0: 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这个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情的困扰，让你感觉到自己觉得非常委屈，心理压力特别大，而且呢，开始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比如说影响到这个心理健康，有点就是也心理压力成天迷了摸了的，有点要犯精神病那种感觉啊，或者说呢，已经导致的身体已经不好了，就是天天睡不着觉，整的神经衰弱啥的，这个实在是犯不上的啊。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做了18年了，我们最大的想法就是在您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啊，走到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当你觉得到哪儿都无助的时候，还有一个朋友愿意直言不讳的和你聊天，愿意倾听您的故事，更愿意分担您的忧愁。只需要您做一件事，那就是呢，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些事不说不唠，那么不痛快啊，就是说说唠了之后，心理压力得到缓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这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就是在播出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我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播出的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在这个长春市呢用 FM91。如果说您家里有收音机啊，有收音机的话啊，或者是车上有收音机的话，在长春市您用这个 FM91.6。来收听，用 FM91.6 出来来收听，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播出啊。那您可以呢找

找到属于您自己城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就是其他城市，比方说吉林市啊、通化市啊、四平市啊，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它的播出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时间也都是完全一，其实就是一套节目，只不过就是用不同的频率在各个城市转播啊。这是用 FM 收听。如果是在乡村啊，如果是在广大乡村的话呢，那您可以这个找到咱们中波738千赫，因为乡村有的时候听这个城市调频，城市调频覆盖范围有限啊，所以说可能收不着，收不着的话你用中波738千赫，这个就能收到了啊，这个就能收到了。那为啥说在城里不让我们用中波收呢？城里用中波也能收到，但是呢就是受干扰比较大，因为城里啊这个声波污染比较多。中波的特点是啥呢？中波特点就是它覆盖非常强，穿透也非常强，但是就是容易受干扰。那为啥车上就使不了中波？为啥呢？因为发动机啊，不论你是电动机还是柴油汽油发动机，它都会有那个电波来干扰这个咱们这个中波的这个播出，所以说呢它就听着滋滋啦啦滋滋啦啦的不清楚。但是调频就可以抗干扰，但是调频它覆盖的范围比较小，只能覆盖整个城市，等这个中波就可以覆盖一个省啊。咱们中波呢是738千赫，在辽宁的北部、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和吉林省的全部都能够收到这个广播啊，就是如果用收音机听的话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是咱们吉林省境内的啊，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您这个在吉林省以外啊，不是在吉林省境内，或者说甚至在国外，那么又想听咱们广播怎么办？这个呢，现在原来是根本做不到，但是这个现在容易，就是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只要是国产的网络收音机软件，都能收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都能啊！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一款叫蜻蜓 FM 这个软件，在蜻蜓上你可以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那晚上7点到8点半这段呢，就是小哥的节目啊。同时呢，在蜻蜓上，您如果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的话，也能够搜到咱们的节目啊，也能够搜到咱们的节目。那就是以前播过的，那叫专辑。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咱们是按日期上传。比方说，我想听2026年啊8月5号的节目，你上去找8月5号就能找到。到啊，你要想听2018年的节目，也能到这个专辑里面找到啊。有两个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个都是在蜻蜓 FM 上啊，都是在蜻蜓 FM 上可以找到。那说完这个收听之后啊，咱们再说一下参与啊。参与呢，我们刚刚在节目最开始呢，已经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都介绍了啊。这个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拨打这热线电话。中晓呢，现在也是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咱们的公众号，现在呢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打电话打咱们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呢如果说您这个不想打这个热线啊，比方说您表述上，比方说我说话一打电话我就紧张啊，我就说不出来，说不明白了，或者说呢我今天喝酒了啊，我怕我自己说的哩哩啰嗦啊，那么呢您就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200-300字左右发送到咱们中晓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呢就可以进行交流啊。比如说叫刘博的这位朋友刚刚发一个666啊，就看到了啊，刚发上来的啊。那么大家记好了啊，咱们的公众号现在正在实时交流的叫中晓工作室，叫中晓工作室啊，欢迎您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视频直播现在广播呢，在视频上也能看见了啊，是因为咱们的技术的发展啊，技术的发展，就是比方说有4G 了，有5G 了之后才有这个，3G 的时候就不行啊。尤其5G 奉行之后了啊，咱们这个看这个直播就容易了啊，可以到快手上找中晓这个直播间啊，大家现在就到快手上找中晓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

0: 这位朋友我看看啊，刚发上来的啊，这位叫陈静波的朋友啊，这位叫陈静波的朋友说，这个钟晓您好，我儿子明天有个小手术，希望您祝他手术顺利吧。好的，祝您家这个儿子啊明天手术一切都非常顺利啊，一切都非常顺利啊，这个早日的康复啊，手术顺利，早日康复啊，谢谢大家啊，谢谢您啊。这个你得谢谢大家，因为大家都在帮你祝福啊，都在帮你祝福。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张晓老师你好，就是我刚毕业没几年，然后现在想在长春买个房子，然后对于房子到底是买个什么样的有点纠结。
0: 你今年毕业没几年的话，26、27岁。
1: 啊，
0: 你自己挣钱想买房子，还是要用父母的钱买房子？
1: 家里得拿一些首付。
0: 你是一个女生，又是咱们东北人，那么就是你对房子为什么这么着急买呢？就是你没有必要那么着急操心房子的事，因为你肯定以后还得处对象。你现在有没有对象啊？
1: 没有。
0: 你没有对象，你着急买房子干什么玩意儿呢？到时候人家对象直接咔家给你买一个净月潭大别野，你买这房子，你到时候你还得琢磨卖，你说。
1: 但是我现在没有地儿住，就是我不
0: 租个房子呗。那租房有的是地方，实在不行上哪儿找个宿舍住得了呗。你家庭条件，你如果是家庭条件特别好，这个小哥根本就不会阻拦你啊，因为一听你说这个。就说明啥呢？就说明家庭条件呢也不是特别好，自己的那个盈利能力呢也不是特别强，所以说呢你会很纠结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妹妹，买房子这个事儿啊有很多说道。第一个，你买房子，你如果说最好其实是离你们俩工作单位一个人最近，越近越好，可一个人来。
1: 对，就是讲在。
0: 可一个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如果你在你单位这块买房子了，那到时候你找个对象，那你人家那头人家爹妈可能说，那我儿子结婚我得买房，不买房子我人家爹妈可能觉得我就好像爹妈没尽到责任的，人家还在你单位跟前买吗？或者说人家能看上你这个房子吗？然后你如果要找一个，当时话再说回来，如果说你找一个就奔你这房子来的男的，那你乐意吗？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这人可能也是很实在啊，因为我这岁数也大了，也不怕别人说啥了，我就觉得你先把对象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完了之后就直接奔结婚就得了。如果说
1: 你想，为啥我着急买这个房子，第一个就是我现在这个工作正好考上了，也算是比较稳定的，然后就是在附近旁边，但是工资就是挺少的，这是实话，然后给交5.1金就是工资挺少。然后其次是啥呢，就是我们家这个10来万块钱吧，就我们家有亲戚朋友，他就是也不算是惦记我家钱，但是我家吧就总有这种，就是说这个钱可以再生钱，或者借出去可以吃利息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才想着急把这个钱收回。我家是独生子女，就我自己嘛，因为我不想就是说这个富人，就是父母岁数大了，你说挣点钱攒点钱也挺不容易，咱真就是很普通的家庭，然后他们老把这个钱借给什么七大姑啊八大姨啊，什么他家又种地啊，那家又投资啊，这家又开店啊，反正就是整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借出去。但是吧他有借肯定给我还，但我怕就怕在哪一点呢，就是你借出去万一还不回来，这钱就瞎了。
0: 然后借出还都有点利息，二分利一分利啥的，总
1: 这样。对对对，他只看到这个蝇头小利，那没想到这。
0: 但是这个钱说实话你真没必要操心，你爸你妈从小就这么过来的。你要说那啥的话，
1: 以前家里没这么富裕呢，以前你甚至还得管别人借钱，是这两年好起来点
0: 儿。对啊，好点儿好点儿的话，我跟你说10来万块钱不好干啥的，你把这个钱，你那10来万块钱首付都不一定够，你交完首付之后，接着你就把自己扛上那啥了，你就把自己扛上那个，咱说就锁链子系上吧，拴狗绳子算系住了。系完之后，咱说句实话，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单位，说走的话，在南方，你这时候机会你还没还完呢，你那是机会呢，那是钱嘛，傻孩子，你要真你我说句实话，你要是真说的，我带30。

0: 年的款的话，就你那十多万块钱鸡婚都不够，你知道吗？你都没算过账啊！你不信你算算，你说你贷三十万，比方说你贷三十万贷三十年，你看利息是多少钱？啊，然后你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机会成本你丧失了。再有一个就是到最后找对象的时候，你这房子基本就算白买，听着没？完了，到时候你还得还机会，还糟心，俩人因为这还干仗，你图个啥呀？
1: 这样的，就是我在想，我一直想买个老婆小，但我身边的同事都不同意。
0: 我也不同意。
1: 买就买个好点的店，因为老婆小便宜嘛，老婆小才20多万，我首付10多万、
0: 嗯，
1: 然后就还给几万块钱，我就说那个贷10年，然后我算了一下利息也没有多少钱，然后就是我能、
0: 嗯、
1: 就是在我的压力范围内我能负担得起，但是他们都想让我买个新房或次新房，可是次新房新房最起码得40-50万，就是最起码。
0: 就老婆小我都不想让你买。什么次新房，什么这新房，你闲成啥样了？你买那玩意儿啊？我再说一遍，你今年已经27、28了，你马上面临着找对象结婚的问题。完了，接着就是找对象结婚，那才是正经的房子的问题。然后你现在整这个房子，你整这玩意儿干啥呀？对吧？
1: 我不想让家里的钱花瞎。
0: 那你拿过来，你说拿过来，我要买房子。完了，买过来之后，你给他，你说你就存起来。完，你说你买股票了，完了算了，套住了，不给他就完事了呗。那不有的是招，非得买房子干什么玩意儿呢？就是你买别的我不说啥，为啥呢？因为你一个年轻人买别的不说啥，就是买房子这个事儿，买房子的事儿，因为你马上面临找对象的事儿，这个知道不？你就属于什么呢？你眼睛里只有你妈的10多万块钱了，你一辈子挣钱多了去了，那10多万块钱算个六饼啊，你还成天惦记那破玩意儿呢，你可拉倒，得乐意借给他借给他啊。
1: 那还不回来就行。
0: 还不回来是你爹你妈的，跟你有啥关系？天天操那个没用的心，你自己好好挣钱，好好过日子得了，啊？
1: 就是心就是不能买，
0: 就根本就不适合买，对吧？听着没有？
1: 啊，那我在长春就只能租房子，我现在买个小房，到时候以后我父母也不是长春的，到时候我要
0: 是结婚你是
1: 不
0: 你是觉得你自己找不着对象吗？
1: 那就不太好找呗。
0: 你是长成磕碜了？
1: 没有了。
0: 我觉得好像是你一点自信没有，又磕碜又抠。完了还不会打扮，完了整的破狼破虎的，完了找对象费劲。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自己先买个房住着吧，你大概40-50岁前还能涨点价，对不对？你要不是的话，这两年就找对象的话，你买房干个六饼，这听明白没有？就这么简单，账都算不明白啊。小米说的，说丫头，你是不是想让中小跟你说，你得买房子，你得买好的，你得买大的，以后有底气呀、啊？
1: 对，我觉得一个小鬼，因为我是外地的嘛。
0: 你是外地的，那长春外地的多了去了，那人家都找对象了，还找好的呢。哎呦我天，外地的都厉害呀！你别这么自卑行不行？你现在这个状态根源是自卑，啊？先混两年，你看谁家，看你们单位谁家有钱，磕谁。跟他俩结婚了，完之后这是毕业了，就是180大平层，完过两年就给你买别墅，好了，就不用考虑房子问题了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人生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的，你现在这个角度，你连长春的毛都没悟明白呢，你就开始琢磨在长春买房子，那不傻那是啥呀？而且自己马上要处对象，马上到结婚的时候了，自己先买个房子，完自己在那还机会，你缺不缺心眼啊？啊，听明白了吗？好了，你一辈子不光你爹你妈那点钱，他那钱乐咋地咋地，跟你没关系了啊，自己都想办法多挣。好了，再见啊。
1: 啊，谢谢老师。
0: 好嘞，哎。哎呦我天妈呀，我的个天王老爷，真犟啊，真犟啊，哎。好了，就是这就是啥呢？就是眼界的问题嘛，眼界的问题嘛。他就看着说的，我爸我妈有点钱，就全都借给人家，就琢磨这些东西了，这是不对的。因为你再过两年，你妈那点钱可能都不够你塞牙缝子的，对吧？就是你是在变化的，你要知道是在变化的，你这总是井里的蛤蟆，早晚有跳出来那天吗？这不是？你这一直在井里头揣过那点的，在旁边那个泥泞沟子有啥玩意儿？你这有啥意思？你说。

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有一个不太是感情上的问题，但自己很纠结，可以咨询吗？你先打咱们热线电话，这位叫富得流油的这位朋友啊，你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呢把你的情况跟咱热线编辑说一下，如果能接进来他就接进来了啊，如果能接进来他就接进来。咱们这个节目也不光是情感问题，只要是觉得

觉得心理压力有纠结的事都可以，情感呐、工作呀、生活呀，包括这个有一些认知啊，想讨论啥的都可以啊。咱这节目是一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带科普的一个节目啊，所以说非常多，你就打热线吧。现在打咱们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欢迎您就参与到节目当中就可以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叫霞姐的朋友啊，这是铁杆小米转过来咱们的那个荣威平台上的一个问题啊，说钟晓老师晚上好，为什么夫妻之间很难沟通？这个吧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的夫妻都是可以沟通的，只不过呢各家有各家的障碍，更多的是容易沟通啊，更多是可以沟通，容易沟通，而不是很难沟通。很难沟通一定是俩人在感情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但是呢有这个问题呢也不是说有这个问题就日子过不了，都能啊。我跟俩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就是为啥说很难沟通，你一直夸他他就好沟通，你别用反问的语气，别用祈使句啊，你别用反问的语气，别用指责性的语气，不过度提醒，你能把握这些原则的时候他就容易沟通。你能倾听对方的语言啊，你能听明白对方到底是啥语言，通过他的语言你能真正的猜到他的内心，那就好沟通。很多人说对方难以沟通，往往是什么呢？就是对方不听话，对方不赞同我的观点啊，对方不赞同我的观点，我说他，对方他不听，他不按照我说的做，他就认为对方沟通。但实际上来讲，那你认为如果是一直这样的话，那你是一个好沟通的人吗？你也不是啊，两个不好沟通的人，他当然就无法沟通，对吧？所以说要想改变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改变方法，你要不改变方法的话，这个情况呢肯定就改变不了，对吧？就是这一定是从改变开始。那就听我说，如果说你真觉得难以沟通，你开始学了，你连续赞美他三个月，他干啥都好啊，他吃屎你都说你不吧唧嘴就是讲文明礼貌，你试试你看能不能沟通，他一定能沟通。就是往往有些人说自己的配偶难以沟通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因不是难以沟通，而是说他不听他话啊，他一定要再让他听他话，你不听我话就不对，那你就难以沟通，就这么回事。到最后呢，对方是我也不跟俩唠了，反正你说啥我该干啥干啥，那就变得无法沟通了，就这样啊。你就想你俩处对象前要是难以沟通的话，能结婚吗？为啥那时候能沟通？因为那时候你不强求的让他按你说的做呀，或者说那时候他拿你当回事啊，对不对？拿你当回事，你让他做啥他做啥呀。那后来那都结婚了，俩人都平等了，你还想站在不平等的角度上，那不就沟通不了了吗？所以这事想开了啊，这事一定要想开啊，不是无法沟通，而是沟通方式有问题。

0: 进8581啊5111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你好，小申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主要是工作的事情有点焦虑。然后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在北京，然后40岁，然后家里有一个小孩也挺稳定的，然后结果我大部分精力就是在工作上。然后就去年年初的时候，我是从组过来到一个新的单位，然后分配到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大概不到10个人，然后做一些咨询类的业务。然后我们来的时候，正好其他同事也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吧，被递调到其他的单位了。
0: 啊，
1: 因为我们当时团队就2-3个人。
0: 啊，
1: 然后从
0: 说是8个人，实际就2人。
1: 对，然后从去年年初到去年年底就特别忙，然后给我忙的就是感觉我像成了那个团队的骨干一样。然后今年从中旬开始。

0: 啊，其他同事陆陆续续都回来了，然后业务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
1: 嗯，
0: 我感觉突然之间我没有分辨到什么活，像被边缘化了一样。然后你最近也是你从借调回来一个同事，就是感觉我被替代了一样。
1: 那工资挣的少了吧？
0: 没少，但是就这个整天这个状态就很担忧，因为最近公司还是要改革，我就想是不是领导有一些别的想法，要把我弄到其他团队还是怎么？
1: 也挺好的，就是这个事儿是你就特别担心说的那个被优化或者被怎么地的是吧？
0: 优化掉倒不太可能，就是可能会做其他到别的团队，你就开拓市场啊这些。
1: 没事做呗。
0: 我感觉我不太适合，而且我们也没有干过。
1: 你必须要干没干过的活，你这原来都干过的活干着没意思啊。40岁一朵花刚开的时候，你不得多学点有用的吗？是不是啊？
0: 对，然后也
1: 是
0: 因为
1: 你是这样，我跟你俩说，就是我能听出来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0: 嗯，是。
1: 很认真，但太认真了不行啊。太认真了，太认真了不行。就是生活当中吧，就是这样，叫随遇而安。那么忙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忙，那现在有人干了，那哎呀，我可以当老太爷，不挺好的吗？对吧？顺境的时候应该干啥，逆境的时候应该干啥，对吧？那么现在你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你那个说我不想走，那你就得琢磨现在这种情况呢，我光担心是没用的，是吧？你说是不是大妹子？担心是没用的，那我这事儿我得仔细分析分析现在怎么个情况啊，现在总共有多少个活，现在我手里有哪几个活，我怎么能把别人那个活啊他不乐干的或者怎么地呀、啊、咱们这个给能整过来两个是吧，然后跟领导怎么交流交流，这马上这个过中秋节了是吧，过十一了是吧，他们搞团建的时候如何如何啊，这个东西就是想招呗，就是记住，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办事，是不是啊？你这是光焦虑没有用，光焦虑没有用，你这是行动，所有的境况改变必然是由行动引起的，不可能是由思想引起的，但是有思想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决定你行动的方向和方式，是不是啊？所以也不要焦虑，你光寻思是没有用的，那就这不如找领导谈谈。我还想要这个十个人都回来吗？我想当团队队长啊！我看有机会帮我提上去，可不可以？完了，领导说的，哎呀妈呀，那行啊，我实在没招了，不能给你安排当领导，那就我就不开除你吧，这不挺好的吗？就取法乎上，乃得其中；取法乎中，乃得其下，是不是？先把价钱要高点啊！最起码来说，谈判空间大点。
0: 对，其实我们感觉到大家都能感觉有稍微有一点焦虑，大家都很急。

0: 这不正常吗？现在就是说的，咱们大伙儿不都是在努力吗？拼搏着过安逸的日子吗？你不拼搏，过不着安逸的日子。所有人都一样。但是我就跟你说，第一，你心态要掌握好。你八个人干活和俩人干活一定不一样。我刚才说了，人多好干活，对不对？
1: 嗯。
0: 你肯定不一样，而且八个人的这个人际关系和俩人的人际关系肯定还是不得样，还是不一样的。对吧？
1: 嗯，
0: 那所以说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正常的。作为您来说呢，您就咋的呢？就是我跟俩说，就是把心态调整好。
1: 嗯，
0: 把心态调整好。第一呢，我到底要干啥？我觉得你非常的，你绝对是个，我说实在话啊，你绝对是个很聪明的人。
1: 嗯，
0: 你的问题出在你不知道到底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你就只在就是每天都很担心，很这个就心里没底那种感觉。为啥你没有目标？你可不心里没底。你要说我就想当这十个人的头，那你是不是就得研究我怎么能当上这十个人头？你是不是就没有心里没底这说了，对吧？那你如果说我这个目标就是不被裁掉，那我也很清楚。那这个团队里边最关键的活是啥？这活我不能扔，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这你目标明确了，你这么聪明的人，你知道咋做。但是你现在属于啥呢？你目标不明确，啊？
1: 嗯。
0: 所以说你不用忧虑。第一，你是有保底的，保底在哪儿？就顶多我不在这个团队，到别的团队，到别的团队人能活树能死，有可能到别的团队你真就干起来了，是吧？你到45岁的时候提正处了，这都有可能。你说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没有必要的，就是这么患得患失的呀。你说呢？
1: 还有，我感觉现在领导干这一年多，感觉现在部门领导其实他只说过我的问题，他说我干过的活记不住。
0: 嗯。
1: 哦。
0: 那就拿笔记本记下来呗。
1: 嗯，感觉他对我不是特别满意，所以。
0: 那你怎么想办法让他对你满意？
1: 嗯。
0: 是吧？他不满意，已经指出问题了，那你就经常跟领导汇报呗。我怕我忘了，我也跟你汇报一下，是吧？改变自己的工作方法、工作状态，不就得了吗？你说呢？
1: 嗯，尤其是最近我们几个调过来这个同事，他之前是主力嘛，回来之后每件事领导都安排他，然后我也没有。
0: 那
1: 啥
0: 干就安排，有人干还不好吗？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你和领导之间的交流有问题。然后你对自己的目标不明确，这把这张哥俩说明白了吧？
1: 嗯，明白。
0: 你就把自己目标明确了，然后把目标实现了就完事儿了。你不是个笨人，你能想出办法来啊？
1: 嗯，
0: 好嘞，再见啊。
1: 哎，
0: 等
1: 一下，小哥还能再说一点？
0: 再说一点啊，就一点
1: 啊。对，就是因为这也是跟这相关的嘛。最近公司还是要面临这个改革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机会。
0: 嗯。
1: 那我要不要动一下？但是可能原因哎，我的担心就是一个，就是如果去不上的话，
0: 这个是这样，
1: 领导知道的话，
0: 这个你得扔鞋，我算不出来。
1: 啊、
0: 哦，你去扔鞋去啊、哦
1: 嗯！
0: 啊，越高越好啊！好嘞啊！
1: 好嘞，谢谢、
0: 哎，再见啊！好了，这个 Victory 问我说怎么收费？咱这节目不收费，这是广播节目，我们是公家的、公益的啊、哦，不收费啊、哦。你就打电话就行，当你电话费得自己花啊、哦。你就直接发信息就可以，或者直接打我们热线就行啊、哦。这个热线电话呢，现在正接着呢啊！今天热线电话那个有几位朋友正在往您打。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一会儿接进来咱们再接热线。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哪些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别读我名啊，别读我名。我今年36岁，我父母在我12岁的时候离婚了。我爸今年61，他找个女的异地，一个月见2-3次面，偶尔呢在一起旅游啥的。但是呢，这些他都是瞒着我的，都是我自己发现的。他不说，我就假装不知道。这两天呢，我俩姑也跟着我爸和那女的一起自驾游去了，我就有点受不了了。”闹心呢，那你就出去旅游去呗，你自己花钱，你自己乐意上哪去上哪去，你凭啥跟他们一去？一帮老头一帮老太太，你跟他在一块有意思吗？多没意思！要告我一样我去我都不去。真的，我就说，就我这么大岁数老头，我跟你说，你要有几个18、19的孩子。

0: 子或者20多岁孩子，他说他们旅游去，说钟老师，我领你去，我给你花钱，我才不去呢，我跟你们玩不到一块去，我才不去，我有钱我自己领我老婆孩子一起溜达多好，跟你们溜达。所以说这个是你总希望你爸能够照顾你，总希望你爸能够垂青你。你36了，大姐呀，你可不小了，你还是成天指你爹来领你溜达去，你到岁数你都得领他溜达了，指那个呢，你可真不长进。还拥护不领你，你还闹心。我告诉你，真的就领你去，你跟那帮老头老太太在一块儿，啥活都得你干。找不着了就得问你大姑娘啊，哎呀妈，这块上哪去找不着了呢？哎妈，有点啥事，那轮胎掉了得你去换去。你伺候那不就是四个老头老太太带一个勤务员去的吗？你还跟他们旅游去？你可真想不开。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迎热线啊，来迎进的是黑龙江的这位先生啊，打进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你好，我的情况就是，我跟我妹子之间这个感情问题，我弟弟、我妹妹各三个。
0: 嗯。
1: 因为母亲在去世的前几年，妹子照顾。
0: 嗯。
1: 后来就发展的，就他跟我妈处的关系非常不好。一开始我不知道，直到我妈要去世的前半年。
0: 嗯。
1: 他才把这个他们之间发生的不愉快告诉我，我才知道这些事
0: 儿。就是你妈妈告诉你的。
1: 啊，对，后来我弟弟给我妹子就撵走了，就是当时住的是我弟弟的楼上，我们哥三个有协议，就是我和我弟弟出钱，我老妹儿呢在家里连陪读再照顾一下老人。
0: 嗯，
1: 后来呢没想到就发展那么恶劣，弟弟就给他撵走了，撵走了之后完了就商量怎么样再找个人照顾我妈，在这期间我妈就去世了，这也成为我们之间吧一个心病，就永远的遗憾。但是因为这个事儿呢，我就跟我妹妹，就是后期就是我妈去世这7-8年，我们俩跟我妹妹都不来往，就非常非常冷漠。
0: 嗯，老妹妹照顾老太太照顾了多长时间？
1: 一共在一起生活了3年多，
0: 3年多，
1: 头2年表现表面上还凑合。
0: 孩子多大？
1: 谁的孩子？
0: 他你妹妹不得照顾孩子吗？还得照顾老太太。
1: 啊，他有两个孩子，他那时候小的孩子当年是12岁的时候吧。大的就今年已经大学了，现在孩子他的孩子已经是17、18了。
0: 嗯，就是小的都17、18了，是不是？
1: 小的是17，对。
0: 啊，大的已经上大学了。
1: 大的都大学毕业了。
0: 啊，那个，然后是你妈妈和你弟弟和你俩就是哭诉了，就是跟他俩的这个受的气啥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
1: 一开始我还不信
0: 啊，然后
1: 他有一次给我发了个手机录音，我听到的。
0: 嗯，然后那个你还不信，然后那个你后来你弟弟生气了，把他撵走了。
1: 对对。
0: 嗯，然后一直没人，就后来就接续，就是比方说找人照顾啊，或者儿媳妇照顾，或者儿子照顾，还没定下，老太太没了。
1: 对他走不长时间，那时候好像人有预感，是我妈那段总跟我俩哭这些。他走了之后，
0: 嗯，
1: 完了我们就商量说雇个人吧。没有想到短短一个多月，我妈突然，我妈有病太久了，她病了30多年，她每天都在吃药打针，我们就没有警惕她会突然走。
0: 那就寿数到了，这跟你伺候没关系，你没那么大本事，你多大能跟你能干过阎王爷呀，是不是？那个就是一个人生有处死有地，说这老太太说这，哎呀，我就是一眼睛没照到，她就没了，那就是该着你一眼睛没照到，就是有的人叫什么，能养老不能送终。有多少都是咱们农村啊，我说咱们农村啊，就是那个老大在家伺候老头伺候老太太，伺候那啥呀，就是一伺候7-8年啊，说这两天要不行了，眼珠不错眼珠，晚上不睡觉不错眼珠的盯着，老二在外地从来不回来，一趟不看，就给钱，反正也算挺孝心。然后呢说老妈不行了你回来吧，他就回来了，舟车劳顿啊，坐2天火车回来的，回来进屋了，那个说的那个，哎呀，我回来了。完了，老大说的，哎，你看一会儿妈，我上趟厕所。那农村的厕所不都在外边吗？上外头上趟厕所回来，老妈没了。您老二伺候走的，这就叫啥？能养老不能送终，有的是能送终没给养老。所以说老太太走这个，你们不要有任何遗憾，她就是这个数，就是这个寿数，也就是这个缘分就到了。啊，所以这个我先跟你说开了啊，不要再计较这些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啥呢？这不老太太没了几年了？
1: 7年了。
0: 已经7年了，现在是和妹妹还是没有联系是吧？
1: 联系，我们表面维持不错，但是我们心里，就是我和我弟弟心里。

0: 常的保持戒心。比如说到这城市来观光来了，或者来办事来说到你家，我就感情上接受不了。有一次我实在推脱不了了，我跟他见一面，但是我就觉得见他就像一个陌生人，心里特别不好受。
1: 他的表现呢？
0: 他的表现若无其事。就感觉什么都没发生，但他心里也有跟我有隔阂。我妈刚去世那段时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主持人。那个他买了个保险，因为当时听说朋友家的父亲买个保险去世赔了几万块钱，他也买了。我不赞成买这种保险，我说不能什么钱都挣，哪有买这个保险的。他非要买，完了后来他买了之后，他就在我妈面前捣过，买第二年第三年他说哦，那当时不如不买了，早知道。我妈说啥意思，那我死得晚了呗，我可没那么说。我就连交三四年了，你说这话说的多毒。
1: 不是毒，
0: 然后因为这个我们就吵架。
1: 我觉得你这个妹妹是不是从小的时候就是也就都不太闲的呀？
0: 其实说实话脾气确实非常之不好，但是
1: 就是不是我，你听我说，就是你爸你妈是不是也不闲的？虽然
0: 没有，
1: 正常来讲老姑娘都是特别喜欢的。
0: 没有，偏爱她。我家
1: 还偏爱
0: 她，就是她还给我经常我和我弟弟挨打。好吃的什么都要磕着她。
1: 那就是说你这个妹妹实际上是惯出来的，有点虎。
0: 他一开始挺好的，他各方面做的也挺好。
1: 不是你不用说破相的话，就是咱哥俩说心里话，你这妹是不是有点缺眼？我感觉是惯的有点虎，不尖，啊，就这出，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对于你这块呢，我觉得啊，我就是因为咱时间有限，我不跟俩说的太多，涉及到兄妹感情这个事儿啊，那个能往好了处就别往坏了处。这个明白吧？这个咱这原则是有的，但是呢，也没有必要眯着心眼子，一定要往好了处，对吧？
0: 我就是一个问题，我就寻思，我要是跟我吧，现在挺呼唤亲情的，想跟他就是走到原来兄妹那种亲近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在感情上
1: 那是
0: 怕了我妈，
1: 那是不可能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咱说句实话，你妈一定是希望你跟你弟弟照顾他。啊，这不是背叛他，你别看他娘俩打成啥样，你妈到最后肯定也像他，知道吧？那是没有不行了，老那是有病的不行了，那个胡了八嘟的了，或者怎么样了，他开始说这说那的了。要不然的话，但凡你妈身体好，但凡你妈能拿成个，肯定还是照顾他的多，而且希望你和你弟弟能照顾他的时候，肯定是这样的，百分之百。这个你不用跟我俩解释任何的一个，这是作为任何一个父母，尤其有个老姑娘那个，肯定都是这样的。但是作为你来说，我说的刚才那个进脑袋里没有，进心里没有，就是我说能往好处就往好了处，但是你也不能灭心眼往好了处，对吧？表面上做到了也就可以了，不要要求自己心里头还一定怎么怎么样的，这个实在是没有必要，那样会很痛苦，因为做不到，对吧？
0: 是
1: 这个明白没有啊？这个咱们这么讲，跟包括你弟弟也好，包括你也好，我就觉得说的能帮忙的时候，那毕竟是自己妹妹，能帮忙就帮点忙，帮不上忙或者说这个事儿帮忙我得很费劲，我实在不乐意帮，那就不帮，找个借口就过去了，你说呢？也不要因为说这个忙我没帮上，我一个当哥的很愧疚，没有必要，一点都没有必要啊。所以说这个我就是想跟你说，第一，不可能回复到你们小时候那种感情，这不可能，就是没有你妈这个事儿。没有你妈这个事儿，你们逐渐成熟，个人性格不同的话，也处不了那么好，不可能像你妹妹那么虎，你不可能跟你们处那么好，知道吧？
0: 嗯，
1: 就是尽量能过得去，毕竟是你妹妹，你别到时候别叫媳妇叫唤，你说呢？啊，
0: 是，
1: 行，过得去就行了，别给自己太大思想负担啊。好了啊，
0: 很过分。
1: 咱不说别的了，说那些都没有，因为那些肯定都过去。我刚才说了，你就记住一个字，我听来听去，你这个妹子不尖啊。肯定是个傻子啊，别的不说了啊，好了，再见啊。
0: 好嘞，
1: 好嘞。

0: 五号线的这位朋友啊，0431-8581-5115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这个事儿呢，主要是和我家人的关系的问题。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32岁。
0: 嗯。
1: 然后我也结婚了。
0: 嗯。
1: 待产在家。
0: 啊。
1: 也正是因为待产在家，就可能太闲了，也就是总是在想我家里边的这些破事儿。然后有很多东西我是想通了的，但是吧，有一些事情的做法，我想钟晓老师能不能给我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案，或者是有什么
0: 的、啊、好的，说说吧，你这个你是待产几个月了？
1: 有40天。
0: 还有40天呢？
1: 预产期。
0: 让不让你好好睡觉啊？没事不练练拳啥的？
1: 我觉得我这个宝宝是报恩宝宝。
0: 啊，就是你睡觉前他也睡，完了你醒了他醒。
1: 是
0: 啊，那你太幸福了，你这上哪儿那急性这孩子这好孩子去，哎呦我天哪，
1: 对呀、
0: 你这个真是不错啊，要不得有那孩子他妈醒了他就呼呼赶着睡，他妈一睡着他叮咣开踹，哎呦我天哪，那孩子整的可闹心了，那可闹心你咋整，你整不过他是吧，啊挺好的 啊说说现在的事吧，啊
1: 我主要是想梳理三条事儿、三个这个关系线，主要是第一条是和我爸妈，第二条是和我弟弟，然后第三条的是涉及到我一个童年被猥亵的事儿。
0: 咱们先说这个父母的这个事儿。
1: 我简单介绍一下，刚才我说我是32岁，然后呢我工作9年，本科毕业就出来工作了，就是我是属于农村做题家，我都已经不是小镇做题家了
0: 啊，
1: 就我爸妈他是
0: 乡村做题家啊，
1: 对，就是你，然后小的时候就是农民工吧，其实他们很不容易啊，这个我要肯定他们，就是他们的这种贡献或者什么样。
0: 现在你们的问题出在哪儿？
1: 现在我的问题是我跟他们不，就是保持最少频率的联系。然后
0: 他们有意见吗？
1: 他们也没有意见，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做的不对了。
0: 啊，他们怎么做的不对了？
1: 那我就先梳理一下第一条。
0: 咱就说挑最重要的说，挑最重要的一条说，不是第一条，咱们只能说一条。
1: 只能说一条
0: 啊。
1: 只能说一条。那反正都是由我爸妈引起的，那也确实在这一条上。好，就是我弟弟比我小5岁。然后呢，我刚才说我是这个小镇做题家嘛，我这个考学啥的还是挺优秀的。所以我在工作也还不错。在一个国企工作。所以我现在就是个这个福利什么的都在这儿呢。然后在我有一点点能力。有一点点钱，有一点点高于我爸妈的认知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很爱我的弟弟，然后接他，关照他，爱他，我从小到大我没有接受过的任何人的哈，比如说来自姐姐呀，或者是什么小姨，
0: 咱们说问题，你一直没有说问题，所以说逻辑一定要清楚，你现在说的问题是第一个，就是你对他们挺好。
1: 我对他们挺好，
0: 然后我接着说，他们并没有觉得你对他们有多好，或者说你弟弟根本不知道你对他好，对吧？
1: 是，
0: 我这个事都说出来了，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了，因为你这样的孩子给我打电话的太多了。那个
1: 主要是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他考公的时候我给他拿了一笔钱，他后面呢他上班了之后他要买车，他要非得买一个高于这个基础代步车，的一个稍微豪华享受一点的，我当时跟我爸妈我提出抗议，他们不理会，然后我就跟我弟弟说，我说你考虑考虑姐姐这些年的这种这个负重前行，当然我也跟他在吵架哈，然后他不予理会，他依然去买了那个车，当然在这个吵架的过程中，
0: 那你给没给他钱？
1: 他买车的时候没有给他钱，
0: 那就得，那人家买啥车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操那心干啥呀？
1: 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因为我把我的钱，然后给他用来学习考公，然后巴拉哈，给我这8分的压力。然后等他们回过头来有钱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事情是给他们的儿子，
0: 对呀、啊，那人家有钱不给人还给你，你那么有出息，你要他那钱干啥？
1: 那我心里不平衡、啊。
0: 对呀、啊，你心里不平衡，那就说明你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啊。
1: 我跟他说的是，你体谅一下姐姐这些年。
0: 他体谅你啥呀？人家买车前没花你钱，考公的时候花你钱，那你乐意给的。
1: 我说了，他买车的时候，我说那你把钱还我。
0: 嗯。
1: 然后不还呢？
0: 对，那凭啥还你？那时候你也没说要还，对吧？你不讲理吗？这姐姐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妹妹，你听我说吧，就是你这个情况啊，我一听就知道咋回事。但我为啥要你多说点呢？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我得让你多说点话，要不你太憋屈了。
1: 我现在我也理解了。
0: 你这个事儿吧，你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听我跟你俩，你现在就别说别的，你听我说啊。第一，你要分清楚你现在的任务是什么。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其实是过好自己的家，生好自己的孩子。啊，这是第一啊、哦，第二，你父母那头，反正你不联系他们，他们不联系你，他也不打扰你，这就不错了。你还想咋的？你那个有时间了，有功夫就搭个搭个他们，没时间没功夫就不搭个搭个，这样
1: 就不好。为什么？因为我弟结婚之前，我出去玩一圈，我爹把我揍了。
0: 啊、嗯，因为啥揍你呢？就因为你花钱了。
1: 啊、因为我出去玩啊，办过婚礼
0: 啊、
1: 我妈没有衣服穿，我不说给买一件
0: 啊。
1: 然后
0: 那不是这打完之后，这不一下一拍两散了吗？不就不那啥了吗？他不在，你那时候没有对象啊？
1: 我那个时候有，但是我，你说我这个怎么跟我对象说这件事？
0: 对，你让你对象揍他去，让对象揍他一顿，他以后他就不那。
1: 没有，就是你说到我对象这事，那我对象还是说，他还是认为不要把事情做死了，不管怎
0: 么。没事没事，你这么说，你这么说。你告诉他，就没当你面咋的都行，当你面你就必须给我拦住，我来把他推倒了啊！听着没有啊？就我告诉你的是，第一个是分清咱们现在的主次，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现在是过自己的日子，然后呢，过那个咱们生孩子嘛，咱们马上就是要生宝宝，生40多天了，就是把孩子生得最好，比啥都强，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实际上来讲是有点问题的，但是呢，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法细跟你说。你生完小孩之后，一定要找心理咨询师或者精神科医生介入，听见没有？
1: 嗯。
0: 啊，你这个要不然生完孩子之后你会越想越憋屈，那个叫产后抑郁症，那还挺严重的。你这两点你千万听哥话啊，听着没有？心理咨询师一定在生完孩子的时候提前介入啊，听着吧？啊。好了，多了我不说了，因为时间有限，这还有朋友等半天了，等10来分钟了啊！再见啊！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吧。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是您老观众了，但是今天终于鼓起勇气给你拨打这个电话，一件事困扰我，哎呀，一直是我一个心结。
0: 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嗯，我先简单说一下，就我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就从小吧，我就非常努力学习，因为我不想在农村干活。
0: 嗯。
1: 我也不想，农村咱们不都非常累吗？
0: 啊，我也不想，我也不想，确实累挺。掰苞米，掰苞米掰不到头啊！哎呦我天！
1: 哎呀，
0: 我小时候跟我们家掰，我们那有一个叫东西大长龙，那大长龙得有三里地。哎呀，从这头闯那头，那人小不点了，都看不着了。那干掰掰，我还笨，我一点农活都不会。那手磨的全是起泡，完了活还出不来。哎呦我天，弯不下腰去。那个王姐收苞米还弯不下腰去，确实不乐干那活。你这个我能理解啊。
1: 完，然后就是，哎呀，我真是非常努力的学习，然后就是最终我第一次是考上了一个外省卫校，但那时候是高分配最后一届，但我没去，我又复习了一年就考高中，反正总之的结果吧，我现在是走出农村了，就是我也愿
0: 你考上
1: 呢，
0: 考上学校了是不是啊？
1: 啊，就是没有，但是我念到高二就不念了，就是有各种事情，最终吧，反正我也是逃离农村，
0: 总之就是不干农活了，就是当时的想法就是不干农活啊，那现在遇到啥问题了呢？
1: 遇到啥问题是我跟我孩子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我姑娘现在已经大三了。
0: 嗯，
1: 就在她高中的时候，我也曾经，哎呀，你也开导过我，但她那时候是没高考呢。
0: 嗯，
1: 但她现在已经考上学校，但她的理想，她看好的这个就是这个高考的成绩很不理想。
0: 嗯，
1: 然后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
0: 嗯，
1: 就是我就总觉得我。

0: 对他付出那么多，然后哎呀，完包括我陪读啊，又从小又培养他，就是可能把我自己未来的心愿都驾驭在孩子身上了，就是完，然后可能
1: 现在孩子怎么样，大三了，大三现在怎么样，你们俩还是交流不了吗？
0: 就是能交流，能交流，但是我心里一直，我看着他就生气，我一他一回来，我就瞅他，我就莫名的生气，特别是每年一到高考的时候，
1: 这孩子，
0: 哎呀，就是
1: 这孩子长得像他爹呀、啊，
0: 我的不是，就是、
1: 啊，那你咋瞅他就来气呢？咋不瞅长得像他爷了，那瞅着更来气啊？
0: 不是，是因为他
1: 长得像他奶了，长得像他奶那是最来气的啊。
0: 不是老师，是因为他这个高考成绩，就是我认为他考的就是不理想，然后我就非常生气，就每到高考季我就会上火，然后就是我也很自责。
1: 那你是犯点啥呀？
0: 我也挺自责的，我
1: 不用自责，我跟你说，你是不是犯点啥呀？你属啥的？
0: 我属猴的。
1: 你属猴，你看看这猴了吧唧的，一听这样就是不正常啊！你这个咋回事？我跟你俩说一下，这个事儿你破不了，你自己是破不了的。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孩子，别管是姑娘是小子，他不跟你一个姓，是不是？你家老头那头姓啥？姓张姓李呀、啊？是啥呀、啊？
0: 姓张。
1: 对，是他老张家的那个根儿。所以说呢，他这个孩子学习好，你像本来说他能考个不错的成绩，为啥高考前他就出事儿？为啥？不就因为他老张家那个祖坟没埋明白吗？他家老祖宗缺德了，啊？所以说他们家孩子就学习不好，学习好都给你整不好了，就那么回事儿啊。所以说你说你一个老娘们儿，你多大本事，你从老李家来的，你能赶人老张家门风，那怎么可能呢啊？听着没有？所以说这就不是你的事儿，你努力也好，你生气也好，屁用没有，他随着老张家滋人，知道没有啊？听着没有？所以说你在这块生气，你在这生气啥，是你自己犯点啥，你自己肯定犯点啥，我告诉你啊，你身体不好，你精神也不咋好，听着没有啊？这听明白没有？
0: 我听明白了。那
1: 所以说这孩子学习好不好的事儿，不随你老，不随你们家，也不随你咋努力，随他们老张家祖坟，知道吗？
0: 哎呀，
1: 所以说你也别瞅他生气了，他到最后他能找着工作，能找着工作就找，找不着工作自己该干点啥干点啥。而且现在这个状态和20年前你和20年前30年前你考学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你还拿那时候，你拿那张旧船票你登不上现在的破船了，知道不？你都落后了，听着没有？啊，
0: 听见了。
1: 所以说你也别在这瞅，说你多努力，你努力算个六饼啊！你是个老娘们儿，你带那点资源赶人家那家祖坟20多代，他家往上查20多代，那对不对？从老祖宗从鼻祖开始往下查是，那个九辈祖宗，九辈祖宗最少有5辈祖宗能管住他都不行，那你多大能啊？你能把他们家整行了吗？听着没有？
0: 那你自身不还是不努力吗？
1: 自身努力没有用，他你想想他自身为啥不努力？他要是他们家祖坟冒青烟的话，祖坟着了你不用管，那孩子成天教你，你知道吗？这听懂没有？他之所以考试前不好好考，学习前不好好学，努力前不努力，那是他家祖坟的事，你问他家祖宗板去，问不着你自己，知道吗？
0: 啊，
1: 哎，好了，别成天寻那些没用的了啊。好了啊，
0: 好了，谢谢。
1: 你没那么大本事，他们家老张家就积那点德，没招啊。好了，再见啊。
0: 再见。
1: 哎，别寻这事了，完了有功夫啊，你也看看去吧。我觉得你犯点啥，你上医院瞅瞅去啊，听不听着？
0: 啊，是。
1: 你是长春的吗？你是长春的吗？
0: 不是，但是咱吉林省的。
1: 啊，上咱吉林省的，你去上那个那什么，你去上咱们那个长春有个心理医院的，你去看看去，你去做个测试去啊，听着没有？
0: 我做过。
1: 做过完了说啥焦虑啊？
0: 嗯，
1: 是不是？你看我听出毛病来了，哎呦我成厉害了我啊！行了，
0: 好了，老师，谢谢你。
1: 反正你就记住，他学习不好是他家祖坟啊，从他家4代祖，不是他都不是5代祖，4代祖就是他曾祖父的时候就给他积这个德，就是学习不好的德，跟你没关系啊。好了啊。
0: 嗯，谢谢老师啊。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好嘞。
0: 嗯，
1: 哎呀妈，啥都得会点啊，不会应付不了啊。好了，今天的小儿堂谈广播部分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

0: 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你看，昨天是不是咱们就从藏医的角度啊，给大家讲了讲我们这个中药啊，实际上是对我们身体当中很多地方啊，效果来的是非常的好。尤其是我们脏器的亏损，甚至包括我们一些脏器的轻度的衰竭，这些地方啊效果来得强。你包括肾衰竭呀，包括这个肝脏初期的肝硬化呀、肝腹水啊，包括这个严重的肠胃系统疾病啊，这些问题啊，用到蜂王浆啊，这个传统的藏药当中的一个璀璨的明珠，效果来的是真的好。那么蜂王浆啊。它不只是说能够解决一些小问题，你包括现在我们老百姓最关注的这个三高四高的问题啊，那蜂王浆的效果也是非常的确切，非常的显著。所以说呀，无论是中医，包括这个藏医，包括这个什么姚医、黎医啊，其实有大量的关于跟蜂王浆有关的这么一种传统的方剂。那么到现在为止啊，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啊，就越来越多的走进了老百姓的家里面。那你看啊，很多东西呢，像人参呐、灵芝啊，包括虫草啊这类的东西啊，自古以来都是名贵的药材。可是呢，到了现代啊，就发现了这些东西呢，它安全啊，对人体呢非常的有益，不是说只有治病的时候可以吃，不治病的时候也可以吃。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个药食同源的名字就出现了，很多东西啊就不只是在药店了，在外面也能买到。那么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啊，参差不齐啊，到底哪里的质量好不好啊？你看啊，医生啊，自古以来讲究医德。你看很多的药店呢，自古以来那个药店的门口挂幅那个门帘这么写的：“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你看，就说我卖药，我不是为了赚钱的，是不是？我希望这个人们呢不来买药啊，我就哪怕说这个货架子上啊、药品上落了灰，我也没问题。这就是一种医家的负责任的态度。那这一次啊，咱们有这个活动。啊，咱们呢替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找到了货源，用我们中心的。当然呢，这一次啊你也别怪我，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争取到优惠，而是这个优无可优，惠无可惠，没法优，没法惠呀、啊。你不能让人家出厂价再低呀、啊，不赚钱就可以了。结果呢，再给人家多拿点，这个是不合适了，对不对啊？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能理解我。那这次呢，你们就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一年起步，你们就照着这么吃。一盒呢是200，那这个跟我们中心的价格是一样的了啊。然后啊，到时候呢，邮寄费不用你出，工作人员呢帮你邮寄到家，你就负责回去了之后好好吃。还是那句话啊，只要说我们这边出品的东西啊，它都是精品啊，带"优研诺"这三个字儿，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你别看它量少，精品的东西啊，量都小啊，量都少，这个呀。就是浓缩的一个意思，所以呢，你就回去了好好吃。那这两天讲了一些跟身体当中的各种重要疾病有关的，那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实际上啊，我给大家再说一下，如果说我们有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啊，这个蜂王浆你也要用啊。那这个蜂王浆啊，对我们心血管、脑血管啊，效果来的是真的不错。那首先第一个，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说我这个什么很多药啊，正天丸呐、啊，养心汤啊，还五汤啊，血府捉瘀丸呐、那这些我都用过了，这个效果来的也慢，但是呢，发现呢没有达到我那个要求，也没有达到我那个预期。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说你们现在呢手里面都不缺成药。现在呢，这种心脑血管的慢性病的这种成药啊，很多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你甚至到医院里面去，到药店里面去，整货架摆的都是这些，啊，真的是这个样子。因为现在这个的病最多，你到医院里面，到药店里面，尤其药店里面，你会发现什么病那个药最多呀？感冒药，这就说明什么？就这个缺口特别的大。你在那个柜台上面，如果这个药店比较大，那管是感冒药都得放好几个柜。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降压、降脂、降糖的这一块比较多，然后就是心脑血管了，就这类的药是非常非常的多的。然后再往下就是治肝、治肾、治胃的啊，消炎的、退烧的、过敏的。你看，基本上医院里面、药店里面这类的药啊，走量是最大的。所以说呢，这个病啊，这个选择性。

比较多的。可是呢，哪种药适合自己，或者说哪种药啊有效，这个事儿上大家就不好说了，因为每个医生擅长的不一样。你看，你去医院，你去二院，你去三院，同一个病啊，可能给你开的药都不太一样。那这是西医的范畴，你到中医更是如此了。你要找三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方子，三种都不一样。为什么？就是每个人学到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呢，殊途同归啊，它都是能治病的。你像你们吃到的这个什么血府逐瘀丸呢，它确实能够解决血管的堵塞呀，清瘀化血呀，这是有效的，这王先生留下来的好方子。包括我们这个正天丸呢，你包括你这个头晕头沉的、头鸣的、耳朵响的啊这类的，你用上效果来的也可以。可是呢，如果说你这个病程时间比较长、严重，你再去用效果就不好了啊，这个就效果就不是特别理想了，药劲不足。你记住了，普药，我说的是普药啊，就是药店能买到的普通的药，药劲都不足。这类的药有个特点啊，叫什么？叫普药。如果你到医院里面去买的这个药，它有个名字叫集采，就是什么普遍性的。而且呢，现在国家对这个集采这块啊，价格砍得比较狠，所以说有一些呢，就是企业生产的同样的东西啊，成本比较高的就进不到集采。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个什么事儿？就是你在医院拿的这些药啊，效果略微比别的药要差一点，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儿。为什么？这是政府统一采购的啊，这个都是真药，你放心吃就行了。可能说为了价格这块啊，价格略微低点，但是你吃的时间长点，效果就慢慢出来了。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比较顽固，不是人顽固啊，是病比较顽固，就是我吃什么药效果

非常霸道的。大家听到这儿就明白了，就是你吃到身体当中，这个效果来得特别快，就证明这个药已经很霸道。那这个霸道对年轻人来讲没事儿，但是对老人家来讲就不行。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所有的药都是慢慢治，慢病你就得慢慢治，你一点点来呀。你前期呢，打个比方来讲，你是顺着它来，后期呢，你跟它持平，这症状给它稳定住，后再往后把这个症状慢慢的调整好一点，再往后慢慢的越调越好，越调越好。你给它时间，你给它流程，你不能上来了之后今天吃，明天就有效，哪有那样的药吧？补药才有这样的效果，西药才有这样。现在大家也发现了，就是西药是对抗治疗，越吃药越多，越吃药越多，越吃肝肾受损越严重，越吃骨头退化的越厉害。那西药呢，它是化学合成的，就是整个的所有的西药体系当中，你这个必须要承认一个，就是它的毒副作用，对人体的副作用非常的大。那么我们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中国的传统医学呀，什么中医呀、苗医呀、藏医啊，那这些以草药为主的啊类型的药物，它对身体啊有没有副作用呢？有一些药物是有毒的啊，但是呢，绝大多数的这类的中成药也好啊，还有这个民族特色药也好啊，它对人体的损伤非常的小，不能说一点没有，那可以说叫微乎其微，而且不硬症、不适症也非常的小。你不像西药，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慎用，孕妇不能用，就很多都是。但是中药里面，包括藏药里面，很多就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讲究。你包括有一些病症，那都可以吃的，这就是适用面广，然后呢，毒副作用小。那很多老人家呀，年纪大了，这个慢性病比较多的，吃来吃去，吃来吃去，其实最后都是用的这个。就是说，拿西药控制一下指标，像什么降糖的、胰岛素啊，或者降压药，这个是该吃吃。剩下那些解决慢性病的这些，又都回归到传统了。我认为啊，这是对的，在我们中心里也是如此。那说到了蜂王浆这一块，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纯度高，你看6倍提纯呢，你6斤蜂王浆才做出来1斤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所以说咱们这一盒吃一个月才200块钱。我告诉大家，这真正的是良心价啊。然后啊，心脏不好的，大家给我听清楚了；脑血管不好的，你们就把这个好好的吃，一天一粒。还是那个事儿，你别期望着今天吃明天见效，不现实啊，不可能。这个我就给你拍板说，不可能。但是呢，你吃一个月、吃两个月，你这个症状慢慢的就减轻了，那个时候开始效果就出来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在中心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给患者用完之后得到的一个总结。尤其是说咱们这个蜂王浆啊、冻干粉这个东西，它不是零食。它不是食品，它也不是保健食品，它也不是功能营养食品。大家听好了，它是正儿八百的 OTC 的药。大家听好了，这是药，这是治病的，这个是能够解决身体很多慢性病的，好好的一种治病的好东西。你别把它当成食品，你别把它当成营养品，这是药，真正的药，是治病的药。这回大家理解了吧？那尤其是说一些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这个蜂王浆你别错过。为啥呢？200块钱一个月。你算什么？普通家庭收入低都能吃得起，而且你吃过了之后，在你身上是真正的有效。有些人说了，孟非老师啊，这个我也有心肌肽啊，我也有这个好东西，我吃的这个牦牛的心肌肽，我吃的这个梅花鹿的心肌肽，这个东西啊有没有用啊？能不能够解决心脏的问题啊？那在这里啊，我给大家做个对比，咱们就拿这个牦牛心动肽，包括这个鹿心肽。包括这个蜂王浆，咱们三个呀做个对比，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东西有一个详细的了解。那首先说到这个心肌肽，它是现代的技术提取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的心脏啊在动能的过程当中确实需要心肌肽啊。那这个心肌肽呀是由这个人体当中的肽键来合作组成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是人体自动合成的。人只要吸收大量的蛋白，在这个蛋白的基础上把它分解，当然这个过程啊比较困难，所以说呢，我们人吸收进去多少这个有用的活性肽，到最后我们人身体当中自动抓取把它合成。那有些人呢年龄比较大，或者说病程比较长，或者啊这个脏器功能退化的比较严重，比方说心脏，那我们呢人体自身合成这个心肌肽的能力下降了，或者说人体啊。进入体内的这些肽的原料减少了，都会造成心脏功能的快速退化，从而发生心脏性的疾病，甚至脑血管疾病。那么我们外源性的补充这种心肌肽，作用就可以了。这个心动肽也好，心肌肽也好啊，实际上呢，最早一定是在化学实验室当中。

0: 在这个生物实验室当中把它发现，同时呢应用于动物的体内，了解到了这个作用机理，从而出现了这么一个好东西。那么同时啊，这个事呢是以西方医学为主研究出来的。那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呢？实际上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概括什么？大家听听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中国有句话讲究叫以形补形，你发现没有啊？咱们这个受伤了啊，伤筋动骨了，吃点什么呀？咱们没有那个说民族怎么样哈？你看绝大多数的汉族的老百姓，一般搞点什么骨头汤、猪蹄汤，你发现没有？这叫以形补形。比如说这个心脏不好了，那有的人家啊就干什么呢？买点那个梅花鹿的心脏，然后呢把它烘干、焙干，焙干了之后压成粉来吃，说解决心脏的问题，有没有效呢？我告诉大家，都有一定的效果。啊，这是对的。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几千年的这种智慧啊，这种方法都是能用的。但是呢，有一个事要来说一说的话，那就以说平时市面上能够搞到的这种肽，尤其是这种心肌肽为例啊，咱们看看跟这个蜂王浆对比一下，效果到底哪个好？那说到以形补形了，那实际上来说呀，我告诉大家，你有这个牦牛的心肌肽，你有这个梅花鹿的心肌肽，都不如一个动物的好，都不如什么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儿啊？哎呦呵，你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惹我？你听听，什么东西？什么心？雄心啊！吃了雄心豹子胆，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以形补形，或者说从这里面提取到能够补充心脏、治疗心脏的这个心肌肽的情况下，熊的心是最好的。没有之一啊！无论说什么梅花鹿的心，还是这个牦牛的心，都往后排。最厉害、最好、最有用的是熊的心。可是呢，大家要知道一个事儿啊，自古以来这个熊啊属于猛兽，它抓都抓不住啊，这玩意儿吃人呐，而且它特别猛啊。你看山上最厉害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虎、老虎、野猪，还有这个熊，这三种东西在山里面就没有天敌，那都是食物链的顶端。那个野猪，你算算，那厉害的不得了啊！那有的时候野猪敢跟黑熊、跟老虎打，是吧？那熊呢也敢跟老虎打，大家发现没有？所以说老虎不一定是山里最厉害的东西啊。那么老虎也好，熊也好，野猪也好，都属于猛兽。那其中最厉害的熊身上有什么作用比较好？一个是熊胆，那熊胆那是治病的良药，好药啊！熊胆啊，在这个清肝利胆呐、降燥啊、疏通啊这块，熊胆是好东西，自古以来的好药，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熊心，那熊心在解决心的这一块上，效果来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以形补形啊，解决心脏的问题。但是心脏少啊，所以说咱们现在呀，市面上就是退而求次，用到的是什么？用到了是牦牛的心比较多，然后就是梅花鹿的心比较多。但是在这里面，咱们就以心为例啊，它也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熊的心是能够强心，大家听好了，是强心，让你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补充动力，补充活力。这个上面熊心做的最厉害，效果最好，这是显而易见的。那牦牛的心脏提取出来的心动态，它对这个牦牛自身的这种生物特性就在这里面体现了。那么牦牛的心动态啊，吃完了之后跟梅花鹿的不一样。哎，它俩就有区别了。听好了啊，这个我今天给你们讲蜂王浆，顺道给你们讲讲市面上解决心脏的这个东西，再给你讲这个蜂王浆解决心脏的这个事儿。大家听着，牦牛的心动态你吃完了之后啊，它具备高原特性。什么叫高原特性呢？就是在高原上面呢，它是低氧的，所以呢，很多东西它具备一个天然的地理特性，就是耐缺氧。如果说你是因为心肌缺氧啊导致的这个问题，那缺血了就缺氧，所以说心脏这个里面啊，吃上牦牛的心动态之后，耐缺氧的能力提高了，你会感觉到第一个事儿，别说心脏，第一个感觉你脑袋清亮点，为啥呢？因为脑袋里面呢这个供氧量提高了啊，耐缺氧的能力提高了，这是牦牛心动态能给大家起到的作用，在这一块上面它分门别类，效果来的特别好。那么鹿的心肌肽啊就不一样了。鹿的心肌肽，它不是耐缺氧了，它是增强供血。因为鹿的这个血液循环呢比较快，而且鹿的体温也比高，比牛的要高啊。鹿乃纯阳之物，所以说在这个心阳不足啊，经常出汗呢，就心脏一不舒服了，出汗的这一块呀，你就要用到鹿的这个心肌肽，效果要比牦牛的心肌肽要好啊。这是这一方面，那就是供血不足的。啊，阳气不足的，用到这个鹿的心肌肽，效果要比牦牛的心肌肽还要好，不 能说这些东西差，但是呢，你要看它什么批号，它是食品批号还是蓝帽的批号，这个就有讲究了。为什么？它升级不到最顶尖的药的这个批号，那就证明啊，它这个里面的纯度和浓度还达不到。别的咱们不说啊，就以这个心肌肽为例，他们两个一定是有效的，但是呢，你想让它解决心脏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最好的是熊的心脏，但是呢，熊的心脏大家知道吗？现在养熊是不杀的，养熊现在是取熊胆用的，没有一个是养熊为了取心脏的啊。就像现在那个麝香，养麝这种动物也是为了取香，不要它的命的啊。你像那个虎骨啊，你不可能说把老虎截个肢啊，所以说虎骨这东西就不要想了。在俄罗斯你能买到这个熊胆，你能买到虎骨，你也能够搞到什么东西呢？熊掌。我见过别人发那个视频里面说在俄罗斯去旅游，在那儿能吃到熊掌。你俄罗斯这个你抓野生动物它是不犯法的，可你保护法里面没保护这个东西，是可以打猎的，但是中国不行，这都属于一级保护动物，你不允许动。那说到这里了，咱们就得对比一下了。说心肌肽上面，这个牦牛的心肌肽主要是抗缺氧耐缺氧啊，梅花鹿的心肌肽主要是解决心脏供血不足的问题，熊的心脏主要是能够强心增强心动力，跳得平稳跳得好。那这些跟蜂王浆有什么关系？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听一听啊。那你这就要看一看这个动物。首先这个蜜蜂，大家看着蜜蜂不大，是不是跟小手指头这么大啊？小手指肚这么大，甚至有的比花生豆那么大，就这么大点个小蜜蜂。大家可没注意过呀，你看到的蜜蜂实际上你没看清楚，你只看到什么？你只看到肚子是黄黄的啊，有几个脚，有两个翅膀，脑袋大大的，尾巴有个针，你只看到这儿了。如果你把蜜蜂放大100倍、1000倍、10000倍，你再去看这个蜜蜂，吓着你。为什么？你会发现蜜蜂长得很恐怖啊，长得很吓人。蚂蚁要是你放大了几百倍，你也会看到那大钳子，非常吓人。就是昆虫啊，在世界上来讲它是属于单独的，而每个昆虫如果要跟人类去对比，那简直把人类碾压。什么意思呢？蚂蚁能够举起来超过自身体重几十倍上百倍的东西，大家告诉我人可以吗？人不可能。你就像现在最顶尖的人能够举起来400-500斤就已经是顶尖了，最厉害了，绝对举不起来太多的了。要是拉车那是工具，拉车可以拉1-2千斤都行，那是因为借助了工具啊。要单独的以人的力量来说不行。那人呢，跳高你能跳多少？现在跳的高的2米多也就往不是了，你知道那跳高能跳多高吗？那跳高能够跳，正常按人的比例来讲跳40-50层楼那么高。这就是动物界的区别，而动物界当中又以昆虫最厉害。那这个昆虫就比这个别的东西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就超自然。那么说到蜜蜂，那就更是如此了。大家知道吧，这个蜜蜂是有温度的，而这个蜜蜂那个翅膀啊，它哗啦啦啦啦啦就那么扇，你知道吗？蜜蜂那个翅膀在扇的时候那动作多快啊，而且这个蜜蜂每秒钟啊那个翅膀啊扇动都是几十次、上百次，就这么快的一个频率。大家讲一讲，这个蜜蜂一飞起来那翅膀哗啦啦啦使劲那么扇，那个心脏的负荷呀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说你记住了，有两类群体啊跟这个普通的动物不一样。哪两类呢？第一个是能够会飞的，大家听清楚了，会飞的这个东西。第二个是扇动翅膀频率大。有人说，那你为什么要摘开呢？那老鹰扇动翅膀频率小啊，它是借助空气滑翔的，它不一样啊。老鹰那个它是不一样，就是一个是会飞，第二个是心脏啊跳动，然后频率和这个翅膀扇动的频率。我就给你做两个对比啊，蜜蜂，小蜜蜂，它飞的时候这翅膀每秒钟啊都是几十次、上百次，就这样。所以说你看不见翅膀嗡嗡嗡嗡嗡，就这样的。然后这个心脏跳动是多少？小蜜蜂如果是不飞，它这个心脏的跳动频率是60次到80次。你发现没有？它跟人一样，它跟人一样，这个速度差不多啊。哎，但是呢，小蜜蜂那个一飞的时候，它的心脏跳动100到150次。那你发现没有？提高了1倍。结果呢，它消耗这么大的能量啊，扇动那么快的翅膀啊，每分钟都是几百次。那你算算，结果呢？他这个心脏跳动才正常高1倍，最快再跳150次，那你就要证明一个事儿，他心脏强大的那种动能，强大的那种动能，使劲就往外挤这个血液。小蜜蜂虽然小，它也有血呀，它往外挤这个血液，只有血液循环才能够补充身体足够的能量，来支撑这个翅膀的快速扇动。有人说了，你说这个翅膀扇动的越快，就跟心脏来做对比，翅膀扇动的越快，心脏跳动的不快。就证明这个心脏的功能是更强大的。 那我再给你做个对比，大家就知道了。大家知道吗？有一种东西叫蜂鸟，你们知道什么叫蜂鸟吗？就是蜂鸟啊，它采花蜜的。那蜂鸟很小啊，一个蜂鸟两三厘米就那么大，但是它是鸟，它长羽毛。这个蜂鸟啊，它一分钟下来也会飞，那翅膀也看不见。它的扇动频率能够悬停啊，这个蜂鸟的扇动频率是1300多次，心脏就一个蜂鸟一分钟。大家听好了，这个小蜂鸟一分钟，它的心脏跳动最快，在飞行的时候能达到1600多次。大家想想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这种蜂鸟在飞的时候，心脏跳动频率1600多次是个什么概念？我给大家做个对比，大家听好了，你就马上就懂。就说你去跑，你去快速的跑步啊，长跑，咚咚咚咚咚跑，你的心脏跳着能达到180、200次，那就是心脏超负荷运动了，而你都感觉那个胸腔快爆炸了。就这样的，心脏已经使不上劲儿了。为了给这个血液供得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使劲的跳，它跳上了快200次才能勉强供上你心脏的供血。大家知道吗？运动员这个时候的心脏长跑剧烈的时候，它也就是120到130。为什么呢？因为他平时心脏跳就是60次左右，他心脏跳得慢，还能够供应上全身的血，就证明他的心脏每跳一下都比你平时跳2下供的血还要强。那说明什么？一个是日常锻炼的结果，还有一个是身体的特殊体性，就这样来的。所以说，你记住了，越高速运动，心脏跳得越慢，就证明他的心肌功能更强大，才能够保证给全身的供血。而小蜜蜂恰恰就如此，它的翅膀扇动频率每一分钟也是大几百，快过1000次，但是它的每分钟的心跳频率就是100到150次，也就是说，它跳那一下，经蜂鸟跳10下。你就可以想象，它也一样能飞，而且一样能供血，而且呢，它要长到蜂鸟那么大，那比蜂鸟还要重，但是它就能够带动风，就证明什么？这个是个发动机呀，心脏是最核心的发动机，而蜜蜂的这个最核心的发动机就这么强大，所以说要以对比来讲，以这个牦牛心脏、梅花鹿的心脏都好，但是它们比不过谁呀？比不过熊的心脏。那如果再拿熊的心脏来出来，那熊的心脏个头大呀，因为熊大呀。要是把蜜蜂放大到跟熊那么大，那我告诉你，那熊的心脏就被蜜蜂的心脏完全碾压。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生物特性。所以说，在对比来讲，蜜蜂的心脏比熊的心脏更要强。那咱们能不能把蜜蜂的心脏拿出来呀？不能啊。那蜜蜂的心脏多小啊，几乎你都看不见呢。但是呢，咱们可以找到那种影响蜜蜂啊工作。影响蜜蜂心脏这么强的一种东西，蜜蜂这辈子啥都不吃，不像熊啊、牦牛啊啥都吃，鹿啊很多东西都吃。蜜蜂这辈子只吃两种东西，一个是蜂蜜，一个是花粉。你看看，哇，原来是这类的东西给它起到这么大强大的作用。所以说，蜜蜂里面这个花粉呐、和蜂蜜啊都是好药材。那么蜜蜂、花粉和蜂蜜是好药材了，那反过来呢，比蜂蜜和花粉还要强几十倍、上百倍的东西是什么？蜂王浆。那你看看这个蜂王浆给谁吃的？给蜂后吃的。这个蜂后用完了之后，它每天呢都要生产那个蜂卵。那这个时候它需要更多的供血，需要更多的循环，需要更多的营养，需要更多的能量支撑它这个身体。谁来呀？就是蜂王浆。所以说在这一块，我给大家对比来说，你吃的什么化瘀丸呢？血府丸呢？啊，你吃的什么牦牛肽呀？梅花鹿的肽呀？如果要是跟我们的蜂王浆来对比，那只能说一个事儿，它比不过。蜂王浆在这一块的能力和作用，还有功能上面，尤其是以强心这一块来说，那效果比他们来讲好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个蜂王浆啊，这么神奇，这么厉害，在这个蜜蜂身上啊，还真展现不出来那么多。为什么呢？因为蜜蜂的寿命短啊，而且蜜蜂也吃不到这个蜂王浆啊。蜜蜂的寿命就是30到40天，能活到50天的都很少。可是呢，这个蜂王不一样，这蜂王能活多长时间？这蜂王能活8到10年，甚至有的能活到11年。但是蜂王呢， 它在那个蜂巢里你都看不见，要想得到一个直观的证明也不现实。但是呢，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给你关一个门，就给你开个窗啊，让这个人听力下降，他眼神就特别好，是不是？让他这个数学不好，语文就特别的厉害，这不就是这个现象吗？那么蜂王浆实际上啊，在哪里呢？能够得到最直观、最有效的一个证明？大家听好了，蜂王浆就在这个养蜜蜂的人身上是最直观的证明。我给大家说几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说平时呢，这个养蜜蜂的人呢很忙的，咱们老百姓接触的很少很少。为什么？他们生活不在城里啊，他们都在这个农乡结合处，甚至说是这个山边啊，啊山脚下呀，树林里啊，啊森林里啊，都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他们平时接触到的人都很少，所以说你一见到这个养蜜蜂的，一般来讲就是两口子啊，两个人开这个大货车，然后车上装着一箱一箱的蜜蜂，然后呢跟着花期走。有人说那冬天他们不休息啊？不休息啊，因为南方有花啊。他们是北方到了夏天他们就开车往这边走，然后呢南方这个时候吧热啊，他们就不在那边了，北方的花也比较多，等到天冷了，北方冷了，他们就到南方去啊，是这样的一个迁徙的过程。所以说呀真的是很辛苦，他们呢吃在外面，住在外面，搭个帐篷啊，就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可是呢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养蜜蜂的人身体基本健康，基本健康，也就是说养蜜蜂的这些人会不会生病呢？他们年纪大了也会生病。我告诉大家啊，养蜜蜂的人一般生的什么病啊？腰腿啊，就是什么这个腰肌劳损呢 啊颈椎病啊，这类的问题才会有。所以说这就间接的出了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事儿我可不跟你们乱说，不能说蜂王浆啥病都治。就是说养蜜蜂的人会出现这个腰肌劳损啊，颈椎病啊，啊腰疼啊，这些情况是会出现的。所以呢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蜂王浆它不解决啊，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骨病的问题。它对骨头这一块你说治得多好，不现实啊。这个事儿我是有一说一，我不能跟你撒谎，我说蜂王浆能治骨病啊，这是不对。咱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干这个事儿就缺德，那不乱说嘛，胡说八道嘛，咱不能讲。但是呢蜂王浆这个东西啊，平时老百姓接触的少，可这养蜜蜂的人能接触啊，他们也知道是好东西啊，物以稀为贵啊，一个蜂巢里没多少啊。所以说呢养蜜蜂的这些人呢自己会吃这个蜂王浆，哪怕明明知道这个贵，因为他们知道在外面呢也少药，自古以来养蜂人的传统就是如此，他们在外面也缺医少药啊，是不是？那他们吃什么呀？吃蜂蜜比较多。反正我是经常接触过这类的人，接触的谁类的人呢？就是一些收蜂蜜啊，或者是收蜂王浆的这些人，我跟他们接触的比较多。养蜜蜂呢，我偶尔能见，跟他们也聊不到一块去，人家也不愿意搭理你。咱们往那儿去了，蜜蜂在盯着，是不是？人家就说了，说去收蜂蜜的这些地方，有的时候跟养蜂人就一起吃个饭，他们早上吃什么？一般来讲，馒头啊，蘸蜂蜜吃。你看早上就吃那个啊，就吃这个，然后那个蜂蛹啊，蜂王浆啊，有的时候就调水啊，就给那喝下去了。尤其那蜂王浆，只要有了，定期的他们都在吃。所以说养蜜蜂的人，我就跟这些收蜂蜜的人聊一聊啊，包括视频里也看到过啊，包括书里面也有记载呀、啊，对他们的了解是足够的。就养蜜蜂的人，大家听好了，几乎没有一个人得三高的啊，也很少有人得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蜂王浆里面含有一种极特殊的物质，这种物质就叫蜂王酸，又叫王浆酸。那这种王浆酸呢，实际上就是蜂王浆当中最核心的一个成分。有人说那它有多厉害呀、啊、我告诉你很厉害，厉害到超乎你的想象啊。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说蜂王浆要做成冻干粉，就是要提纯。提纯什么？六倍啊，六斤蜂王浆做出来一斤冻干粉。为什么呀？就是要把这个里面的纯度最大化，纯度最大化里面就是提取的这个蜂王酸。我告诉你，这个蜂王浆冻干粉里面的蜂王酸是最多的，也是最核心的成分。它有什么样的作用？首先第一个，它消炎，各种炎症。你看蜜蜂从来没有说什么感染类的，很少很少，几乎很少。那这种啊抗感染的能力，这个蜂王酸就效果来的比较显著。所以咱们这个吃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各种感染呢，提高免疫力啊，延缓衰老，抗氧化呀，这都没得说。另外它有一个非常强的功能，解决心脏。解决心脏的什么作用呢？大家知道啊，我们心脏需要心动态、心肌肽，这种东西是合成的。我不说了吗？你外界补充的什么梅花鹿的肽，包括这个牦牛的这种心动肽，你进来了之后，你能吸收多少才是关键。而它不是同种同源的， 它这种东西进来了之后，跟人的这种不太合适的情况下，它要转化。

化就形成半个了，半个到这儿来了之后，合成功能率就不高了，所以说利用率就低，这也就是很多人吃了这个外面的什么牦牛肽、梅花鹿的心肌肽，效果不是那么特别理想的一个原因。蜂王酸它就不是从这个角度的，蜂王酸它不是肽啊，蜂王酸不是肽，它不会说直接给你补充，它是干什么的？它有另外在心脏上起作用的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听好了，我们人是要合成这个肽的。那这个合成它需要一个指挥，谁来指挥？怎么样判别我们心脏缺少动力、缺少心动态了？怎么办？我告诉你，谁来控制抓取身体当中的这些肽来进行合成？那这个东西就说了算，谁来说了算？我告诉你，你只要补充到足够的蜂王酸，蜂王酸流经心脏的时候沉淀到这里面，它就会自动抓取血液当中流经过来的这种肽，从而开始组合。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决了你心脏缺少心肌肽的这个作用，所以说这一下子呀，让心脏的能力就大大的提高了，强壮度瞬间就起来了。这个时候，尤其是那种心慌的、心跳的慢的、心律不齐的、心脏没有劲儿的，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来的特别的好。你看，在我们中心当中啊，我们什么样的患者都有。我们来了之后呢，其中有很多项的检测。尤其是这种心脏不好的人，你看来我们中心第一件事我们要检测，就是这个心脏动能有多少，血管堵塞了多少，这是评定他这个心脏病症轻和重的一个重要参数。然后第二个我们要分析原因，什么原因呢？是你血管堵了，还是说你血脂过高啊？还是说你糖分超标？这些咱们再找原因，这些原因过了之后咱们再做深入的检查了。哪样的检查呢？再有我们就看你是因为心肌肽缺少啊，来了之后心脏的心肌肽严重缺少，还是说你这个自身合成心肌肽的能力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解决了。如果说你这个心肌肽的数量很少，那我们就给你补充足够的肽。你要只要说你的合成机制，你身上自身合成肽这个能力没问题，那我们就给你补肽。我们有改善肽呀，这个肽给你补，赶紧吃啊。但是如果说你是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你心脏本身自身合成能力不足，那这个时候你吃改善肽也不行啊，你吃心肌肽也不行，你吃牦牛肽也不行，你吃这个梅花鹿的肽也不行。为啥？它合成能力不够啊，你来了之后你抓不住它呀，抓不住它就不行啊。就像你吃饭一样，进到嘴里面了，咣从屁股里拉出来了，你告诉我啥营养都没吸收，你听说吃进去有啥用啊？直肠子那不行，必须得有一个抓手，这个抓手就是能够合成心肌肽。所以说我们一检查发现这个患者是心肌肽合成不足，那它就是控制源头不行了。心肌肽合成不足的机制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用蜂王酸来治，也就是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们经常能够查到这样，我们每次查到这样的这边的患者有个共同的特性，大家听好了，看看你们身上有没有啊。第一个，心脏跳得没劲儿啊；第二个，这个人呢心脏的博血量少；第三个，就是经常感觉闷，闷得严重了就疼啊。然后再有一个，这边的人就是面色都不太好，面色发暗，嘴唇的颜色也发。在我们中心里这样的患者太多了，就是只要我们查到这样的患者，不用问，100%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给他用上，量又不多，一粒啊。有的呢是让他用这个西洋参和这个鹿茸片泡水给他把这个送下去，有的是三个合到一起。如果说他吃的药特别多，我们就让他单独的再把这个用上，就不用那个鹿茸片和西洋参泡这个水了。你看，我给大家讲一讲这类的情况，在我们中心是比比皆是，基本上来10个得有3个人有这种情况。那这种做完检查之后马上就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就给它用上，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又是个好药材，而且这个药效果来的也比较明显，它能够只要把你这个心脏合成肽的这个能力给它一提上来，你马上心脏的这个动能就提高了，心脏动能一提高，闷憋胀就减轻了，这个东西来的比较快。尤其是对心脏啊，我告诉你，基本上一个月下来，心脏这块就开始有明显的感觉了，就是你闷憋胀刺痛的现象减少了，实际上它就是合成的能力提高了。以前有个患者，这个岁数啊让人说不清，为啥呢？就是他那个面相啊，你一看啊，感觉都有90多岁了，但是实际上一看啊，身份证啊，包括那入院记录啊，70岁多一点。大家明白什么原因吗？就看着特别特别的老，而且给人的感觉啊，就是看着像一个干树皮一样，整个皮肤也软软的，然后耷拉着，整个全身上下啊，你看夏天呢，有的时候也穿那种半袖啊什么的，但是他那不，最多就是半袖，裤子是长的，脸上那个皮肤啊暗淡无光。你看看这样的人，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什么？心肺功能特别的差，走路啊就是弯弯个腰啊，拄个拐棍，走得特别特别的慢。按照咱们年轻人的速度来讲啊，能一个。

0: 犬的速度超过它4倍以上。大家就明白了吧，它走路就是挪呀，为什么挪呀？它心脏供血严重的不够啊，而且心脏供血不够了，这也是心脏病的一种啊，但是呢它的心跳频率还快，基本上呢平时就是不动坐在那儿或者躺在那儿，它的心跳都是100。有人说孟非老师，心脏跳得快也是问题啊？对呀、啊，我们刚才讲那蜂鸟嘛，是不是心脏跳得快就是心脏的出血量少了。哎，有人说我心脏跳得慢，心脏跳得慢，要不然你是运动员，如果你不是运动员，你就是心脏动力不够了。但是这两种情况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都是能够解决的。所以说你看他来了之后，我们也是做的全方位的检查，我们发现了他是什么情况，两方面都有，两方面什么都有啊。第一个有心肌炎，这个心肌炎呢它又属于无菌性的炎症，那大家知道吗，无菌性的炎症比有菌性的炎症最难治。你看前列腺炎、心肌炎这类的都属于无菌性的炎症，这种无菌性的炎症一般消炎药效果还来得不理想，怎么你就得有一种能够解决无菌性炎症的。我告诉你，这一点上中医藏医里面还真就有这个好东西。一般来讲啊，这个蜂王浆在这里面就能排得上。你看这个事儿，蜂王浆对他来讲是不是应该必须用啊？那再有第二个，检查完了之后发现他身体当中啊营养吸收特别的差，自身这个肽的合成能力也特别的差，所以说你看这几个原因给他合到一起了之后，那不用问了，他身体当中这个心肌肽的合成能力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所以说他的心脏第一个又有炎症，第二个那个跳动的频率又特别的高。为什么要跳得高啊？就是因为他一次的泵血量不够啊，那没办法，在一次泵血的时候他心脏就得跳两次，所以说他这个心脏跳的频率快还缺血，一旦一缺血了之后肌肉也缺血，脑袋也缺血，所以说脑袋反应就慢，然后身上就没有劲儿。你记住了，只要是说是年纪大的心脏跳得特别快或者心脏跳得特别慢的人，都会出现一个情况，身上没有劲儿，走路没有劲儿，抬腿都有的时候抬不开，然后啊有的时候是脚肿，有的时候是小腿肿，这种情况下100%就是心脏动力出现了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心脏动力上，我告诉大家可选择的药物就太多了，但是呢我们给他做的总体的综合方案里面，第一个是十味换血方给他用。为什么要给他用十味换血方？他的全身上下这个里面的血液的杂质太多了啊，沉淀的太多了，血管影响的也太差了，要不然不可能说70多岁的人看着像80多90多岁那种严重的衰老，那头发白的还掉，吸收的不得了，大家就给人看着那种感觉呀、啊，就是弱不禁风，瘦小枯干，跟老树皮一样慢慢悠悠的，那不是说闲情逸致的那种慢悠悠的走，像散步一样，就是感觉他抬个脚都费力，慢的不得了。那你看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到我们中心里，你说我们治不治吧，还得治，这是我们的患者呀。所以说我们面对这样的患者，我们必然给他更多的关注，而且给他更多的关照。为啥？既然人家信得过我们，既然人家到我们中心来了，人家为了是一个好结果，那你说我们要不要给人家给一个好的方案，最重要的给人家治得满意，让人家好好的出院，出了院了之后身体上也能维系一段很长时间的基本健康，从而啊达到一个延长寿命去病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你说来我们这花这么多钱，不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十味换血方给他用，第二个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给他用，而且呀、啊、这个第一次啊在他身上加的量，为什么加的量啊？因为我跟大家说过，我说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天就一粒，一天就一粒就够了啊，多了吃了也是浪费，但是在他身上没办法。为什么没办法？因为他那个胃肠功能也是非常非常的弱，差的不得了，怎么你一粒下去了之后他吸收率不够啊。所以说当时我们给他想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前两个月吃两粒，不是说吃两粒才见效，两个月过后就可以撤掉了，就变成一粒就行了，先把他这个前期的量给他补足了，要不然不够量，你说效果来的是不是就慢呢？要是他的心脏持续保持这个样子，我们给他控制平稳了，显示不出来我们的水平。第二个，来我们中心住完了之后，还是来的什么样，还是走的什么样，是我们没让他病情继续严重，但是你想想，那我们中心的名誉牌子不砸了吗？所以说呀，前面这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让他用上两粒，就是保证他先吸收，然后肠胃这块我没给他修复，所以说又给他加了一个药。加了个什么药呢？在藏药当中啊，有个药叫洁白丸，这个洁白丸是专门解决这个胃病、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消化功能障碍啊，经常胃疼的。这个老人家呀，他没有这个什么胃疼这些情况。你说那你不胡乱用药吗？不是，我告诉大家，洁白丸这个药啊，是个藏药的成药，它是能够解决胃动力的问题。 让这个胃脏啊，还有这个脾呀、啊，他们两个的活跃度有所提高，从而呢增强了我们的吸收率，那就基本上解决了它的吸收药性的问题。我们是临时给它用的，不能用的时间长，这个最多给它用上一个月。那个洁白丸很小的，个头就跟花生粒那么大啊，吃了之后呢，微微进嘴有点辛辣，咽下就可以。这个药啊，在外面有的卖，你们要在药店里都能买得着。但是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药是管胃疼的啊，胃病的、胃溃疡的吃这个药比较有用。但是我们在这个里面给他用上这个药，解决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给他用的其他药物的吸收，包括这个十味黄连方啊，包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是促进这个的吸收的。那个十味黄连方让他正常用，但是蜂王浆冻干粉就是为了让他快点多点吸收下去，一两个月的时间改成正常就行了。那我们就要观察，观察他什么呢？观察他几样。第一个，我们观察他的嘴唇的颜色；第二个，我们要观察他的眼睛，看看什么时候起效了。哎，我们就证明这个东西啊，慢慢慢慢的它的吸收率高了，然后后期就准备把这洁白丸吃掉。那为什么要观察嘴唇呢？大家知道，嘴唇的颜色决定了你的脏器供血，是缺氧啊，嘴唇就发暗；是这个淤阻啊，嘴唇就发紫。那第二个就看眼睛，我告诉大家，藏医里面看眼睛是有说法的。藏医里面对眼睛这一块叫眼诊，又叫五轮学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藏药啊、藏医啊，这里面看眼睛是按圈来算的，一圈一圈的，这个里面有很大的细讲究。那孟非老师学过藏医，所以说也知道怎么样看这眼睛。我给大家说简单的，不说多啊，就是如果说你眼睛横着有一条横线贯穿这个眼珠整个的一条横线，这就是心脏病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如果说两个眼角内眼角发红发紫的，这就是心火过盛；如果两个外眼角有红血丝横着的，我告诉你，这就是心肌缺血。如果你把下眼皮扒开，看到底下有点儿，你记住，红点儿，你这有脑出血的危险；如果有黑点儿或者灰点儿，你曾经出现过脑梗，或者曾经出现过腔梗。这我给你们简单的露一手，让你们知道，这叫五轮学说。所以说，我们要看他的眼睛那个血丝有没有下去。每个年纪大的人眼睛里都有血丝，血丝的形状，这个里面也是在五轮学说里面有的。那看这儿就能够大致判定出来你供血的一个好坏，嘴唇的颜色也能判定出你供血的好坏，而供血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你心脏的动力够不够，而心脏的动力够不够就取决于你吸收了多少心肌肽，而这个心肌肽你又合成了多少，合成的主要任务就交给了蜂王酸，又叫王浆酸。大家这回明白为什么给他吃这个王浆酸了吧？又是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吧，给他吃嘛。结果吃上来之后啊，老太太多少多多少少有点抗拒。老太太说什么呢？说哎呀，说我现在呀一天天呢啥也不干了。他说我就感觉呀，这个每天无时无刻不在吃药，这个药吃的呀都快吃饱了，我这个胃呀能不能承受得了啊，我这个肝呢能不能承受得了啊。大家听听，我不是在说我自己的话，就是我每次跟大家学一学我们中心里这些患者，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语气都是用我自己的语气。你们听听，我是故意模仿这个患者的声音给你们学的，就是他出来这个声音就是低沉的、半沙哑的，然后呢有气无力的这种声音。那大家明白吧？就这种情况下预示着他这个心脏的问题啊严重。有人说他到什么严重程度，有没有梗塞，有没有做支架，没有。我跟你说，他没到那种血管严重堵塞的程度，而且呢他也没有做这个支架，但是心脏的这个动力、心跳这个频率以及心脏的这种缺血的症状就很严重了。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这种啊不是说没有危险的，有些时候大家最多认为的就是心脏梗塞这个事儿危险性比较大，但是我跟你说，有些时候心脏的不梗它有一种停跳，大家明白吗？有一种心脏猝死它不是说堵塞了，就像这种跳着跳着跳着跳着，可能血管突然之间一个痉挛，啪，两个血管合并了，堵了，不是说来血栓堵了，是这两个血管痉挛也好，或者跳不动了也好，一下子之后那块电信号异常合上了，这一合上造成整个大面积的心脏突然之间缺血。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下出来的危险比心梗还难，因为心梗是堵塞，你赶紧溶栓的药进来之后还能好一点，速效救心丸也好，消痛丸也好，还能让血管扩张，这种血管闭锁我告诉你神仙来了都难救。所以说它的危险概率比心梗、比血管堵塞还要危险。那你告诉我，有人说那他这种危险人家平时不危险呢？ 我说的是突发危险的时候，尤其是他这种心脏跳动频率特别的高，你看平时都100多下，有的时候快了130、140、150，但是就怕这类的人呢，突然之间心脏跳得越来越高，收不住的时候，危险就来了。那我们生活当中这类的情况有没有啊？经常有的人说我心脏跳得没有个数啊，跳得一下没底儿了，都跟他有类似的情况，就怕心脏血管突然闭锁。所以说冠心病无论多少个型，解决心脏动能，解决心脏的合成肽的能力，解决心脏这个活力，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双黄浆冻干粉就有这个功能，结果给老太太用多长时间，2个半月超出目标了。原本计划着什么情况，就是给他这个绝白丸呢解决胃这个事儿，1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但是没想到啊，他年纪大了，吸收慢，2个半月绝白丸停了，证明他这吸收好了。为什么呢？就看到他的嘴唇的颜色和这个眼睛血管这个颜色全变了，嘴唇的颜色比以前那个不一样了，原先是灰暗色啊，没有沉，但是现在呢，这个看着那种嘴唇发脏的现象减轻了。最重要的是2个外侧眼角的血管明显减少了，那我就知道什么原因，双黄酸在这个解决心脏那块起到作用了，效果出来了。我就说把这个洁白丸停了吧，接着给他吃，这个从这开始改成每天一粒，就这样连续给他用，整整6个月的时间过去，我告诉大家一个好的结果，老太太拄拐棍还是那么走，但是速度比以前提高了1倍，而且心脏的跳动基本上如果是不动，心脏能够维持在85到89次，要动起来的情况下，心脏维持在120到130。我告诉大家，一下子脚上那个肿啊，还有那个小腿上那个肿，基本上就减轻了。老太太当时说话比以前的声音都大了，你知道吗？后来家属来的时候，过来到我们那边交钱也好啊，干什么也好，有的时候经常过来跟我们聊两句，就说你们东西真厉害，用的这些东西我们外面都没有。那当然了，十味花酒方我们中心特殊的，这个蜂王浆是我们定制的，你想想外面怎么会有呢？而且我们是全国独一最厉害的6倍提纯，这你上哪去找去，外面你根本就找不到。所以说呀，好东西永远在我们中心里，或者说中心里面用的都是好东西。那这一次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你发现没有，蜜蜂的循环做得非常好，这类的里面所有的小蜜蜂里面没有一个血管有堵塞的，它都活到正常的生理年龄，就证明什么呢？清理啊、代谢啊、循环呢、脏器的保护啊非常好，就是因为蜂蜜和蜂王浆有关。而这个蜂王浆又能够保证蜂王能活到理想的寿命，能达到10年左右的寿命，这也是蜂王酸在里面起到做的最大的效果。所以说呀，心脏不好的、脑血管供血不好的啊、血管有堵塞的、血管里面有痉挛的啊、缺氧的，我告诉大家，一个蜂王浆冻干粉能解决你好几种身体当中出现的心脑血管问题。用完了之后，你上2个月以后、3个月以后，你再去看，换一个人一样。别人一看，明显精神头好了，眼睛有神了，心脏跳得平稳了，呼吸也顺畅了，也有劲了。什么原因？就是蜂王酸这个里面的核心成分在这里起作用。6倍提纯跟1倍的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你就是每天拿着吃2、3勺，我告诉你，那里面的蜂王酸你吸收不了那么多。蜂王浆冻干粉里6倍提纯的蜂王酸，你进去多少，你吸收率达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病慢慢就减轻了。所以说，心慌胸闷、房颤早搏、心绞痛、心肌供血不足的、心肌缺血缺氧的、脑供血不足的、脑缺血缺氧的，无论你是梗也好、没梗也好，或者说现在是梗的边缘的，或者说大夫已经给你下了威胁的你通知书了，我告诉你，这样的人抓紧时间用，200块钱一盒啊，这是我们企业的内部价啊，人家是企业里面的出厂价、成本价呀，错过了之后以后真的没有。所以说你要用，抓紧时间给我们工人打电话，保护好自己的心脏，让自己的心脏好好跳，给自己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好不好？那今天说到这儿啊，导播接个电话，我呢明天跟听众朋友继续讲，我现在啊先接个听众的电话，我跟他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老人家。
2: 孟老师呀、啊，我今天打电话呀、啊，总是想咨询咨询呐。你看这个蜂王浆啊，我这个病啊，如果能吃的话呀，我就想多进一点。
0: 啊。
2: 我也想啊，定个2年的呀。
0: 啊，那你说。啊。
2: 这年龄也大，这病也多，多的呀！你看，我都有10来种病啊，哪哪都是毛病啊，孟老师。

0: 说。
1: 哎呦，冠心病，心衰，还有啊，这个心绞疼、高血压，还有这个胆囊肿啊、肾囊肿啊，还有这个静脉曲张啊、下肢啊，它都浮肿，还有啊，这个腰椎、颈椎啊，它都有增生啊。那个检查啊，一检查，男男都是病啊。
0: 哎呦，这就十种了，还有没有了？
1: 对呀，你看还有喘呐、说话时间长一点啊就不行，晚上啊睡觉啊可难受了，有的时候啊都上不来气儿，都睡不好觉，这浑身呐、都冒冷汗呐、这个衣服呀、一会儿啊都那个湿透啊。
0: 哎呦，有点重了。
1: 对呀，
0: 心脏的问题。
1: 你看呐、我都抢救了好几回呀、
0: 哎呦，
1: 啥也不干呐，坐着躺着呀，我这个胸口啊都闷的呀，上不来气儿。哎呀，对了，你看我还有小喘，我家呀这窗户啊冬天呢都得留个小缝儿。就像你讲的呀，哎呀，我都不用吃饭了，这一天天呢净得吃药啊，
0: 一天好几把。
1: 是，哎呀，你看他还死不了，我说呀也遭罪。
0: 你可别这么想，别这么想。
1: 我就听你讲这个。哎，强身方啊，挺好的。
0: 嗯，
1: 你看我这个病也太多了，我就寻思着问问呢，我能不能吃啊？
0: 能吃。
1: 你看呐、我这个肉啊都可松了，一点劲儿啊也没有。我就是想啊，补补这个气血、我寻思着身体好了呀，你看我这个病啊也不能好了嘛。
0: 嗯。
1: 要不啊，这个病太多了，而且这个蜂王浆啊。你看我都治过呀，我前几年呢我都吃过，可是啊没有你讲的那个这个好啊，我就想过呀没你这个、你看呀我能不能吃啊。
0: 好嘞，老人家，我给你回答一下。哎呀，我这个吃完了之后、说实话你这病太多了，就我才突然明白为什么你问我说你能不能吃，因为你这个后来就告诉我说几年前是吃过蜂王浆。那我敢说一个事儿，你吃那蜂王浆一定是那种新鲜的，跟膏一样的，拿勺挖着吃那种，一定是那种。
1: 嗯。
0: 因为这种外面才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那个量啊还不一定多，因为你吃了之后那玩意儿味儿不好。你刚才说你一天吃那么多药，我估计这蜂王浆啊，你一定是断断续续的吃的。你要是那个时候能坚持一直吃的呀，估计啊这身体能够好一点。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这蜂王浆它是浓缩的。叫蜂王浆冻干粉、就是六斤蜂王浆做出来一斤的冻干粉，纯度大
1: 哦，
0: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价格是出厂的成本价，200块钱一盒，一盒用一个月的量。第三个，咱们这个不是单方，西洋参鹿茸片蜂王浆，它是补气养血、滋阴扶阳，做到了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你现你这个身体啊，各个地方都是囊肿，这囊肿是啥意思？就是那个气路不通了。它治到那儿了，就形成囊肿了。所以你这五脏六腑都是功能不全给做了。咱们现在这个方子是滋养五脏六腑，修复气血，滋养气血，疏通全身。所以对你来讲，一定有用，一定能用。你就听我的吧，这个事儿可以用，好不好？
1: 行
0: 啊！
1: 哎呀，蒙老师，你这说这话呀，我都相信你。
0: 没问题。
1: 哎呀，我都定个2年的。
0: 这
1: 好了，我吃饱了，我回来感谢你啊，孟老师。
0: 老人家，我告诉你，不用太久，一个月你就会给打电话告诉我好消息，好不好？你就会身体有变化。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好
1: 好，
0: 祝您健康，给你定2年。哎，再见。
1: 好的，好的，那孟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蜂王浆冻干粉。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一盒30粒，一个月的用量，搭配西洋参鹿茸片来使用，可以补气温阳不上火，养血滋阴不寒凉，调和阴阳气血，强身健体，改善睡眠，延年益寿，各类体质都适用。产品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 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前期预防，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精神有始，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芳香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么这两天呢，西片都收到了吧，也该都收到了啊。该吃按部就班的吃，昨天呢我也告诉大家咋吃了。我不知道咋吃啊，慧心呐，我没记住。你打场外电话，问你的指导老师，他会耐心的，很有耐性反而的，就告诉你，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保证告诉你明明白白的啊。那么昨天呢，我讲了，接下来呀，咱们任务很艰巨啊，这是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 因为冷了，

凉了。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这可不是有一些呀，得说一大部分，80%-90%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自己个儿不加小心吗？啊，你不加小心吗？你不怕感冒吗？感冒了，你那肺结节，你那发高烧，你那哮喘，吐黏痰，前胸后背腔子疼，拐的的心脏都难受，咋整啊？啊，医院一到冬天，人就乌泱乌泱的，你就上楼梯那儿，你站着看，黑压压的往上上楼梯呀、啊。早晨7:30，那人可多了。你看你遛弯儿，说公园没几个人啊，你上医院看看去，黑压压的。再一个，我说一个不咋好的地方，火葬场，一到冬天，你说人多不多？比夏天得多3倍。打比方说，夏天殡仪馆一天火化10个，冬天都得火化30个，都是老年病扛不住了，哎，犯病犯消消了，是不是这样？老哥哥老姐姐，这话不好听，说的怪吓人的，但是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么咱们怎么办？慧心呢会带着大家，咱们平稳落地。你飞机起飞了，盼的啥？哎，平稳着陆。哎，说挺好。哎，落地了，一颗心落地了。飞机，你坐飞机，咣当一落地，它在那滑行的时候，你这心里就稳当了。你该把手机掏出来了，开机，告诉你姑娘啊，我落地了，现在滑行呢，往前出溜呢，一会儿我就下飞机了，是不是这样式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就你我坐飞机我就有那感觉，那坐飞机其实这心也有点低了，这是不是？啥时候一落地儿，哎，帮当一下，心里头寻，哎，这把挺好，落地了，咋不害怕呢？所以咱们现在有老慢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就相当于下雨天有雷有电。这飞机现在在飞机场上边盘旋，落不下去，就那感觉，心里没底呀，害怕呀。这飞机要没油了，咋整啊？是不是？我有一回就赶上这事儿了，上南京出差。哎，起飞的时候啊，说那边下雨呢，但是也起飞了。等到那边上空了，那边是连刮风再下雨再打雷再打闪，飞机在空中盘旋了2.5个点，落不下来。那你怎么办？就盘旋。我心里害怕呀，不敢吱声啊。哎呀妈呀，这飞机要没油了咋整啊？等2.5个点以后落地了，我这心呐，当当一下也落地了，那都吓出白毛汗来了，谁不害怕呀？这个感觉你们知道吗，老姐姐？所以咱们有老慢病的、心脏病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脑血管疾病的，这些老慢病的一到秋冬来这一法子，你感冒发烧了，心难受，你还不害怕？自个儿心里都没底呀，是不害怕？有的老姐姐自己有心脏病，这两天难受，一个人住，老头没了，就剩老太太，晚上睡觉你自己说，你说实话，你还不害怕啊？自己都怕死过去，一个人在屋心脏难受，就把速效救心丸攥手心了，搁枕头底下睡觉害怕，你真要过去了，你说你咋整？跟前没人，谁也不知道啊。这就是坐过山车的感觉，害怕。坐飞机，飞机赶上雨天落不下来，在空中徘徊，就那感觉，就怕没油啊，这可不就完了吗？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很艰巨，干啥呢？万丈高楼平地起，你别听广播电视谁谁谁又讲了，又高科技啥玩意儿。

万病之根。现在老头老太太，只要咱们这个尿能尿出来，啊，晚上不起夜不太频，起个一趟两趟的也不算大毛病。嗯，肾脏有点囊肿结石呢，咱们慢慢调理。那只要你没透析，你这肾能将就用，你不用着急说我补先天之本肾，啊，80岁老头你给他补肾干啥呀？他除非有点前列腺，你让他少尿两趟尿，晚上尿一趟两趟的他就挺好了，你给他着急补啥肾呢？补啥干什么？老太太也是啊，只要排尿能尿出来，腿没胖，没得肾病，这个不用着急补肾。你补大劲儿的他上火，特别有些老哥哥老姐姐缺血贫血血瘀，你看主要是血的事儿，一个是血虚，血虚就是缺血呀，啊，就是缺血呀，啊，一个是血瘀，血堵了，堵了，是不是啊？再一个血滞憋在这儿了，啊，就憋在这儿了。所以你把这几个事儿解决了，它不就好了吗？你什么病都离不开血。啊，也就是说人活着是气血，人活着得喘气儿啊，人活一口气嘛，人活着得有气儿，人活着得有血，有气有血，不憋不堵不缺，就你不缺气不缺血，气血不堵你就赢了。你说老哥哥你现在能喘气儿，你不贫血也没堵也没憋在这儿，一不缺血二没堵，你说老哥哥老姐姐你能有啥大病，是不没病？所以我就做总结了，为啥大伙都说哎呀慧心老师看病看得好，整得明白啊，我就从根儿上治。老头老太太你抓住根本，抓住他的胃，你想着让他吃饭好，让他大便好，睡觉好，给他补气补血，然后健脾胃，让他这别堵，健脾胃养气血，血管别堵，这病就好80%了，别管有啥病。你说老哥哥老姐姐我说的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就像昨天我说了，咱们从胃来讲，这个胃呀，昨天讲到说胃胀，胀呢就找胆，因为胆和肝相表里，往往肝郁气滞，地盘呢就是两个肋叉子这边，它堵了它胀了他就憋，就口苦上下不通，憋的你心慌心烦睡不着觉，憋的你呢那容易小便尿黄尿热，大便干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要疏肝利胆，给他开点疏肝的理气的。其实这时候你只要有说有胆囊炎，你胃不好，先疏肝利胆，吃点柴胡疏肝丸呢、啊、哎，吃点四消丸呢，就买两盒吃就行，吃到打嗝放屁就行了。然后呢就养着胃，这个胃呢怎么养呢？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吃啥东西得消化，它是个大锅，锅里呢上边里头添上菜，咱这锅呀今天炖的豆角排骨还有窝锅，那在这里炖着呢。我问你，都搁里了，下边没点火，啥时候能炖熟啊？中午炖的，晚上也吃不上啊。你没点火，炖不熟，所以下边得点火，是不是？哎，点火炸锅，葱花，哎，都搁好了，大料、花椒面都搁好了，把豆角子扒拉扒拉，哎。把水分都扒拉出去了，这排骨也焯好了，烂糊的搁上，窝锅搁上，哎，添上水，哎，酱油啥都搁好了，开始炖，炖40分钟，那可烂糊了，可香了，是不是？开吃吧。那这火哪来的？这个火就是脾呀、啊、和肾呐、啊，就是脾肾的阳气啊，有脾阳有肾阳，脾阳不足，你就大便拉稀，拉那东西破破糟糟的，吃木耳拉木耳，吃香菇拉香菇，吃胡萝卜。

巴拉的那一块一块的。你说这个事儿不光怨脾，你多嚼两口不行啊？啊，嚼的生头虎烂的不行。有的老姐姐说，那我牙不好，那你看看，问题不就在这儿呢吗？所以消化不好，不能单纯的怨脾胃，啊，怎么办呢？少吃，多嚼，嚼它烂乎的，减轻胃和肠道的负担，啊，然后让我们小肚子别着凉。那这个时候，有的老姐姐的胃凉啊，哎呀，我这胃疼啊，我这胃你摸你心口窝，拔凉拔凉的，啊，这叫脾胃虚寒。你胃疼的时候，你心口窝是凉的，你肚脐眼和小肚子都是冰凉的，啊，那这个凉的，你说怎么办呢？哎，我们让它热乎起来，哎，吃点啥呢？附子理中丸，别多吃啊。就吃两盒，这个前提呢是你肚子冰凉，手脚冰凉，大便拉稀都是凉的，舌带贪白，舌淡红苔白的，口不渴，你的嘴不渴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热象，你吃两盒附子理中丸，让它热乎起来就行了。然后接下来呢，哎，你凡是脾胃虚寒的，大便不好，你说他咋的？他缺血，因为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说我缺血啥表现呢？会心呐，我也不知道缺不缺血。你说我就胃难受，大便也不好。我告诉你啊，缺气缺血的这么几个现象啊，气血不足的现象是啥？头晕眼花，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模糊糊的，甚至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因为你眼睛的血管在脑子里镶着呢，它也靠血养着，对不对？哎，所以白内障叫晶状体老化，玻璃体混浊玻璃体老化，青光眼呢是防水循环下水道堵了，黄斑病变呢是眼底视神经视血管出现问题了，总而言之就是眼睛的毛细血管缺血了，老化了。你这眼珠子像个啥？就像网兜。哎，那网兜吧装个球，这个网兜呢，那个网啊连着后边脑子，那你这些血管兜着这个眼球，那一旦这些血管干巴了缺血了，这眼球没营养了，哎，它就老化了，那就白内障了，就青光眼了，啊，就黄斑病变了。所以这个时候咱咋办呢？补血呀，老哥哥老姐姐啊，你只要出现头晕眼花，脑袋迷糊，眼睛有问题，有眼睛病了，首先你脑袋缺血了，因为你脑袋迷糊，眼睛花呀，脑袋缺血了，脑袋缺血这当中就包括脑血管病，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狭窄，啊，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就你或者脑袋受过外伤，或者有颈椎病，它都能造成你脑供血不足，脑袋缺血。所以脑袋一缺血，首先的症状就是脑袋迷糊，叫头晕，头晕了，脑袋缺血了，眼睛也供不上血了，就眼睛看啥发花，看不着，这是轻的。轻者头晕眼花，重者呢，哎，就啥表现？脑袋不好使了，记忆力减退，手脚麻木抽筋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往下说，凡是脾胃不好的，就说有胃病的，大便不正常的，干燥也好，拉稀也好，这个时候你气血生化匮乏，你脾胃不好，它就是造血的，吃东西到胃里装着，胃呢给腐做熟了，给大锅炖的大丰收，土豆、豆角、窝瓜、排骨，大丰收嘛，都在这胃里装着呢，咕嘟咕嘟做熟了，做熟了往下走到小肠，小肠吸收90%的营养啊，都在小肠吸收，小肠呢外边包着好多毛细血管网，这些血管网收集这些营养往高

0: 儿走。让哥哥老姐姐们听好啊，所以咱们的肝儿是大事儿啊。
1: 啊，
0: 你看你吃东西，再说一遍啊，到胃里，这一锅大丰收在胃里装着呢。胃呢靠胃火，哎，靠脾阳、肾阳，所以你脾阳不足，你拉稀；你肾阳不足，你尿频，腿脚冰凉冰凉的。这锅里的东西做不熟，做熟了也是生头虎烂的，到下边它就影响消化和吸收了。所以有的人胃不好啊，肚子凉，大便干燥或者拉稀，他肠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冒泡窜气儿，往这儿窜往那儿窜，他难受，是不是？大便拉的就不好，那这当中他吸收营养就差。因为小肠要吸收90%以上的营养，然后到大肠呢，就是大肠里装的就是大便了，它就吸收水分。那你这大便在肠子里，大肠里边待的时间太长了，它把水分吸收的太多了，那不就干燥了吗？啊，那么大肠这个蠕动的快慢，为啥有的人拉大便拉的痛快呢？到厕所说有大便，到厕所吧嗒拉完了，一条子拉完了。一擦屁股走了，可得劲儿了。为啥有的人在厕所坐半拉点儿还没拉出来呢？因为他脾气虚，推不动。这个东西在肠子里呢，没有那个劲儿，他拉不出来。所以坐半个点儿，都坐虚脱了，都冒汗了，都坐心慌了。有心脏病的他不心慌吗？哎，都坐的脑袋都迷糊了，血压都要上来了，这大便就在肛门跟前这堵着，它就不出来，这就是脾虚。所以你打开塞路就肛门那一点它出来了，再拉点大便，哎呀妈呀，可累可累的了，就脾气虚。所以脾气虚拐的谁？咱们刚才不说了吗？不推大便，你大便拉的没劲儿，那你这血它运不到全身呢。咱们营养不都90%在小肠里吸收吗？说小肠吸收完这些营养整哪儿去了呢？小肠外边连着好多好多的毛细血管，通过这些毛细血管把这些营养吸收之后，哎，有一个下腔静脉到肝儿，在肝儿这儿吸收过滤一下子，然后在肝儿再通过门静脉再送到全身。所以肝儿不好的人，脂肪肝儿的、肝硬化的、肝癌的，你说这些营养他吸不吸收？他不吸收了，所以最后人就死了。啊，关键看小肠上这些营养，这个往肝儿上走，这个过程就靠脾气来推动。脾有一股脾气啊，脾气它推着往上推，推到肝儿，肝儿呢再送到心，送到脑袋。哎，都往上推，不能往下推。如果脾气不足，我们叫中气下陷，那就下坠，气血都往下走。所以中气不足下陷的时候，气血都往下走，到腿上是静脉曲张。为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那腿那静脉曲张，那血管急了咕噜的鼓大包啊，哎呀看着都吓人呐，啊一堆一堆的可吓人了。为啥？你脾气虚，保证大便不好，他脾虚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就要健脾。哎，你脾好了，表现是啥？有的老姐姐说：“慧心，那啥叫脾虚呀？我就是大便吧，跟你说的一样，拉的没劲儿，我也不知道虚不虚。我做检查了，说脾没病。对呀，做肝胆脾胰腺彩超了，你那脾也没坏。”啊，肝是有点脂肪肝，啊，胆有点胆结石，啊，说别的都没啥毛病，肾啥都挺好，说我没病，啊。你多大？你70，你的肝心脾肺肾多大？也70，啊。没病，对，但是你老了，你得承认吧，啊。所以说你没病不等于它就好使啊，你老了。说你现在这匹老马，说俺们家养一个老马，都12岁了，都掉牙了，是没啥病，他都掉牙了，吃草也不行了，拉车也不行了，啥也干不了了，就能吃饭喝水拉尿啊，没病跟老了它是两码事儿啊。 一检查说啥病没有，没病，但是老了，脾虚了。总而言之，这个脾虚啥症状？乏力气短，就记住这个四个字儿，没劲儿，上不来气儿。乏力就是啥也不干，这人也觉着累挺慌，走道两条腿沉，身上撑的沉了，这叫乏力。气短啊，就是走两步道他就上不来气儿啊，他说几句话他都上不来气儿，这不就气短吗？有的老姐姐说，慧心呐，我跟你这说话我都上不来气儿，这不就气短吗？所以这个时候哪缺血？心脏缺血啊，你就心肌缺血呀，对不对？哎，就脑供血不足啊，这个现象不就来了吗？所以这个时候嘴唇就发白了，嗯，眼皮你翻眼皮也发白了，指甲盖那、嗯、它也瘪，起竖棱，你一掰它嘎嘣它折了，对不对？哎、嗯，着甲无华，完了脚趾盖呢一个棱一个棱的，脚趾盖挺厚的，一个棱一个棱的。那脚趾盖都糟了了，一脚呢像粉面呢似的，是粉渣子，哎，那是啥？没有血养着呀，就像大树老了，你看大树上长寨子，大树老了有窟窿，老哥哥老姐姐们，那树年头多了是不是有窟窿？树年头多了，那树根子那块年头多了是不是糟了？咱们人也是。没有血养着，亏气亏血，气血不足，手指盖脚趾盖。你就看手指盖有竖棱，你不用脚它自己就劈了。脚趾盖呢它厚，哎，你一脚吧它那块挺厚的，你掉那个白渣子那就糟了了，说明啥？你骨头也糟了了，没有气血养着。所以后天之本脾胃，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入手治疗的。只有气血充足了，脑袋清灵，眼不花，浑身有劲儿，能上来气儿，哎，手指盖脚趾盖你都是溜光锃亮的，手脚不麻的，你的心脏病，你的脑血管病，你的糖尿病并发症是不是也就好了啊？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咱们从根上治？就是那咋整啊？啊，像刚才说那个，咱们没劲儿，还睡不着觉，还心慌，注意啊，还心慌，还没劲儿，睡不着觉，老做梦，吃东西还不香，你去买归脾丸吃。注意啊，大便不好，心慌气短，睡觉做梦，浑身没劲儿，你吃点归脾丸。注意啊，不能买人参归脾丸。有的老姐姐自己可聪明了，嗯呐，我去买去，我买人参归脾丸，吃完回来就热呀。说了你妈呀，这不好使啊！哎，回来该说，那慧心老师告诉那玩意儿不好使，告诉你们别吃人参归脾丸，因为它热。人参救人，哎，你看人参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这人参你吃完，它把你杀了。把你吃死了，你都说人参好啊，杀人没过，人参好。大黄救人无功，大黄把你都救了，你大肠干燥，我给你用五克大黄，你拉出来了，把你救了，你都说大黄可不行，那玩意儿可不能吃，可不是好东西。大黄救人都没功，这就说你们不懂，关键看怎么用。那我们接下来注意，刚才我说了。心脾两虚，心肌缺血，脑袋迷混，头晕眼花，睡不着觉，还心慌，你吃点归脾丸，就要归脾丸，不要带人参的，那这就好了。然后呢，有脑梗的你千万记住，有脑梗的保证脑供血不足，头晕吧。有心脏病的，不管你是支架你还搭桥，你还冠心病你还心衰，保证没劲儿吧，气短吧，对不对？啥都不说，有脑血管病的头晕，有心脏病的气短。所以我们要解决头晕和气短，就要干啥？补气养血，气短补气，头晕供不上血养血，从脾胃上治啊，根儿就在脾胃上，你就保住你的脾胃，吃点补脾的养胃的，让自己吃饭好，消化好，浑身有劲儿，脾胃好了，气血就足了，这就是。

0: 铁还得自身硬，还得自己个儿吃得好喝得好，能造出血来养我们的心脏，养我们的脑袋，让它血管呢有弹性，它不堵，气血足了，血不虚，不缺血，气血足了，它不堵，它不成成斑块，对吧？哎，这是我们从根儿上治。所以接下来说，那到底干啥呀？保护脾胃，好好吃饭，胃难受脾不好找我，我给你们开小方，咱们调理啊。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及医源，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哎，是李主任慧馨老师吗？
0: 我是慧馨呐，这位老大哥你好。
5: 哎呀，谢谢李老师能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0: 老哥哥叫啥名啊？
5: 我姓朱啊。
0: 朱大哥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8岁。
0: 78属啥的？
5: 属牛的。
0: 啊，家在哪儿住？
5: 家在吉林白山。
0: 好，那来电话说说吧，干啥呀？
5: 听朋友介绍啊，听咱们这个吉林好养生啊，就慧馨你老师讲座。
0: 嗯，
5: 讲座以后我听完以后啊，这个讲的太好了，受益匪浅。你叫吉林好养生，我说你是吉林好医生，慧馨主任。
0: 老哥哥，你咋才听我讲座呢？我在吉林咱们老家讲座7年了。
5: 7年我不知道啊，家里没有听的，后来朋友介绍，就孩子给我买个收音机呀、啊。

0: 我就听了你讲座了
1: 啊，
0: 你讲的时候吧，确确实实这个中医精华你学的太好了，李主任。我长那么大78岁了，没有听过中医老师大夫讲座像你这么个讲法，李主任你真辛苦了。
1: 啊，哥哥不客气，咱都本乡本土的家乡人啊，我就是咱们吉林地区出来的啊。
0: 是，对我们吉林呢、啊，想尽办法，我那句话说，全心全意为我们吉林人呢、啊，广大的这个老年人进行服务。
1: 老哥哥，不用客气，咱们自己家人吧，不唠那些外头的话。你看我讲课，你们也听出来了啊，高谈阔论，端架摆谱，不能跟家乡人这样啊。
0: 是因为你吧，确确实实很感动。听完广播，我就想跟你们通话呀。我预邀好长时间，预邀等着挂你的号，跟你们讲，跟你老师通话。
1: 哪儿不得劲儿了，老哥哥？
0: 哎，我跟你说一说，李总，我吧本身呢，我是有肺系统，肺大炮。一不好呢，不那个这个心脏影响呢也不好，心脏有什么？就有早搏，心脏早搏。再有一个，最后我溃疡什么呢？李主任呐、啊，请你帮帮我、我现在就尿频特别厉害
1: 啊，
0: 晚间起夜啊，得有5、6次、6、7次那样，一点水不敢喝。所以说，我现在那个李主任，你费费心，能不能够想办法跟我调理调理，吃点什么？我吃的是什么呢？吃了一些什么全列康啊、全列舒什么的。
1: 那不行，那没效。老哥哥，那咱这样，我问问你，你平常手脚凉热？
0: 我手脚还可以，有的时候稍微凉了，不在地，基本就像正常吧。
1: 手脚正常，现在有这个事儿啊，肺气肿的病吧，就是喘上不来气儿。
0: 对，我一活动就行了，不活动好一点。
1: 老哥哥，犯病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动作？有这样吗？
0: 犯病的时候以前有，
1: 那是哮鸣音，就是气道狭窄，他憋的气道狭窄，像吹口哨似的，咱们老家话叫拉风匣，肺大泡，所以这个是俩病。咱们中医呀、啊、要分啊，哮喘你听说过吧？
0: 听说过。
1: 你不是哮，哮喘是俩病，哮就是呼呼呼，以声音为主，就是拉风匣吼吼响。你叫喘，喘主要是以气息为主，就是叫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0: 对，
1: 犯病的时候端着腔缩着脖在那倒气儿，这个喘症中医的喘症是西医说的肺气肿，等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就是老肺气肿，肺子堵了。咋堵的？有原因，仨原因我给总结的：一、抽烟；二、吸肺干的啥活，就是那工作性质有关。
0: 哎，
1: 年轻的时候，有的人在毛纺厂、面粉厂，还有车工，还有能有粉尘，那个种生活，那种工作就会得这个病。还有第三种，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还有一种，第四种就是遗传。这四种你挑一样，你看你是哪样？
0: 我是遗传，我父亲有。
1: 遗传。
0: 我们哥六个，有4个得这个病的。
1: 你看看。所以咱们你看，通过你这个病吧，我就一讲，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就听，哎呀，我也那样，我这个吧是抽烟，哎，我这个吧我是工作，我搁车床，我这个吧我是得过肺结核，它不一样的病根儿。那么你这个根儿呢是遗传，遗传呢，那么咱们中医讲，人人都是父精母血而来呀，就是你妈的血你爸的精结合到一起有你了。

0: 那么一传就说人家讲话的，说他家就这根儿，啥根儿呢？肺气肿的根儿。当中有一个事儿，老哥哥，我一说你就知道，咱们上边肺为气之主，就肺子管喘气儿的。
1: 哎，
0: 肺为气之主，下边肾为气之根，就人喘气能不能够着底儿，就这根就在肾呢。
1: 哎，
0: 所以你这肺气肿不就是喘气够不着底儿吗？
1: 对，
0: 所以这不就肾有病吗？负精无血而来呀，所以肾虚呀。你年轻时候就应该有肾虚。
1: 嗯啊，对。
0: 嗯，就是掰的掰的，年轻到年老，你看你那个肾就虚，各方面都虚，明白不？
1: 明白，明白。
0: 哎，就肾虚。那么肾一虚，到老了之后，肾和膀胱相表里，膀胱有尿是憋着还是尿，是肾说了算。
1: 哦。
0: 肾说我喘气儿我都供不上了，我还哪有时间管着尿是尿还是憋了，那尿出去吧，所以一宿就折腾七八趟。
1: 嗯，
0: 你那个尿就是大白尿，还不黄就哗哗老有，是不是啊？
1: 尿有的时候黄，就是要是一点水不喝呀是黄色的，要喝多点水你还能好一点。
0: 那可不咋的，你要喝人都这样，那我要喝水喝少了，头一泼尿还挺黄呢。你要喝点水，它不就尿的清灵吗？
1: 是。
0: 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就这俩事儿。现在你五脏当中，上边的肺子，中间的心，下边的肾，大劲儿了，它会伤脾，因为脾是帮忙的。脾是帮着运化的，大哥，你看你上眼皮、下眼皮肿不肿？
1: 现在还没肿。
0: 没肿问题不大，那腿肚子灌铅吗？
1: 腿肚子走道的时候啊，走起来就不肿不灌了，等站起来，再活动就有点像灌铅了，能走一阵就好了。
0: 嗯嗯，嗯嗯，好，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肺肾两虚。啊，其实这个病吃啥能好使？
1: 哎、
0: 就是这病咋治呢？啊，这病治说要想去根儿不好去了。
1: 哎
0: 七十多岁，咱们要保证他，减轻咳喘，活动有劲儿就行了。
1: 对。
0: 哦、啊，所以这个情况呢，上边治肺、
1: 哎，
0: 你看你找我学上，让他能给能不能给整点一个药，叫葛芥保肾丸。
1: 哎哎，
0: 这个药治你这病对症。
1: 好，
0: 葛芥保肾丸，你就找我学上，让他给你整。
1: 哎哎，我记住了。
0: 啊、
1: 哦，哎，
0: 然后呢，肾方面，你这个尿频呐，你去吃一个中成药啊，叫金匮肾气丸。
1: 哎，金匮肾气丸哈。
0: 嗯嗯。
1: 哎哎哎。
0: 哎，这俩药吧，就是对你能有效，对这个尿频有效，但是你得多吃，就可以常年吃。
1: 哎哎哎，
0: 连着吃六个月没有副作用。
1: 哎，好。
0: 可以吃六个月，停仨月。尤其现在冬天，
1: 哎哎，
0: 你从现在开始吃，一直吃到来年开春。
1: 按说明书吃吗，李主任？
0: 按说明书吃金匮肾气丸啊、
1: 哎
0: 哦，大哥。
1: 哎。哎哎，
0: 然后配合那葛芥保肾丸，上边平喘的，
1: 哎，
0: 哎，可以买点定喘丸吃。
1: 好，
0: 定喘丸其实没有啥特效药。
1: 哎，那行。
0: 大劲儿了，它会形成桶状胸。啥叫桶状胸？就你的胸腔子，正常我们左右宽，前后窄，左右和前后是1:1.5的比例，你前后胸腔子就变宽了。
1: 哎。
0: 有没有那感觉啊？
1: 有，
0: 前后胸腔的，别人一瞅你，前后胸腔的，这是胸腔的宽，前后宽，这不就水桶吗？桶状的，就因为气憋的，你那肺子里总有多余的气，它憋的。
1: 是。
0: 啊、哦。
1: 哎。
0: 就这个情况，大哥。啊、哦。
1: 哎。
0: 别的呢也没啥特效药，我实话实说。
1: 现在李主任，我现在用的什么药？跟你说一说，治肺的啊。
0: 嗯。

0: 一开始呢就用那个呼吸器的叫苏力蝶，
1: 嗯，
0: 苏力蝶还有万托林，这两个药呢就是用的时间久了，人耐药性可能是不好使了，又用一个什么呢，现在就新出了，我现在用了一年半了，叫什么叫布地格福，
1: 嗯，
0: 也是吸入剂，我说这几个药你都一说你都是明白，就知道
1: 都知道它是那个贝塔受体激动剂，大哥
0: 对
1: 我们治疗吧，它叫贝塔，
0: 都是外国进口的，咱国家没有，
1: 它叫贝塔受体激动剂，是在你上不来气儿时候喷的，
0: 吸一吸往里一
1: 吸，啊，
0: 吸
1: 往里一吸
0: 一，
1: 它就缓解它舒张气管的，贝塔受体激动剂，它叫。那平时呢，我们要可以用什么呢？用一些舒张血管的、软化血管的，啊，
0: 哎，
1: 啊，你可以像我说这金匮肾气丸补下边的肾，治肾虚、尿频、尿急，可以尝试。
0: 我记住了，哎，我记住了。
1: 上边你可以吃点金髓宝。
0: 哎
1: 金
0: 髓
1: 宝、
0: 哎、
1: 葛界保肾丸、
0: 哎、
1: 这都行，你找我学上，找我学让他开，你说老师说呀有一种药叫葛界保肾丸，
0: 好，
1: 它治上边的喘下边的尿频，好使，你都不用吃金匮肾气丸，
0: 哎好，
1: 特别这个尿频你吃上7天我保证你有效，
0: 好，
1: 哦老哥哥
0: 好，
1: 哎好嘞，那咱就到这儿啊、哦、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主任。
1: 我
3: 是
1: 慧心。
3: 嗯，听着了。
1: 这位老哥哥叫什么名字？
3: 我姓魏啊，我是魏大哥。我是70岁，1947年12月生人。
1: 哎，魏大哥家在哪儿住？
3: 我家在公主岭。
1: 公主岭的老哥哥今天来啥事儿啊？
3: 啊，我是咋的，就是多些年了，就是睡不着觉啊，就是十年睡不着觉，就吃那阿普唑仑了。
1: 一宿能睡几个点啊？
3: 我讲座，听着讲座，嗯、我就跟你们学生们拿了点那个那个什么固本安灵丸，
1: 嗯，
3: 我就吃这个了，
1: 啊，
3: 吃的挺苦，吃到2-3个月的时候已经就改善了，我睡觉，
1: 嗯，
3: 挺好的，我现在还继续吃，已经都吃快1年了，
1: 嗯，睡不着觉多少年了？
3: 呀，有10年8年的了。
1: 哦，现在原来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3: 一宿那是2-3个小时多说了。
1: 啊，现在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3: 现在我从来就吃这个固本阳丸，基本睡的改善的挺好的，我就挺满意了。
1: 啊，那现在固本阳丸靠盘吃？
3: 那我现在已经快吃快1年了都。
1: 靠牌吃，那睡不着觉主要是血不养心神，这个病跟心脏缺血和肝郁神乱有关，你这个心脏啥感觉？
3: 我就还有什么就是怕动静，有人一阵子谁一关门呢我就机灵一下子，
1: 嗯，
3: 我现在嗓子有点不太得劲，说话有点听不清吧，
1: 能听清，
3: 吃通过这个固本阳丸吧，这个也改善了，也不害怕了，
1: 嗯，
3: 这表现都挺好。
1: 如果心脏缺血，人就怕动静，气血不足，
3: 啊、对，
1: 睡眠不好，怕动静的同时，这当中有个微妙的变化，有的人不注意，看看有没有手嘚瑟。
3: 我手不嘚瑟。
1: 嗯，手有没有发抖的现象？
3: 没有。
1: 没有发抖，就看如果怕动静，看自己有没有胆囊炎。
3: 啊，吸气那个什么化验检查的，我都年都做体检，哎，基本没啥大病。
1: 那主要在心肌缺血，
3: 心
1: 肌缺
3: 血
1: 呢，心神散乱，睡不着觉。
3: 啊、
1: 你夜尿几次啊？
3: 夜尿。以前2-3次，现在也是2-3次左右吧。
1: 夜尿还是多点儿。
3: 多点儿哈。
1: 夜尿多点儿。夜尿多吧，你吃固本阎灵丸。

0: 的时候，你吃点金匮肾气丸。
1: 嗯。
0: 手脚凉吗？
1: 手脚不凉，还可以。
0: 手脚五心烦热吗？
1: 也不凉。
0: 不五心烦热，吃点金匮肾气丸，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夜尿多就会有效啊。
1: 嗯，好。那个老师啊，我求你个事儿。
0: 嗯，
1: 我多长时间了就想给你打电话，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0: 嗯，
1: 我这个最困扰的事儿是啥呢？我家那个我家老伴儿，你大姐，她这个毛病嘛。
0: 老伴多大岁数了？
1: 她比我小两岁，78了。
0: 啊，78，她咋的了？
1: 她就是，要有时间我就多说几句。
0: 啊，你就说他哪儿不得劲了？
1: 他就是咬牙呢。
0: 多长时间了？磨牙，睡觉磨牙？
1: 不是睡觉，他睡觉前睡着就不得了，就是白天没啥事他就磨牙。
0: 他有脑血管病吗？
1: 有2年了吧。
0: 他有脑梗吗？
1: 脑梗有点。
0: 有点脑梗，脑 CT 啥时候做的？最近一次啥时候做的？
1: 总检查呀。
0: 最后那一次做脑 CT 什么结果？
1: 脑梗，他有脑梗，做 CT 有脑梗。
0: 有脑梗不算呐，他现在磨牙有一个咬牙切齿的现象，说明他脑神经受损，这人有脑萎缩了。
1: 啊，
0: 就是脑萎缩，他记性不好吧？
1: 他你说脾气还挺好的人啊。
0: 我说他记性不好吧，记忆力。
1: 现在记性不好了，以前可以啊，就他们有病以后啊。
0: 那咱们不说以前了，现在就说家跟前的事儿，就说最近这一年半载的事儿啊。
1: 是记性不太好了，记性不好了，还不如我了。
0: 哎，所以记性不好，记忆力减退，水海不足，出现这个现象啊。
1: 嗯。
0: 哎，就会出现啥呢？再一个，看他胃肠消化怎么样。
1: 胃肠还可以呀。
0: 大便几天拉一次？
1: 大便基本一天一次。
0: 嗯，干不干呢？
1: 还是有时候干，但是不打太干，还行。他最能控制。
0: 嗯。
1: 他就喝牛奶啥的，用牛奶换上牛奶喝，他就是控制住了。
0: 哦，那就是说大便的还行。睡觉现在一晚上能睡几个点？
1: 哎呀，他现在就靠吃睡觉药啊。我给他在你那拿的小虎兰，拿一年的呢。他现在吃小虎兰呢。
0: 啊，睡觉不磨牙，白天磨牙啊。
1: 那就白天磨牙。
0: 哎，
1: 磨的难受啊，他受不了了磨的。
0: 所以这个病还是在脑袋呢。
1: 啊，
0: 就是咬合神经紊乱，中医叫啥？西医说吧，这个咬合紊乱，就这个牙上下对它紊乱了。这个紊乱了，颞下颌这儿，下颌神经梗有关，脑白质病变，脑萎缩。再一个，我告诉你，你老伴儿有老年性焦虑症。老年性的焦虑、抑郁，平时处于一个心烦、紧张、焦虑、烦躁的现象。这人烦呐，紧张啊。
1: 他以前性格可好人了。
0: 哎，那你看，别说以前了，就说现在吧，咋得的？得病之后，老年痴呆。出现了脑供血不足，脑神经紊乱，就是脑子有病变，脑子有病变，要一个是脑中枢神经，查脑 CT 脑萎缩，要排除脑中枢神经脑锥体受影响了，就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再一个老年性过分的焦虑、紧张、烦躁。老年性抑郁症就这样，所以这个病是老年性焦虑造成的。血压高不高？
1: 血压平常高一点，现在他吃药控制了。他还有三高，他都是吃药都能控制。
0: 嗯，所以这个情况啊，张嘴让他张嘴看舌头。
1: 他舌头是，他那舌头吧，是那个竹子。

0: 儿子上大学了。
1: 嗯，舌苔黄不黄？
0: 有裂纹。
1: 好，舌苔厚不厚？
0: 舌苔厚不厚？舌苔不厚。
1: 你看呢？不在你跟前儿的吗？
0: 在我跟前儿的。
1: 在你跟前儿，刚才你说舌色暗紫，胖大舌，齿痕舌，这不就有淤堵吗？有淤堵，不由自主的就咬牙，就切齿，说明什么？湿热内困，叫风痰内动。这个人，你看他手脚有没有抽筋的现象？
0: 有，有啊，有。你说，
1: 手嘚不嘚瑟？脚嘚不嘚瑟？腿
0: 有，
1: 腿嘚不嘚瑟？
0: 有，腿嘚瑟。
1: 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肝风内动了，风痰上咬，就是脑梗引起的啊。
0: 脑梗引起的，
1: 脑梗引起的。这个老太太呀，你看嘴不说，说性格可好了，生气了，着急了，一股火。
0: 嗯，
1: 火很大啊。
0: 嗯，
1: 哎，要是不就得喝汤药啊。
0: 老赵说我，你给个方吧。
1: 啊，就得喝汤药啊。
0: 啊，你啊，
1: 嗯，
0: 求你给个方吧。
1: 可以怎么办呢？来，我给你开个方啊。
0: 嗯。
1: 来，我现在说你能记多少
0: 记
1: 多少。
0: 你快来快来。
1: 我现在开方，能记多少记多少，记不住打电话问我的学生啊。嗯，来开方了，针对这种情况啊，黄连清心火呀五克，竹茹十克，大便干燥啊。
2: 干燥不？基本也算干，有点干，有点干，
0: 有点不点干。
1: 枳实十克，陈皮十五克，茯苓去痰湿啊，舌苔发白，陈皮、茯苓都是十五克。半夏用法半夏，法半夏十克。天麻钩藤，脑袋不清亮这人，天麻钩藤，这钩藤要后下，都是十五克。放上姜蚕呐，姜蚕十克，石决明二十五克，哎，丹参赤芍各十五克，外加甘草十克。这个方子记不住打电话问我的学生。这个是啥呢？能够清肝经淤热，去痰湿淤的。吃多少？给他先喝14副，一天一副，喝14天，见好再接着喝14副啊。这个好了，再见，再见，记不住打电话问哦，再见了。
3: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信息质检，资讯不凡。
5: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6: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8: 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10次代表大会闭幕，中共临江市第10届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召开，中共临江市第10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
9: 9月24日，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在青少年宫闭幕。
7: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韩东、郑岩、庞小鹏、陈立山、朴梅花、郑体玲、金星旭、王淼、吴树强、史小虎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其他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会议应到代表284名，实到代表262名，符合规定人数。韩东主持大会。大会选举产生第十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白山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九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韩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预定的各项任务，是一次团结的大会、鼓劲的大会、振奋精神的大会、开拓进取的大会。韩东强调，大会全面总结过去5年主要工作与经验体会，明确今后5年全市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保持遇事不避、担事不推、干事不松的奋斗姿态，锤炼过硬本领，勇担新使命，砥砺优良作风，攻克新挑战，把每一份担当拼搏都转化为建设幸福美好新临江的澎湃动能，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时为先，善作善成，奋力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闭幕。
9: 9月24日，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共临江市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韩东主持会议并作讲话，郑岩、张庆、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
7: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选举了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选举了韩东、郑岩、庞小鹏、陈立山、朴梅花、郑体玲、金星旭、王淼、吴树强、史小虎、董桥为市委常委，选举了韩东为市委书记，郑岩、庞小鹏为市委副书记。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会上就加强市委班子建设，韩东指出，要坚定理想信念，做政治过硬的表率，勇担发展职责，做实干攻坚的表率，厚植为民情怀，做服务群众的表率，凝聚奋进合力，做团结协作的表率，严守纪律底线，做清正廉洁的表率。韩东强调，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唯有奋斗方能不负信任，唯有实干方能不负期盼。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白山市委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干部群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把市第十

0: 次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生动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临江实践新篇章。
1: 9月24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0: 受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王淼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应到市纪委委员19名，实到16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选举结果经市委十届一次全会审议通过后，新当选的市纪委书记王淼在中共临江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王淼指出，学习贯彻落实是第十次党代会部署要求，是新一届市纪委必须扛牢的重大政治责任。面对新使命、新任务，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要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精益求精的责任感、争先进位的使命感，倍加珍惜组织赋予的干事平台和群众寄予的信任期待，切实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要筑牢政治忠诚，聚焦中心大局，坐实政治监督，统筹各类监督力量，健全监督、整改、复核、闭环工作机制，把践行两个维护贯穿监督执纪问责全过程。要坚持学思建悟，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持续提升依规依纪依法履职能力。要敢于善于斗争，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构建惩治防抓全链条工作体系，一体推进三不腐，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坚决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要严把案件质量关口，规范信访举报、问题线索处置和审查调查各环节工作，守牢办案安全底线。要从严自我约束，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笃信善为，奋创新功，为圆满完成市第十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奋力谱写临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1: 深耕基层治理一线，勇担为民服务使命。作为扎根乡村的党员干部，孙静坚守山乡热土，恪尽岗位职责，一手抓乡村发展，一手抓平安建设，用实干与担当擦亮共产党员的先锋底色。
2: 我说长得还行，这今年咱们到年前就不算什么太事，也就上市了。今天他从严整是还不错了，这个记录
3: 啊，这个柳花到就是所有的绿色的到了年龄层全都是钱。
4: 入秋的三河城村大棚里绿意正浓，反季山野菜长势正旺，一茬茬赶在春节前采收上市，成了村民眼里的硬通货。到了冬天上市季，临江市四道沟镇政法委员、三河城村党支部书记孙静就带着村民支起手机搞带货，把山野菜端到镜头前发往天南海北，村民的钱袋子一年年鼓起来。前不久，孙静获评白山市优秀基层党务工作者，他说这份荣誉不只是对他个人的认可，更是对四道沟镇基层党建和乡村治理的肯定，也是全村党员群众一起干出来的成绩。作为四道沟镇政法委员，又兼任三河城村党支部书记，孙静认准党建这根弦松不得，三会一刻主题党日雷打不动，抓班子带队伍，党员心齐了，村里的活就好干。在基层治理工作中，他把功夫下在平时，矛盾苗头刚冒头，网格员和村干部就上门，邻里纠纷合情合理唠透，比啥都好使。乡村振兴落脚点是产业和日子，村两委班子跟

0: 务管理，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用好网格力量，主动走访，倾听群众诉求，严格防范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村里的和谐安定。
1: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4: 在正常工资之外另行发放，不包含基本工资。
5: 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静脉彩超、还有血常规、心电图等千元检查，只收196元。
1: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5: 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呢，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738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中秋临近国庆，各地商超备货充足，服务升级，便民举措叠加特色民族体验，传统节庆消费焕发新活力。
1: 大型超市内，应季鲜果、生鲜蔬菜等各类节令商品品类丰富，货源充足，低糖小份装产品摆放位置醒目。不少消费者选购时优先查看配料表糖分含量。与此同时，商超还推出了海鲜现场免费加工、礼品代寄等多项便民服务。
2: 这边的商品呢比较齐全，月饼商品是比较多的，品类也是比较多的，价格也比较的平稳。
1: 节日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在上海南京路多家老字号门店早早排起长队。今年老字号持续创新月饼口味，推出寿喜烧牛肉、藤椒鸡脆笋等新式月饼，吸引不少人驻足选购。

0: 与此同时，现场手工包月饼体验活动人气高涨。
1: 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0: 不仅传统手工艺受追捧，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月饼也持续走俏。在江苏盐城鉴湖县，印有蝶兰、梅影、飞鸢等古典纹样的非遗低糖月饼广受关注。陕西西安推出文物主题文创盲盒月饼，以玉兔、皇后之玺、杜虎符等文物为造型，搭配盲盒创意设计。湖南邵阳则将西湖桥、水府庙、浪山等本土地标风物融入月饼设计，把家乡山水风味搬上节日餐桌。教育部相关负责人9月23号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这一举措旨在打破课堂边界，让学生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锻炼能力。校外实践教学将涵盖科学探究、劳动教育、社会服务等多种形式，推动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深度融合。
2: 9月24号上午，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省杭州市正式启动。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吸引了超2000家企业参展。博览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贸易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应用场景，为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搭建了重要交流合作平台。展会将持续举办多场专业论坛和商务洽谈活动，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构建开放共赢的数字贸易新格局。
0: 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各类经营主体保持活跃。新设经营主体的持续增长，反映出我国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从结构看，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企业增长较快，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将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为各类经营主体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2: 双节来临，拼价出行带动长线跨省游与短途探亲游双向叠加，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保持高位。
3: 我们从路网中心了解到，那么整个假期呢，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保持在高位运行的状态，主干高速以及景区周边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现在呢，整体来说，路网的运行状态呢，此时此刻是平稳有序的，没有出现大范围和长时间的拥堵和阻断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重点城市群的情况。那么市民朋友呢，今天呢从下午时段开始，午后就开始出发了，主要是奔赴向近郊的山区、湖畔、滨海点位赏月休闲，城市群的进出城高速，还有城郊快速路以及通往热门景区的国省干线，潮汐车流压力是持续存在的。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路上的实时画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京津冀，京津冀的客流特点呢是以城市周边的山区、水库短途以及出城方向为主。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北京 G7 京新高速海淀段、S11 京城高速朝阳段、G4京港澳高速房山段，目前呢局部路段车流是逐步增多的，那么局部互通有短时车多缓行的现象。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长三角地区，像环湖休闲、湖畔赏月客流是比较突出的。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G2504杭州绕城高速、G60沪昆高速上海松江段和金山段、G1522长滩高速苏州段，市民前往太湖、千岛湖等景区以及跨江通道和环湖高速车流量保持高位。我们再来看一下粤港澳大湾区， 那么滨海出游需求是比较旺盛的，大家自驾多前往像沿江滨海的观景点。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S6 管攀高速、广州段、南沙大桥、G25 长深高速和G4京港澳高速深圳段。目前跨江通道车流呢是持续承压的，但是路网整体呢是通行平稳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成渝地区，像探亲和近郊湖景古镇出游叠加，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G4202 成都绕城高速新都段和 G5 京昆高速双流段。那么午后呢，大家前往周边的古镇湖泊的自驾客流攀升，那么城郊路段的流量是有所上升的。看完了公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连程票旅客，站内便捷中转换乘，51个车站实现了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西安高铁延安站计划增开27趟客车服务旅客出行，大连、长春等站增派志愿者在进站口等关键点位加强引导，开封、许昌车站对接当地热门的景区、商超等，做好景区交通咨询指引。再来关注一下水运方面，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浙江舟山吴公志客运码头，这里是进出普陀山、白沙、东极景区的重要通道。今年中秋假期，这个码头预计运输旅客超22.6万人次。舟山海事部门及时分析航线船舶交通流量，引导客船站点科学调度运力，在吴公志至普陀山航线计划投入客船27艘、7163个客位。沈家门墩头至普陀山等热门航线也计划加密班次，保障大家的水上出行。最后呢，就是一点出行方面的提示了。中秋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同时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像四川、重庆、陕西、湖北和河南等地的局地呢，有大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像山区呢，以及有一些这个地质灾害多发的路段，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呢，要谨慎前往。
0: 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近日在北京举行，6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航天员们在轨期间开展了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为我国空间站运营和航天技术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仪式上，航天员们表示将继续发扬载人航天精神，为探索宇宙、建设航天强国再立新功。
2: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充电基础设施的快速增长为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普及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为交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再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就结束了，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也不会少。那咱们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
0: 没错，我们的这个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呀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呢。我们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活 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

0: 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骑电动自行车在公共道路上行驶时意外摔伤，受伤后啊随即自行就医，现场无监控视频。那交警处理事故时呢，拍摄的照片显示，事发后现场附近的非机动车道有水痕，但无法判定成因。老张认为他摔倒是环卫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路面湿滑所导致，于是起诉环卫公司主张赔偿。那么法院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吗？
2: 不予支持。民法典第1198条第一款，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正常道路洒水清扫后留存的水痕未超出一般人的普遍认知，不应对相关洒水清扫主体以超出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老张作为成年人，对留有水痕路段存在的潜在风险应有充分的认知，并应采取谨慎驾驶、提前减速等必要手段降低自身风险。其因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导致自身损害，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

0: 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 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践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 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

0: 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乡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

0: 上，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1: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0: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2: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0: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15/5/17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3: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5: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4: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0: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7: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6: 近日 FAST 中显卿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显卿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3: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9: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松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
0: 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六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0: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1: 长球，哇，擦边，极限的擦边。
0: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9: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3: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9: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3: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

0: 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年年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决然想家。当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6: 我叫董坤月。
7: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6: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8月15。长春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黄强到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调研时强调，扎实推进场馆建设，精心打磨展陈内容，为中国航空事业发展注入信心力量。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2: 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共庆中国农民丰收节。
3: 全国首个汽车领域超级打印工厂落地中国一汽。
2: 松原天盈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有序推进。

0: 定提出表扬，向参与设计施工的各单位和一线建设者表示感谢。他说，吉林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是我们必须建设好的重大项目，要紧盯时序进度，并行推进各场馆施工和验收，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确保高质量按时完成任务。黄强来到红旗湖北侧的观景平台，眺望正在施工的航博城，并详细了解配套宾馆建设规划。他强调，要坚持简约舒适，建好设施，优化服务，让游客获得更好游览体验。调研中，黄强听取航空工业集团等相关企业关于展陈设计情况的介绍。他强调，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作为展示中国航空文化的重要窗口，必须贯通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既要讲好人民空军及英雄飞行员的战斗故事，又要讲活功勋飞机背后的设计制造、试验试飞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事迹，既要讲清楚中国航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来时路，又要讲明白大国重器承载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要拓展国际视野，形成以我国装备为主、各国装备为补充的强大展陈阵容。要牵头组建世界航空文创联盟，引进各国优秀产品，策划设计独具特色的精品，打造航空文创旗舰店，吸引全世界游客前来观展购物，培育打造消费新增长点，努力把人气变成财气。希望航空工业集团用好这一重要平台，让更多科研生产一线的技术骨干参与展陈设计，充实丰富科普内容，动态更新重要展品，充分宣传和展示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持续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张恩惠、王子莲、顾刚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消息，9月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分析全国经济运行情况，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假期安全、教材建设等工作，审议有关“十五五”专项规划、立法规、立改废市、农垦改革、高校毕业生就业、绿电直连、用地审批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要求部署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立足向北开放窗口定位，不断提升吉林对外开放水平，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化，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责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优化完善消防应急工作机制体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动火作业行为，要推进基层矛盾源头治理，常态化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充分认识吉林大学对吉林振兴发展的重要作用，创新校地合作模式，以产品产业为导向，搭建合作平台载体，有组织推动创新成果就地产业化。会议强调，要贯彻好、落实好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不务农时抓好秋收，保持粮价稳定，促进丰产增收，重构高标准农田管理体系，改变跨年施工组织方式，确保春播前项目完工，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棚模经济，因地制宜优化种植结构，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要加大力度盘活低效闲置资产，创新商业模式，加快释放价值，要推动赛事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汽车、冰雪等优势领域举办更多特色赛事，更好聚人气、促消费，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扩大旅居康养规模，组建社区服务公司，让老年人安度晚年，要项目化、工程化推进算力群、集群与零碳园区建设，加快算电协同、算网融合，要以六张网建设为契机，重点补齐老旧水库改造。

0: 点区域导水工程建设等短板，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指出，当前全省工业企稳回升，消费需求充分释放，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政府系统要集中精力拼经济抓发展，以超常规务实措施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聚焦重点领域，强化靶向施策，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工业以丰补欠，建筑业企稳回升，服务业扩能提质，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发挥经济大势作用，多做正贡献，全力以赴打好四季度攻坚战。会议强调，要加快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厉行厉改，完善机制，确保长治久安。抓好节假日期间安全生产，推动责任到岗到人，抓住关键，紧盯要害，落实防控举措，强化值班值守，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加快专项规划出台实施，抓好重点任务落实，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统筹做好法规立改废市工作，深化农垦改革发展，推动国有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持续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1: 冻爽稻浪翻新，硕果飘香。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吉林大地处处五谷丰登，喜乐祥和。作为吉林省主会场，梨树县开启系列丰收庆典，全省各地同步开展特色节庆活动。请听报道。
2: 春华秋实，又一季，沃野千里，丰收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净发农业示范基地，这片千亩玉米田看上去。
3: 梨树中国农民丰收节正式启幕，活动持续五天，现场布设文化展示、成果展销、农技服务、特色美食、互动体验、惠农便民六大功能区域，业态丰富，亮点纷呈，集中展现梨树现代农业发展成果与农文旅融合新气象。
4: 我们用农民画的方式呢，带来了这个丰收的作品，都是来讴歌咱们家乡丰收喜悦的这样的喜庆的场景。
3: 梨树县以丰收节为平台，聚合产业、文旅、电商、惠农多元资源，让农民当主角，让产业出实效，让乡村展新颜，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4: 希望我们利用啊电商的平台，线上线下，把我们梨树这些好产品呢、都能够走向全国，希望我们的日子啊越来越好，越过越红火。
3: 各地丰收盛会同样亮点纷呈，梅河口市小杨乡举行稻田开镰仪式，文艺汇演、趣味农事竞赛热闹开展，现代化机械作业高效推进，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5: 看着五谷丰登，我们心里特别开心。
3: 敦化市红石乡举办稻田丰收嘉年华，融合朝鲜族民族文化、农事体验与农品展销，打造特色农文旅节庆场景，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丰收氛围与乡土风情。
6: 看到了很多朝鲜族他们的舞蹈，还有他们的不一样的项目，还有我跟着他们去参与打这个打包，非常的热闹，非常的欢乐。
3: 安图县亮冰镇在东明村举办农民丰收节，活动涵盖文艺汇演、趣味农事运动会、农特产品展销、丰收美食品鉴等多个板块，群众沉浸式参与五谷分拣、玉米脱粒等农耕体验，在热闹喜庆的氛围中传承农耕文化，共享丰收硕果。松原市宁江区善友镇通过文艺汇演、趣味农事、农品市集等活动，助力本土农产品出圈增收。扶余市举办奔流五十载渠润新扶余，循着引拉取水邂逅金秋丰收主题活动，以实地寻访、成果展示、专场推介的形式回望治水兴农奋斗历程，特色丰收市集也热闹开市，扶余大米、杂粮杂豆、绿色果蔬等本土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引拉渠沿岸农户依托工程的红利，在家门口守着良田吃上了生态饭。
7: 现在工程红利太大了，现在原先是荒山废地，现在成为啥金山宝地了都。
3: 蛟河市乌林朝鲜族乡举办金秋丰收季活动，融合民俗美食、产业展销、文旅打卡，以民族特色节庆赋能和美乡村建设。
8: 坚持以活动搭台、文化赋能、产业聚力，切实把节庆的人气转化为产业红利、群众的收益。
3: 据了解，在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省围绕技能展示、品牌推介、农科下乡、果蔬采摘等主题，共组织开展116项

0: 系列庆祝活动。
1: 藏粮于地，更要藏粮于技。当黑土地遇上大数据，传统农业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玉米智慧农场模式创新及应用示范现场观摩会在公主岭市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科研院所专家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现场观摩了千亩智慧农场的建设成果。接下来，吉祥新闻主播李玉铎就带您去现场了解一下。
2: 春华秋实，又一季，沃野千里，丰收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净发农业示范基地。这片千亩玉米田看上去和普通大田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它是一座长了眼睛、装了大脑的智慧农场。天上有无人机遥感巡田，地上有机器狗逐株测量，田里有伤情传感器实时监测，所有数据汇聚到智慧大屏，种田从凭经验变成了看数据。
3: 这座呢智慧农场呢是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与呢吉林省净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呢联合共建，按照呢采集、传输、平台、分析、应用五层架构搭建。
4: 我们自主研发的苗情质鉴系统，用无人机的影像，它就自动识别出出苗率、株距和长势。那机器狗，我们背着这个激光雷达在行间行走，那行走一遍的时候，它就把茎粗呀、株距呀、密度啊，都有了一个数据的标签。有了这些数据，我们苗齐不齐、壮不壮，我们在会议室啊，在大屏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的。
2: 智慧农场不只是看得见，更要干得准。在作业环节，高端农机装备与数据决策深度融合，连续五次全生育期航拍监测显示，不同播种机型地块的长势差异清晰可辨，为优化播种作业参数提供了科学支撑。
5: 今天在地里真是开了眼界，无人机在天上飞一圈，还有机器狗啊在地里走一趟，哪块苗情好不好，在手机上咱就看得明明白白。
2: 观摩会现场，品种、密度、光温、智能匹配，不同播种机作业速度、四因素集成等核心试验一一呈现。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现场讲解，五十余名家庭农场合作社和种植大户代表边看边问。活动还通过网络同步直播，把田间课堂开到了云端。
6: 下一步啊，我们不光要种好自己的地，还要把这套模式啊输出给周边的合作社和农民，让大家呀一起搭上智慧农业的快车。
5: 刚才跟专家讲的这些技术啊，省力还省钱，咱还能多打粮。我们是打心眼里啊欢迎这种模式。
7: 建设智慧农场核心在于筛选和集成那些成本可承受、操作简便、农民用得起、见效快、效果显著的这些实用技术，始终要把性价比放在首位。
2: 院企携手沃野生智，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会种地到会种地，净发农业千亩智慧农场正在探索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玉米智慧农场建设模式。这里将依托院士团队加快建设农业智慧大脑，为吉林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0: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在中国一汽2026科技大会上，一座被称为超级打印工厂的创新平台中国一汽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正式揭牌。这是国内首个以汽车应用为核心的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标志着我国汽车制造迈入 3D 增材制造全新发展阶段。在中国一汽增材制造创新中心，43台工业级打印设备正在运转，为红旗金葵花系列车型打印内饰机材件。在这个占地面积达2600平方米的创新中心内，八种主流 3D 打印制造工艺可实现年均 1.9 万件汽车零部件打印产能，是目前国内汽车行业工艺最全、场景最广的增材制造创新平台。目前 3D 增材制造技术已在中国一汽全系产品落地应用，累计降低成本超3000万元。
1: 作为吉林省落实双碳战略、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点工程，松原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塔吊运转施工有序推进。一条立足松原本地风光资源，从绿电到绿氢、绿色甲醇的零碳产业链正在加快落地，为当地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动能。请听报道。
8: 在松原天营

0: 东光储氢氨纯一体化项目化工端施工建成，四栋制氢厂房钢结构主体已经完工。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制氢厂房内部施工、灌区基础建设，在保障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按计划推进一期工程建设。
1: 预计呢，我们在今年的10月底呢，我们就完成这四栋厂房的全部的这个基建的一个工作。未来就是我们再继续推进这个项目建设，逐步的在完善。
0: 该项目总投资116亿元，依托松原丰富的风光资源，打造风电光伏发电、电解质氢、氯醇合成、生物质碳原耦合全链条产业模式。项目采用碱性电解水制氢与柔性合成工艺。 精准匹配风光发电波动特性，配套建设氢能储存、转运设施，把不稳定的新能源电力转化为稳定的绿氢、绿色甲醇产品。产品可用于航运燃料、绿色化工、工业脱碳等领域。我们的产品是具有全过程的这个绿色属性的。
2: 从电力的产生到甲醇的生产工艺，到我们后端的甲醇的运输、全流程，是可以经过这个绿色认证的。
3: 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年产绿氢50万吨，绿色甲醇50万吨，年实现产值25亿元。一阶段年产15万吨绿色甲醇项目，计划2027年下半年投产。
4: 在吉林，听新闻，七三八早新闻。
5: 正在播出。近日，长春大东会吉林市分赛区志愿者工作面向吉林市8所高校选拔招募相关岗位人员，目前预录用工作已全部结束。请听报道。
6: 此次招募工作预录用赛事志愿者1000人，储备志愿者500人，重点选拔礼仪、升旗手、兴奋剂检测等重点岗位志愿者100030人。目前已组织所有赛事志愿者完成60课时通用知识培训，
7: 围绕志愿精神、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团队协作、医疗保护等进行培训，努力呢培养一支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全面的志愿服务队伍。
8: 通过培训了解本土冰雪文化知识，提升了涉外沟通、实战服务能力。
9: 下一步，吉林市分赛区志愿者工作部。 将推进志愿者资源与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统筹指导各专业领域场馆运行团队，对志愿者进行更加系统化、精准化、实战化的专业培训，让志愿者更好服务长春大东会。
10: 9月24号，以传承百年陆运、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的长春市双阳区第12届梅花陆季在陆乡镇开幕，请听报道。
11: 活动搭建产业推介、招商对接、学术交流的优质平台，设置产业专题推介、地理标志授权、溯源体系推广、金融惠农政策发布、重点项目签约等环节。现场布设特色展销专区，汇集精深路产品、非遗特产。
12: 看好吉林美好路产业的未来，也高度认可吉林省以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引领陆业高质量发展的。 大方向，持续运营好双阳梅花鹿区域品牌，拓展线上线下渠道，开拓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5: 昨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启幕，请听报道。
8: 活动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园为主题，将传统中秋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有机结合。在启动仪式上，民乐合奏、朝鲜族四五月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多民族文艺交相辉映。现场设置6大主题文明实践市集，非遗记忆展示、农特产品展销、千人拌饭、打糕等朝鲜族特色美食集中亮相，把草龙、游瓷、投壶等民俗游戏热闹开展，花灯制作、民族服饰巡游、书画创作等体验项目。
13: 同步进行，在家门口参加了这种中秋的体验活动，感觉特别好，中秋文化特别的丰厚和浓郁，
14: 参与感非常强烈。在这里既体验到了当地习俗的文化，又体验到了咱们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的这个节日氛围，非常好。
5: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刘闯、宇飞，监制刘小磊。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张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临时停放，在下车与人交谈中，因其操作不当，导致半挂车溜车，将大张撞成重伤。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大张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离开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过错，受到本车碰撞、碾压造成损害，机动车驾驶人请求承保本车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承保本车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依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有关约定支持相应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大张系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资格，其在停车离开本车后，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溜车，将自己撞伤，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景。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5: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4: 新闻有态度。
6: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要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很早的就给我们发来问候了，感谢大家在家人团圆的日子啊，依然在早间的这个时段惦念着我们。
6: 哎，昨天我们就说了中秋快乐，中秋快乐，中秋快乐啊，那今天终于到了。
7: 而且幸亏昨天晚上的月亮我们看见了，今天晚上有可能看不见啊。
6: 这是很正常，8月15云遮月，正月15雪打灯，正日子基本上都看不着月亮了。
7: 所以16、17圆嘛，咱不着急，还有明后
6: 天。那两
7: 天
6: 是预备着，就是中秋的预备队。
7: 啊，那我们来看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啊！今天确实挺冷，好吧，看看具体多少度吧。
7: 哎，就是没有太阳就差很多啊！你看小东和我，这都是穿马甲来的。
6: 我们今天都伸着两只手晃晃悠悠的，我穿马甲了。
7: 啊，它这是一层布。

0: 的，我穿的干脆就是一步到位了，羽绒马甲，关键我也没觉得有多热呀。
1: 嗯，
0: 你可见今天早上有多冷啊。来看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哎我的妈呀，这一场秋雨一场寒的，
1: 哎，
0: 明天得多冷啊。
1: 就是这个秋雨，这个时节，这个温度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携带雨具。
0: 嗯，
1: 真的要是被浇到身上，那
0: 湿冷湿冷的，
1: 哎，湿冷入骨啊，哎，太冷了。
0: 我觉得有这场雨，咱们的红叶也指日可待了啊。
1: 啊，枫叶就要红了，啊，不是红叶就要疯了，哎，不对，反正可以看，
0: 对，枫叶就要红了，
1: 啊，可以看树叶了。
0: 对。来看看啊，最高气温在中东部18到22度，但是没有太阳可能还是会体感有点凉啊。其他地区15度，最低气温西部7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4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或偏南风。
1: 再跟大家说一下别的地方吧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我们看看啊，如果有出去玩的，看看周边的区域情况啊。通化、白山、延边南部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延边北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或偏西风。
0: 哎呦，蜗牛姐早早就来了，她说二位中秋节快乐呀，我马上就要去火车站，9点多的高铁回长春，明天我的生日，你俩祝福我一下呀。
1: 10点来钟就到了啊，你出了高铁站在那等我啊，我接你。你要等不着就一直等啊，
0: 等到明天他祝你生日快乐。哎呦，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啊，有现在在听节目的，大家祝福一下，彼此祝福一下中秋佳节的这个快乐啊。
1: 嗯，
0: 来点好词儿什么的，
1: 哎，
0: 然后顺带脚呢也祝祝咱们蜗牛姐明天生日快乐啊，
1: 哎，
0: 期待你们捧场。
1: 哎，好嘞。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产品啊，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对吧？哎，人家这个身份硬着呢。您听听，国家863科研成果的产品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所以说用起来呢，这个品质是很到位的。您啊，就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如果它缺失的话，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看我们这个顽皮的梅子姐说，早上好啊，中秋快乐，天冷了穿马甲啦。
1: 嗯，
0: 穿上马甲我们也能听出来是你们俩
1: 啊。咋的都是，不是，那就
0: 好了，
1: 关键我们很配合，你要穿马甲我们就穿。
0: 而且他发了前天他在江边拍的美照，我的天哪，他们那边的树已经整棵都黄了。
1: 嗯
0: 啊，然后星星点点的红，好美啊。
1: 现在正是好时候，要再过一段时间就颜色就没那么好看了
0: 啊。我昨天在我们这个伊通河边走，还没有看见颜色这么大规模的红和黄啊。
1: 城里面温度和外面的温度不一样，
0: 嗯，
1: 你现在就是比如说咱们不用远，你坐高铁往那个延边那边走，沿途的这个山就是明显的五花山，太漂亮了。
0: 哎，好，那听众朋友这两天出去玩有什么美照啊，也可以发给我们，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接下来我们来说热点新闻。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来吧，说说热点新闻，这两天

0: 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怎么休假了啊。这个你看今天就是中秋，马上就要国庆了，是不是有更好的休假的妙招呢？
1: 你比如说蜗牛，它如果今天回长春的话，我就怀疑它也是在拼假的。
0: 他拼什么假呀？
1: 他是不是看孩子假呀？他是不是带着小孙女回来一直过完国庆啊？还是他就是自己回来的？
0: 他也不用上班，
1: 看孩子假，他给儿子看孩子，这就是班儿，
0: 啊、
1: 是吧？啊，
0: 哎，这个今年中秋的假期啊，是5月25号到27号，跟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之间，只隔9月28号和30号，这个之间的三个工作日啊，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把两段假期连成最长13天的窗口，催生了一个超长版的黄金周，所以有不少人选择出国去出境旅游啊。那国内跨省长线出游也是提前开拔啊，必须得提前开拔。这个新疆啊、辽宁啊、吉林啊、内蒙古啊等6到10天的秋色主题线路成为了抢闸主力。
1: 嗯，就是这一拼出来13天之后，大家的旅游线路和过去就不一样了。之前可能就是个省内游啊，或者邻省游啊，
0: 时间长了，
1: 7日游，
0: 允许你跑得更远了。
1: 哎，现在呢，还有业内人士表示，房车游凭借私密、安全、灵活、自由的特点，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和年轻用户长假出行的优先选择啊！你这样就不用坐火车、坐飞机，跟人家发生冲突了，是吧？
0: 对啊。
1: 哎，从城市周边短途露营到跨省长线自驾，房车的消费场景不断在丰富，用户对高品质房车车型和一站式服务的需求也在持续提升。
0: 哎，你别说，开着房车出去游玩，那太惬意了啊！就是走到哪儿，我想歇就歇着了，也不用订酒店。
1: 嗯，
0: 你说我开一个服务区，我睡一觉，
1: 也不会觉得坐着腰疼，后边躺会儿。
0: 啊，
1: 嗯。看国富民祥大哥发来信息了，说祝新闻有态度的听众朋友、两位主持人，不只是中秋快乐，秒秒钟开心顺心。还发了三个红包，
0: 哎呦，太舒服了！你赶紧点开。
1: 你看国富民祥大哥把大家全祝福了，而且就是把这一辈子都祝福了。
0: 关键大哥，你这不挑事儿吗？你我们两个人，你发了三个红包，你说我们俩怎么分呢？
1: 哦，那个是给听众的。
0: 好吧。
1: 啊，还有这个温馨说，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哎，两位主持人假日不休息，辛苦了，不辛苦。
0: 嗯，
1: 在家待着不是还得干活吗？
0: 哎，这是个观点啊！
1: 出来上班还能聊会儿天，
0: 哎，
1: 放松一下。
0: 要不你在家就得洗衣服，去打扫房间了
1: 啊！我不得切月饼吗？
0: 所以现在这活就放在那位的身上了啊！
1: 大家今天早上吃的什么馅月饼啊？喝的牛奶还是咖啡啊？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蜗牛说，你看还是可静了解我，必须领着孙女儿，他们给我生了一个保镖，我们10月6、7号再回哈尔滨。你看我分析的，人家也是10天假、啊，儿子给儿子放个10天假。
0: 他应该是顺着儿子儿媳妇的假期安排的，他儿子在拼假，他就跟着拼假了。
1: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热点新闻啊。昨天还有一个事儿特别逗，就这个事儿很多年前我们讨论过了，但是过了这十几年之后，我们再讨论的时候发现结论不一样了。
0: 哎，
1: 就有一个热搜的标题啊，说建议大家把内裤袜子都丢进洗衣机洗，
0: 就不管脚上的还是身上的都扔到一块洗
1: 啊。就是原来就是说你内裤得用手洗，袜子也要和其他的衣物分开洗
0: 啊，
1: 反正总之是不能混洗。但是现在变了，说他们俩可以一块儿洗，
0: 这是专家说的吧？
1: 啊，对，然后就有网友说，我立马就把这个新闻转至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结果被踢出去了。
0: 其实我倒是觉得我有一个比较新的观点啊，在这些专家之上，你信不信？
1: 嗯，
0: 我觉得你看之前咱们说的要分开、要分类洗啊，避免交叉感染什么的啊，这是一类专家。现在又有说专家说你算了，都放一块儿吧。嗯，这两个不同类别的专家，对吧？
1: 嗯，
0: 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就是有的专家愿意混在一块儿，有的专家愿意分开，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提出来了，让大家借鉴一下。
1: 人家是人家都是皮肤科的专家，人从医学角度讲的。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道理是什么。
0: 皮肤科有10个专家，里面也有10种。

0: 不同的生活方式。
1: 想放在一块儿洗的，他就说可以放在一块儿洗，反正他有理论啊。不想放在一块儿洗的，他也能掰得清。
0: 除非他们拿出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才是你正式提出的观点，不然的话，真的是绝对是结合自己的习惯说出的。
1: 比如说有500个人，我们500个人的样本，他们放在洗衣机里混洗了50年都没得病
0: 啊。
1: 谁参与啊？
0: 然后说有10个人，他们混了一下就都皮肤长癣了。
1: 但人家说了，前提是就是你混洗的时候，你这穿着这些衣物的人没有毛病。
0: 对，你洗衣服之前要拿出体检报告。
1: 什么没有脚气啊？没有什么这个
0: 灰指甲
1: 啊？这个皮肤病啊？
0: 牛皮癣呐？
1: 对。
0: 不是头顶上生疮，脚底下流脓。
1: 哎呀呀呀呀呀呀！一会儿大哥又说了，我吃饭呢，就是我吃月饼呢，就是他们的理论是什么啊？说内裤和袜子他们是有病菌。但是它携带的是不同的病原体
0: 啊，
1: 这大家都知道
0: 啊。
1: 内裤那不用说了啊，我们不解释了啊。那个袜子呢，我们也不解释了，它就都是什么皮肤角质啊、细菌之类的啊，携带什么红色毛癣菌啊、虚癣毛癣菌等真菌啊。所以呢，中山大学的某医院皮肤科主任说，如果本人没有脚癣或者这个脚癣或者是真菌感染什么的，那你每日换袜子，袜子并不会特别脏。谁信啊？
0: 我给你说一个我生活中看到的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我的舅舅，亲舅舅，就我在北京的时候，他去我那儿，他老人家生活习惯特别怪异，就是很特立独行。你说从黑龙江到北京，那你相当于旅游呗。而且北京有这个亲属在这儿，你就是按我的理解，你就炸个俩手，或者顶多拎个小包，随身携带洗漱用品就完了嘛。他是背一个旅行包去的，你猜旅行包里边主要装的是什么？睡袋。他在我家睡觉要把睡袋，
1: 在你家要带睡袋。
0: 对，他因为他也就是到我家去了，我发现他有个背包，我都把床给他铺好了。然后他把背包打开之后，把睡袋拿开摊地上了。我说你上床上睡啊，他说不，我就习惯了睡着睡袋，我不睡你的床。我心想啊，你是个干净人，你觉得
1: 他是觉得你不干净，
0: 你觉得用我的寝具，要么是怕我嫌你脏，要么你嫌我脏啊，肯定是不愿意用别人的寝具，好吧？早晨起来的时候，晚上，他洗漱，洗完脚，擦完脚这个毛巾，我发现他就一条毛巾。
1: 哦，自己，
0: 然后
1: 自己从上到下都用一条
0: 毛巾。对，然后他擦完脚的毛巾，先洗的脚嘛，然后又过去
1: 先洗的脚，
0: 对，然后又过去洗洗手，洗把脸，然后把那毛巾投一投，拧一拧，
1: 擦
0: 了脸，擦
1: 脸。
0: 我当时就懵了。我不是，我这么邋遢一个人，绝对不敢拿擦脚的擦脸呢。然后我就默默无语地坐那儿观察，看他钻进，
1: 幸亏他没睡你的床，
0: 看他钻进睡袋，然后我说，你还好吧？你没有觉得不舒服？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你要不我给你买一条毛巾，我有新的没开封的，你用不用？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你怎么能用擦脚的擦脸呢？
1: 你管人家呢？
0: 他说我是大半辈子都这么过来的。
1: 就是啊。
0: 然后我一条毛巾怎
1: 么了？你这事不应该说啊。
0: 他说我自己的脚比你的手都干净。就是这观点。
1: 那人家打了泡泡的呀，人家打了肥皂的呀。
0: 不是，我是震惊了。所以你看，这如果
1: 干不干净是分从哪边论。
0: 如果咱们刚说的这个观点是我舅舅这类专家，那他就会觉得没有问题啊。如果
1: 我打了泡泡呀，
0: 对对，都是我自己的，
1: 都是我。他洗屁屁了吗？
0: 那不知道。
1: 也是用这条毛巾吗？
0: 反正他随身就那么一条毛巾，他干什么也就是洗澡，基本都是这一条。也洗漱。
1: 就是嘛，人家过了大半辈子，所以你不要讲。
0: 所以你看，咱们今天说这个事儿，那绝对是这一类专家，他就这样的生活习惯
1: 啊，
0: 他可以用擦脚毛巾擦脸的。你擦不了。
1: 他可以把毛巾内 裤袜子一起洗的，是吧？
0: 完了，其实我跟我舅舅还提了另外一个观点，我说你看啊，他也换洗下来内裤、袜子什么也都洗了，我说那你要是一时找不到毛巾，是不是也可以用内裤擦一下脸？他说我这么干过，又不是没干过。
1: 哦。
0: 我当
1: 你别说
0: 我就说
1: 这事儿，你就从开始就不应该挑头，
0: 然后我们这谈话就继续不下去了。
1: 是的呀，你不要管别人的生活方式啊。然后刚才我说了吗，这个袜子如果你没有这个皮肤病的话，袜子挺好，并不会特别脏，这是专家说的啊，不是我们俩说的。然后专家还说了，如果你没有腹泻，分泌物也正常，内裤的微生物载量也是有限的，两者携带的微生物类型不同，不能简单的以脏的程度来排序，更应该关注它是否存在特定的病原体感染。
0: 嗯，
1: 啊，就是说你没病就没事儿。
0: 嗯，
1: 专家还说
0: 啊，
1: 从稳定性上来说，机洗比手洗更有保证。为什么呢？因为洗衣机会有特定的程序，它充分的洗涤了，时间、温度、洗涤剂用量都是可控的。
0: 它不累，你让它洗一天它也不累。
1: 哎，
0: 你要手洗，手洗累了，可能那一会儿你就舒服了。
1: 你自己手洗的影响就不一样了，你搓的时长、浸泡与否、漂洗是否充分，都会导致最终清洁程度的千差万别。所以他建议呢，如果你选择机洗，应该避免使用15分钟左右的快洗模式，洗涤时间至少达到30分钟，以确保充分清洁。
0: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一后面这一系列内容，我都没往里听，没往里使劲听。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没有必要这么跟公众去说这个事儿吧。那你既然说洗不洗，就是分不分洗不洗都无所谓。嗯，那就大家随便呗，是不是？
1: 以前专家说的是内裤一定要跟衣物分开洗。
0: 他是在纠正那个观点，说你不用把这个太当回事儿啊，那个你混在一块儿也没事，
1: 也
0: 死不了，就这么一个中心意思。
1: 国富民乡大哥脑补了一个画面，他说人家用擦脚布擦脸，然后一边擦一边开心的捣鼓，味道好极了。然后他这个义正言辞地说，内裤袜子绝对不能放在一起洗。不久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吗？有个邋遢的人长久把内裤和袜子放在一起洗，结果由于不同的病原体导致了浑身感染。
0: 就他极有这种习惯，极有可能是袜子里边携带的真菌传到内裤上，会让你生殖系统感染真菌。
1: 对呀，
0: 这个是很麻烦的。
1: 就是他，但是他那个专家的意思是不是说他感染不了？因为他又给你投了，给你洗了。
0: 所以人家说，就是你就类似吧，像我刚才开玩笑的说，你洗衣服之前拿出体检报告了，我脚上没有真菌
1: 哦，
0: 然后就可以洗了。有必要这么强调这个事儿吗？所以我们坚持了很久，让大家养成了很好的卫生习惯。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张天柱说，我不管别人怎么说。裤袜子我肯定分开洗啊，我用手搓，防止交叉感染啊。
0: 我跟你说，我一直到现在洗脸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包括以前用水不方便的时候，我经常挨骂。我洗脸就是绝不用洗脸盆，就在水龙头底下流水洗。
1: 啊，
0: 你下面要有盆儿，我觉得我打完香皂之后那个
1: 是脏的呀，
0: 那个水我一定倒掉再换一盆儿。
1: 嗯，
0: 那不行，以前被我妈妈说过多少回，
1: 浪费
0: 啊，
1: 就
0: 多浪费啊。我说那玩意儿它洗下来，它就明显洗下来有灰，你再往脸上糊噜，它不又粘上去了吗？
1: 我一想，你一个小男孩特别无辜的看着妈妈说，我不是等于用脏水洗脸吗？
0: 而且啊，我跟你说，我上初中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人多嘛，
1: 嗯，
0: 我是老九啊，
1: 哦，
0: 老大老二老三，就是凡是在家的洗脸都他一盆水洗好几个人，甚至那时候卫生习惯不是那么好，
1: 到你那儿了，
0: 一条毛巾挂的好几个人用，我一看我就想吐，你知道吧？我是承认我很邋遢，
1: 人家都擦8遍了，到 捏成地球变、
0: 啊。我承认我很邋遢，我习惯也不是特别好，不是很利索。但是这个事儿我心里一直是很嘀咕的。
1: 讲卫生还是讲的、啊。
0: 能让我自己做主的时候，我绝不跟别人共用一个毛巾，也绝不会用这种洗过好几水的这个水来洗脸，很难受，你心里过不了那个坎儿。
1: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专家，所以我说专家还说了啊。专家还说了，你听吗？
0: 我想问问这专家你。

0: 来，你跟我说什么？
1: 嗯，反正就那意思，能，专家说能力极其，如果你没病的话。但是如果家里有其他疾病的人，就是他们比如说抵抗力比较弱，那还是不要一起洗。
0: 尤其是
1: 专家是这个意思、啊、
0: 大病初愈的、
1: 嗯、
0: 有重病的，有什么接受
1: 孩的
0: 接受放化疗的、
1: 啊、
0: 这样的人，稍微有点病菌感染，那就酿成大祸了。
1: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关节健康啊。降温了，哎呀，很多人有腿抽筋儿啊，或者觉得牙齿酥啊，他就觉得这个是缺钙。哎，确实是，你去体检可能这个报告也会这么讲啊。因为平时如果喝牛奶吃钙片的话呢，它吃进去，比如说你吃进去100%，它可能排出去80%，因为钙嘛它是很难被吸收的，要不怎么那么多人晒太阳。但是晒太阳的话它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推荐您国民大牌国和糖钙维 DVK 软胶囊，它不仅钙足，而且呢也添加了足量的 D3 和 K2， 不用单独再买这两种成分维生素了。哎，它可以把你吃的钙直接给你扣下，然后把它送到骨头里边，真正让你那个钙在身体里边起作用，不乱跑。抢购电话记好了啊，400-100-3930，400-100-3930。
0: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38，精准补钙，立省110，只有咱们节目才有。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啊，这个骨质疏松了才想着要吃，趁现在只要38，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这活动啊，国庆假期就全都结束了啊，就没几天了，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趁这个天真正冷之前啊，咱们把关节养护起来。那我们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感谢老同志冰山上的雪莲打卡的问候啊。铁杆兄弟说，中秋桂香袅袅绕亭楼，亲朋对酒情无限，皓月生辉贺中秋，万家邀明月啊，一起过中秋。温馨，哎呀，温馨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给我们发来了他一天的食品，好像是韭菜鸡蛋饺子或者韭菜肉饺子。
0: 我以为就是人家就是早餐
1: 啊，一天的食品：山核桃仁儿月饼，黄庄板栗馅的月饼，那个是咱们的大闸蟹。哎呀，那个冰封袋里是烧鸡吗？哦，
0: 太馋人了。
1: 真美
0: 味，大闸蟹呀、啊，大闸蟹呀、啊，看着好。哎呀，
1: 红彤彤的啊，节日的气氛有了。
0: 红火火的啊！
1: 感谢你一早上给我们发来这么温馨的图片啊，感谢温馨。
0: 嗯，
1: 始终有你也发来了祝福，中秋节快乐，阖家幸福安康，万事顺意，财源广进。我就记住最后四个字了。
0: 啊。国家欢乐，
1: 财源广进
0: 啊！财源广进，
1: 喝啥喝
0: 啊？
1: 小苗，念念小苗的留言。
0: 那个，
1: 你这不是点开的就
0: 是
1: 吗？
0: 啊
1: 啊！我、啊啊啊、哎，对，
0: 哎，他说不对，这是昨天发的吧？昨天他说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嗯
0: 啊，虽然不能及时回复啊，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始终坚持听，希望提供一个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带孩子游玩的地方。5号线过节期间带孩子体验一下，你给推荐一下吧。
1: 啊，中秋国庆带孩子游玩。
0: 嗯，
1: 5号线过节。
0: 5号线在哪儿？
1: 哦，地铁的5号线。长春地铁现在6号线也很漂亮
0: 啊，
1: 大家可以坐地铁线转一转长春啊。国富民祥说，我外出的时候我从来不用酒店的用具，我都自己带睡袋。但是我说明啊，虽然我用睡袋，但是我不像他大舅他儿就又擦脸不擦脸。然后我带折叠的泡脚盆儿、微型洗衣机，不论是在家在外洗脸的时候必须用流动水，习惯成自然。
0: 终于有支持我的了。
1: 哎，你别说，我现在回忆小的时候我用什么水洗脸了，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0: 你100%是用脸盆儿。你要敢用流动水，你妈肯定揍你。
1: 我不是凡尔赛啊。
0: 啊，
1: 就是我出生的时候城里边自来水已经随便了。
0: 是这样，不是说